0: 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报案时间是在2025年6月8日上午，报案人是一位姓刘的女子，她是房主张先生的亲戚，因为房主平时很少在这边居住，所以拜托她定期过来照看房子。那天，刘女士刚走到别墅门口，便发现了异常。
1: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2: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3: 在3楼还有那放了这个。为什么叫报警？
2: 我们经过询问报警员，得知这个别墅的主人常年生活在北京。这个报警人是别墅主人的亲戚。
1: 报警人是给亲戚进行房屋日常维护的。
4: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问问
3: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我不知道。
0: 报案人只知道事主家丢了一个保险柜和2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财物的存放情况。
2: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4: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5: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4: 黄金有没？
5: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1: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0: 由此看来，本案的案值可能高达数百万元。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6: 这个受害人也比较着急，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7: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2: 我们的刑警队的侦查人就进入到别墅内，对别墅进行勘查。
8: 3楼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个、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3: 没了。
8: 大的
1: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保险箱已经失踪。
2: 别墅的主人说呢，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1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0: 在警方看来，通过嫌疑人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这个细节，是能够推理出很多线索的。
2: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2人以上作案。
9: 它里面那个有密码吧？
3: 里头它是个有密码，里头
8: 里头有密码的。
9: 你这光偷一个保险柜，我看是不是把保险柜放别的地方？
2: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嘛。
0: 但是本案的嫌疑人却选择了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也意味着这伙人很可能是临时起意，事先没有什么准备。
3: 这儿有电梯吗？电梯抬没？这肯定是抬上进电梯了。
6: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0: 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地清理过。
1: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0: 这个情况又表明这伙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
2: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0: 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1: 在现场1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

0: 有擦蹭的痕迹。
1: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0: 据这个被盗房屋的业主描述，他的保险箱原本在该别墅顶层楼梯正对面的书房内放置，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窗户观察到保险箱所在的位置。
2: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0: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石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3: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2: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3: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1: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就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3: 在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们随即对这个当时来他们家里面维护电梯的工人进行排查。
2: 别墅内部装有电梯，这就意味着维护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0: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2: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4: 我昨天早晨来浇地来，浇地我还从这儿过的。
5: 你怎么
4: 从这儿来回
5: 不住的？现在
3: 根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6: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2: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6: 就是凌晨10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十分模糊的看到，没有办法分辨男女高矮胖瘦，只能知道是有人影在走动，时间也是凌晨，所以基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或者物在这个道路上活动。
2: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7: 那过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可疑的人，很可疑。
8: 他回头再叫他。
6: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戴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2: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0: 我们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把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6: 通过这个询问这个业主呢，他也自称丢失过一个拉杆箱，虽然说他有些记不清，但是他大致的能认出来这就是他丢的那个拉杆箱。
9: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2: 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0: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

0: 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时携带并不方便。
1: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2: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0: 我们当时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在整个小区外围，从外至内，每一寸每一片地方都全部进行排查搜查，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面走过去。在外围搜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案发小区的外围围栏处疑似有被翻越过的痕迹，我们此时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嫌疑人是从这个围栏把尖刺掰完之后直接跳了出来。但是通过后续，我们通过对这个尖刺被掰弯处进行勘查，发现在尖刺被掰弯断裂的部位已经有生锈的痕迹，所以排除了嫌疑人从该处围栏翻越出来的可能性，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
2: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1: 走访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被盗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了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2: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1: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3: 一线侦查员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细心，在案件进入瓶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放弃，
0: 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当时我们在排查的过程中，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4: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0: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4: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物业，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0: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2: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0: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4: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受害人，经过这个辨认之后呢，这个受害人确定这个保险柜就是他们家被盗这个保险柜。
0: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4: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2: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
0: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

0: 获利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1: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哎，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2: 这便有了民警在别墅区里精心设伏的那一幕场景。
3: 但是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蹲守呢，始终都没有见到这个嫌疑人。
2: 显然，嫌疑人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查看这个保险柜了。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专案组目前尚不得知。
3: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0: 这个业主和报警人其实都知道咱们在这蹲守的，咱们一周以后这个还没有任何的人过来，那说明有可能监守自盗，就知道咱们在。
4: 因为那个亲戚，我们是最先怀疑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屋子的，这个屋子也是他一直在进行打理。
3: 因为这个案发小区只有这一户人家被盗的情况，而且除了这个房主本人呢，只有他这个亲戚对他这个房间内部的构造，以及这个房间里面存放的哪些物品是最清楚的。
2: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有没有可能是他在作案后故意报警，混淆案件的侦查方向，并在警方围绕保险柜蹲守设伏时给嫌疑人通风报信呢？
3: 对于这个报警人来说呢，他是十分信任他这个亲戚的，但是作为我们警方来说呢，我们也肯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于是我们就对他这个姓刘的亲戚这个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进行分析研判。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5: 之前放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2: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线索再次中断。警方只能将希望重新寄托于海量的外围监控，在逐帧的排查中。屏幕边缘一次微小的闪动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7: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4: 血糖高吗？
9: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9: 小妙方。
10: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9: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平哥，你来看一下。
1: 看到一个虎包，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的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2: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1: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0: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2: 在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是一个名叫阿某的人所留。
3: 我们通过对这个赤峰籍男子阿某的轨迹进行研判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加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
4: 在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的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2: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二人不仅曾多次在案发小区周围徘徊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
3: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4: 然后查看了一下当时这个两位嫌疑人的车辆轨迹，发现他们到了这红辽市这个酒类回收，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经从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3: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5: 嫌疑人现在已经回到老家赤峰，那么我们就随即带队前去赤峰进行抓捕。
1: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啊，如果分开抓可能会出现跑风漏气啊，对我们后期的侦查和审讯工作会带来困难。终于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6: 开发区一队的，
7: 好，别动，
6: 别动，好，叫啥了？
8: 阿木，
6: 快抓队！
8: 那个，
5: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4: 审讯的时候，两位嫌疑人说：“哦，那个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看见啊、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哎，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因为保险柜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块。
2: 据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专案组的设伏未能成功。
1: 本案中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

0: 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只要你敢去做，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到。
1: 落网后，两名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并没有得手，属于盗窃未遂。但当地检察机关却并不这样认为。
2: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2: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4: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5: 多吃点。
6: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MKEK 精华露，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

0: 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本。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像你这种人也找不着男朋友。
5: 他很优秀好吗？
2: 他们要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6: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5: 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
7: 你的任务是保护，不是限制我的自由。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次我们讲到，李飞复盘时发现，他和宋阳出事当天，蔡氏兄弟正和香港的买家谈生意。那这一期，他能找到这个香港人吗？
9: 你和宋阳出事那天，他们正在跟一个香港人谈生意，要不是你们搅局，这生意就成了。
5: 那次抓捕行动我在，那个走掉的香港人叫赵家良。
10: 这对父子终于在这一刻产生了联系，警察儿子，线人父亲，正义天职与血脉亲情正面相撞，这样的情节设置为后续的剧情推进提供了张力。

0: 玉飞，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啊？
1: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人缘这么差呀？
0: 吃吧，这两个都给你。
2: 吃吧，这俩都给你。

你怎么了？我就给你煎两个鸡蛋呢，至于感动成这样？

0: 我看你真是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活该你单身。
1: 说的像你有男朋友似的。你男朋友呢？也是，像你这种人啊，也找不着男朋友。
0: 他很优秀，好吗？
1: 也是 SPC 的。
0: 是啊，怎么了？
1: 那你们干嘛离开啊？
0: 不知道。
1: 哎，我吃。你看你这狂躁的样，在广州那会儿比我还激动。

0: 哟，哎，你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心理问题被刷起来了？
1: 我是自己离开的，好吗？
0: 你看，你这是典型的暴力加狂躁。
2: 上一集，医生说李飞现在不适合做警察的时候，马文是第一个站出来对医生的，还说了男友为保护他牺牲的秘密。李飞人缘差，确实有据可查，人家对你掏心掏肺，你就这么回报？李飞当然不是坏人，常年的孤独，亲情的缺失，生死一线的缉毒生涯，造就了他直白不懂圆滑的性格。李飞怀念兄弟，马文怀念男友，两个要强的人却有同样的伤痛和脆弱。
3: 不在，求求你了，
4: 是你让我留着命替崽子报仇，我才活下来。
0: 你活不活你的事儿，
5: 我还要留着这条命呢。
4: 可是我不找到凶手，我不替崽子报仇，我对不起崽子，我死不瞑目。
5: 那你找警察去啊！
4: 走，咱们找警察去。
6: 你别碰我呀！
3: 我问你，他们俩杀你，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崽子是怎么死的？
4: 那你更得帮我，你也得解条命。
6: 他们要是知道我知道这事儿，我早没命了。
4: 那他们为什么要想下毒手啊？
6: 因为我囤了大虾的货。
4: 那他们也不会放过你。五彩，咱俩只有一条路，报警。
6: 你神经病吧？
7: 你还敢报警？你儿子就是一个警察找人弄死的。是个姓陈的大队长，你去公安局告他。
4: 我也认识警察。
6: 那你找他去，你别拉着我。
4: 五仔，你告诉我在这。
2: 五仔终于扛不住压力，吐露了一个惊天内幕：害死水伯儿子的幕后真凶根本不是普通毒贩，而是东山一名警察，姓陈的大队长。结合整部剧的伏笔铺垫，这个陈大队应该就是跟塔寨关系紧密的陈光荣。
8: 别跑！别跑！
9: 好啊，小子，你命挺大呀！
3: 人呢？
6: 人呢？
10: 没找到，大哥。
3: 我弄死他！老不死的！来！
6: 哎，老大，老大，
7: 不行，
6: 不行，
7: 别，不行，不行，不行，老大，我上次在街上看到过塔寨村的村主任林老大给过这老头钱，咱们还是别惹别的麻烦了，阿哥。
3: 是什么？
7: 真的真的，你们帮着。
10: 我们俩亲眼所见，一大叠钱呢。听说这老头是塔寨村的人，咱可不能惹。
2: 生死看淡的水伯此时有了新的希望，他要找出儿子的死因。所以面对一圈穷凶极恶的毒贩，他冒着生命危险出手救下了五仔。一个被塔寨赶出来的边缘人，一个捡破烂为生、走路都打晃的老头，光凭塔寨两个字就能让毒贩当场收场。这一刻不用渲染，不用枪炮开路，塔寨的恐怖不言自明，一个名字就是免死金牌。
11: 这边你在这里等我
10: 啊。好。
11: 为什么要重新调查？还能查出什么呢？
12: 好，谢谢。
2: 为查清罗佳怡所谓自杀案的真相， 他主动。

动前往警局申请复盘旧案，调阅电梯视频。说到这儿，不得不感慨赵家良作为线人的专业能力。20年深耕，他对毒品交易网、杀手人脉、贩毒规则了如指掌，毒圈所有的套路他早就摸透。

0: 梁叔，你在找什么？
1: 这个人很面熟。
0: 陈大雄。

0: 喂，我在罗家怡公寓电梯间的监控看见一个人。你猜是谁啊？你知道我不喜欢蔡明。陈大雄呢？那个旺角杀手陈大雄，
1: 就是他。
0: 监控视频显示，1月7号下午2:23，陈大雄进了罗家怡公寓电梯，到了21楼，离开的时间大约是2:53。法医报告上面显示。
2: 罗家怡的死亡时间是2:30左右，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我知道了，谢谢。观众可能会有疑问：一个已经结案的自杀案件，还能重新查吗？答案是能。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8条第3款的规定，决定不予立案后又发现新的事实或者证据，或者发现原认定事实错误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及时立案处理。赵家良发现杀手出入时间与死亡时间高度重合，这就是有据可查的合理怀疑。当然了，如果想推翻自杀的结论，光凭这一点当然不够。
3: 还需要警方后续更详细的调查。总之，这一回老赵先得一分，而此时他的好大儿李飞也在为了找证据苦思冥想。
4: 哎，喝个水，苏大水。哼。哎，你说你对我的案子不感兴趣吗？

0: 你想不想知道林胜文手里那个证据在哪？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不是这个德行。
0: 我是没有，但是我知道在哪。
1: 想跑？
0: 不是想跑，这个证据吧，只有你能拿到，我不行。
1: 还想支开我？
0: 你别老往那儿想，行不行？

0: 我说的是认真的。
1: 我跟你说，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否则我就报告李局。我也是认真的。
0: 儿姐，你说你都26岁的人了，老打什么小报告啊？你听我说完怎么样？这个证据在的地儿啊，我进不去。那我在毒贩那挂了号的都认识我，但是你不一样，你是省厅来的，刚来，脸生还是女的，长得也好看，目标小，所以这个证据只能你去拿。
2: 好吧，李飞心里十分清楚，林胜文生前手握的那段隐秘视频是关键证据，但他之前已经跟塔寨上上下下的人打过照面，所以根本无法当面取证。他打起了马文的主意，马文耐不住李飞的反复劝说与恳求，最终还是心软妥协，答应配合他暗中调查，没有请示，无人知晓。两个年轻人就这么偏向虎山行，哦不对，是奔赴东山了。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李飞学骗人，这一幕要是被李维明看见，老头准会气得当场发飙。
3: 请问你要喝点什么？爷爷，那个人你见过吗？你去看一下。
4: 把你放出来了。
5: 文哥最擅长的就是搞定警察，我只要把那视频一亮，那小警察吓得立马就把我给放出来。
2: 说句实在话，林胜文也就是黑豆的死完全是祸从口出，手里捏着能保命能扳倒塔寨势力的底牌，却狂妄自大，嘴无遮拦，在歌舞厅大肆吹嘘，最终惹来杀身之祸，自己把自己作死了。
0: 林胜文手里一定有证据，他在甜蜜蜜讲的大话导致的他惹来了杀身之祸，而且我肯定他手里的证据一定直接指向保护伞的铁证。他们以为林胜文的证据真的在我手里，所以做了一个局，把我和宋阳引到了南井村案。但是这个做法很聪明，这样不仅除掉了蔡启荣、蔡启超，
6: 又可以一石二鸟，除掉你和宋阳。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0: 维持血糖健康，
1: 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
1: 经常测一测，
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没错，可我是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接二连三地找杀手想要除掉。可当他们发现证据没在我手里的时候，
8: 逻辑逐渐清晰。当年养鸡场伏击案根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12秒灭口局。塔寨势力得知李飞和宋阳知晓视频秘密，故意设局诱杀二人，想要彻底掐断线索，永绝后患。唯独李飞侥幸逃生，成为唯一的漏网之鱼。自此之后，对方三番五次对李飞痛下杀手，层层灭口，步步肃清，只为掩盖所有罪证。
7: 是同一拨人，所以我们只要抓住杀手这条线，就能找到幕后的这个人。你干嘛？不能发给李局。
9: 你可以放开我！
7: 我今天说的一切，在我被调查的时候，我都跟调查组说了，我告诉他们塔寨有问题，我告诉他们内部有保护伞，但是他们给我答案只有三个字：没证据。所以我必须靠自己，我必须自己去找证据，必须自己做这一切。

0: 自己。你知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人想要杀你？你单枪匹马的去，你不是去破案，你是去送死，送死，你明白吗？还有，现在李局保护你，有关这个案子的一切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告诉我，你不通过李局，你怎么找？
1: 还有一个人见过杀手，陈科找包信的时候，他亲眼见过杀手。
0: 李飞，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的任务是保护你，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冒这个险，而且你现在要把陈科拉入水，你是不是疯了？
1: 你的任务是……
2: 这段剧情再次印证了李飞的性格缺陷，坚持正义却极度偏执。为了答案不计后果，连马文都忍不住吐槽：“你把陈科拉进来，真的太疯狂了。”

我已经陷到这个案子里了，我跑不了，而且只有我才能摧毁塔寨，也只有我能还给孙杨一个真相。

是帮你，我是在完成任务。一旦我发现事情失控，我会立刻终止行动，并且告诉你一句。清楚了吗？

0: 蔡队长，哎，蔡队，啊，
1: 这是上岩村制毒集团的材料。
2: 范玉刚那个团伙的，
3: 明天晚上交。
0: 今天晚上加个班，把它弄完了，明天交了。
4: 不是，蔡队。
1: 我都已经连续加一个星期的班了，老婆长什么样我都已经记不住了。半个月前，谁跟我说的？烦死老婆了，再也不想见了她。喂，
5: 马局，左处刚才通知我，让你明天上午10点到云来宾馆一楼会议室，联合督导组要找你谈话。
6: 明天是检察院的黄副院长要和我见面。
7: 督导组突然约谈蔡永强，看透东山黑暗的蔡永强瞬间心里一惊，深知自己即将卷入漩涡中心，却无任何拒绝的余地。
1: 我让周凯明天8点半送到您办公室。
5: 好的，明天你不要迟到。

0: 包兴不是已经在看守所里了吗？
1: 审过包兴了，他也不知道谁要杀他。你们找包兴那一天，现场还有没有其他人？
0: 中山市局有让我指认两个。
1: 除了那两个，还有其他人吗？
0: 有。
2: 你不是一个人来的。
0: 我就是一个人来的。叫什么名字？不知道。
1: 陈科，你仔细想一想，这很重要。
3: 喂，是香仔哥吗？
4: 他现在是什么人？
5: 不知道，我就是去找香仔寻找。
0: 对，香仔，是叫香仔。当时杨柳和包兴都叫他香仔，
3: 他还活着。
0: 不知道他当时是跑了。
1: 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香仔的？
0: 杨柳有他电话，当时是写在一张餐巾纸上。
1: 号码你还记得吗？
0: 这个我不记得了。
1: 杨柳当时是怎么找到香仔的？
0: 他好像经常会去杨柳上班的那个夜店玩。
6: 另一边，陈科主动提及关键逃犯香仔的线索，三人敢死小队即刻动身奔赴中山。
1: 嗯，
0: 你们去哪儿？
1: 去中山找香仔。
0: 是不是找到香仔就能找到害你跟宋阳的人？
3: 应该是吧。
0: 我跟你们一起去。
3: 不行，陈科，太危险了。
1: 对啊，你把夜店名字发给我就行了，我们走了。
0: 哎，你们就算去了那家夜店，你们也不认识香仔。我见过香仔，我对他印象很深刻，我一定能认得他。
7: 喂，龙哥，是我。
8: 干什么？
7: 找你有急事。我就在你家楼下呢。

0: 你要是看见怎么办？荣
1: 哥，真有急事儿，话说特别交代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让我当面告诉你。什么事儿？
0: 李飞去了中山。今天甜蜜蜜有个小姐跟我们说，林胜文的情人周林去找了他，俩人聊了半天。周林。
2: 周林不是被你们控制着吗？所以说这事蹊跷啊！李飞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到了中山了，还带着两个女的。
3: 是这儿吗？是这儿，这就是杨柳上班的地方。
2: 文姐，辛苦了。

0: 谁是你男朋友啊？
1: 香仔。
0: 香仔，那小光头有什么好等的？你不缺男朋友吗？这儿有现成的呀。什么时候你什么女朋友了？
1: 他还有几个女朋友？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香仔啊，每天这个点来，咱们等着好不好？来，香妞，咱们喝着等，不醉不归。来。

0: 在找香仔，
1: 而且那个女的有身手。
2: 我知道了。
3: 吴仔口中杀了人的黑警陈大队现身了。陈光荣，瞧瞧你干的那些事儿，天天能睡得着吗？听完塔寨的通风报信后，陈光荣无比清楚，香仔知晓太多核心内幕，自己多年的保护伞身份涉及。

0: 把人给我控制住，我马上到。哎，姑娘，放心吧，香达要给你找到了，马上就来。咱们酒不能停，
1: 来，咱们接着喝。哎，
2: 危险，他下药。先别动。
0: 反正香咱也没那么快，干！我先。还能不能喝了？
3: 这一段看得我们实在揪心，这人一看就不是好人。马文被灌了那么多酒，会不会有危险？马文可是大名鼎鼎的猎鹰，这点小伎俩他难道看不出来？

0: 这个是吗？过来，光头香仔高高兴兴的来了，看到喝醉的美女，他还想占点便宜。女朋友，对，就是他，就是他。打把手。哎，马龙会不会出事啊？哎，你别动，别动，别动。
1: 先把你送出去。不是，到底怎么了？
2: 把门没盯上来。那马文呢？
3: 没事没事，我解决。你上车，你在车上等我，把门锁好，别让人看见你。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2: 好。
1: 喂。
3: 那女的我留下了啊。
2: 把香仔给我看住了。
3: 好。

0: 香黛，哥，你看这姑娘，腿多白啊，这皮肤多好。先走了啊，
1: 哥，玩得开心啊，香黛哥，
0: 我们在门口给你看着啊。
1: 挺不好。

0: 动作挺快，还能不能喝了？你们什么人？警察。
1: 你认识长山啊？
2: 认识，不过长山已经死了。
0: 他有什么靠山没有？
3: 没有，我不知道。
4: 不知道？那我带你回忆回忆好吗？
5: 知道。他跟一个叫陈大队的警察走得挺近的。哎呀，哎呦！

0: 大嘴，叫什么名字？
1: 我只知道他姓陈，不知道名字。
0: 仔细说一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1: 道长都知道，长山有个大哥是警察，他们都管他叫陈大队。我在长山的茶楼见过他一回。
0: 他当时穿警服了吗？
1: 没有。
0: 那你怎么知道他是警察？
1: 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进了看守所，见到他了，他穿着警察服呢。
2: 两人联手施压，香仔终于吐出惊天线索，可惜香仔只知道姓陈，不知道全名，这条关键线索终究还是留了个缺口。
3: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毒酒我不喝，还将计就计，成功引出了关键人物香仔。很多观众会问，下药最终没得逞，没有造成实际侵害，还算犯罪吗？算，对应剧中情节，男子主观上有侵害意图，客观上已经完成了下药的着手行为，只是因为马文警惕识破，主动规避才没有得逞，这属于标准的犯罪未遂，依然要被刑事追责。至于构成何种罪名，则要根据投放的物质以及其主观目的来综合认定。但今天我想多说几句实用的。假如你在酒吧、KTV， 怎么防被人下药？以下几点很关键。第一，陌生人给的酒水饮料别接，如果是自己点的，中途离开过视线，回来后最好换一杯。第二，包装花哨、没有正规厂家信息的奶茶粉、跳跳糖要格外警惕，这些很可能，赶紧远离。第四，万一发现自己不对劲，第一时间报警，寻求就医帮助。第五，最好是结伴而行，跟信得过的朋友一起去，互相有个照应。

0: 你不是报信的那个？
1: 是他吧？
2: 就是他。
0: 我见过你。
1: 林斌，陈哥趴下，陈哥，陈哥趴下。
3: 要说陈大队确实好身手，毫无防备的湘仔直接被一枪爆头，恐怕凶多吉少。短短一秒钟，唯一的人证直接没了，好不容易突破的线索瞬间被彻底掐断。但我们李飞也不是白给的。啊！随着一声惨叫，暗处伏击的陈光荣也中弹负伤，只能仓皇逃窜，狼狈离场。
1: 没动静，
4: 应该是打中了。
1: 我去看看。
4: 你小心点儿。
1: 陈哥，我数到三，把门关上。一、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

0: 看尽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瞧瞧，这就是私自行动的代价，不但将自己和同事的生命视为儿戏，关键证人香仔当场毙命，陈科也惨，眼睁睁目睹了一场血腥死亡，种种损失已经无法挽回，等待李飞马文的会是什么呢？
1: 陈光荣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徇私枉法罪、受贿罪等等，数罪并罚，死刑也不冤枉。陈光荣是刑侦大队长，这种人当内鬼，破坏力甚至比毒贩还大。一向讲原则、听指挥的马文，这次被李飞拉下了水，私自查案导致证人被杀，也让陈科暴露在枪口之下。面对这样的局面，运筹帷幄的李为民又会做出怎样的动作？这案子还怎么往下查？更多精彩与硬核普法，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解锁。
2: 那个香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3: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4: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5: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4: 我没有证据。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

0: 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7: 父母去露营的多吗？
8: 我父母这波人普遍还是没有那么会享受。
7: 导演跟我说这个选题时，我就想我们能为老人做什么？
8: 老头也得干活，老头得做饭。
9: 还有小松鼠
7: 啊，还有小松鼠，哇，好可爱呀！
8: 老年人露营可能更多的还是给他创造点相对舒适点的环境。总之，找一些城市周边的这种。
7: 我看你都去遍了呀，毕竟是露营博主是吧？

0: 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寻一片绿地，望一处星空，搭一顶帐篷，享受野餐的乐趣，或约三五好友围炉夜话。现在露营正在被更多的朋友所喜欢，尤其是很多朋友愿意带着爸妈一家人几代去共享天伦，想想就觉得特别的开心。那么露营怎么玩才能在开心的基础上保证安全呢？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聊聊带着爸妈一起去露营。我们一起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一起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营地主理人王佳，欢迎王佳。
1: 大家好，我是王佳。
2: 王佳，露营地主理人，独立运营两家营地，陆续接待过露营游客20000人次，意在打造城市近郊亲近自然的精致露营。
0: 另外一位谢兆义，露营达人，一起欢迎他。
3: 大家好，我是露营博主谢兆义。
2: 谢兆义，露营达人，参与测评，打卡近100家露营营地。
0: 特别欢迎今天两位要带着我们一起玩哈，因为我们现在朋友圈里，我相信大家都看过分享的这种露营的图片，但是我见着谢兆义之后特惭愧的是什么，因为我也分享过照片，但是我带的是我们家娃，没带父母，我觉得我就落了下乘了。
3: 没事，咱下次下次咱们可以一起，
0: 对，比如带着父母带着娃一家几代人一块玩。那带着父母露营是什么感受呢？我们一起看看谢兆义拍的视频。

0: 我有时候吃美食或者去旅行，会突然冒出一种想法，就是哎，我妈好像没吃过这玩意儿，心里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愧疚感。那么问题来了，你们上次跟父母一起享受生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自从开始露营呢，带着朋友去过，带老婆去过，带孩子也去过，就是没有带我父母去过。他们和大多数的父母一样，都保持着那个年代的节俭，觉得生活呢不过就是三餐四季。我不这么想，生活不应该这么简单。刚好前几天我爸妈就为了让我尝尝新下来的玉米，
1: 早上摘的苞米，晚上想让我尝尝，我心说谁爱吃你的苞米啊，天天的开一天车是危险。
0: 不这么说的，
2: 秘密房唯恐吃吃亏。
0: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准备带着老头老太太晒个太阳，露个营，感受一下城市生活的美好。露营地这个大太阳啊，还是有点热的。在吉林老家，我爸妈也算是天天亲近大自然，好不容易过来看看孙子，刚到北京又在草地上晒太阳。不过能跟我们一起待会儿，热也就热了，对于他们来说，露不露营不重要，跟儿孙在一起的时光更重要。我们一年见面的时间可能加起来也就15天，3天之后他们又得开车回吉林，想一想也是有点心疼。
1: 你觉得好玩不？露营
3: 好玩。
1: 啥感觉？
3: 累。
1: 你都没干，我都我自己搭的，你还说累？
0: 在花钱这件事上，我们这几年也逐渐和解了。人到中年之后啊，跟父母的交往就变得简单了，对对方的要求呢也变少了，你只希望他们身体健康，他们只希望你心情愉快。如果看完谢哥的视频你也有相同的感受，别忘了带着你的父母来一次露营。
4: 哦，看完这个短片之后我看到了，你是东北人吧？
5: 对，吉林的。
4: 东北人都是段子手呀。
5: 也没有没有也没有、就是、
4: 特别开心。其实我看了这个短片之后我有一个体会，就是都说父母跟我们之间有代沟、说老说玩不到一块儿去，我在这个短片中看到的分明是你父亲的那种开心和放松啊。
5: 我爸本身也有意思。
4: 那我想知道你们家娃干嘛？
5: 他也得搭建，因为这个露营有的时候需要搭帐篷、装椅子啊，安桌子，他有一些这种手工的东西。老人呢，其实他就我们这个时候反而不需要他做太多，这时候我觉得孩子做的可能更多一点，但是老头也得干活。老头得做饭。
4: 哎，我特别想问哈，就是像在你们营地或者你们朋友之间，带着父母去露营的多吗？其实我这个问题也是为了让自己这个内心的愧疚感减轻一些。
6: 那你可能就不用太愧疚，因为我觉得在我们这块的统计数据来说，确实不多。就拿我们上周的数据，我看了一下，一共252个成人，112个孩子，老人占比43个人，
4: 带孩子的特别多，
6: 全都是带孩子的。但是我觉得吧，它随着这个露营在大家生活中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老人出来露营的时间包括那个这样的频次会越来越高的。
5: 其实我们身边朋友好多还都是带着这个老人和孩子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工作一周挺忙的，就这一个周末，这个周末呢最好把老人照顾了，孩子管了，自己还能休闲了，然后呢还能带着媳妇儿放松放松。总之这个露营是一个可以照顾一家人的，就而且是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照顾一家人，老人和孩子之间还能互相消耗。所以呢我们身边好多人其实是带老人的，
4: 几代人，然后通过这一件事儿，都能得到一个满足，
5: 全办了。
4: 我觉得新生事物接受起来都需要一个过程，
6: 对，
4: 可能一开始都是年轻人，但渐渐的我们老年朋友，因为现在我们老年朋友退休了，身体好，有钱有闲，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也是非常高的。
6: 其实是的。
4: 然后再加上像谢兆义这样给我们做了一个表率，真的非常孝顺，我觉得我们都要向你学习，
6: 特别棒。
5: 因为我父母其实平时在东北，本身一年能见的这个时间不多，可能一年有个半个月时间能在一起就不错了。然后呢这个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也为人父母了，可能这种感受就更明显一点，就是说哎，那就带着父母一起玩一玩，以前可能也想不到。
4: 我今后一定要向你学习，不光要带着孩子，就老人能参与的时候也多带着老人。
6: 对，可以这样。
4: 那你是这个带着老人去露营，你觉得露营这个玩法适不适合咱们老年朋友？
5: 我们有的时候更多带孩子嘛，有时候顺便就把父母带上了。反正就是这个老年人呢，我觉得随着我们带他的次数多的话，他就觉得这个地儿也能玩啊，也有一些钓鱼的活动，老头也能钓，做点饭呢老太太也能做，我爸妈他们也愿意参与。
4: 哎，我觉得这钓了鱼之后你得给你爸得给他摊派点活儿啊。
5: 对呀、
4: 那个得说你中午这鱼钓不上来啊，咱们这一家子喝西北风了。是吧，这得一边钓鱼一边流汗呀、这样钓不上来急死了。
5: 对，老年人露营可能更多的还是给他创造点相对舒适点的环境，例如路途没那么远，例如可能有一点针对他们的活动啊，这个得选一下。
4: 哎，你刚才说哈，就是营地的时候要

0: 要给老人一些活动。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哈，我经常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玩，就很多营地给孩子准备的活动特别多。
1: 嗯，
2: 对。
0: 但好像老年朋友的这种活动，我觉得不是很多啊。咱们营地这边有没有这样这方面的这种设计啊？
2: 其实说来还挺惭愧这个话题，因为相对我们营地来说，整个在运营过程中有专门为孩子设计活动，像我们就平常很多活动。
0: 对，就我说吧，我发现各种营地都是给孩子设计活动，然后帮助家长消耗一下孩子的体能，
1: 嗯、
0: 让家长能稍微的松快松快。
2: 甚至比如说有的营地是专门为了年轻人、青年打卡、网红营地，还有一些。给小狗狗汪汪队营地、
0: 哦、宠物
2: 营地，但其实真的没有完全
0: 没有老人营地，
2: 对、嗯、这是一个短板空缺。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老去强调，比如说没有专门给老人设定的一些露营的一些环节和游戏或者场景、
0: 嗯、
1: 这件事呢对于营地或者对于很多运营方来说稍稍的这个要求有点高，因为营地还是奔着这个还是逐利的嘛，
0: 对，
1: 我能挣钱能活下去，所以呢老人又不是主要消费群体、
0: 嗯、
1: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地倒是没那么多的去考虑老年人的感受、
0: 不过随着我们老年人去营地的越来越多、自然而然的、
1: 没错，
0: 我觉得他得给老年人开始设计了，
1: 没错，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 我在那个导演跟我说这个选题时，我就想我们能为老人做什么。能做挺很多的，你像我们的营地中间有个岛，岛上就特别适合老人做一些瑜伽，请一些瑜伽教练、然后舒筋动骨一下，
0: 对，做一些理疗性质的瑜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
2: 朋友，对，特别适合老人、老人爱画画，来一排画板、然后每人画一个，然后评选一下谁画的最漂亮，
0: 对，书法，
2: 对，老年人喜欢摄影嘛，我们雇个摄影师，这一天我约定个时间，对吧，穿得漂漂亮亮的，给每人拍一组大片，哪怕老人都开心的不得了。不一定说是我们一定要设立一个夕阳红营地，但是可以在营地内多穿插一些适合老年人的活动。
0: 对，其实我们老年朋友对什么活动的参与度都特别高，因为你比如说宠物营地，我们老年人也能去，比如你刚才说的这个，你说钓鱼，那我们老年朋友 就特别合适啊。然后还有你说的一些简单的体育活动，
1: 爬个山，
0: 对呀、
1: 徒个步，
0: 简单一些的，我们老年人也都那个能参与。
2: 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年人特别适合露营啊，我觉得露营它就不分年龄界限，这一点我觉得老年人相对于我们来说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钱、足够的精力了，
0: 而且露营省钱，
2: 对，
0: 就那个很多玩法里面其实露营是省
2: 钱
0: 的玩法，因为很多吃的都是你自己带去的啊，热水泡个茶很多都是自己带去的啊，最多烤个串，哎，这是新鲜事物。而且我觉得现在啊就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就是对自己这种这个休闲的时光怎么过这件事儿是越来越重视，可能这种露营的这个玩法慢慢的大家接受度会越来越高，而且我觉得这个露营玩法特别健康，比在家里看电视、比在家里看手机、看 Pad 的，
1: 对，
0: 健康的多，因为你毕竟是走出房间、走出城市、拥抱大自然的一个方法呀。
1: 对，因为我爸前段时间就老跟我念叨，说这个没劲儿，然后我说你得动活动活动，你越在家里边待着看手机，你就越没劲儿，你出来你溜达溜达，你那循环好一点，血液里边含氧量大一点，你就自然就有劲儿了。所以我觉得给他们创造点这种机会，能让他们身体好。
0: 哎，不过老人有一个想法哈，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就特别怕给子女添麻烦，就有时候自觉的让人心疼。然后有的时候是为了给子女省钱。那你叫他们去露营，你是怎么做到让他们觉得不怕麻烦你？你怎么让他们走出去？
1: 这孩子不得有人管吗？对不对？
0: 你说让我松快松快，我都累了一个星期了。
1: 你管管孩子，对吧？咱中午不得吃饭吗？你们把这活干了啊！
0: 其实他爸妈也了解，他这么说实际上就是哄着你爸妈去参与，让爸妈觉得自己有用，是不是？
1: 对，
0: 我是很能正确理解的。我相信你爸妈也比较了解你的语言方式。
1: 他们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只不过呢，他们就觉得
0: 在配合你，
1: 配合我，
0: 不让你唱独角戏。
1: 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我说如果我们之间总是因为吃什么东西或者去哪儿玩，互相之间在消耗对方的话。啊，互相在让，在这样其实对我们都不好。时间长了呢，他们也就会迁就我一点，说那就去吧，对吧？我也会迁就他们一点，我说那尽量找一下他们合适的，就这个就得慢慢找那个平衡。刚开始也不行，我急赤白脸的，咱讲道理根本没有用。这个为什么要去？咱们你看咱们这多好，出去玩没有用，就是很简单，就是有的时候也需要简单粗暴，有的时候他们也得慢慢去。配合和认同，
2: 谢昭义他就简单粗暴一点，但对于我来说，我可能就更委婉一些。我也不说带他们去玩，我说不想说这儿有多好，怎么介绍没有用。但一般说，他们宠闺女，说我太累了，我这一星期这么多帐篷，我们出去都是精致露营，很多东西，我搭不好帐篷，爸爸弟弟。

0: 我砸不动，那个饭还没人给我做，你做的饭太好吃了，每次都这么哄着骗着、
1: 哦、
0: 然后夸着他。
1: 哎，那你这更有条件了呀，那你爸妈是不是一到周末就得给你帮忙去啊？
0: 是，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来我这营地吧还真不是放松，还多少还带点辛苦。
1: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父母又一边干着活、
2: 嗯、
1: 然后一边看着自己子女生意红火，因为他越累证明你这生意越红火呀，越红火证明你事业发展的越好呀、
2: 嗯、
1: 就是他这就累并快乐着。
0: 对，像我爹他没事就老给你来个那个铁锅炖，客人多、
1: 哦、
0: 来炖个铁锅炖大鹅，大家都吃都夸他，他还特别有成就感。
1: 对，
0: 他在那露营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属性。
1: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跟经济哈不直接挂钩、
2: 嗯嗯、对，
1: 就是你自己的那种内心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0: 是、
2: 嗯、
1: 一定让人退休了之后有成就感，这事儿太重要了。而且他有成就感不光身体好了、
2: 嗯、
1: 精神愉悦哪都好。
2: 就我父母有的时候因为在屋里边待着嘛，特别我妈东北老太太，想事想的比较多，其实心思比较细，时间长了呢，她有时候可能就有些有小抑郁啊或者小焦虑的这种小毛病。我就带她去医院看过，就是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晒太阳，去户外宽敞、
1: 嗯、
2: 心里边也宽敞。其实我现在呢就是更多的就建议我父母，我说你们就出来，千万不要在屋里边待着，你晒太阳，你去哪儿玩，你开车也好或者你溜达也好，你哪怕你不管任何形式，你只要出来你的心里边就自然宽着了。
1: 哎，那你父母跟你露完营之后回去就精神面貌感受怎么样，就他们的反馈真实反馈怎么样？
2: 开心，因为跟我们在一起玩开心。
1: 嗯，
2: 在露营的时候我可能看似是老人哄孩子，不是，我当时感觉就是可能是孩子在哄老人，这老人跟孩子之间，老人对孩子的需求可能要大于孩子对老人的需求。我觉得在整个亲子的这个过程中，孩子给老人起到的陪伴可能更多一点。反正我在那个过程中感觉孩子虽然开心，但是最开心的还是父母。
1: 有道理。
2: 你比如说可能带着孙子一起玩，
1: 嗯
2: 啊，然后可能跟我们一起吃个饭，这个是比较开心的、
1: 嗯、
2: 跟孩子在户外玩还是一个很好的体验，跟家里玩还是不一样。
1: 所以这个环境啊太重要了、
2: 嗯、
0: 在家的时候可能这种场景很少，孩子可能也玩手机玩电子产品、
2: 嗯、
0: 去玩游乐场，但在这个自然的环境中可就是得一家人在齐心协力做一件事。
1: 对，我觉得露营的时候看 pad 看手机肯定会少很多、
2: 嗯、对，基本上就不看了。
1: 嗯嗯，
0: 放个歌听听音乐，
1: 哎，对对对，增加点气氛。那咱老年朋友出去露营都能玩什么呀？
0: 观山观海观日出，还有野那种野生的小兔子小鸟，各种鸟类在城市里是见不到的。
1: 花海、
2: 嗯、
1: 尤其是妈妈们
0: 妈妈喜
1: 欢各色丝巾。
0: 妈妈今天想吃饺子，
1: 你露营的时候吃饺子
0: 现场给我包。
1: 我、哦、天哪，露营的时候吃饺子、
0: 哎、
1: 你也太奢侈了吧。那露营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2: 我们做博主有的时候早期会跟大家说，哎呀，希望身边的朋友一起来玩啊、因为我觉得挺好玩，不管是陪家人还是我自己身心愉悦、
1: 嗯，
2: 这第一阶段先是把自己的身边朋友或者是跟我同龄的跟我有同样情况的人先让他们一起感受这个，未来呢他们会带动自己的父母，我们也会带动自己的父母，然后呢让父母也能把它变成一种习惯。
1: 哎，我觉得第三个，几个老伙伴们约着一块去围炉煮茶去，
0: 钓鱼、围炉煮茶、
1: 对
0: 画
1: 画，对，画徒步。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需要一个需要慢慢发展、慢慢让大家去接受的一个新的休闲生活方式。
2: 就是我父母这波人普遍还是没有那么会享受，所以还是需要我们带动一下。
1: 你说太对了，真的带着父母出去露营哈、
0: 嗯、
1: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休闲选择、
2: 嗯、
1: 那咱老年朋友出去露营、
2: 嗯、
1: 都能玩什么呀？啊，咱们给老年朋友介绍介绍、
2: 嗯、
0: 玩的其实还挺多的。
1: 嗯，
0: 你像在营地里简单的观景，现在很多的营地都有自己的依山而建的这种景观，观山观海观日出、
1: 哦、
0: 好多营地现在你看有野那种野生的小兔子小鸟，各种鸟类在城市里是见不到的。
1: 哎，您说的是、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夜里面听那些鸟叫虫鸣、
2: 嗯、
1: 我觉得这就属于那个白噪音、
0: 嗯、
1: 就在白噪音中入睡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不是被闹钟吵醒的、
2: 嗯、
1: 你是被清晨的鸟鸣。
0: 哦不，还有小松鼠
1: 啊，还有小松鼠，哇好可爱呀、啊、
0: 小松鼠扒门特别的多，
1: 扒门这肯定是找你要食物来了、
0: 嗯、
1: 因为我相信现在就是大家都很友善，小松鼠渐渐的它也知道了啊，不会伤害它，会给它这个投喂食物的。
0: 就是在清晨的时候，小松鼠经常在你那个
1: 扒门，
0: 嗯，在树上来回跑，然后扒门去叫你，特别有意思、
1: 啊，
0: 老人也会觉得有意思。
1: 哎，谢兆义，你去过那么多这个露营的地方哈，
2: 嗯、
1: 就是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
1: 露营首先肯定是景观，
2: 嗯，
1: 要是上佳的，
2: 嗯，对
1: 啊，都有哪些上佳的地方？比如说露营，你挺推荐的。
2: 就北京周边吧，因为我们带老人出去玩，可能很难带他们去特别远的，
1: 嗯、
2: 所以我们带老人出去玩，主要还是选择

0: 城市的这个近郊，比如说怀柔的这些山区，
1: 嗯，
0: 或者是比如说平谷的一些金海湖的周边，
1: 哦，
0: 沿着这个金海湖有几个营地，其实它都是原来的高尔夫改的，
1: 对，
0: 也就意味着它的草坪会比较好，
1: 嗯，
0: 光脚在上面踩都没问题的。特别到了这种春秋的时候呢，它可能又能看见湖，然后又能看到山，然后又是地面又是高尔夫草坪，所以这种我觉得我认为是甜美型的啊，这种甜美型的营地其实很适合这个老人去玩。我带我父母去的两三次都是这个，去这几个营地。
1: 哦，
0: 嗯，
1: 那就金海湖的营地。
0: 金海湖
1: 的
0: 营地，
1: 哎，我现在已经在我自己心里面种草了，
0: 啊，种草了是吧？
1: 种草，种草，嗯。
0: 而且呢，它的价格也不贵，怎么个好法呢？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有很多人在那儿拍婚纱照。
1: 哦，那景色就非常优美了，
0: 就是，
1: 可以想见了。
0: 对，也不错啊。或者是通州的一些比如果园，甚至一些农场，房山的一些比如十渡，就是总之找一些北京城市周边的这种。
1: 我看你都去遍了呀，
0: 啊，
1: 毕竟是露营博主是吧？基本上适合露营的地方几乎都探遍了吧？
0: 因为我得给我的观众们介绍这些营地。所以我得去感受，我才能给他们介绍。
1: 嗯，
0: 所以我就老年人最好给他们找的是这种本身环境好一点，周边服务好一点，就是比如说洗手间呀，啊，基础设施，甚至周边这些营地呢，最好有一些民宿。比如说晚上我们住帐篷的，他们可以住酒店或者住民宿的这种。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又能洗漱，
0: 哎
1: 啊，又是有床，
0: 对，
1: 然后上厕所也方便。
0: 对，
2: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海坨山那边吧，我觉得比较推荐，因为那块儿不算特别近啊，在那个延庆跟张家口的交界，但是它一年夏天时候却特别合适，很凉快。最主要为什么要推荐这儿，是因为它那有房车呀，有民宿啊，
1: 哦，就可以
2: 住，方便。
1: 哎，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如果有条件能住一宿的话，
0: 嗯，
1: 稍微远一点是可以的。
2: 对，
1: 但如果你一天要打一个来回的话，那最好车程不要超过一个半小时。
2: 那适合要去住一夜，因为那儿适合老人去，有能看到很
1: 漂亮的日出。
2: 对，有房车，
1: 哦，
2: 能看日出，这样的还是比较吸引人的。老年人，
1: 嗯，
2: 大片的草坪也还不错。
0: 还有一个关键的点是，这些营地的风格呢，最好是甜美一点。
1: 我怎么就觉得应该
0: 是
1: 自然，自然一些呢？
0: 是自然，但是在自然的里边是甜美的。比如说有一些比较酷的营地，比如说矿坑，比如说，
1: 哦，明白，
0: 沙漠。
1: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火山这种东西呢，是很好看，但是呢，不适合老人。老人我觉得还是喜欢，比如说湖边儿。
1: 哦，
0: 草坪，
1: 哎，海边，湖边，草坪，
0: 哎，
1: 海边，
0: 哎，海边，
1: 没错，没错，
0: 花海，就是这种东西，
1: 花海，
0: 嗯，
1: 尤其是妈妈们，
2: 妈妈们喜欢，
1: 各色丝巾，
2: 丝巾，
0: 对对对，
2: 达到共鸣，
1: 这招一配合的特别好，各色丝巾。如果您想知道更多适合咱们老年朋友去露营的营地，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湖栏目账号，就可以了解更多。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露营哈，不光是说看这些美好的景色，就是在外面野餐，简单的野餐一下，给人的感受跟你在家里吃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吃饭啊，咱们都有什么，就你们都是怎么玩的，都是怎么吃的呀？
2: 我就说我带我爸妈的时候吃什么，我自己的时候特简单，烤肉，直接清真店买点烤肉类的，带着烤盘
1: 就
2: 吃好了，
1: 烤串啊，烧烤。
2: 但是我带上我爸妈，我就给他提要求，妈妈今天想吃饺子。
1: 你露营的时候吃饺子？
2: 现场给我包，
1: 我天哪！露营的时候吃饺子，你也太奢侈了吧！
2: 特别有特点的就是春天，有一年春天的时候，现场挖荠菜。
1: 我刚刚要问的，你是现摘野菜，然后
2: 现
1: 包饺子是吗？
2: 荠菜，河边有那种盒菜，都是。
1: 哦，
2: 有一次我吃的
1: 太会玩了。
2: 有特点，有特点的就是荠菜馅的饺子，还有盒菜馅的包子。
1: 当你妈妈真不容易，
2: 对，她也挺喜欢的。
1: 但是我觉得就这一次一个包子吃出来那个味儿，让你久久回味，
2: 挺好玩的。
1: 多年之后你都想起来，哎，我们上次露营在那蒸包子。
2: 真的
1: 特别好玩，
2: 特别好玩。
0: 其实有时候带着父母呢，父母做饭或者父母去搞这个炉子啊，搞这个餐呢，啊，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享受，
2: 享受，
0: 嗯，是一个就是这个不是负担，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个娱乐项目。
1: 对，
0: 我妈有一次把饭锅都带去了，我说啊，你怎么带一饭锅啊？
1: 做什么？
0: 我妈说，我今天给你做饭包。
1: 哦，
0: 对吧？
1: 哎，东北人那个饭包，
0: 对，
1: 哎，那特别好吃。
0: 等于我妈把那饭包那个拌好了，拿了电饭锅去保温嘛。
2: 哎呦，
0: 然后带点那个菜叶，
1: 现场包哦，现场吃，
0: 现包现吃。
1: 对，
0: 说到这儿呢，就是得提一个，我们其实吃有的时候吃的。简单，中国父母还是比较喜欢吃
2: 传统一些
0: 炒菜，
1: 就中国味
0: 啊，中国味，
1: 哎，中国味，我特别能理解
0: 啊，
1: 因为我就是一典型的中国味
0: 啊，因为我们想简单，我们比如说可能吃个面包，
1: 哎，我吃个面包不行，我就光吃面包，我反酸水，
2: 我也是中国味，所以我老得带着他们，
1: 所以我就喜欢就露营的时候，一是烧烤，

0: 二是说我特别喜欢吃点热乎的，就最好能煮汤，就这个肉汤里面还能加上蔬菜，最后这肉汤泡着米饭一起吃，或者泡泡着面条一起吃。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啊，就是已经是很向往了。那露营有什么注意事项吗？给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在我就觉得吧，露营上现在尤其到夏天比较热，好多人喜欢在一些流水库啊各种地儿都有野泳，这个东西一定要避免，因为很多人确实水性还不错，但是在户外中这种危险的系数还是还蛮高的，包括一些很没有人去过的林地，它有很多这种蛇呀、各种虫子呀，甚至有一些什么野猪啊，都有可能发生。我就觉得老年人，包括我们成年人也好，还是尽量少去一些。
0: 你说的这太对了。
2: 刚才说那些主要还是在这种野地儿，或者是说运营不是很好的这些营地，我不是很建议这个老年人或者是带着老
0: 人
2: 父母去这种野地儿，
0: 万一遇到什么事儿，营地的话能及时的去帮助。
1: 对，是这样。
2: 它有预案，比如说蛇虫啊，他们都会做一些措施，比如说会撒一些东西，
1: 蛇粉
2: 、就是这个区域里面基本上不会有的，但是我觉得有几个点，就是小的点吧，虽然不是很大，可以跟大家说说。一个是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那个天气比较热，比如说这种防晒或者是防中暑，这种东西可能会得注意一点。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防蚊虫，带一些这种不管是花露水啊，还是驱蚊液呀，
0: 我觉得是一定要喷的。
2: 对，
0: 因为野外这个自然资源嘛，它这个蚊虫特别多，
2: 对，
0: 一定要喷。
2: 对，
0: 而且我觉得最好，就算再热的话，也穿点长袖长裤。
2: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户外的环境它多变，
0: 备点衣服。
2: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山里面这个温差特别大。
2: 对，跟老人在一起呢，他们对于这个条件的要求可能更苛刻，他不像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夸张，但他们可能微小的这个气温的变化就导致他们会非常不舒服。
0: 所以要想得细一些，
2: 想得细点。对，
0: 无论是欣赏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还是参加趣味的活动，亦或是丰富的野餐，露营的魅力绝不止于此。露营是回归自然，让我们体会最原始的生活气息，让我们的身心在大自然中得到滋养和治愈。拥抱自然，亲情环抱，让我们来一次带着父母说走就走的露营吧。好，感谢二位参与我们的节目，分享这么多。这里是夕阳红，我是琪琪，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慢一点，
8: 老师，谢谢，
9: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10: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事
12: 儿，
15: 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9: 吧。
9: 应该的。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念之计在于心。
1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

0: 最温暖的光，
1: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3: 本期夕阳红为您讲述了带着爸妈去露营的美好体验。老年人来说，接触新鲜事物，跟家人一起走进户外，围坐着畅谈人生，享受野餐，就是最大的幸福。首先，对于年轻人新的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活动，要敢于参与，敢于体验，不要害怕给子女添麻烦。其次，老年朋友更适合近郊露营，车程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为宜。如果需要住宿，老人最好选择营地内或者营地附近的民宿和酒店，方便洗漱如厕。第三，老年朋友参加露营，不仅要玩得好，也要吃得好，可以根据营地的条件带上相应的设备以及自己喜欢的食物。最后要注意安全，备好常用药。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生活在城市，却想拥有一块菜地，
5: 这是我自己种的，一点点看它长大的，有成就感。
4: 想阳台种菜，却又纠结于阳台太小。
6: 阳台太小的话，放几盆花就没地方了。
7: 太小了以后你活动不开是吧？
4: 纸上也能种菜，把梦想照进现实。
8: 就是用纸种的，我们种子下面就是一张纸。
1: 夕阳红近期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

另一老人倾尽毕生积蓄投资养老院，谁知养老院倒闭，老人走上绝路。两位老人都为了将来养老而掉入陷阱，老人该如何守住养老钱，防范风险？踩坑的老人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南方某县城一户人家突然传出了激烈的争吵声，几位老人呢正围着一名中年妇女质问，我们的退休到底什么时候能办下来，你今天呢必须给个准话。妇女随即回答说呀，等到今年年底应该差不多了。一位老人听后不满地说，你去年也是这么说的，我看你啊就是个骗子，干脆啊把我们的钱退给我们好了。听到这话，大家呀都纷纷跟妇女要起钱来。妇女急了，大喊道，钱早就上交了，我没钱还给你们。老人们一听啊，随即都情绪激动起来，便一起将妇女扭送到了附近的派出所。见到民警，老人们呢纷纷指认妇女是个骗子，骗了他们的养老钱。
1: 这名妇女是谁？老人们为什么认为他们被妇女骗了？另外，双方口中的退休又是怎么回事？面对民警的询问，一位自称黄大爷的老人率先讲述了自己的受骗经历。
0: 黄大爷现年61岁，是县城郊区的一位农民，早年呢一直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没有缴纳过养老保险。眼看即将啊到了退休的年龄，黄大爷呢有些着急了，因为他攒的钱呢大多呀给儿子买房娶媳妇儿了，剩下的钱呢根本不够他和妻子养老的。3年前，一位名叫李梅香的远房亲戚突然登门拜访。他手里拿着一摞一家国有企业的资料，称啊自己是国企的出纳。他对黄大爷说，国企要扩大发展规模，为融资啊出了新政策，只要交3万元钱就可以帮黄大爷办理该企业的社保退休业务，等到了退休年龄，黄大爷可以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领取不菲的退休金，保证退休后1年就能回本。黄大爷顿时心动了，看着资料上啊大都盖着红章，不像是假的。黄大爷很快就给自己和妻子都办理了这项社保退休业务。而黄大爷啊还是个热心肠的，之后呢又在众多工友中啊帮李梅香做了免费的宣传。一些也从未缴纳过养老保险的工友本着对黄大爷的信任，也纷纷从李梅香那儿办理了该业务。一晃2年过去了，黄大爷到了退休年龄，他第一时间找到了李梅香，询问何时可以领取退休金。李梅香说呀要等到年底统一办理退休。可一转眼1年多过去了，黄大爷的退休还没有办好，李梅香给的理由总是正在办理中。而跟黄大爷同样的情况的还有当初啊他给李梅香介绍的一些工友。一天晚上，黄大爷啊正跟几位工友喝酒，一位工友突然质问黄大爷，老黄，你给推荐的那个社保退休业务该不会是骗人的吧，我都超过退休年龄1年了，怎么退休还没有办下来。黄大爷听后啊顿时一脸尴尬，觉得呀对不起工友们，同时呢他也越发担心被骗，于是便建议大家呀明天一起去李梅香家讨说法，大家是一致同意。第二天一早，黄大爷啊和几位工友相约来到了李梅香家，见到李梅香就质问他们的退休什么时候能办好。李梅香回答说呀要等到年底，可这话他去年就说过了，老人们

0: 不再相信，说他是骗子，嚷嚷着让他还钱。李梅香说没钱还，老人们一气之下将他扭送到了派出所，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那么李梅香到底是不是骗子？为什么老人们的退休迟迟办不下来？面对民警的追问，李梅香最终交代了实情。这件事还要从三年前李梅香失业开始说起。
0: 当时李梅香38岁，因为公司倒闭失业在家，她和丈夫有两个儿子都在读书，花费不小，而丈夫收入不高，每月呀还要还房贷。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她急需找到一份新工作，可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一连3个月都没有一家公司愿意聘用她的。就在李梅香啊极度失望时，在一次招聘会现场，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突然找上他，说可以给他提供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男子自称叫马武，是一家国有企业劳工科的科长，主管员工的退休工作。马武说，他所在的企业为了融资，正在推出一项社保退休业务，只要办理人呐缴纳3万元钱，将来到了退休年龄，就能以自己所在国企职工的身份退休，正常领取退休金。马武想让李梅香啊帮忙联系有需求的人员来办理这项业务，并承诺若李梅香啊能找到200人办理该业务的话，就能够获得100万元的奖励。马武先是给了李梅香一摞国有企业的资料，之后说呀李梅香只负责找人和收钱，其他的事儿全部由他来处理。另外，马武还给李梅香安排了一个出纳的身份，并给他制作了一个工作牌，说是这个身份呢会让人觉得比较正规。马武一再说这是企业机密，李梅香啊必须保密。李梅香啊禁不住百万奖励的诱惑，决定开展这项业务。他找的第一个人便是亲戚黄大爷。黄大爷一听现在交3万元将来就能领到退休金，高兴的立马跟妻子一起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之后黄大爷还热心的给李梅香推荐了不少的工友，也办理了该业务。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找李梅香办理业务的人是越来越多，而这其中大部分呢都是即将到退休年龄，先前没购买过养老保险的老人。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李梅香给200多人办理了社保退休业务。因为收入很丰厚，李梅香的生活呀不再拮据，开始毫无节制的高消费。后来呢他还迷上了赌博，输了不少钱。
1: 日子一天天过去，越来越多的老人到了退休年龄，李梅香开始着急了。他不断催促马武加紧给老人们办理社保退休，可马武给他的回复永远是正在办理中。那么这个社保退休到底是不是骗局呢？
0: 其实啊，李梅香从一开始就怀疑社保退休业务就是个骗局，毕竟这么好的事情压根不用到处找人办理。之后马武让他冒充企业出纳，又提出只收现金不留任何转账记录，李梅香啊就更确信这事啊就是骗局。可此时他已经尝到了甜头，为了获得高额奖励，他愿意冒这个风险。现如今他和马武是一条船上的，只能继续拖着办理了业务的老人们。老人们的耐心呢渐渐被耗尽，之后便发生了本案开头黄大爷联合几位工友将他扭送到派出所的事。随后民警根据李梅香提供的线索将马武抓获。据查，马武并未在国企工作，3年前呢马武因为炒股赔了不少钱，还欠下了巨额债务，为了还债便精心设计了社保退休这个骗局。之所以会想到这个骗局，是因为马武原来在一家私企负责办理退休工作，业务熟悉。另外呢他先前呢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样的事，而为了增加可信度，

0: 冒充国有企业，还伪造了相关资料。马武在招聘市场上见李梅香急于找工作，便主动邀请她跟自己合作。马武知道这么做是违法的，为了不留下犯罪证据，他故意只收现金，想着只要他和李梅香之间没有转账记录，法律就奈何不了他。可惜最后他还是被抓了，因为马武还涉嫌其他犯罪，另案处理。经统计，李梅香为210人办理了所谓社保退休业务，共骗取钱款630万元。李梅香从中挣取了110万元介绍费。不久，李梅香被以诈骗罪提起公诉。面对涉案金额630万元的数字，李梅香啊彻底傻眼了。他认为自己只拿了110万元的佣金，不应承担630万元的刑事责任。李梅香的辩解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共同犯罪是指2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共同犯罪中，由于各共同犯罪人协同犯罪，形成了一个整体，所以每一个共同犯罪人都应对共同犯罪的整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在量刑部分，将各行为人按照其在共同犯罪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犯罪情节进行区分。我们回到本案中，李梅香伙同马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伙同他人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共计63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李梅香与马武属于共同犯罪，分工不同，两人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诈骗行为持续时间长，且被害人人数众多，社会影响恶劣，应酌情从严处罚。最终法院判决李梅香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同时责令李梅香向所有被害人退赔所有赃款，马武另案处理。接到判决，李梅香啊当即瘫坐在地，痛哭不已，后悔一时为了挣钱而诓骗他人钱财，还是那些信任他的人。因为李梅香违法所得大部分被他挥霍，众多受害人的钱款很难返还。案发后，黄大爷等人呢也都懊悔不已，妄想花点小钱就能领到退休金，结果被骗。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一位老人竟因为掉进了养老陷阱而付出了生命代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沈大爷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投资了一家养老院，可还没等入住，养老院就关门倒闭。
5: 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
4: 夫妻俩急火攻心，眼看老伴儿住进 ICU， 沈大爷绝望之下竟选择了轻生。
5: 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
4: 检察院以集资诈骗罪对养老院的董事长提起公诉，可对方却辩称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法院最终会如何判决？踩坑的老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这天清晨，寒风刺骨，南方一座大桥上，一位老人缓缓脱下身上的衣物，然后越过栏杆，决绝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一位路人发现后赶忙掏出手机报了警，民警赶到后立马组织人员进行打捞。几个小时后，老人被打捞上岸，可惜已经没了呼吸。民警检查了老人遗留下的衣物，里面有老人的手机和身份证。经查，老人姓沈，现年67岁，无儿无女，一直和妻子相依为命。而他的妻子前几天刚因脑溢血住院了，现在还在 ICU 里抢救。民警不禁好奇，妻子现在还生死未卜，这位姓沈的大爷怎么就先想不开跳河了？到底是夫妻情深还是另有隐情呢？民警随即找到沈大爷生前的一位好友赵勇了解情况。
4: 赵勇跟沈大爷同岁，两人同住在一个小区里。据赵勇推测，沈大爷选择轻生或许跟一家养老院有关。民警听后感觉疑惑，什么样的养老院还能逼死人？要了解内情，还得从5年前养老院发的传单说起。
5: 据赵勇讲，当时啊，他们所住的小区以及附近公园突然多了一些发传单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呢，见到老人就上前呢套近乎，说他们是某集团公司的员工，该公司啊正在当地郊区开发一所高档养老院，现在投资缴费优惠多多。赵勇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将来呀并不打算去养老院养老，因此呢对养老院的宣传呢并不感兴趣。但是沈大爷不同，他和妻子一生啊没有生儿育女，老人身边呢无人照顾。早些年的沈大爷做生意还赔了很多钱，不得不卖房还债，住的房子还是租的。另外，夫妻俩的退休金呢都不高，加起来都不到4000元，而两人的身体又都不太好，经常小病不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俩呀逐渐有了将来一起去住养老院养老的想法。正是这个原因，沈大爷呀对这家新建养老院的宣传非常感兴趣，不但是

0: 集了该养老院的很多宣传资料，还和妻子一起去施工现场实地考察了一番。后来，一位发传单的年轻人邀请沈大爷去某大酒店免费听课，沈大爷当即答应了。听课当天，沈大爷不但带着妻子，还拉着赵勇一起去参加了。现场的气氛是非常的热烈，对于像沈大爷夫妻这种原本就有意去养老院的人，非常有诱惑力。讲师当场承诺，公司在不久将来啊就要上市，如果在现场签订合同，成了养老院的会员，并缴纳床位预定金，就可以立即获得现金返利，将来入住养老院还可以享受会员折扣。而且现在预定金缴纳的越多，得到的现金返利就越多，将来入住后享受的折扣力度也就越大。而除了现金返利和折扣，会员还可以连续5年获得上千元福利消费卡，这些消费卡可以在养老院内抵用餐费、超市购物费等。最后呢，该公司更是承诺，养老院3年内就可以入住，若是3年内会员没有入住，3年后公司啊可以全额退还现在缴纳的预定金，还会支付不低于银行的利息。现场的老人们呢，大都被说服了，纷纷开始缴纳床位预定金。沈大爷夫妻啊也急忙的要去缴费，赵勇提醒两人回家呀再考虑考虑，可沈大爷却认为机不可失，没有听从赵勇的劝告，当场就拉着妻子一起跟投资养老院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并且每人缴纳了10万元床位预定金，总计20万元，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1: 3年后，养老院1期工程完工，开始有少部分老人入住，但因为有入住需求的老人太多，沈大爷夫妻需要等到2期工程完工后方可入住，而这一等又是1年多。可让老两口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没等来入住的好消息，却等来了一个压垮他们的噩耗。
0: 半年后，投资该养老院的集团公司董事长谢鹏突然到当地公安局投案自首，随后谢鹏被立案侦查。警方调查后得知，这个养老院投资就是一个庞氏骗局，他拿老人新投资养老院项目的钱去建设该项目，并偿还早之前投资养老院的项目中老人的利息，可是该项目根本就没有这么高的利润去支撑他的开支，所以当新投资老人招不到的时候，或招的比较少的时候，该项目就开始出现资金紧张，进而崩盘。养老院爆雷后，入住的老人们被告知限期内离开，清算资产。沈大爷夫妻入住养老院的愿望落空。不仅如此，先前呢，他们投资的20万元预定金也不知该向谁讨要。屋漏偏逢连夜雨，不久沈大爷的妻子又突发脑溢血，到医院 ICU 病房里抢救了。接着便发生本案开头的那一幕，在一连串的打击和压力下，沈大爷于某天清晨在大桥上脱下衣物，然后跳河轻生了。
1: 公安机关调查后得知，像沈大爷一样被养老院坑骗的老人竟多达7000人，涉案金额超过6亿多元。那么这起牵涉甚广的养老院骗局究竟是怎么开始的呢？这还要从建设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说起。
0: 多年前，谢鹏啊就注意到了养老院商机，为此呢，他租用了郊区的一大片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开工建设。后来因为资金不足，为了募集资金，他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即将上市，为了回馈社会，只要投资公司项目，公司每年会支付高额利息或福利补贴，还对提前预定入住老年公寓的给予折扣优惠。就这样，在3年多的时间里，谢鹏募集到了6亿多的资金。原本谢鹏啊想着老人们

0: 会越来越多，只要不断有老人入住，他的养老院就不会崩盘，他的谎言也就不会被拆穿。可是让他没有想到，养老院的花费实在是太大了，第一批老人入住仅一年他就入不敷出了，一些在建的项目不得不停工，他最后也因为实在没钱还债，被迫到派出所自首了。随后涉案养老院的董事长谢鹏被以集资诈骗罪提起公诉，对于该罪名谢鹏啊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只是先让老人们交了些预定金，然后用这些钱继续建设养老院，并没打算骗老人们的钱。若是说他的行为违法，也顶多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不成集资诈骗。谢鹏之所以这么说呀，是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量刑要轻很多。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两者的区别主要是，一，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是想将募集的资金非法占为己有，根本没想归还，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想使用募集的资金，打算在将来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二，犯罪行为的具体实施方法不同，集资诈骗罪的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的资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则不以行为人是否使用了诈骗方法作为构成犯罪的要件。我们回到本案中，法院审理认为，谢鹏的集团公司租用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养老公寓开发建设，在未取得国家金融管理机构批准的吸收存款资质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虚假宣传公司的经营实力，以每年支付利息、福利补贴及入住老年公寓享受折扣为诱饵，采用交纳养老保证金的形式向公众吸收资金，共吸收7000余名投资人的资金6亿多元。所以谢鹏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罪，而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最后法院对谢鹏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提醒当地党委成立追赃挽损工作专班，最大限度挽回被骗老年人损失。我们再来说说沈大爷，他去世后不久，他的妻子就从 ICU 转入了普通病房，得知沈大爷的死讯后，妻子痛哭不已。观众朋友，养老诈骗套路多，一定要谨慎甄别，千万不要因为贪小便宜而吃大亏。比如案例一中的黄大爷，妄想临近退休交几万元钱就能以国企职工身份退休，结果被骗了养老钱。案例二中的沈大爷更惨，光想着多交钱今后啊就能住便宜的养老院，却一点没考虑投资风险，结果是血本无归，还搭上了性命，真是可悲可叹。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谁是最后赢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2: 全球转播触达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0亿人次。
1: 剪辑精彩片段，制作赛事动图，这些看似只是追热点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侵权。赛事版权的权利人又该怎样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下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一根细小的铁丝为何令百家企业苦不堪言？
11: 如果说不赔偿的话，他说就要去网上曝光。
10: 频繁打来的投诉电话是政党维权还是恶意重伤？
12: 说这小笼包从豆芽里面有异物。
10: 铁丝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0月份的一天，刚到单位上班的邢先生就遇到了一桩十分棘手的事儿。
11: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消费者是吃到了一根铁丝。
10: 听闻此事，邢先生当即予以了否认。
11: 我们的工序也是非常的合法合规的，是不可能出现这方面的事情的。
10: 面对邢先生的强势回应，消费者也不甘示弱。他立刻向邢先生发来了一张拍有铁丝的照片，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撒谎，随即要求邢先生立刻做出赔偿。
11: 赔偿的话不大，就是那个几百块钱嘛，就报纸价格的5-6倍。
10: 看到照片之后，邢先生感到十分吃惊，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企业会发生这样离谱的事情。可是无论邢先生怎样交涉，对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不赔偿就将此事放到网络上曝光。
11: 威胁我们，他就是闹得比较大，说要在网上曝光。
13: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围绕食品中到底会不会吃出铁丝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投诉者态度强硬，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这不由得让原本对产品质量十分自信的邢先生的心里也犯了嘀咕，难道真是自己的生产环节出了纰漏？
10: 清晨的嵊州宛城飘香，皮薄馅嫩的小笼包是当地人的日常，更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12: 我们的这个小笼包啊，包括我们这个炖鸭，其实我们嵊州小吃啊，是在我们嵊州本地其实是一个共辅产业，近几年发展的势头都非常的好。
10: 然而正当产业蓬勃发展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消费纠纷打破了众多食品经营者的平静。当地多家食品企业连续收到了食品含有异物的投诉。

0: 速电话。
1: 我你们这里买了这个小笼包，我你们这里购买了炖鸭，在炖鸭里面，在小笼包里面吃出了异物，甚至是你这个炖鸭里面有毛发，有铁丝。
0: 嵊州一家知名的食品企业不久前刚刚遭遇了同样的投诉。
2: 我们收到了客户的一个投诉，消费者在包子里面吃到了铁丝，因为吃到铁丝把嘴巴划破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恶劣的啊，然后就给我们去进行了一个施压。
0: 为核实情况，娄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投诉方，随后对方发来了照片以及医院诊断单据，而这张照片却令娄先生感到十分困惑。
2: 我们的产品从生产开始一直到出厂，它会有多道的一个检测，第一道的话包括原材料的一个验收，员工呢在包包子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异物会挑出来，第二个呢送完之后准备进入包装，包装好了之后它会经过 X 光检，还有一个金属检测两道，所以其实像这种铁丝类的异物是100%不可能出现在产品里面的。
0: 尽管娄先生声称自己的企业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纰漏，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面对投诉者，他并没有进行过多的交涉，而是很快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2: 因为当时确实比较紧急啊，另外一个呢，客户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去破坏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那我觉得能够花小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0: 事后娄先生声称，尽管做出了赔偿，但并不代表他认可了投诉者的说辞。作为龙头企业，娄先生说他一向珍视企业的声誉，他担心此事一旦在网上曝光，即便谣言也极易引发负面舆情，导致产品滞销、订单流失，后果就会难以承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害，
2: 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去扩大啊，那么就是尽量能够把它的影响范围给缩小，那我就是尽快的去把这个赔付去进行掉。如果说这个事情扩大了，对我们也好，对这个客户也好，那其实都是不利的。
0: 然而这仅仅只是娄先生的一番说辞，对于这个问题，有人难免怀疑是娄先生厂家生产的食品真的出现了问题，如若不然，他怎么会甘愿做出赔偿呢？尽管事后娄先生三缄其口，闭口不谈此事，可最终这件事还是被前来例行走访的民警知晓了。
3: 和企业负责人嘛，我们也都是像这种闲聊一样，问一下这个企业最近的经营啊，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之类的，那么我一般也会倾听一下他们一些心里的想法，包括对我们公安服务这一块的一些心理想法，那么他们就无意间嘛就说到了这个事情。
0: 面对民警的追问，娄先生声称自己受到了敲诈，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但是因为损失不大，所以没有报警。面对娄先生轻描淡写的一番描述，民警将信将疑，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娄先生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而故意编造的一番说辞呢？
2: 当时我们也只是单一的问询的这个情况，至于他是否构成，那这个我们也要打问号，我们也不能以他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说法就去推测人家怎么样。
3: 当时呢我们也是要给他们核实，我们就说你们这个像这种异物，尤其铁丝这种异物，在你们生产过程中有没有会使用到、会接触到，或者你们在产品成型的过程中有没有进行严格检测的。
0: 带着这种疑问，警方展开了调查。
3: 企业负责人然后都打保票的说，这个我们从生产到最终的产品形成的话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包括他们企业的一些 X 光机和有精简仪我们也都现场看过的。
0: 既然生产环节没有问题，那么这次针对娄先生投诉，难道是有人在假借维权之名在实施敲诈吗？
3: 我们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会特意的去问一下其他企业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类似的那种话术啊什么的我们会特意的去留意一下。
0: 循着线索，警方将调

0: 察视线转向了古莱镇。
1: 我们古莱的话，老百姓的经济收入都是以香妃为主，那么从之前的话是单纯的生产香妃的一个果子，那么到后续也是为了这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加入了一些香妃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像香妃饼干啊、香妃糕等等。
0: 在古莱镇，一家香妃食品生产企业向前来调查的民情反映，近期他们那里也曾经接到过类似的投诉电话。
2: 有一个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说是在咱们的这个香妃糕里边吃到了这个铁丝，然后说要向我们进行索赔。
0: 听闻这个消息后，金女士立刻要求对方提供购买凭证，然而对方却声称她所食用的香妃糕为朋友所赠送，不能提供购买记录。
2: 当时第一反应肯定是不相信嘛，然后后续的话就是车间里面也排查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类情况，我们也给他答复说我们会尽快给他一个答复的。
0: 与娄先生一样，为了不想曝光此事，无奈之下金女士最终选择了赔偿。
2: 我们那个时候算是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就是当时第一个念头其实想着是用钱能解决的，就想着给他点钱然后这事儿肯定就过去了，但是又想想他后续如果还是经过这个手段来的话，可能还是会被敲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行不通。
3: 警方认为近期发生的多起食品异物投诉并非正常维权，而是精心策划专门针对食品企业的敲诈勒索。调查结果显示，被投诉的这几家企业在食品的安全生产环节上层层把关，严格管控，是根本不会发生食品中含有铁丝的这种情况。而随后的发现呢，更令人感到震惊。仅嵊州一地，竟有上百家食品企业近期都遭遇过类似的恶意索赔，有的厂家呢还不止一次，然而却无一家企业主动报警。事实证明，企业的隐忍退让非但没能换来安宁，反而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他们愈发的肆无忌惮起来。就在警方调查期间，恶意投诉的电话仍在源源不断地打向更多的企业。
0: 精准拿捏，恶意敲诈频频得手。
4: 对于他来说，那我还不如，反正代价比较小，我还不如就付点代价。
0: 跨省联动，幕后黑手悉数落网。
5: 经过四个多小时，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0: 铁丝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尽管受害者众多，但警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不法分子的作案方式、话术却如出一辙。
4: 他们均是使用这个铁丝异物为由，就是食品中含有这种铁丝或者钢丝球掉落的那种细小的不锈钢的渣，然后以这种形式来进行敲诈。
0: 警方对这些敲诈者所使用的物证照片进行比对，很快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
4: 我们当时通过企业的负责人提供的两张照片发现啊，我们嵊州本地的两家不同企业收到的这个所谓维权的照片，这两张铁丝通过其切面和特征分析，这两根照片中的铁丝为同一物品啊。那么我们大队2月10号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立案。我们发现有几张铁丝照片是同一个铁丝照片，同一个角度拍摄，甚至于他的大拇指拍摄进去的大拇指都是同一个。
0: 这些所谓的投诉者往往都以铁丝划伤嘴巴为由向企业提出索赔，就连他们索赔的金额也接近相同。
6: 他们索赔的也就是几百块钱，400-500块钱，有的1000块钱左右。
4: 他们也有一个节奏的把控，主要目的是在哪里呢？如果一下子敲诈的金额太大的话，那企业可能在经营成本上面考虑，他可能会报警。
0: 通过调取不法分子投诉电话的通话记录，民警发现这些号码每天都在频繁地打向全国各地。
4: 我们对维权者的收款微信的资金进行了梳理，发现他每天收

0: 款具有明显的固定金额的一个特征，大概也就是488到888不等这种特定的金额，而且多数的转账它具有备注，备注内容为铁丝义务赔偿或者说是医药费等等。
1: 线索很快便指向一个名叫朱志明的男子。
2: 这个是我们嵊州两个被敲诈的企业，啊，那我们关联到的这个嫌疑人，都是相当于用他的微信，通过打电话啊，然后添加微信啊这个方式，添加了这个企业受害人之后，啊，对他们进行一个敲诈勒索的这样一个行为。
3: 企业主嘛，向我们反映，他是被，因为他有转账嘛，转账有个实名，要实名认证的，啊，这个朱某某。这个名字首先跳到我们的侦查范围来了。
1: 企业负责人邢先生告诉警方，他曾经不止一次受到过恶意敲诈，而最先打来电话的就是朱志明。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个名叫赵鑫的男子打来的电话。
3: 又有一个人以同样的话术、同样的手段，对这个人再次进行敲诈勒索。
1: 警方推测，这个名叫赵鑫的男子很可能就是朱志明的同伙。
0: 他们内部会有这样的这个操作流程，如果说第一个人在这个虚假维权过程中发现这个被敲诈勒索的企业这个负责人比较好讲话，是属于息事宁人的那种人，他会把这个厂家的方式或者线索传递给下一个人，让同团伙的另一个人用其他的身份再向他去进行维权。
1: 进一步侦查发现，朱赵二人近期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区的一栋写字楼内，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被称之为刘老板。
4: 他们是一个组织化办公司化运行的这么一个团伙，那么一个呢所谓的老板姓刘的，他是一个头目，那么两个呢是也是姓刘的，刘姓的，也是河南的。
1: 警方怀疑刘玉珍应该就是这个敲诈团伙最大的幕后指使者。
4: 两名刘姓的这个人员呢，主要是一个策划，就是实施方案的策划，其余六人呢主要是出面所谓的购买产品，轮换出面投诉，这么一个具体实施的一个过程。
5: 另外还有一个专职的招募了一个司机，用来陪他去跑全国各地去找那些商家，然后通过这种联系那个包装上面的号码。
1: 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证据以及活动轨迹后，嵊州警方在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抽调30余名警力，分成6个抓捕小组，奔赴河南、山东、湖南等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6: 一开始我们数据分析，那主犯当时应该是位于河南那里，那么我们到了河南，在对主犯进行一个研判时候，发现这个主犯呢已经去了长沙。
1: 在这种情况下，一组民警立刻赶赴长沙，却不料他们再一次扑了个空。
7: 我们就先去了长沙那发现呢刘某并没有到长沙歇脚。
1: 很快有情报显示，刘玉珍与他的一个同伙驾车正往岳阳方向驶去。
7: 我们到岳阳之后早上到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刘某跟他的一个同行人员一起在停车场内歇脚。
1: 趁其不备，民警一举将刘玉珍抓获。
8: 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7: 当时我们在抓他的时候，他身上正好有34只手机，正好在操作打电话。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已经。
1: 与此同时，一组民警在济南市历下区将朱志明缉拿归案。
5: 他是在后续就已经回到那个山东历下区，在那边开始做一个餐饮行业服务员。
1: 随后，这个团伙的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河南濮阳悉数落网。
6: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抓捕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大概这个犯罪嫌疑人一个位置信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落脚点。那之后，我们通

0: 过对，犯罪嫌疑人所在一个大致区域一个蹲守，那最后我们经历了4个多小时，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1: 据犯罪嫌疑人刘玉珍交代，5年前他从朋友李军那里学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2: 他一开始也没告诉我，他说那我问一下你的手机，然后打几个电话，他把我手机拿走了。然后过了2-3个小时之后，然后他把手机那个还给我，啊，上面有个600-700块钱，他说你自己留100块钱。
1: 看到李军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挣到钱，刘玉珍很是羡慕，于是就央求着李军赶快把这个方法教给他。
2: 他教了我一段时间，后面我自己干，干了将近有1个多月左右。
1: 而李军所谓的快速挣钱法，就是冒充消费者，以食品吃出异物为由对企业进行敲诈。刘玉珍明知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刘玉珍决定效仿李军，
2: 就被嘉兴那边抓了，判那1年2个月。
1: 然而出狱之后，刘玉珍仍不思悔改，他认为先前自己被绳之于法都是源于敲诈的技巧掌握的还不够老练，如果今后小心一些，他的违法行为就不会被警方发现。
2: 我心里面想的，我说再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挣点钱，然后就开始打电话敲诈那个商家。
1: 在挣到一些钱后，出于安全考虑，刘玉珍索性招募了几名员工，自己当起了老板。
3: 在2010那个案件里面，他也是充当这种提供电话、提供微信去收款，这种作为一个小喽啰的存在，演变到现在，他独立出来以后，成为一个组织的老大，去做这件事情。
2: 后面有叫了那个1-2个人，我这次是去年用了几个朋友找过来的人的微信，啊，用他们的微信用了几天。
1: 朱志明就是刘玉珍雇来的员工之一。
4: 我是给那个勇给他上班来，然后他欠了我几个月的工资，之后他说我让你缺钱，然后这个方式挺挣钱的，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1: 最终朱志明才知道，刘玉珍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机和身份对企业实施敲诈。
4: 他开一个房间3张床，他俩在那打电话，然后叫我在旁边来不要说话，什么都不用，一天给我100块钱，然后再给你一盒烟钱，再管你的饭吃。
1: 据朱志明交代，不久之后刘玉珍又招来了几名新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没完没了的拨打敲诈电话，
4: 拿他们的手机，早上8-9点多的时候还加微信然后收钱。
1: 朱志明说，刘玉珍摸透了那些企业老板怕曝光怕麻烦，宁愿花钱消灾也不愿报警的心理，因此他们的违法行为屡屡得手，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的钱财。
5: 据警方统计，以刘玉珍为首的敲诈团伙累计作案400余起，涉案总金额150余万元，覆盖了全国17省55市，受害者呢多为中小食品企业，不同于普通的消费者维权，此类借食品异物碰瓷儿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小额索赔是否也能构成刑事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6: 本案当中这样，这个所谓的铁丝并不是真正来源于店家提供的这个食物当中，而是自己私自加进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有一个形式上的消费者的外观，它并没有实质上消费者去要求对方理赔的实质权利。但是假装这样有实质权利去要求这个店家予以赔付，它实际上既是欺骗了店家，让对方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那他同时他又以如果你不予理赔我就要去网络上曝光，那么会让店家基于对自己这个店铺声誉的这种维护而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刑法上利用他人这个错误的认识进而交付财物的，它叫做诈骗。那么利用他人恐惧心理进而让对方交付财物的呢，这个属于叫做敲诈勒索。这个案子它实际上既有骗的成分，又有呢恐吓的成分，但是呢敲诈勒索它比诈骗呢它的性质更加的 严重一点。所以呢，我们最后对这个案子会以

0: 敲诈勒索罪来进行处理。那么本案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每一起具体的案件当中，哎，它的这个金额并不是特别大。首先，本着同样的一个犯意，连续多次去实施这样的小金额的敲诈勒索行为，叫做连续犯。那么连续犯即便每一次本身达不到追诉标准，但是呢，我针对不同的商家这样小额的去实施敲诈，那么这算是一次行为啊，那么这里面的数额是可以累积的。刑法在规定敲诈勒索罪的274条里面也明确规定了，除了数额较大可以构成敲诈勒索，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多次敲诈勒索。那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2年之内有3次以上的敲诈勒索行为就属于多次了。所以，即便每一次它本身达不到数额较大，但是它2年内有3次以上，也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它构成敲诈勒索罪之后，那么具体的数额就可以把它每一起敲诈到的这个金额呢进行累计啊。所以本案当中涉案金额150余万元，都应当认定为是它的敲诈勒索的这个财务数额。那对应的法定刑呢，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
1: 食品企业面对恶意碰瓷儿、敲诈勒索时，务必全程录音、截图、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如有需要，应该立即报警，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要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一味退让、妥协，只会招致更多的侵害。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卡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1: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2: 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海珠省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灵？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8: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问题。
9: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0: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9: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0: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3: 现在开始，
1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7: 阿姨你好。
1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2: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流涌动，高档别墅区里突发起案，昼夜设伏，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夜伏别墅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深夜时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一处高档别墅区内寂静无声，几名民警正在此处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3: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2: 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有些蹊跷的案件，嫌疑人入室盗走了一个保险柜，却又把它藏在了这个小区里。
4: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会回来取。
5: 我们安排了大量警力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连续的蹲守。
3: 在决定蹲守的头两天，我们是信心满满的。
2: 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所想的那样前来查看那个保险柜。
3: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2: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报案时间是在2025年6月8日上午，报案人是一位姓刘的女子，她是房主张先生的亲戚，因为房主平时很少在这边居住，所以拜托她定期过来照看房子。那天，刘女士刚走到别墅门口，便发现了异常。
3: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4: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6: 在3楼还有那放了个，那是不是叫报警？
4: 我们经过询问报警。

0: 人得知这个别墅的主人常年生活在北京，这个报警人是别墅主人的亲戚。
1: 报警人是给亲戚进行房屋日常维护的。
2: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问问吧。
3: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我不知道。
4: 报案人只知道事主家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财物的存放情况。
0: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2: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的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5: 保险柜里东西多呢，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2: 黄金有没？
5: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1: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4: 由此看来，本案的案值可能高达数百万元。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6: 这受害人也比较着急，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7: 市区两级开始同步工作。
0: 我们的刑警队的侦查人就进入到别墅内，对别墅进行勘查。
3: 三楼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8: 没了。
3: 大的
1: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保险箱已经失踪。
0: 别墅的主人说呢，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4: 在警方看来，通过嫌疑人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这个细节，是能够推理出很多线索的。
0: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
9: 它里面那个有密码吧？
8: 里头它是个有密码，里头
3: 啊，里头有密码的。
9: 你这光偷一个保险柜，我看是不是把保险柜放别的地方？
0: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嘛。
4: 但是本案的嫌疑人却选择了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也意味着这伙人很可能是临时起意，事先没有什么准备。
8: 这儿有电梯吗？电梯抬没？这肯定是抬上进电梯了。
6: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这种情况。
4: 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地清理过。
1: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4: 这个情况又表明，这伙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
0: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4: 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1: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10: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有个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去了。
1: 据这个被盗房屋的业主描述，他的保险箱原本在该别墅顶层楼梯正对面的书房内放置。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窗户观察到保险箱所在的位置。
4: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1: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搬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

0: 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石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1: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2: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1: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3: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里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1: 在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们随即对这个当时来他们家里面维护电梯的工人进行排查。
2: 别墅内部装有电梯，这就意味着维护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0: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2: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4: 我昨天早晨来浇地，我还从这儿过的。
5: 你怎么
4: 从这儿来回
5: 不住的？现在
1: 根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6: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2: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6: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十分模糊的看到，没有办法分辨男女，高矮胖瘦，只能知道是有人影在走动。时间也是凌晨，所以基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或者物在这个道路上活动。
2: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7: 他过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可疑的，很可疑。
8: 他回头再叫他，
6: 能清楚地看到嫌疑人，戴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2: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0: 我们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6: 通过这个询问这个业主呢，他也自称丢失过一个拉杆箱，虽然说他有些记不清，但是他大致的能认出来这就是他丢的那个拉杆箱。
9: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2: 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0: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它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6: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2: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0: 我们当时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在整个小区外围，从外至内，每一寸、每一片地方，都全部进行排查、搜查，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

0: 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面走过去。在外围搜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案发小区的外围围栏处，疑似有被翻越过的痕迹。我们此时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嫌疑人是从这个围栏把尖刺掰完之后直接跳了出来。但是通过后续，我们通过对这个尖刺被掰弯处进行勘查，发现在尖刺被掰弯断裂的部位已经有生锈的痕迹，所以排除了嫌疑人从该处围栏翻越出来的可能性，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
1: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0: 走访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被盗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了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1: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0: 这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2: 一线侦查员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细心，在案件进入瓶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放弃，
0: 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当时我们在排查的过程中，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3: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0: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3: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物业，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0: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1: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0: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它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3: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受害人，经过这个辨认之后呢，这个受害人确定这个保险柜就是他们家被盗这个保险柜。
0: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3: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1: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
0: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2: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1: 这便有了民警在别墅区里精心设伏的那一幕场景。
3: 但是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蹲守呢，始终都没有见到这个嫌疑人。
1: 显然嫌疑人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查看这个保险柜了，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专案组目前尚不得知。
3: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个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这个

0: 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1: 这个业主和报警人其实都知道咱们在这儿蹲守的，咱们一周以后，这个还没有任何的人过来，那说明有可能监守自盗，就知道咱们在这
2: 儿。因为那个亲戚，我们是最先怀疑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屋子的，这个屋子也是他一直在进行打理。
0: 因为这个案发小区只有这一户人家被盗的情况，而且除了这个房主本人呢，只有他这个亲戚对他这个房间内部的构造以及这个房间里面存放的哪些物品是最清楚的。
3: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有没有可能是他在作案后故意报警，混淆案件的侦查方向，并在警方围绕保险柜蹲守设伏时给嫌疑人通风报信呢？
0: 对于这个报警人来说呢，他是十分信任他这个亲戚的，但是作为我们警方来说呢，我们也肯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于是我们就对他这个姓刘的亲戚这个社会关系家庭关系进行分析研判。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4: 之前放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3: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线索再次中断，警方只能将希望重新寄托于海量的外围监控。在逐帧的排查中，屏幕边缘一次微小的闪动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平哥，你来看一下。
16: 看到一个虎包，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3: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 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2: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6: 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3: 在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是一个名叫阿某的人所留。
0: 我们通过对这个赤峰籍男子阿某的轨迹进行研判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加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4: 在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的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武汉了，进入武汉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3: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二人不仅曾多次在案发小区周围徘徊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
0: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4: 然后查看了一下当时这个两位嫌疑人的车辆轨迹，发现他们到了这个通辽市这个酒类回收，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经从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台北回收点这块，然后去卖过酒。
0: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17: 嫌疑人现在已经回到老家赤峰，那么我们就随即带队前去赤峰进行抓捕。
16: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啊，如果分开抓可能会出现跑风漏气啊，对我们后期的侦查和审讯工作会带来困难。终于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18: 开关是一对的，
19: 别动，
18: 别动，叫啥了？
19: 阿木，
18: 快抓对，
19: 那个。
17: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4: 审讯的时候，两位嫌疑人说：“那个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哎，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敲这个门锁进去了。因为棍子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棍。
3: 据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专案组的设伏未能成功。
16: 本案中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确实是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只要有你敢去做，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到。
3: 落网后，两名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并没有得手，属于盗窃未遂。但当地检察机关却并不这样认为。
20: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 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六十

1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6: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0: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犯罪。
1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1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6: 路路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13: 保姆不下车的话，可能

0: 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1: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2: 王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
1: 一次故意撞击，四车相撞，两人轻微伤。
3: 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
1: 法治深一度，周六21:00播出。

0: 对不起。
1: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2: 引导他们盖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3: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4: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久久为功，全心付出。
5: 改造进行时，7月12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6: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洪水围困危急时刻，民警向险而行。
7: 来，抱住！哎，对，抱住！哎，讲。
6: 逐村逐户排查，千方百计搜救，奋战抗洪一线，守护百姓平安。
8: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6: 深夜海面诡异微光，非法捕捞团伙现身青岛海域。
9: 我们当天晚上突然发现海边有大量的人员在附近聚集，
10: 且远离岸边，普通赶海人员不会如此隐蔽。
6: 静默布控，雷霆收网，全链条铲除非法捕捞黑产。
9: 通过多条线索共计查获了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高达近8500公斤。
6: 石磨厂内暗藏非法化工窝点，设备变形开裂，安全设施全无。
11: 现场呢，我们查获了几十吨袋的肩甲基苯甲酸及工业苯甲酸以及呢反应釜、离心机、储罐等设备设施。
6: 两部门联动攻坚，及时捣毁非法生产窝点。
12: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连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持续性狂风暴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广西受灾地区警方动用无人机、冲锋舟、橡皮艇等装备深入受灾区域，会同基层干部逐村逐户排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同时千方百计搜救被困人员。
13: 7月5号，防城港市一栋紧邻防城江的旧式民宅一楼已经被完全淹没，湍急的洪流不断冲击墙体，楼房岌岌可危。二楼窗台上3名群众焦急等待救援，救援民辅警利用桥面作为稳固支点，架设救援梯，以斜跨方式搭建救援通道，成功救出房内群众。
7: 来，抱住！哎，对，抱住！哎，讲。
13: 7月6号，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民警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民警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7月6号，南宁铁路公安处宾阳站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铁路沿线村庄遭遇汛情，进村道路被洪水淹没，多名老人儿童被困村内。民警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被困群众转移撤离。
14: 先不着急，先小伙子，我们先一起把这个车先把它扶起来，来帮个忙先，好吧。来，别放手，1、2、3，给。
13: 经过4个小时的紧急救援，最终50余名群众成功脱困。7月6号下午，在桂平市石龙镇。

0: 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两艘救援艇赶赴一线，联动石龙派出所民警逐户排查搜救，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0余人。
1: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2: 这小孩发烧，刚出的
1: 汗。
3: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丽马丽把人告诉走完走完走完，
0: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横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的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
4: 这个道就摇一摇，摇那个灯啊，
5: 左右摇，
4: 左右摇，左右摇。
5: 是吗？你看一下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对，
5: 哪个？
4: 这个吗？
0: 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截至7月7号20时，广西公安机关累计投入警力6.18万人，集结应急警力9622人，投入警用冲锋船艇130艘，巡查隐患点3476处，风险区域2710个。
7: 洪水前线，公安民警以血肉之躯筑起陆上生命防线。蔚蓝海面之上，中国海警同样日夜坚守，架起连通万顷碧波的平安通道。7月10日是中国海警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今天我们透过一起非法捕捞案件，走进95110，直击海警执法员们雷霆抓捕、跨省追击的全过程。
8: 每一年的春夏之交，黄渤海全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但是近日在山东青岛、黄岛的近海海域，夜深人静、潮水起落时，海面上却出现了几处极其诡异的微光。
9: 我们通过视频轮巡发现，事发海域有大量灯光，忽隐忽亮，见人即灭，且远离岸边，普通赶海人员不会如此隐蔽。
8: 青岛海警局黄岛第一工作站95110值班人员研判，这伙人人数众多且组织有序，具有明显的反侦查痕迹。
10: 正常的渔民来说，不会大量的聚集在一起，也不会这么有规律的、成规律的分散在海域周围，也不会长时间的在海面上逗留。
8: 值班人员判断，这可能是一个职业化的非法捕捞团伙。
11: 现场的情况比较开阔，有多支逃跑路线，如果在采取抓捕过程中，可能会有嫌疑人从其他方向逃跑。
8: 而此时海水正值大幅落潮，近海水位极浅，大型执法舰艇无法直接抵近作业区，从海上突袭抓捕只会打草惊蛇。
9: 一旦惊动犯罪嫌疑人，他们把货物、作案工具往海里扔，证据链就全断了。并且这些人绝不仅是一伙人，岸上肯定还有接应人员。
8: 办案专班紧急研判放弃了传统突击抓捕模式，敲定了一套静默布控、层层围捕的抓捕方案。
11: 第一组在岸线进行侦控，第二组在停车场对目标车辆进行侦控，第三组在十字路口对逃跑路线进行封堵，第四组在隐蔽地段利用无人机抵近现场进行侦控。
8: 四组海警执法队员迅速出击，路面抓捕组全力搜寻路面转运车辆，封死路面一切可能逃跑路线。
9: 我们通过现场摸排，发现了8辆外省籍同地市的面包车。通过我们抵近观察，部分面包车上存放有网兜等渔具，因此我们初步判断，这些车辆应该就是岸上的接应车辆。
8: 凌晨1点，海面微光开始向岸边移动，犯罪嫌疑人结束海上作业，分批上岸。海警执法队员迅速出击，展开抓捕行动。
4: 海警办案，蹲这儿，往这儿蹲下。
9: 我们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查扣禁用渔具9套，现场查获非法捕捞的蛤蜊苗2700余公斤。
5: 就这个吸的这个上面有，上面有，上面还有
12: 这个铁管后边。

0: 哦，这个碗是吗？
1: 这个就是典型的那个冲水尺八次。嗯。
2: 路面抓捕组同时展开抓捕行动，现场抓获专职收货人员一名。
3: 经过审讯，犯罪团伙的架构已经彻底清晰明了。这是一个由外省籍人员为核心的犯罪团伙，他们常年跨省市流窜作案，并且分工极为精细。
4: 这种非法捕捞团伙背后肯定有一个完整的产销链条，随后呢，我们就深挖线索，对整个产销链进行了深层次打击。至此呢，我们就通过多条线索共计查获了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高达近8500公斤。
2: 为从根源减少海上违法犯罪，山东海警局一直坚持打防结合，成效并举。日前，在95110海上报警平台开通7周年、海警法实施5周年之际，山东海警局会同青岛海警局重磅打造“蓝海巾帼，平安同行”大型公众普法活动。这也是青岛海警局首次对公众公开展示女子执法队伍风采。
5: 虽然海上执法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但在柔性沟通、温情服务、特殊群体服务等方面还有所欠缺。为此，我们秉持法理相融、刚柔并济的理念，组建了6为1体的女子执法队伍。
2: 与此同时，潍坊海警局创新校地联动普法新模式，邀请大连海事大学专家团队走进一线，深入渔村码头，面向渔民开展精准普法。
6: 我们既要重拳打击铤而走险的违法分子，更要常态化普法警示，让更多人守住底线，敬畏法律，守护海洋。
7: 接下来您将看到石磨厂内暗藏非法化工窝点，设备变形开裂，安全设施全无。
8: 现场呢，我们查获了几十吨袋的肩甲基苯甲酸、几工业苯甲酸以及呢反应釜、离心机、储罐等设备设施。
7: 两部门联动攻坚，及时捣毁非法生产窝点。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9: 首都机场货运区货车川流不息，司机们来去匆匆，夏天舍不得开空调，冬天喝不上热水，打一张单子要跑很远。这些不起眼的难处藏着园区治理的痛点。2025年6月，一间名为和风驿站的板房出现在了路边，开启了多项便民服务。如今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园区的改变已悄然发生。
10: 争取就把这个事情就结果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好不好？那我有个小提议啊，你们聊之前咱们握个手，我也记录一下这个画面，好吧？
11: 你挺过给
10: 钱。对。
2: 这是2025年的最后一天，首都机场和风驿站里，民警谢天刚刚成功调解了一起纠纷。货车司机老吴与货运代理人孙师傅因一笔11000元的运费拖欠半年之久，一气之下扬言要堵车，另一方则避而不接电话，最终两人坐下来核对账目，握手言和。一年前，这样的和解几乎不可能出现，这一切的改变都始于路边那间名为和风驿站的板房。2019年，谢天调任首都机场公安局货运和公共区派出所。最初两年，他主要负责巡逻与出警工作，对货运区的印象可以用一个乱字概括。
12: 白天在我们的那个所在的综合保护区，你可以听到很多人的叫卖，比如说有这个卖饭的啊，说维修的，然后甚至有人在这个偷偷输油的等等都有。那整个环境给我来讲就是可能有点不太好。
2: 2021年，谢天转任专职社区民警，负责面积达1.8平方公里的货运区。起初，谢天尝试用发宣传册、核查身份、开展普法教育等传统方式开展工作，效果并不理想。谢天开始步行深入辖区，很快发现司机们正被两个实际难题所困扰：保税区内没有任何营业性商铺，最近的打印店远在4公里之外，解决吃饭问题只能依赖缺乏卫生保障的小商贩，打印资料则不得不步行外出办理。
12: 那有些司机很明确地跟我讲，他们一天其实就是那一顿，也许就是中午这一顿饭，如果这一顿都没有一个着落的话，那他们活都干不了。所以说哪怕是小商贩的饭，哪怕知道不干净不卫生，他们也得吃。
2: 货运区属于海关监管区域，货车凭制卡进入后，若需驶出就必须重新申请制卡，司机要完成提货必须同时持有提货单、报关单和交货单共3种单据，没有打印店，步行外

0: 外出打印，来回40多分钟。为了给司机们带来真正的便利，谢天决定从这两件小事入手破局。他把这些问题带回了局里。2024年，首都机场公安局党委提出新思路，将便民服务置于管理前端。然而，当民警前往属地企业协调场地、水电事宜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大家都不理解公安机关为何要做这些事。
1: 想建一个屋子都有多难，因为要地方没地方，没地方没人员没维保啊，没资金。我们也是一家一家的去跟大家灌输我们想建立驿站的这种理念啊，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大家互惠互利的，对企业的发展呀、护航企业呀，都是有好处的。
0: 理念通了，事情就顺了。海关主动腾出一间办公用房，管委会搬来淘汰的会议桌，这家企业捐赠了空调，那家企业捐赠了热水器。派出所、交通、城管、消防、海关、园区管委会、航港发展7家单位携手聚力，共同推进驿站建设。2025年6月，首都机场货运片区首家合丰驿站正式揭牌。合取以和为贵之意，丰泽源自新时代枫桥经验。驿站内饮水机、微波炉、空调、充电排插、免费 WiFi、 急救箱、打印复印机等设施一应俱全。然而司机们却并不买账，很少有人愿意踏进这个门。谢天再次走进司机中间仔细询问，答案还是那两件事：怎么吃上一口热乎饭，怎么就近打出一张单子。谢天找到保税区航港公司食堂，商量为司机供餐。
2: 你的唯一竞争对手就是这些小商贩，你要做的话，你因为首先你的优势是在于你们干净，你们品质有卫生保障，如果你们在价格上更实惠一点，哪怕只是实惠1块钱，那也从各方面就赢过他们。所以说一开始我们说服他们把价格定在了14块钱，两荤两素这么样的一个套餐。
0: 食堂起初本不指望盈利，设定的目标是每天卖出50份即可保本，然而头一周总计仅售出60份。谢天耐心做大家的思想工作，说口碑的积累需要时间，一个月后日订单突破70份，之后便稳定在130至140份。打印难题的解决则更为彻底，谢天将自己的警务室的打印机搬到驿站。
3: 太方便了，这小时候吃饭能吃了，打蛋也能打了，这些屋里凉快的，还有汤，还有饮料也喝，挺好。
0: 信任也体现在纠纷调解的细节中，司机们遇到纠纷碰上难处时，都愿意主动找民警沟通。2025年最后一天的那场调解让谢天感慨颇深。
2: 我觉得我个人公信力提升之后呢，尽管可能比如说两个司机之间有纠纷了之后互相不对付，但是呢在比如说找到我作为中间人之后，他们反而能够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去谈一谈，去沟通啊。以前可能过场的单位那些老板可能叫我谢警，对吧？有了驿站这样的一个便民之后，大家叫我都叫小谢，我觉得叫小谢我反而更高兴。
0: 一年下来，首都机场货运区实现了零方案，累计调处各类矛盾40余起，化解率达100%。从谢警官到小谢，从纠纷频发到零方案，这间144平方米的板房在国门之下探索出基层治理的新路径。
1: 驿站它不是一个歇脚的地方，它代表的是一个辖区对一个人群的态度，一座城市对摆渡者的尊重。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把驿站做得更细更实，让每一个路过的摆渡者都能够感受到这里的尊重和温度。
4: 7月9日12时许，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灾。截至7月9日23时，事故已造成28人死亡。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接报后，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灾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和救治伤员。同时，要查清火灾原因，举一反三，采取有效措施，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紧急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火灾救援工作基本结束，福建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现场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了阻碍。
5: 我建议广大的朋友在你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企业里面有发现楼道堆垛的这些东西，第一时间应该想的是把它清掉，而不是熟视无睹。我来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兄弟们就顶到2楼。

0: 然后我们兄弟们是更辛苦，顶到了楼顶。说为什么这过程中这么不好上去，就是因为它在楼道的出口跟几个角落堆积的鞋底的一个材料。千万不要把这些废弃料，你觉得没有用的纸箱，这些易燃品堆积到出站楼梯。
1: 危险化学品种类多，用途广，广泛适用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但这类物质具有爆炸、燃烧、毒害、腐蚀等特性，

0: 应急公安等部门立刻行动，展开调查。
1: 今年三月底，辽宁省营口市应急管理部门接到举报线索，当地一家石墨生产企业涉嫌非法生产危险化学品硝化物。接到线索后，当地应急管理部门立即开始对线索进行核实。
2: 仅仅提供了当事人的手机号码、姓名和大致的所在的行业领域是碳素行业领域。根据这些幕后信息呢，我们呢根据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呢，对全市碳素经营企业呢开展排查摸底儿。
1: 与此同时，当地公安部门也协同配合执法，从线索中的电话号码开始入手，迅速展开调查。
3: 通过仅有的一个电话号码，明确了郎某某的身份，但是郎某某为失信人员，行踪不定，刻意回避排查，名下无任何财产。
1: 警方通过多角度分析，锁定了非法生产窝点位于营口市老边区的一家石墨生产企业内。营口市公安部门与应急管理部门立即开展了联合行动，进入企业现场随机检查，当场查获了大量硝化物生产用的原料及非法生产设备。
2: 现场呢，我们查获了几十吨袋的铅甲基苯甲酸及工业苯甲酸，以及呢反应釜、离心机、储罐等设备设施。这个设备设施呢已经有管线串联，同时呢都接电使用，已经准备建设和生产。
1: 现场查获的这批苯甲酸类原料可以生产出各类硝化物，而硝化工艺是化工界出了名的暴脾气，作为国家重点监管的高危工艺之一，一旦失控爆炸，其释放的冲击波足以将整座厂房夷为平地。幸好相关部门及时查处了这处窝点，阻止了非法的生产过程。目前工厂负责人及非法生产者均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规定，涉嫌违法出租厂房设备，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非法组织生产，被警方控制。营口市应急管理部门也已对该非法窝点全面查封，将现场化学品转运至合规仓储场所，并对生产设施设备进行拆除，相关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浙江嵊州自古便以小吃闻名，嵊州小笼包更是享誉全国，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然而就在不久前，当地多家生产小笼包的企业却连续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投诉。
1: 邢先生是浙江省嵊州市一家知名食品厂家的负责人，不久前他接到了一名自称消费者的投诉。
4: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消费者是吃到了一根铁丝。
1: 邢先生当即予以否认。
4: 我们的工序也是非常的合法合规的，是不可能出现这方面的事情的。
1: 随后对方给邢先生发来一张拍有铁丝的照片佐证说法，并要求邢先生立刻给予赔偿。
4: 赔偿的话不大，就是那个几百块钱嘛，就报纸价格的五六倍。
0: 邢先生一再否认对方的指控，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没过多久他又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并向对方表达了歉意。这究竟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一线栏目7月10日20:25播出铁丝迷局，为您揭开背后的真相。2025年6月，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发生一桩离奇的盗窃案，一个重达200多公斤的保险柜不翼而飞，屋内却几乎没有翻动痕迹。警方采取蹲守设伏、摸排调查等多种侦查手段，与犯罪嫌疑人在案中展开了较量。
1: 案件发生在内蒙古乌海市一处高档别墅区里，一位房主因为常年不在家，就委托亲戚刘女士帮忙定期照看房子。2025年6月8号那一天，刘女士一开门便发现情况不对，
5: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保险箱已经失踪。
1: 经过细致的排查，侦查员注意到一节折断的树枝指向隔壁一栋闲置的别墅，他们顺藤摸瓜，在那栋别墅的地下室里找到了被盗的保险柜。更令人惊讶的是，保险柜里的巨额财物竟分文未动。
6: 贼不走空，他现在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会回来取。
1: 警方随即在别墅区设伏，静待嫌疑人自投罗网。然而一连数日，嫌疑人始终没有现身，究竟是哪里出了纰漏？
5: 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1: 就在警方感到困惑之际，小区一处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给出了答案。
7: 平哥，你来看一下。

0: 看到一个火光。其实它亮的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
1: 那天夜里，犯罪嫌疑人明明已经近在咫尺，却为何只敢远远观望，令警方的周密设伏功亏一篑。监控画面中那个一闪而过的星火，又能否成为揭开案件真相的关键呢？叶福别墅区7月10日21点，天网栏目为您详细讲述。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喝酱酒，选华酱，遵义酒业集团出品。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格力真好，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里是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4: 7月10号，记者在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列搜量次，同比上升17.1%。同时，全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打击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共侦办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余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坚决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布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据了解，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覆盖各疾病系统的临床主要病种。据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使用总量的71%。新版目录将于9月1号起实施。据介绍，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我连一家都能找着，你这点亲属关系查不着吗？
1: 那我也不要
0: 这么说。谁玩呢？在这儿？
2: 知道为什么把你传唤到七州市公安局后花派出所吗？
3: 知道。
2: 因为什么事啊？
3: 卖解迷药。那我其实都觉得蛮神奇，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全国的代理过来找我的？
4: 今天可能是魔豆，明天可能就是减肥巧克力，各种形式，它是防不胜防的。
5: 这里面的咖啡是这个样子的，是吧？
6: 对对，就这个，
5: 是吧？
6: 嗯。
5: 啊，然后里面一盒是25袋，
6: 对。
5: 西部曲名成分检验结果是2.62，也就是说是你提交的这个检验，样品当中含有西部曲名成分。
6: 对。
5: 你是从哪个地方知道他的这个，在卖这个减肥产品的？
6: 刚开始我不是在小红书上留言，我就说我想买点减肥药，然后他主动联系我的。
7: 2024年，贵州的肖先生饮用了从四川省峨眉山市沈某红处购买的减肥咖啡后，身体出现不适。他怀疑这款咖啡中添加了违禁成分西部曲名，随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了举报。
8: 峨眉山市市场监管局就把这个案子移交到我们公安机关。
7: 警方很快锁定了售卖人沈某红，民警在其家中查获的同款产品中同样检测出含有西部曲名，然而调查发现沈某红本人并不清楚这些产品存在问题，多次进货也大多用于自己减肥，
9: 和正常咖啡一样，一天一包，都早上空腹服用的，喝了之后不想吃饭啊那些，然后都慢慢变瘦了。我刚开始体重是140左右，然后喝了一两盒这个减肥咖啡之后，瘦到了110左右。
7: 瘦身成功后，沈某红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减肥心得，不少网友看到后前来咨询并求购同款减肥咖啡，于是他以每盒420元的价格将3盒产品卖给了有减肥需求的肖先生。
9: 警察找我之后，我才意识到这咖啡有问题。
7: 西部曲名虽然能快速减重，却会严重损伤人体健康。早在2010年，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已下发通知，全面禁止西部曲名的生产、销售与使用。
8: 在所有的食品里面，就严禁添加西部曲名成分。如果含有成分的话，那么就构成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于食品类的犯罪啊，我们公安机关零容忍，发现一起坚决予以打击一起。
7: 警方顺着沈某红的进货渠道深入追查，很快锁定了其上线供货商杨某。
5: 把卖货给你的上家打了，
6: 可以，
5: 我们可以考虑从轻处理你。
7: 警方顺着杨某的物流信息展开追查后，发现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卢岗镇的寄件人张某某存在重大嫌疑。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赶赴汕头，经过连日蹲点摸排，终于锁定了非法分装加工窝点，随后民警展开了抓捕行动。
8: 在现场抓获了正在进行包装产品的4人，张某某没在这个窝点。
5: 我们一共缴获的涉案的减肥咖啡是18箱，重量总共在1.5吨左右。
8: 我们对窝点抓捕之后，迫于压力，犯罪嫌疑人张某某主动来投案自首。
10: 去网上买那些散装的嘛，然后再买一些盒子自己装成品。
8: 然后你当时怎么想的，说是要做这个生意的？
10: 因为当时经济也比较。

0: 紧张啊，然后就想赚一点外快。
1: 2025年12月16号，峨眉山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张某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同时被判处罚金及公益损害赔偿金共计268万余元。被告人杨某犯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2万元。近年来，全国各地警方对在所谓减肥产品中添加违禁药品西部曲名的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打击态势。
2: 我就网上认识的，
3: 网上认识的
2: 啊。
3: 他母亲跟你什么关系？
2: 他母亲跟我没关系。
3: 舅舅跟你没关系？自己的姐姐不认识了？懵了。
4: 啊，连你家都是找着，你这点亲属关系查不着吗？
5: 我大老远
4: 你糊弄谁玩呢？在这儿，他自己都感觉好笑了是吧？哎呦，真是。
2: 外孙女。
1: 2023年2月9号清晨，从山东省宁津县赶到浙江省衢州市的办案民警控制了犯罪嫌疑人薛某，并对制售一种名叫魔豆减肥胶囊的窝点进行了搜查。
6: 这谁的？
2: 这个就是咱寄过来的。
6: 这是啥？
2: 这是
6: 我是
2: 全国销售量，不是，我是网上进来的。
1: 在薛某的住处，办案民警查获了大量用于制作魔豆减肥胶囊的粉末、胶囊壳、包装盒、使用说明书以及包装好的成品。
2: 是我，这人发给我的。
6: 是王雪给你送过来，还是快递直接送到你家里？
2: 快递直接送到我家里。
7: 你知道为什么把你传唤到衢州市公安局荷花派出所吗？
8: 知道。
7: 因为什么事啊？
8: 卖减肥药。
1: 民警们在查获的减肥胶囊中发现里面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化学物质西部曲名。2023年2月9号，犯罪嫌疑人薛某的外甥女王某烟向警方承认，她长期违法生产销售以西部曲名为主要原料的魔豆减肥胶囊。
7: 你明知道生产销售的魔豆减肥产品里面含有西部曲名，你为什么还要向外销售啊？
8: 因为当时找我买的人很多，我一时过于心跳了，我觉得这样能赚钱。
1: 面对民警，王某烟似乎并不感到意外。
9: 第一时间和这个受害人已经核实，魔豆减肥药的来源，它是从哪里来的？
1: 受害人张女士告诉民警，她是在一家美甲店的店主江女士处购买的魔豆。于是民警找到嫌疑人江某，据江某交代，他兼职做微商，代理魔豆减肥产品已经有3年时间，而江某售卖的魔豆是通过上线杜某批发的。办案民警迅速锁定杜某，他是宁津县一家房产中介的销售员。被警方传讯的杜某很快承认了自己在宁津售卖魔豆并发展下线的事实。据杜某讲，他成为魔豆的代理微商也是源于自己的减肥经历。
9: 后来这个他说是批量买，批量买的话相当于是代理了以后啊，它的价格就相当于要降到一半以上。
1: 而随着杜某成为代理微商，他也清楚地意识到，这种魔豆减肥胶囊虽然号称纯中药保健品，但它的流通却有些见不得光。杜某的供述让办案人员意识到，他的背后极可能存在一个从生产到销售违禁药品的制贩团伙。生产者是谁？在这个利益链条里，到底有多少像杜某、江某这样的销售代理？办案民警决定从杜某这条线入手，向上溯源追踪。民警顺藤摸瓜，杜某的上线正是王某烟，
10: 就是这个打源头、端窝点、断链条、催网络，要求实行这个全链条打击。
1: 犯罪嫌疑人王某烟到案后，他向民警交代，他销售的所谓纯中药瘦身胶囊魔豆，从名字到包装都是他自己设计的。在产品说明书上，他标注了魔豆的主要成分是芦荟、魔芋、茯苓、决明子、枸杞、山药等11种常见的植物，而实际上魔豆的主要成分是国家明令禁止制售的药品西部曲名。

0: 能实话实说吗？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卖的什么的？
1: 四年多。
2: 这种胶囊当时的提供者是他朋友圈里的一个名为夜色的微商，
1: 然后再看到他有在卖减肥药这种东西，然后那我就觉得我胖就买来吃了，在周围朋友他们也看我瘦了也想要，那我就想着说那我负担卖卖可能赚点钱啊什么的。
2: 瘦身成功加上想赚点零花钱，王某烟便开始与夜色合作，随着客户越来越多，他也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1: 蛮神奇，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多全国的代理过来找我的，就是他们来买了吃，在吃了之后，
0: 然后大夫也想做代理，
1: 自己效果好，然后再开始做，然后我就觉得，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也可以这样收代理啊，然后卖给他们，让他们来买。
2: 起初王某烟销售的是从夜色手中购买的减肥胶囊，但是他很快发现销售从夜色处购买的胶囊利润有限，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所得，王某烟开始自己加工生产减肥胶囊。
1: 觉得他这个胶囊粉末装的太多了，就是有些时候我自己吃了都感觉反应太大了，他就说他量都是固定好在里面的，所以我就说那我就直接要粉末可以吗？我自己的话还能多装一点胶囊，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2: 王某烟在加工过程中调整了胶囊里的粉末剂量，随后他通过网购配齐了灌装胶囊用的各种工具和材料，定制了说明书和包装盒，开始了魔豆减肥胶囊的制作。
0: 总共进了多少粉末原料？
1: 每次进1万可能要，生意好的时候一个月进。
2: 据王某烟交代，他与夜色虽然合作了4年，但由于一直是线上交易、快递收货，他并不知道夜色的真实身份。
1: 这个人蛮神奇的，他有些时候湖北发货，有些时候广东发货，有些时候又是北方那边发货。
2: 办案民警发现，这个网名为夜色的账号属于湖北省天门市一个名叫张某静的女子。办案民警立即对张某静的社会关系展开调查，很快一名可疑的王姓男子浮出水面。
3: 这个张某静是湖北襄阳人，是这个王姓的男子，属于夫妻关系，他就是在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了。
4: 他没有工作。
2: 民警决定马上前往湖北省天门市对犯罪嫌疑人王某红实施抓捕。
5: 啊，我给你亮上面了吗？知道我干嘛的了吗？那你还问什么？
2: 2023年4月14号，在湖北省天门市某小区门口，民警控制住了王某红。随后，民警来到了王某红租住的房间内。
5: 知道为啥抓你吗？
6: 做了个假药的。
5: 什么药？
3: 西部曲名啊。西部曲名啊。
5: 搁哪搞的？
6: 也是都是网上订的。
2: 在证据面前，王某红承认，在2018年10月以来，他在无任何资质的情况下，多次从河南省郑州市购进西部曲名原粉，违规生产了大量3无减肥产品，并通过层层代理，将这些胶囊销售至全国各地。
5: 咱称重哈，这是你的东西吧？啊，这17公斤啊，这都公斤秤啊，你这里面装了什么？
7: 王子是有点奇怪。
6: 西部曲名。
5: 西部曲名是吧？这是你的是吧？
2: 王某红落网后，2023年2月至11月，宁津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乘胜追击，组织警力前往全国33所城市，对违禁药品魔豆减肥胶囊制售网络进行了全链条打击，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62名。打掉违禁减肥胶囊制售团伙8个，查获窝点15个，查扣大量西部曲名原粉、成品药末、成品胶囊以及生产设备，总计涉案金额8000多万元。
3: 它会以多种形式出现，它不见得今天可能是魔豆，明天可能就是或者鸦片糖果，或者是奶昔，或者是减肥巧克力，它以各种形式，它是防不胜防的。
2: 为了不引起卖家的怀疑，一些卖家会将西部曲名类产品混在其他保健食品中捆绑销售。据警方介绍，绝大部分服用过西部曲名类减肥产品的人

0: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但想要迫切变瘦的心情使他们忽视了产品的副作用。
1: 我跟你说，吃完那个睡不着觉，眼睛瞪得跟铜铃似的，抓心挠肝的，可闹心了。吃完完也吃不进去饭，瞅啥都恶心。
2: 指标血常规验出来没一个是正常的，包括肝功能都是异常的。因为瘦起来快，就想克服一下，再瘦一点就停掉。
0: 在我们身边，因为减肥出现健康问题的人屡见不鲜。面对来路不明的减肥产品，一些人甘愿冒风险去尝试，这也给制假售假的不法之徒提供了可乘之机。
3: 它是按照3勺玉米面、1勺西部曲明这个比例去配的，用勺子在这个大盆里面就是搅和搅和，搅和均匀，然后自己再用手一个一个灌装。
0: 一粒成本1元左右的胶囊，经过层层代理，利润叠加到终端消费者手中时，一粒竟然卖到了10几元甚至20元。由于制作手法太过粗放，这些减肥胶囊往往难以保持稳定的药效。
4: 可是我最初是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自己也不敢吃啊。
5: 你从后来呢？
4: 后来是看网上总是爆出来，然后反应跟我一模一样，我就猜到里面可能也是那个东西。
5: 啥东西啊？
4: 就什么西部曲明。
6: 感觉它应该是违法的，但是它又给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又不违法。然后我就有问过他，我说我们有没有那个什么资质，然后之类的那个东西。
5: 就你问过他没有资质？
6: 嗯，然后他就给我发了2张图片，然后上面还有盖的那个戳，但我也不知道那个戳是真的还是假的。
0: 正规的保健食品在产品包装上都有批准文号和一个蓝色的标志。为了欺骗消费者，王某烟在包装盒上也做了精心伪装，
7: 上面它也有一个虚假的一个这个生产的厂址批准文号，是吧？它标的是一个药械标准字号，这肯定是假的。
0: 据不完全统计，王某烟仅在2021年至2023年2年的时间，通过制贩魔豆减肥胶囊获得的净利润就高达86万元之多。最终，王某烟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280万元。本案其他相关涉案人员也受到了法律的严惩。消费者一旦长期食用添加有西部曲明类成分的减肥食品，将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严重伤害。减肥不能弯道超车，健康饮食和增强运动才是正路。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鲜木优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 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3: 警察，走，不要动。
14: 现在我们来确认一下数目啊，好吧，一个一个啊，我给你编号了啊。
15: 标榜其产品为纯天然食品，告诉消费者不用迈开腿，也不用管住嘴，只要食用其产品就能快速达到通便瘦身的效果。
16: 验血，它就是那个转氨酶很高很高。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木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木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木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木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1: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
22: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2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5: 一根细小的铁丝为何令百家企业苦不堪言？
26: 如果说不赔偿的话，他说就要去网上曝光。
25: 频繁打来的投诉电话是政党维权还是恶业重伤？
27: 说这小笼包从炖鸭里面有异物。
25: 铁丝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2025年10月份的一天，刚到单位上班的邢先生就遇到了一桩十分棘手的事儿。
26: 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消费者是吃到了一根铁丝。
25: 听闻此事，邢先生当即予以了否认。
26: 我们的工序也是非常的合法合规的，是不可能出现这方面的事情的。
25: 面对邢先生的强势回应，消费者也不甘示弱，他立刻向邢先生发来了一张拍有铁丝的照片，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撒谎，随即要求邢先生立刻做出赔偿。
26: 赔偿的话不大，就是那个几百块钱嘛。

0: 就报纸价格的五六倍。
1: 看到照片之后，邢先生感到十分吃惊，他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自己的企业会发生这样离谱的事情。可是无论邢先生怎样交涉，对方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并明确表示不赔偿就将此事放到网络上曝光。
0: 威胁我们，他就是闹得比较大，说要在网上曝光。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一时间，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围绕食品中到底会不会吃出铁丝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投诉者态度强硬，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这不由得让原本对产品质量十分自信的邢先生的心里也犯了嘀咕，难道真是自己的生产环节出了纰漏？
1: 清晨的嵊州宛城飘香，皮薄馅嫩的小笼包是当地人的日常，更是这座城市的名片。
3: 我们的这个小笼包啊，包括我们这个炖鸭，其实我们嵊州小吃啊，是在我们嵊州本地其实是一个共辅产业，近几年发展的势头都非常的好。
1: 然而正当产业蓬勃发展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消费纠纷打破了众多食品经营者的平静。当地多家食品企业连续收到了食品含有异物的投诉电话。
3: 我你们这里买了这个小笼包，我你们这里购买了炖鸭，在炖鸭里面，在小笼包里面吃出了异物，甚至是你这个炖鸭里面有毛发，有铁丝。
1: 嵊州一家知名的食品企业不久前刚刚遭遇了同样的投诉。
4: 我们收到了客户的一个投诉，消费者在包子里面吃到了铁丝，因为吃到铁丝把嘴巴划破了，这个事情还是比较恶劣的啊，然后就给我们去进行了一个施压。
1: 为核实情况，娄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投诉方，随后对方发来了照片以及医院诊断单据，而这张照片却令娄先生感到十分困惑。
4: 我们的产品从生产开始一直到出厂，它会有多道的一个检测，第一道的话包括原材料的一个验收，员工呢在包包子的这个过程中也是会异物会挑出来，第二个呢送完之后准备进入包装，包装好了之后它会经过 X 光检，还有一个金属检测两道，所以其实像这种铁丝类的异物是100%不可能出现在产品里面的。
1: 尽管娄先生声称自己的企业不会出现如此重大的纰漏，但令人感到诧异的是，面对投诉者，他并没有进行过多的交涉，而是很快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4: 因为当时确实比较紧急啊，另外一个呢，客户也是非常重视这个事情，那我们也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去破坏我们跟客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对吧？那我觉得能够花小钱解决的事情，那都不是什么大事情。
1: 事后娄先生声称，尽管做出了赔偿，但并不代表他认可了投诉者的说辞。作为龙头企业，娄先生说他一向珍视企业的声誉，他担心此事一旦在网上曝光，即便谣言也极易引发负面舆情，导致产品滞销、订单流失，后果就会难以承受。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企业遭受更大的损害，
4: 不希望把这个事情去扩大啊，那么就是尽量能够把它的影响范围给缩小，那我就是尽快的去把这个赔付去进行掉。如果说这个事情扩大了，对我们也好，对这个客户也好，那其实都是不利的。
1: 然而这仅仅只是娄先生的一番说辞，对于这个问题，有人难免怀疑是娄先生厂家生产的食品真的出现了问题，如若不然，他怎么会甘愿做出赔偿呢？尽管事后娄先生三缄其口，闭口不谈此事，可最终这件事还是被前来例行走访的民警知晓了。
5: 和企业负责人嘛，我们也都是像这种闲聊一样，问一下这个企业最近的经营啊，或者遇到什么困难啊什么之类的。

0: 我一般也会倾听一下他们一些心里的想法，包括对我们公安服务这一块的一些心理想法。那么他们就无意间嘛就说到了这个事情。
1: 面对民警的追问，娄先生声称自己受到了敲诈，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但是因为损失不大，所以没有报警。面对娄先生轻描淡写的一番描述，民警将信将疑，事情果真如此吗？还是娄先生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而故意编造的一番说辞呢？
2: 当时我们也只是单一的问询了这个情况，至于他是否构成，那这个我们也要打问号，我们也不能以他的一个单方面的一个说法就去推测人家怎么样。
0: 当时呢我们也给他们核实，我说我们就说你们这个像这种异物，尤其铁丝这种异物，在你们生产过程中有没有会使用到，会接触到，或者你们在产品成型的过程中有没有进行严格检测的。
1: 带着这种疑问，警方展开了调查。
0: 企业负责人然后都打保票的说，这个我们从生产到最终的产品形成的话都要经过严格检测，包括他们企业的一些 X 光机和有精简仪我们也都现场看过的。
1: 既然生产环节没有问题，那么这次针对娄先生投诉，难道是有人在假借维权之名在实施敲诈吗？
0: 我们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会特意的去问一下其他企业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类似的那种话术啊什么的我们会特意的去留意一下。
1: 循着线索，警方将调查视线转向了古来镇。
3: 我们古来的话，老百姓的经济收入都是以香妃为主，那么从之前的话是单纯的生产香妃的一个果子，那么到后续也是为了这个产业的升级，然后加入了一些香妃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像香妃饼干啊、香妃糕等等。
1: 在古来镇，一家香妃食品生产企业向前来调查的民警反映，近期他们那里也曾经接到过类似的投诉电话。
4: 有一个投诉电话打到我这儿，说是在咱们的这个香妃糕里边吃到了这个铁丝，然后说要向我们进行索赔。
1: 听闻这个消息后，金女士立刻要求对方提供购买凭证，然而对方却声称他所食用的香妃糕为朋友所赠送，不能提供购买记录。
4: 当时第一反应肯定是不相信嘛，然后后续的话就是车间里面也排查了一下到底有没有这类情况，我们也给他答复说我们会尽快给他一个答复的。
1: 与娄先生一样，为了不想曝光此事，无奈之下金女士最终选择了赔偿。
4: 我们那个时候算是进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因为就是当时第一个念头其实想着是用钱能解决的，就想着给他点钱然后这事儿肯定就过去了，但是又想想他后续如果还是经过这个手段来的话可能还是会被敲诈，所以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方法应该也是行不通。
5: 警方认为近期发生的多起食品异物投诉并非正常维权，而是精心策划专门针对食品企业的敲诈勒索。调查结果显示，被投诉的这几家企业在食品的安全生产环节上层层把关，严格管控，是根本不会发生食品中含有铁丝的这种情况。而随后的发现呢，更令人感到震惊。仅嵊州一地，竟有上百家食品企业近期都遭遇过类似的恶意索赔，有的厂家呢还不止一次，然而却无一家企业主动报警。事实证明，企业的隐忍退让非但没能换来安宁，反而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他们愈发的肆无忌惮起来。就在警方调查期间，恶意投诉的电话仍在源源不断地打向更多的企业。
1: 精准拿捏，恶意敲诈频频得手。
3: 对于他来说，那我还不如反正代价比较小，我还不如就付点代价。
1: 跨省联动，幕后黑手悉数落网。
6: 侦查四个多小时，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1: 铁丝迷局一线栏目正在播出。

0: 尽管受害者众多，但警方发现，在这些案件中，不法分子的作案方式、话术却如出一辙。他们均是使用这个铁丝异物为由，就是食品中含有这种铁丝或者钢丝球掉落的那种细小的不锈钢的渣，然后以这种形式来进行敲诈。
1: 警方对这些敲诈者所使用的物证照片进行比对，很快他们便有了新的发现。我们当时通过企业的负责人提供的两张照片，发现啊，我们嵊州本地的两家不同企业收到的这个所谓维权的照片，这两张铁丝通过其切面和特征分析，这两根照片中的铁丝为同一物品啊。那么我们大队2月10号对这起案件进行了立案。
2: 我们发现有几张铁丝照片是同一个铁丝照片，同一个角度拍摄，甚至于它的大拇指拍摄进去的大拇指都是同一个。这些所谓的投诉者往往都以铁丝划伤嘴巴为由向企业提出索赔，就连他们索赔的金额也接近相同。他们索赔的也就是几百块钱，四五百块钱，有的千把块钱左右。
3: 他们也有一个节奏的把控。
0: 主要目的是在哪里呢？如果一下子敲诈的金额太大的话，那企业可能在经营成本上面考虑，他可能会报警。通过调取不法分子投诉电话的通话记录，民警发现这些号码每天都在频繁地打向全国各地。我们对维权者的收款微信的资金进行了梳理，发现他每天收款具有明显的固定金额的一个特征，大概也就是488到
4: 888不等这种特定的金额，而且多数的转账它具有备注，备注内容为铁丝异物赔偿或者说是医药费等等。
5: 线索很快便指向一个名叫朱志明的男子。这个是我们嵊州两个被敲诈的企业啊，那我们关联到的这个嫌疑人都是相当于他用他的微信通过打电话
4: 然后添加微信，这个方式添加了这个企业受害人之后，对他们进行一个敲诈勒索的这样一个行为。
2: 企业主嘛向我们反映，他是被，因为他有转账嘛，转账有个实名，要实名认证的，这个朱某某这个名字首先跳入到我们的侦查范围来了。
4: 企业负责人邢先生告诉警方，他曾经不止一次受到过恶意敲诈。
0: 而最先打来电话的就是朱志明，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个名叫赵鑫的男子打来的电话。
3: 又有一个人以同样的话术、同样的手段，对这个人再次进行敲诈勒索。
0: 警方推测，这个名叫赵鑫的男子很可能就是朱志明的同伙。
3: 他们内部会有这样的这个操作流程。 如果说第一个人在这个虚假维权过程中发现这个被敲诈勒索的企业这个负责人比较好讲话，是属于息事宁人的那种人，他会把这个厂家的方式或者线索传递给下一个人，让同团伙的另一个人用其他的身份再向他去进行维权。进一步侦查发现，
6: 朱兆二人近期居住在湖南省长沙市区的一栋写字楼内，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被称之为刘老板。
0: 他们是一个组织化，办公室化运行的这么一个团伙。那么一个呢，所谓的老板姓刘的，他是一个头目。那么两个呢，是也是姓刘的，刘姓的，也是河南的。
6: 警方怀疑刘玉珍应该就是这个敲诈团伙最大的幕后指使者。两名刘姓的这个人员呢，主要是一个策划，就是实施方案的策划，其余六人呢，主要是出面，所谓的购买产品，轮换出面投诉，这么一个具体实施的一个过程。另外还有一个专职的招募了一个司机，用来陪他去跑全国各地去找那些商家。
4: 然后通过这种联系，那个包装上面的号码。在全面掌握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作案证据以及活动轨迹后，嵊州警方在浙江省公安厅绍兴市公安局统一指挥下，抽调30余名警力，分成6个抓捕小组，
1: 奔赴河南、山东、湖南等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2: 一开始我们数据分析，那主犯当时应该是位于河南那里，那么我们到了河南，在对主犯进行一个研判的时候，发现这个主犯呢已经去了长沙。
1: 在这种情况下，一组民警立刻赶赴长沙，却不料他们再一次扑了个空。
0: 我们就先去了长沙啊，那发现那刘某并没有到长沙歇脚。
1: 很快有情报显示，刘玉珍与他的一个同伙驾车正往岳阳方向驶去。
0: 我们到岳阳之后，早上到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刘某跟他的一个同行人员，一起在停车场内歇脚。
1: 趁其不备，民警一举将刘玉珍抓获。
3: 本次执法全程录音录像。
0: 当时我们在抓他的时候，他身上正好有34G手机，正好在操作打电话。我们打开车门的时候，他就知道了。
1: 与此同时，一组民警在济南市历下区将朱志明缉拿归案。
6: 他是在后续就已经回到那个山东历下区，在那边开始做一个餐饮行业服务员。
1: 随后，这个团伙的其他几名犯罪嫌疑人在河南濮阳悉数落网。
2: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抓捕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大概这个犯罪嫌疑一个位置信息，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落脚点。那之后，我们通过对犯罪嫌疑人所在一个大致区域一个蹲守，那最后我们经历了4个多小时，把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1: 据犯罪嫌疑人刘玉珍交代，5年前他从朋友李军那里学到了一个快速挣钱的方法。
4: 他一开始也没告诉我，他说他闻一下你的手机，然后打几个电话，他把我手机拿走了。然后过了2-3个小时之后，然后他把手机那个还给我啊，上面有个600-700块钱，他说你自己留100块钱。
1: 看到李军用很短的时间就能够挣到钱，刘玉珍很是羡慕，于是就央求着李军赶快把这个方法教给他。
4: 他教了我一段时间，后面我自己干了将近有1个多月左右。
1: 而李军所谓的快速挣钱法，就是冒充消费者，以食品吃出异物为由对企业进行敲诈。刘玉珍明知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然而在金钱的诱惑下，刘玉珍决定效仿李军。
4: 就被嘉兴那边抓了，判那1年2个月。
1: 然而出狱之后，刘玉珍仍不思悔改。他认为先前自己被绳之于法，都是源于敲诈的技巧掌握的还不够老练，如果今后小心一些，他的违法行为就不会被警方发现。
4: 我心里面想的，我说再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挣点钱，然后就开始打电话敲诈那个商家。
1: 在挣到一些钱后，出于安全考虑，刘玉珍索性招募了几名员工，自己当起了老板。
6: 在2021那个案件里面，他也是充当这种提供电话、提供微信去收款，这种作为一个小喽啰的存在，演变到现在，他独立出来以后，成为一个组织的老大，去做这件事情。
4: 后面有叫了那个1-2个人，我这次是去年用了几个朋友找过来的人的微信，啊，用他们的微信用了几天。
1: 朱志明就是刘玉珍雇来的员工之一。
5: 我是给那个给他上班来，然后他欠了我几个月的工资，之后他说我知道你缺钱，然后这个方式挺挣钱的，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1: 最终朱志明才知道，刘玉珍需要使用自己的手机和身份对企业实施敲诈。
5: 他开一个房间3张床，他俩在那打电话，然后叫我在旁边呢不要说话，什么都不用，一天给我100块钱，然后再给你一盒烟钱，再管你的饭吃。
1: 据朱志明交代，不久之后刘玉珍又招来了几名新成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没完没了的拨打敲诈电话，
5: 拿他们的手机，早上8-9点多的时候还加微信然后收钱。
1: 朱志明说，刘玉珍摸透了那些企业老板怕曝光、怕麻烦、宁愿花钱消灾也不愿报警的心理， 因此他们的违法行为屡屡得手。

0: 短期内获取了大量的钱财。
1: 据警方统计，以刘玉珍为首的敲诈团伙累计作案400余起，涉案总金额150余万元，覆盖了全国17省55市。受害者呢多为中小食品企业，不同于普通的消费者维权，此类借食品义务碰瓷儿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小额索赔是否也能构成刑事犯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曾文科教授的解读。
2: 本案当中，这样这个所谓的铁丝并不是真正来源于店家提供的这个食物当中，而是自己私自加进去的。那么这个时候实际上它只是有一个形式上的消费者的外观，它并没有实质上消费者去要求对方理赔的实质权利。但是假装这样有实质权利去要求这个店家予以赔付，它实际上既是欺骗了店家，让对方产生了错误认识，进而处分财物。那他同时他又以如果你不予理赔，我就要去网络上曝光，那么会让店家基于对自己这个店铺声誉的这种维护而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刑法上利用他人这个错误的认识进而交付财物的，它叫做诈骗。那么利用他人恐惧心理进而让对方交付财物的呢，这个属于叫做敲诈勒索。这个案子它实际上既有骗的成分，又有呢恐吓的成分。但是呢，敲诈勒索它比诈骗呢它的性质更加的严重一点，所以呢我们最后对这个案子会以敲诈勒索罪来进行处理。那么本案当中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每一起具体的案件当中，它的这个金额并不是特别大。首先本着同样的一个犯意，连续多次去实施这样的小金额的敲诈勒索行为，叫做连续犯。那么连续犯即便每一次本身达不到追诉标准，但是呢我针对不同的商家这样小额的去实施敲诈，那么这算是一次行为啊，那么这里面的数额是可以累积的。刑法在规定敲诈勒索罪的274条里面也明确规定了，除了数额较大可以构成敲诈勒索，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多次敲诈勒索。那按照我们的司法解释，2年之内有3次以上的敲诈勒索行为就属于多次了。所以即便每一次它本身达不到数额较大，但是它2年内有3次以上也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它构成敲诈勒索罪之后，那么具体的数额就可以把它每一起敲诈到的这个金额呢进行累计啊。所以本案当中涉案金额150余万元都应当认定为是它的敲诈勒索的这个财务数额。那对应的法定刑呢，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而且要并处罚金。
1: 食品企业面对恶意碰瓷儿、敲诈勒索时，务必全程录音、截图、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如有需要，应该立即报警，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要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一味退让、妥协，只会招致更多的侵害。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6: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

0: 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2: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卡携带高科技装备，穿梭于各种赌局。
1: 网赢了，包赢了，这种装备，只要这个装备你用上的话，是100%赢的。
0: 他联手老千策划赌局，准备一夜暴富，
2: 合伙来骗别人的，哎，结果被人家做局反杀。
0: 牌桌上的科技与狠活为何突然失灵？被反杀的老千，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

0: 癌，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1: 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12: 现在我早就给自己都我生命名言了，现在。
11: 病例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13: 你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手指。
14: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11: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15: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6: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17: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8: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19: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
2: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爽不爽，手机是不是都在？
8: 周一21:00播出，敬请关注。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3: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7: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7: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江源，
1: 哎，
0: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1: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
1: 不，
0: 你给我离开东平。
1: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同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0: 3年了
1: 啊，
0: 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1: 领导，这事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0: 你说哪个矿？
1: 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2: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3: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2: 记着啊，我们之间两清了。
3: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0: 于建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
3: 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4: 走吧。
0: 你说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1: 啊？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田城的矿，然后3年前雨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哎，
5: 你想干什么？
0: 黑社会？
5: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雨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雨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雨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雨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
0: 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
5: 谁又说

0: 13年前，吕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
1: 我告诉你，
0: 不可以。
1: 他忘了，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吕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江书记，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 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这样啊，
1: 余总。
0: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2: 那就这么定了。

0: 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和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和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3: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
4: 要暂停执业。
3: 你说的公平、正义、真相，
4: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
3: 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忍了吧，咱们都活的。
1: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2: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1: 我们不说这个啊。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哈，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2: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超，也是你让万超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超来找我的。万超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郑主任，你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了。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再见，
2: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进来。
1: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春向您报道。
2: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坐坐坐。
3: 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兴的尸检报告。
4: 许军，江军被人带走了，
1: 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4: 江南市啊，
1: 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3: 来，喝茶。
1: 许军，这是公函。
5: 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
3: 快坐坐坐。啊，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

0: 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咱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工作。啊，
1: 刘主任啊，
0: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1: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2: 太感谢了。
1: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2: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3: 好。
2: 文姐，再见。
0: 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2: 谢局，感谢，我走了。
4: 现金呐、
5: 啊！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2: 是，
5: 我问你，除了矿难事故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个案子，望海案他有没有参与？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好的。
2: 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多的，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1: 江红军，
2: 对，
1: 他怎么跟你说的？
2: 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
1: 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
2: 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江队，我可背了一下子。哎，刘主任，哎，
4: 你怎么回来有事儿啊？啊，
3: 宋局让我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吧？
4: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了。
3: 哦，啊，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4: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啊，
3: 忙着吧。好嘞，好嘞，好嘞，再见啊，
4: 再见，
3: 再见。
4: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金海歌厅渔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 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而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哎，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
5: 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
2: 好，来，我们再看。
5: 够了，够了，洪亮，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么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又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俊，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
1: 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力，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不明，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的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还不定开到哪去了。
2: 行行，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前是谁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
1: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
0: 你再好好想想。
2: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那个地方可臭可臭。
0: 臭？化工厂？厕所？不是。
2: 扫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0: 也不是。
2: 垃圾堆，垃圾，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0: 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

0: 因为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1: 他万一再找个工作，我怎么办呢？
2: 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1: 大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
2: 我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好，我放心。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1: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自从举报。
2: 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 包括万海案，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呀，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来找您。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共建法的联。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我真的不知情。
1: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
0: 书记，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1: 你找老书记了？没有，没有。老书记让你找我？没有，
0: 您千万别误会。
1: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 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0: 必须的。

0: 小罗。
1: 哎，黄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吴志红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接获了目标人物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多少跑啊？这是，
1: 赶紧加一通气儿。
2: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你这不巧了吗？哎呀，那小朋友，哎呀，来这个吗？
1: 不来。可以来了呗，海州。 这个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能看出来吗？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 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 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
2: 懂我的意思吧？哎呀，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好。
0: 小敏呢？好。
2: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红豆。
0: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我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人。洪亮。
3: 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呢，小叙一下，等我。飞哥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 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0: 咱坐下，别影响人。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啊？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
1: 这个你也知道？
0: 哎，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30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1: 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0: 对对，
1: 那咱聊聊正事儿。
0: 嗨，正事儿，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3: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0: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0: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支持。

我们这个小组不严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进。
1: 蓝书记，
2: 有急事儿啊？
3: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了？
3: 具体我也不清楚。咱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办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办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3: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1: 赖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
0: 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
2: 不是，我就合计不明白，这社会它不讲王法吗？这没人管管他们吗？这拥护啥呀？
1: 因为啥？也难怪，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到大吧，你没吃过亏，没上过当，没受过委屈，啥事都得依着你，你总觉得你啥事都能办成，但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些事儿都有你爸在前面撑着呢，有很多事儿你不用知道，你爸就给你办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少爷，你爸现在在里边呢，咱家已经不是原来的万家了。这两年你也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你也该长大了，这现实就摆在眼前呢。我现在啥也不寻思，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这赔偿的事给解决了。只要这事能解决，你的责任就不能太大，你总不能一辈子躲在这儿吧。超，叔是过来人，叔吃过亏上过当，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呐。
2: 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数？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
1: 哎呀，
2: 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1: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3: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3: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

0: 死累了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哎，找他们去。
1: 去哪儿？
0: 起来，怂货，混账！我打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来打打打。打

0: 说给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的危险。
1: 我念念呀，
0: 长，你不能
1: 别拉我，
0: 你让我走，
1: 你别拉我，你别拉我走，让我。
2: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吧？
3: 说，是他不？
1: 是，
3: 是。

0: 你们跑啊！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1: 带走。
2: 喂，大哥，大哥，
0: 谁让你们来的呀？
2: 少废话！
0: 我跟陈总都认识，都是朋友。
2: 你们
0: 上哪儿去啊？
2: 上哪儿去？
0: 上哪儿去？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有个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儿有金海歌厅。刚才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1: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才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
0: 啊？
1: 周边全看了。
0: 没有有价值的线索，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一直查下去。
0: 秦风，你那天在我家楼下说了一堆，说完就走了，你就不想听听我想说啥？

0: 你说自己是个怂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是个骨子里面很勇敢的人，只是你自己一直看不起你自己。就像那天你说你没有资格喜欢我一样，其实有没有资格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这么想的话， 你还怎么指望别人去正视你啊？这就是我的回答。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呀？再给你一次机会。
1: 谢谢你，姐儿，真的谢谢你跟我说这些。
0: 笨死你算了。

0: 叶欣，子健在家吗？
1: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0: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啊。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0: 也没什么事儿。哎，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0: 婚庆公司？
2: 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
0: 那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2: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0: 怎么说呢？
2: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0: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2: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0: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你别说
2: 在几
3: 个
2: 5亿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3: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嗯，
2: 哥来了。
3: 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心。
3: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2: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0: 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3: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0: 为啥这么说呢？
3: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2: 去吗？
3: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
2: 哦，那我去赶稿子。
3: 行，
2: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等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谈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串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1: 根据我们调查。 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3年多以前吧。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后，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2: 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
1: 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
0: 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哼，
3: 司法掮客。
0: 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5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满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的关系不错。 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破不说破。
4: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5: 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
6: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7: 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0: 应该是聊。 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在东平，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7: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哎呀，我当时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 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

0: 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别，他有什么问题？你千万别多想。我确实查过他了，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的意思吧？
1: 哥，你上手段了。
0: 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说
1: 了，你别多想。
0: 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在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燕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 你以前也创过业，对吧？你不谨慎行吗？你现在这个形势，换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2: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
3: 而且他律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
4: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5: 那矿难呢？
4: 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万海案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3: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
4: 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1: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5: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1: 是的。
5: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1: 确定。
4: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宋局。
0: 麻烦
6: 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0: 好，
6: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0: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他特别快？
1: 嗯，
0: 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于天成。
6: 大禹之水的禹，其实这件事儿，陈总之前跟我聊过，他好像说的是，在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然后跟了这个禹大哥，从十几岁跟到现在，20多年了，但这个大哥人不错，他是有情怀的，人发达了以后还想着回东平给东平再建设一下，所以才在东平给陈总。 成立了天龙集团，当然了，这些所有的资金啊，都是那大哥给的。所以哥，你放心，真的没问题。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
1: 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2: 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两三年前，这个陈胜龙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就走了，跟你聊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1: 行，
2: 衣服哥，
1: 我让您轻松点
2: 啊。
1: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
2: 嗯，
1: 只要言行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了哥。
2: 明白。言行，我走了。
3: 舅舅走了。哎，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敬聊完就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2: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3: 那什么事儿啊？啊？
2: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3: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莫名其妙。

0: 到底在吵啥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岸吗？你说他们到底差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万海是王玉狗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0: 怎么问？
1: 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
0: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1: 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它扳倒。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关系。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在下一页。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1: 陈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1: 张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地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 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 工作来到了东边，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
1: 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子健，维权的逆风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并立，随便点。

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活得才有意义。所以龙哥，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说白了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
2: 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1: 我饶你一分。
0: 你快去吧。
2: 哎呀哎呀，洪亮，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去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2: 哎呀，你
1: 我有点紧张。
2: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2: 没，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2: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这几年不见全白了，
1: 你看，
2: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啊，这工作太熬人了。
2: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
1: 忘了吧。哎呦，
2: 我是，哎呦，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他连裤扣都没拉上。哎，
3: 最后还是
2: 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哎呀，
2: 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啊。
2: 好，说正事儿。洪亮，哎，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4: 孙义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怎么可能？
6: 我自己本来也想进去查一下的，可是他们把我丢到了乡下。
7: 我怎么查呀？
8: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2: 人生档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8: 我看出来了，
2: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仁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我说洪亮

0: 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1: 听明白了哥啊，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这谈不上。
1: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
1: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机，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你跟我说道说道，哥，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
1: 你这要去哪儿啊？
2: 哎呀，洪亮，哥错了，犯错误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3: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
2: 嗨，
3: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2: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啊。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
2: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是萧远跟你说的吧？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
0: 啊，
2: 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八二九大案？ 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两把自制的五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二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3: 那就是说，其实孙局你对他还是。
2: 很认可的，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3: 那你分析哈，因为你熟悉他嘛，
2: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嗯，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3: 那是，
2: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哎，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 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嗯，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听明白了，
3: 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
2: 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3: 怎么讲？
2: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江湖，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江湖，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 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

0: 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1: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2: 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
3: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2: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4: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
5: 啊？
4: 谁让你开的？
6: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
1: 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
6: 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
1: 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7: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6: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1: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6: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江书记，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
1: 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2: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
0: 那
2: 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1: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

杨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 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张守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前面通知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嗯。东平接连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检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0: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金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
2: 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坦坦管管，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白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的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
1: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
0: 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挺在前头，常抓捕蟹，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3: 我们顺着程子健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

0: 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
1: 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2: 怎么说？
1: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
0: 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3: 啥回事呢？
0: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
2: 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4: 15年前，
0: 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1年的牢。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3: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
0: 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
2: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0: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2: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0: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骆明是他的妻子柳韵。
2: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黄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5: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2: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1: 全力以赴。
3: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1: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沈渊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啊？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
0: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害群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了那么多案子。 拔出萝卜带出泥，艰难少吗？

0: 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都是谁在往里头，我都不知道。 我躲不了啊，那你打算怎么办？主动找专案组说明情况，还是坚决揭发？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
1: 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哎，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这风？
0: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爸爸！
0: 哎呦，
2: 好久不见，
1: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王书记，哎呀，平安同志。
3: 爸，兰姨，那你们聊，我去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
5: 去吧。
3: 给兰奶奶再见。
4: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1: 呦，奶奶晚安。
4: 哎呀，晚安晚安，
3: 宝贝，
4: 走，
3: 你们聊啊。
0: 王亮，
6: 哎，
0: 哦，舒心，
4: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
0: 哦，真好。
6: 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记您，非常温暖。
4: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6: 向您学习。嗯，
0: 行了，你坐吧。啊，
6: 好。
4: 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私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
6: 哎呦，可不敢可不敢，
4: 真是这样。
6: 您指示，
4: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6: 谢谢您的指示。
4: 哎，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6: 明白。
4: 嗯，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案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7: 你觉得格式这种

0: 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1: 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
2: 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
1: 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0: 好事。
1: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3: 老宇，这次庄院长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吧，我们得想想退路。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出去了。
4: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3: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4: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3: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4: 怎么断？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
5: 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6: 是。
5: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不能自乱了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检举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
6: 是，
5: 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6: 我全力。
1: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
6: 没事，
1: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我走了，老书记。
5: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哦，好吧，
6: 去
5: 吧，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1: 快去。
6: 好。
1: 不用送了。
5: 哎，走走走。
1: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你得加件衣服。
6: 好。
1: 洪亮的，再见了。
6: 您一路平安。
1: 哎，再见再见。

0: 秦明啊，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东平这次政法系统的大地震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0: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1: 那我就走了。
0: 这是小远儿。
2: 哦，蓝雨。
1: 哟，江远儿，
2: 您这是要走啊？
1: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印说过了，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2: 谢谢蓝姨，韵姐对我特别好。
0: 不要麻烦蓝姨。
1: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
0: 好了，这个不走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1: 好，那好，再见。
0: 哎，好，
1: 再见，
2: 蓝姨再见。
1: 哎，好。

0: 我还想跟你说两句啊，还生我气，好吧？那天是我不冷静，我向你道歉，啊？
1: 您不用道歉，事情都过去了。

0: 小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下？

0: 我知道了，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因为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份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1: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吗？
0: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儿有多大吗？
1: 我需要知道吗？
2: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哪儿回来呢？
1: 嗯，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是机枪啊，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
1: 拿了。那个三号，三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快来呀！快来！哎呀，那不来呀！哎呀，
2: 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
3: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吴案海案就不起诉。
4: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诚。
5: 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就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6: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7: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
1: 考了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8: 行啊，考得不错呀。
1: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8: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哼。
8: 儿子。
1: 嗯。
8: 问你个问题啊。
1: 嗯。
8: 我说，假如啊。
1: 嗯。
8: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8: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儿啊，
1: 嗯，
8: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0: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鲜，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护工上门仅半日，重症母亲骤然离世，家属百万索赔，直指看护失职。
5: 现在我直接给自己对我神经病一样的病人。
4: 病例记录说法不一，看护过程争议四起，老人死亡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6: 已经有事办了，但是被告还在给他按摩收治。
7: 家政服务不包括医疗诊断和护理。
4: 周日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8: 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9: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10: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1: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12: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
13: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4: 周一21:播出，敬请关注。
3: 路路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14: 保姆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3: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15: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
3: 一次故意撞击，四车相撞，两人轻微伤。
16: 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
3: 法治深一度，周六21:播出。

0: 谋犯，从来没有出现过治安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

0: 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我这边看一下，小二哥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的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指挥无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那行。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这里是我们的剧懂人心，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小华。
10: 大家好，我是李春林。
8: 欢迎两位来，我们来继续看这一部让很多人都非常牵挂啊不能自拔的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剧懂人心。

禁卫管所的管教白恩宇现如今已加入卫检部门工作，成为了一名检察官助理。而他却在参与社工深宵外展时，在抢夺地盘的少年中发现了自己的小叔公白祖涛。眼看冲突一触即发，检察官林直涛情急之下提议以赛车的方式巧妙地化解了领地风波，

0: 是不是你俩带的头？我一看就是你俩组织的。
1: 停车！
0: 知道这什么行为吗？严重触犯了交通法规，知道有多危险吗？找，
2: 驾驶证。
0: 你说说你俩啊，无证驾驶，超速，
2: 驾驶证，
0: 闯红灯，还犯违规。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车我们要依法扣留。还有啊，等一会儿你们带着你们这帮兄弟，
2: 挺神啊，
0: 跟我一块回队里。
3: 开始。
4: 等白恩宇和林之桃处理好交警队中的孩子们，白恩宇这才想起来，白祖浩似乎已经溜之大吉。
5: 呀，白祖浩呢？
2: 坏了坏了坏了！白恩宇的叔公。
6: 哎，浩浩，最近没给我惹事儿吧？
2: 啊，
6: 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妈这边工期有点延误，估计今年
2: 又不回来了。
6: 回，年后吧，三四月份。
2: 随便你吧。
4: 第二天，林之桃和社工马文文来到白祖浩的家，去了解他更多的成长经历。
7: 这条道我每天跑多少趟，我走的是近道。这个地儿离市区这么远，你们是怎么规划这个管理区域的？
8: 没有规划呀，我们本来人手又不足，我就是遇到哪个少年，哪个少年就归我负责，
7: 就随缘呗。
8: 哎，
9: 这以后可以用这个用上大数据，对吧？还效率高，还科学。
10: 花粉
8: 哟。不愧是领导啊，说话高瞻远瞩的是吧？
9: 阴阳我？
8: 没有。
11: 哎，我听说昨天白哥晚上在交管局熬了一夜呀、
9: 啊。啊，一宿都在那儿，你大部分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8: 嗯，
9: 父母都得第二天才能到。
8: 他们的父母干嘛的都有，有当保安的，有开早点摊的，根本就没时间管孩子。其实这帮孩子跟留守儿童也差不多。
11: 哎，哎，刚才天波在这儿呢。
12: 对，
9: 天波，
11: 天波。
13: 你好，
11: 安莫。
13: 林检察官。
9: 哎，是我。
13: 小陈，
11: 哎，对，
8: 你马文文，
11: 马老师啊，
8: 进来吧。
9: 哎，
13: 这是祖浩的房间。
9: 嗯，
13: 你看。
11: 哎呦，不用不用，阿莫我来。
9: 您别动，您别动。
13: 祖浩的爹妈呀，在非洲做派遣工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托付给我了。
11: 那他们有多久没回来了？
13: 哎，三年了。年轻人啊，总想往外跑，
11: 嗯，
13: 只剩老的小的就留下了。
9: 你别说，这小家伙还真喜欢摩托车哈。
13: 嗯，喜欢的都着了魔了，你看看。
9: 是，
13: 来坐。
11: 哎，您坐，您坐，您坐，
8: 他妈您坐。
4: 在这里，众人了解到，白祖浩的父母远在海外，多年未曾回国看望家人。而在泰摩口中，林之桃也听到了白恩宇、陈峰的青春往事。
14: 这是白恩宇。
9: 白恩宇，
4: 十七年前。一场冲动让他意外失去了自己的伙伴，如今

0: 同样的青春岁月里，白祖浩也正面临着不小的波澜。
1: 你们帮帮阿嬷，带祖浩回家，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阿嬷都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2: 好。
3: 哎呀！
1: 哎呀！
4: 你干嘛？
5: 白总，昨天是不是你揍他？
4: 跟我没关系。
5: 没关系啊？哎，没关系，跟你说话。
0: 原来，林之涛之所以提议摩托比赛，是因为他提前看到了交警设卡，这些违规驾驶的未成年人也因此被没收了摩托车，其中就包括领头男孩黑子的车。黑子见白祖浩和白恩宇有交流，便认定白祖浩出卖了兄弟。
3: 哦，
4: 我不认识。
5: 不认识了要别废话，赔我车。
4: 我没钱。他们给你设套是不是？他们给你设套，你找他们去。
5: 白祖浩，咱是一个村的，
4: 我不想弄你。
5: 知道那俩王八蛋啊，昨天让我爸大半夜从外地跑来接我来，知道我被他打成什么样吗？啊，瑞仔，好钥匙。
4: 松手，松，松。
5: 白泽，别怪我。你知道我过年骑车干什么啊？
4: 松手，你等一下，你别动我车，我帮你过去。
6: 哎呀，真没想到我白哥居然是一个迷途知返的不良少年。怪不得那天在办公室他穿那身衣服，我就觉得像社会大哥一样。
7: 就是你说这个社会上要是多几个像他太摸这样的人，我们就不至于整天风吹日晒走街串巷的调研了嘛，是吧？
8: 对，这白恩宇还是挺幸运，不是每个不良少年都能碰见太摸这种人的。
7: 嗯，有道理。
6: 是快到了吗？
7: 啊，就在前面，走，到了就是这家。我先敲个门啊。黑子在家吗？
9: 谁呀？
6: 我，黑哥。
9: 什么又是你？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一遍遍的，这是要？
8: 我们就是想再了解一下情况。
9: 你了解什么情况？能别再添乱吗，大姐？你这一个电话，我这大半夜的哼哧哼哧坐火车回来，我还要生活的。
8: 黑子现在一直在旷课，你知道吗？
9: 我知道。
8: 你知道你不管，你作为监护人，你不管谁管、啊？
9: 我管不了。
8: 什么叫管不了？
9: 要管你们管。
8: 谁管呀？你让谁？你自己的孩子。
9: 他都17了，你问我妈，我像他这么大的时候，我都快有他了。他愿意学也学，不愿意学就趁早给我打工去。
1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你要不管他，你生他干什么呀？
9: 你问他妈去。
10: 哎，
11: 不用着急。
10: 什么？
11: 你们不要怪他，黑子他妈都跑了，我又是个累赘。
8: 不是不是不是，没事没事。
0: 家长对黑子不闻不问的态度，让林之桃一行倍感无奈。而马文文收到的求助短信似乎透露出，孩子们正游走在罪恶的悬崖边。当家庭的风筝断了线，躁动的青春将在何处安放？
12: 也就是电视剧当中的这些孩子啊，首先还是因为这个家庭的原因，他缺乏父母的这个关爱，还有就是这些孩子吧，他在这个学校当中普遍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啊、也就是说他得不到老师和这个其他同学的一个认可，所以他这样的话就其实有可能产生一种孤僻啊、自卑的这种心理，
3: 没错、
12: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就是组成一个小群体，
3: 对，就是有一群孩子他们始终好像是被排斥在某些圈层之外的，在家庭当中父母是缺失的，在情感上被排斥，在学校里面成绩不是很好，好像也被唯成绩论的这个氛围所排斥，多种排斥导致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就没有办法融入到一个所谓主流的环境里面，他只能去转身去寻求一个我们所谓非主流或者叫亚文化啊，就是另外一个更小的一个圈子，在那儿很多人好像惺惺相惜，可以称兄道弟，我们一群不被认可的人凑在一起相互认可嘛，所以就真的是需要我们的卫检检察官们啊，多花心思在孩子们身上，而且我觉得这个心思也确实必须得花，因为你看我们剧中的展现是在2014年左右，跟如今相比现在可能

0: 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说，会有一些随着时代变化的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我自己在猜想，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一些需要关注的焦点从线下变到了线上，围绕着手机互联网而展开，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李老师频频变动，
2: 尤其是现在是这种大数据时代了，网络时代了，很多这个未成年人的这种心理诉求可能就要通过网络来实现。
0: 对，
2: 比如说通过网络交友、网络游戏的方式啊，来实现这种自我价值，这个
0: 获得一种成就感啊，
2: 寻求在现实当中得不到的
0: 一种认可。对，你要说只是爱打游戏呢，可能还能理解。就是有些孩子他们可能会涉及一些网络犯罪，比如说在网上发布一些侵犯别人隐私的所谓的开盒，或者是还有一些会涉及一些电信网络诈骗，这都是新型的犯罪行为。
2: 是的，是的，是的。就像这个电视剧里说的，这种2014年之前或者更早之前，可能未成年人犯罪集中在盗窃，然后故意伤害，还有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这些犯罪当中，就是其实说白了就是这种打架和偷东西的比较多。现在涉及啊未成年人的这种电信网络诈骗，是比较多的。主要涉及的呢，就是大概是两类犯罪比较多，就是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两类比较多。它主要是受这种上游诈骗分子的蛊惑，比如说在网上发布这种招聘信息，
0: 是
2: 啊，告诉你呢，提供你的身份证啊、银行卡呢，或者让你帮助这个转接一个电话，或者帮助别人
0: 转一次账，
2: 去转账，然后他就可以获得这个部分的一个佣金。而且呢，就是他做这个事情呢也很简单，
0: 他感觉好像我没有侵犯任何人的利益，
2: 对对对，
0: 我只是取个钱而已。
2: 其实这个涉及了就是法治教育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欠缺，因为可能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没法识别这个打架偷东西，可能从小他就知道这是错的，这是不应该做的
0: 啊。
2: 但是他现在这种新型的这种犯罪，一出来以后呢，比如说这种他不知道这个是犯罪行为，但是呢，帮信罪啊或者援引罪啊，很多情况下都是推定犯罪，就是你实施了这个行为，
0: 对，
2: 他就构成了犯罪了。
0: 是啊，所以归根结底，你看犯罪形式在变，犯罪分子的花样诈骗套路在变，但是孩子们内心所缺失的依然是那种被爱、被尊重、被看见的期待没有被满足。
3: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4: 满着呢，放心。
5: 马文文收到求助的消息后才知道，少年们已经游走在犯罪边缘，找不到白祖后的白恩宇再次找到了阿言，那个在仓皇青春中失去哥哥、付出惨痛代价的云海奇侠成员，如今他的车行已成为少年们的庇护所。旧怨未消，二人再次大打出手。
6: 你又帮别人改车，是不是你叫他们骑车抢人的啊？对，都是坏人，就你好人，行吗？如果你白祖浩，
7: 白恩宇，打呀，继续打呀，别停，打！
8: 媳妇儿，
5: 原来白恩宇的妻子陶家就是云海七侠中最小的姑娘，在陶家的介入下，白恩宇才发现，原来阿言暗中改慢了孩子们的车速。
2: 改慢了，
0: 是改慢了，不是帮凶。
7: 还有你，被管所10年白干了，撞得跟没事人一样，谁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做噩梦，谁天天想着办法把这些孩子捞回来呀、啊？
9: 都在想法弥补过去的错，非不好好说话，不好好解决问题，非要动手。
7: 当年这样，现在还得这样呗。
5: 二人这才明白，原来双方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忏悔，只是当年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任谁都难以释然。
7: 我们当初和这些孩子一样，没有敬畏之心。
8: 媳妇儿，
10: 媳妇儿，
8: 媳妇儿，
7: 你们怎么才来呀？
8: 自行车太慢了。
10: 没事吧？

0: 云海七侠再度集结，
1: 而少年们这边危险一触即发。
2: 过来一个，已经到路口了。
3: 确定一个人？
2: 确定，只有个女的背个包。
4: 他们准备骑车去抢劫财物，抢夺财物了。
5: 哇！

0: 来，范哥来，来，范哥。
1: 17岁跟人打架，让人开了瓢。你们要是觉得当个秃子无所谓，你们就继续混吧。啊，
2: 谁出的主意？
3: 严叔，你们还知道严叔啊？大哥，
4: 别严叔，不敢。
3: 打架，我亲哥被人捅死，我的腿，你想当飞车贼，想学我是吧？
5: 觉得特别酷，特别刺激。
3: 你知道我付出什么代价吗？
6: 不就一年半？
3: 不就一年半吗？就你这样的，进去2天试试。是读书的料，就回去好好读书去；不是读书的料，就好好学门手艺，以后能自己养活自己。
7: 当混子不是爷们儿，
3: 能凭自己的本事养活自己，再把家人照顾好，那才算爷们儿。以后再想打架找我，我陪着。
8: 我们只是想让你们知道，你们经历过的，
6: 我们当年都做过。我们不可能永远替你们做选择，你们未来的路真的还很长。
8: 今天是走，是留，看你们自己。
6: 路走歪了，就很难再走正了。
8: 起来。
9: 云海七侠露出伤痕，少年们才发现，莽撞的青春并没有想象中的壮美。事后，白恩宇告诉白祖浩，自己的父母也是常年外出工作，无法陪伴，后来车祸丧生。白恩宇真的成了孤儿。
10: 你是不是觉得只有自己犯了大事，你爸妈就能回来了？我懂，因为我也是这么想。谁能比得了亲爹妈呀？
11: 白恩宇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10: 我那时候就像一个没头的苍蝇，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做了一件又一件错事。还好有泰莫，他说犯了错就狠狠记住，狠狠的改，不犯错就总还有家回。
12: 白祖浩的家属来了吗？
10: 来了。

0: 我是他大孙子，
1: 这辈儿大，这小孩儿。
0: 对。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

0: 不含淀粉，鲜无忧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哎呀，还是挺动容的。云海七侠重新出山，但是这一次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充满着温情的哈。我们先说一下，云海七侠他们的话，让这些孩子们真的就听进去了。为什么他们的话可能会比家长、老师的那种输出更入心入脑呢？怎么理解呢？
11: 我们在青少年教育的过程中，有一种教育的方法叫同伴教育。就通俗的讲，就是你让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教育正处于这个事件之中的人，反而比其他人的教育成效会更显著。他们走过这段经历，他们知道这个内心的这种伤痛，你讲给这些小孩听的，他就更容易听得进去。如果没有过这样类似的经历，他可能就觉得，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你怎么能理解我的感受呢？我举个形象的例子啊，有一些经历过乳腺癌的一些女性患者，因为她要得了癌症以后，有时候要切掉乳房的嘛。然后这件事情就其实对一个女性而言特别大的这种伤害，包括自我价值的降低，对于自我评价的这种降低。然后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心理康复呢？一些医务社工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把已经从乳腺癌的经历中走出来的人叫来，给这些人做辅导。我们说中国有句话叫什么病友，
10: 真的是感同身受。
11: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他的这个情节，我觉得也是设计得非常的巧妙。就是为什么能达到好的效果，他其实背后的底层的逻辑是用了特别好的同伴教育的理念。
10: 还是建立在一种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共情的基础之上。
11: 对，
10: 我得先理解你，我得先看见你。你看，像小小的白祖浩，他终于承认，他做这一切其实也不是为了争个高低，就是希望被看见，被他总在外地的父母看见。哪怕你骂我几句，你那个时刻你也是跟我有这一些情感联系的。所以这种被看见的渴望，恐怕也是很多我们讲留守儿童，或者是随着父母到新城市随迁 亲子女的一种内心的诉求，对不对？
11: 对对，所以他这个也很典型，包括这孩子染成那样的头发是吧，然后包括他的行为方式，有可能他就是想博得别人的关注。然后我曾经还遇到过有的服务对象

0: 是什么呢？就是说，家里的爸妈们重男轻女。开始的时候，他是给他爸妈做饭，然后呢，他爸妈依然更喜欢哥哥。后来他就觉得，那做饭不行，那我就像个男孩一样，把头发剪短，我也像男孩一样，把爸妈还不关注。最后这女孩就说，那我就做一件我哥哥也做不了的事儿，抢劫。
1: 哦。
0: 所以你看，很多孩子的行为背后都是想被看到，
1: 是
0: 被承认，其实就想被爱，渴望爱。
1: 对，但他们却选错了方式。
0: 对，
2: 所以针对这样的情况，李老师，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政策层面的设计和呼吁，来帮助孩子们所谓治未病，提前预防犯罪呢？
3: 是，近期呢，最高检呢也出台了强化这个未成年人检查监督，深化未成年人保护与犯罪预防工作的这个相关的意见，提出了这个惩治犯罪啊、教育教治、权益维护、犯罪预防，还有有效治理的一个体系。
1: 是的，
3: 也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检察机关，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且呢，我们也是这个司法保护的一个重要环节啊，以我们的检察司法保护，去融入的这种家庭、学校、网络、政府，
1: 是的，
3: 还有社会五大保护，充分发挥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检查的工作职能，
1: 没错，
3: 构建一个全方位、全社会的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犯罪预防治理的一个体系。
2: 嗯，是的，只要是有可能会侵害孩子们身心健康的角落，就会有我们未检人和我们相关部门的这种合力所编织的保护网，让孩子们获得一个更加充分的有安全感的青少年的时光。所以你看，看到现在，我们越发了解了我们的两位主人公他们各自的人生过往，也更明白，好像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哈，不光是一份工作而已。可能这份工作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就是你会在某些时刻不经意间跟你一直回避的过往相遇，然后发现我可以跟你好好的告别，开始我下一段人生，而那个脚步那个转身应该是更加轻盈的，更加带着对于生命崭新的未来那种渴望和感知的。那我们也期待着今后啊，继续来看无尽的尽头它最后还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与惊喜，我们就下期继续关注。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

0: 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来，来一个。
4: 编织甜蜜陷阱，魔爪伸向无辜少女。
5: 干了！好好好
6: 好！微笑，微笑。
3: 行，我送你回家啊。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别人会信吗？只要你跟了我，阿青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4: 初入职场，他在无知中逐渐迷失。
3: 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这心里就只有你，没别人。
4: 误会接踵而至，他独自扛下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风险，
7: 也不知道是真出差还是假出差，是真忙还是假忙。
8: 我就说嘛，凭什么他就能当上经理了，
7: 是不是嘛？
4: 普法剧场《无声之怒》精编版上集正在播出。

0: 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今天白天的野外拓展训练非常成功，特别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老员工带领我们的新员工，这一点做得非常好，充分体现了我们团队的团结协作能力，这也是我们公司最基本的精神。既然我们今天晚上是联欢，那么一定要有节目，对不对？
1: 对。
0: 我听说啊，我们公司新来的女大学生不仅是学校的校花，而且她的舞跳得特别好，大家要不要看一段啊？
1: 可以。
0: 来，
2: 那我就给大家跳一段古典舞。
1: 好。

0: 我们的方经理这么漂亮，我们让她给我们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1: 好。
2: 我真的不会。这样，咱们请我们王总来一个，好不好？
3: 方经理，你这是将我军呐？没事，我可以啊。但是方经理这关没过，对不对？
4: 对
5: 对。
3: 那不表演节目该干什么呀？
6: 来，
3: 方
6: 经理，
2: 来，我就敬大家一个。
3: 来，干杯！
6: 来，干杯！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方经理，我这晚上睡觉不老实，爱翻身，说不定会吵着你。
1: 没事，赶紧睡吧。啊，我关灯了。
0: 行。

0: 王总。
1: 哎，你是今天跳舞那个林
0: 啊？林霜
1: 啊？对对对对，是你是你。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我是平时啊工作太忙了，难得出来清闲一下，这儿空气好，喝点酒放松放松。哎，要不坐下来陪我喝点，来。
0: 可是我不太会喝酒啊。
1: 少喝点啊，坐吧，坐。
0: 那行，王总，我敬你，你可一直都是我的偶像。
1: 啊？
0: 真的，我看过你的许多报道，16岁的时候就被保送进入重点大学，一直都是学霸。25岁就离开国企的工作，自己带队创业。我觉得这需要一定的远见和勇气。
1: 小林，你过奖了，我只是比别人运气好一点而已。
0: 不，王总，你太谦虚了。其实我来公司面试都是因为你，因为你一直都是我的偶像。王总，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啊，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你刚才这个状态和你说的话跟我年轻时候特别像。小林，只要你努力的工作学习，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来，喝一个。
0: 谢谢王总，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来，
1: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这山上凉，早点回去休息。
0: 那王总，你也早点休息。

0: 您上哪去了？
1: 哦，我去上了个厕所，不好意思，把你吵醒了。
0: 没事，你喝酒了？
1: 没有啊，早点睡吧。

0: 刚不是才安排到我们部门，怎么没几天就要调走了？
1: 啊，这是王总钦点的，让他去做助理。
0: 助理？可林霜所学的专业更适合留在我们策划部吧？
1: 方经理，这是王总钦点的，我也没办法。
2: 方经理，你找我。
0: 坐吧。刚才人事部的人来找过我，说想对你进行岗位调动，我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3: 调动？
0: 他们想把你调给王总做助理。
3: 助理？
0: 对，就是复印一下文件，接接电话，泡泡咖啡什么的，还有就是处理一下他的日常事务。
3: 助理？
0: 你说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且你的专业很适合待在我们部门，如果你不愿意，我不放人就行。
3: 谢谢方经理的赏识。我其实我才毕业，我觉得我应该从最基层开始，多学习学习，什么都应该试试。
0: 所以你的意思是？
3: 啊，我可以考虑一下吗？
0: 好，明早给我答复吧，人事部还等着我回话。
3: 谢谢方经理。

0: 陈总、林总，今天咱们这酒得喝透了，对吧？
1: 对对 对。
0: 酒喝透了，感情就深了，业务自然就好了。
1: 对。
0: 你们俩把两位老总给我陪好了啊！来，干了！倒上，倒上，给老总倒上。
2: 对呀、
3: 不好意思啊，我来晚。
1: 这都能迟到啊？
3: 王总，你不是说来谈业务的吗？
1: 怎么，
0: 酒桌上不能谈业务？这酒喝好了，业务就来了，对吧？

0: 王总，艳福不浅啊。
1: 陈总，你说什么呢？哎呀，真是愣着干嘛呀？来来来来，敬酒啊！来，敬陈总。
0: 来，
2: 陈总。
0: 好，
1: 干了。好，再给你介绍一下啊。
3: 那位呢，是
1: 华晨的林总。
4: 你也姓林，真是巧了，我们还是同门呢，是不是该喝个双杯啊？
0: 对，双杯，
1: 双杯，双杯。来，
2: 喝不了这么多。
4: 我先干了。
1: 哎，林总，这，你看，赶紧的，干了。
4: 还有一杯，
1: 双杯，对，双杯。来，林总，干了。
5: 二位前辈，这小妹妹涉世未深，你们是不是当姐姐的带一带？
1: 好，敬两位姐姐一杯啊！哎，赶紧的，
4: 来，
2: 小妹妹，
1: 干！
5: 对，
1: 好，来，坐。

0: 是最近工作太辛苦了，可得注意身体啊。
1: 你也是，早点休息。
0: 啊，对了，妈周末过生日，你把时间腾出来。
2: 呀，我给忘了，我这个周末要出差。
0: 时间调不开吗？
2: 不行，这可是公司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0: 好，反正礼物啊都给你准备好了，不过到时候你可得跟妈说一声。
2: 嗯，还是我老公想的周到，对不起啊。
0: 没事，不去也好，也省着他们催咱们要孩子。
2: 再过两年吧，这两年我真的挺忙的，等过两年咱们就生孩子，而且还生两个。
0: 好，赶紧把那个吃了，早点休息啊。
2: 遵命。

0: 把门开开，我会心疼的。我怎么舍得把你一个人放在宾馆呢？我会担心的。
1: 你这是强奸，我要告你。
0: 你要告我是吧？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觉得别人会信吗？再说了，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偶像吗？那别人会认为是你主动勾引我，我也会认为呢，是你自愿的。
1: 你这明明是强奸。

双双，你好好听我说，你现在在我的公司，跟我又有这层关系，只要你跟了我，你觉得你以后的人生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啊，乖，把门打开。

0: 了解。你说这事儿我该怎么办？
1: 双双，哪个行业都有潜规则，你可想清楚。万一那姓王的不承认或者反咬你一口，报警未必有用。亏你也吃了，既然他向你抛了橄榄枝，这亏不能白吃。你不如抓住机会。
0: 抓住机会。

0: 林霄呢？
1: 林霄还没有来，
0: 马上都10:30了，也没见他请假，
1: 我不是很清楚。
0: 行吧，我知道了，您先忙。

0: 您脸色不太好，生病了？我路上有点堵车，下次注意一点。对了，调职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方经理，我已经决定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从基层做起，多学习。
0: 所以，好，我知道了。待会儿我就去人事部打声招呼。不管你调到哪个部门，我都希望你能好好干。
1: 谢谢方经理这段时间的照顾。

双双，你好好听我说，你现在在我的公司，跟我又有这层关系，只要你跟了我，你觉得你以后的人生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呢？啊，乖。

0: 进。
1: 王总，策划书已经做好了，您看一下。
0: 坐。行，我们就按照原计划，下个星期去江州，争取把这个项目拿下来。
1: 好。
0: 方经理，我把林霜从你的部门调到我这儿来，不会有什么意见吧？我是觉得这姑娘机灵，之前那个莎莎笨手笨脚的。
1: 没什么，再说了，这是林霜自己的决定。要没什么事儿，我先出去了。
0: 这么些年过去了，你倒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
1: 多谢王总夸奖，我们家陈迅也这么说。

0: 王总，请签字。
1: 你泡的咖啡有一股特殊的味道，怎么样？新的工作岗位还适应吧？
0: 端茶倒水有什么适不适应呢？
1: 现在只能暂时委屈你一下，不过这样也好，我能天天看见你。
0: 你真的这么想见我？
1: 分分秒秒都想看见你。今天晚上老地方，我会有惊喜给你。
0: 真的？
1: 对了，一会儿你去订两张下周去江州的机票。
0: 两张？你和？
1: 我和方经理要去签合同。
0: 那，你怎么不带我去啊？
1: 这次的行程很紧，来回只有两天。
0: 可是，我都没有去过江城。
1: 以后有的是机会，啊，去工作吧。

0: 这条项链真的好好看啊。
1: 给你戴上。再过两年，方清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0: 真的？
1: 喂，跟你说了再应酬。行了，忙着。
2: 这么多年，方经理负责的案子，从来都是给我们惊喜啊！
1: 对对对，
2: 像方经理这样的人才，应该不少猎头公司在挖你吧？
0: 陈总过奖了。
2: 行，挺好，那咱们就签吧。
1: 好。来来，陈总，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飞总，合作愉快。
3: 好，这样，晚上呢，我订个包房，咱们一起庆祝一下。
2: 行，好吧。
0: 王总，不好意思啊。

0: 我有点不舒服，我就不去了，我先回酒店。
1: 哎，房经理你不去那多扫兴啊。
0: 我今天确实有点不舒服，对不起啊。
2: 那我们就不勉强了，好吧？
1: 好吧，行，
2: 咱马上见。
1: 好
2: 好好好，走，请。
3: 陈总，这你还不明白吗？现在哪还有老婆查岗的？都是秘书查岗了。来来来，来干干干干！今天不醉不归啊！
4: 好的，不归，
3: 来
4: 来。
0: 老公，今天妈的寿宴办得怎么样？热闹吧？
5: 还不错。可惜了，就是你不在。
0: 那等我出差回来，咱们一家人再庆祝庆祝，我给他赔不是。
5: 哎呀，你也辛苦了。
0: 还好，我没去，我跟他们说我不舒服，回酒店了。
5: 行，那你早点休息，我明天去机场接你。
0: 那我洗澡去了，老公晚安。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这条项链真的好好看，
8: 给你戴上。再过两年，方清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7: 真的？
9: 方经理才30岁出头，就坐上了策划部一把手的位置，肯定和王总关系不简单，还在我面前装什么清高？
10: 王清，
0: 谁啊？
10: 我王启德，开门。
0: 王总。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10: 工作上的急事儿，快赶紧开门，快点。王清，
0: 王总，哎，
10: 我跟你说了，工作上的事儿。
0: 王总，王总，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你喝那么多酒，赶紧回自己屋吧。
10: 跟你说了工作上的事儿，哪那么多废话。
8: 王姐，咱们俩在一块儿工作这么多年，我是觉得你越来越有女人味了，在我这心里一直就没把你放下。
0: 请你自重。
10: 我这是在给你机会，你知道。
0: 你放开我。我放心做事靠的是自己的本事，你喝多了，赶紧回房间吧。
8: 靠自己的本事是吧？
10: 只要跟我，我告诉
0: 你，你放手！
10: 跟我，
0: 我真的，你放开我！放开我！
11: 王启德，说你怎么天天在应酬，原来是应酬这个狐狸精啊！
0: 我的答案，你别误会。
11: 误会？看见你们都在那里
10: 放手！郭明，你放手！他是我公司的经理，我跟他谈工作了。
11: 这么年轻就是经理，爬得够快啊，应该是睡上去的吧。
0: 我跟他没钱做不到人的事儿。

0: 都不回呢。
1: 最近少联系我，我们家那位查得紧。
2: 狐狸精，狐狸精，你给我出来！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敢勾引我老公，我告诉你，今天被我逮到，我非弄死你！
1: 有完没完？
2: 这个臭不要脸的狐狸精！
1: 我老婆。
2: 狐狸精，你给我出来！狐狸精，
1: 来公司干什么？
2: 那个狐狸精啊，你给我让他出来！
1: 哪来什么狐狸精？
3: 你没完没了，你在公司闹什么？

0: 妈，
1: 我又不是两三岁的孩子，你怎么出院了？你总跟着我，我自己伸一下。
0: 妈，我因为出差没能参加你的生日，真不好意思。我原本想咱们一家人再单独庆祝庆祝，可你说你身体不舒服，所以今天我们专程回来看看你。妈，你怎么样了？
2: 我身体没事，是这里心里不舒服，出差忙，也不知道是真出差还是假出差，是真忙还是假忙。
3: 妈，你别听外面那些人胡说那些八卦，
2: 都传到我们耳朵里了，还是八卦。
4: 王青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清者自清，外面的人怎么说我不管，但你们是我的家人，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3: 妈，方清他不是那样的人，他能够有现在的工作全凭的是他自己的努力，他能有现在的位置靠的是他自己的本事。
2: 行，是他自己的本事，可是他公司上上下下现在这么传着，这工作还怎么做呀？要不换家公司吧。
0: 妈，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而且现在是我事业的上升期，我不可能因为那些流言蜚语就辞职。再说了，我真要走了，反倒让人觉得那些传言是真的。
3: 我觉得方清说的对，那些流言蜚语啊，时间长了就会散了的。
2: 你

0: 今天来见你可是冒着生命危险，你还拉着脸对我了。
1: 你不是应该去找方经理吗？
0: 吃醋了？
1: 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跟方经理的关系不简单，还在酒店被你夫人抓了个现行。
0: 公司跟我关系不简单的人多了，这醋你吃得过来吗？
1: 你
0: 逗你玩呢，我心里只有你没别人啊。
1: 我不舒服。

0: 你不是女人多吗？去找其他人去啊！哼，我如果要是真的找了别人，你这醋坛子还不打翻了？行了行了，我心里只有你，没别人。嗯，
1: 就是喜新厌旧，见一个喜欢一个。你是说以前吧？
2: 我以前好像是这样，不过自从我认识了你以后，我这心里就只有你，没别人。你说咱宫经理还真有两把刷子了，我就说嘛，听说他就能当上经理了，
0: 这不是吗？闹成这样了还不走，这不享福正吗？

0: 你找我。
1: 这每天都是咖啡伺候，今天是……
0: 我知道了。
1: 哎，看你这表情，怎么了？
0: 刚才听八卦走神了，就忘记给王总您冲咖啡了。我现在就去。
1: 哎，吃醋了？
0: 我哪敢啊，人家是方经理，我是林助理。
1: 我闻到我这屋里全是酸味，再等几个月，我会安排的。
0: 真的？
1: 我答应你的事儿，哪件没办过？
0: 那我现在去给你冲咖啡。
2: 老婆，我昨天看你也没怎么睡好，晚上也没怎么吃，来，这是给你炖的汤，来喝了。
3: 老公，你真是我坚强的后盾，谢谢你啊。
2: 哎呀，没事儿，我就是希望你啊，不要听他们外面说的那些风凉话，他们那是嫉妒你。谁叫我老婆又漂亮又有才呢？怎么了啊？
3: 我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吃坏东西了吧。这段时间都没什么食欲，而且还恶心。
2: 要不你要太难受了，我送你去医院。
3: 不用了，我休息会儿就好。
2: 哎，老婆，你这两天是不是该来

0: 怎么样？
1: 完了，中队长。
0: 真的呀？那这就是说我当爸爸了？你不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了？
1: 可我没准备好。
0: 那既来之则安之。我得把这消息赶紧告诉我爸妈去啊。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回家。
1: 行，我送你回家。
2: 故事中我们看到涉世未深的林霜在酒后被老总王启德侵犯，他害怕世俗的眼光，没敢报警。
0: 你这是强奸，我要告你。
3: 你要告我是吧？以我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你觉得别人会信吗？
2: 反而在王启德的甜言蜜语里迷失了自己，天真的以为靠这段畸形关系就能换来前程，却不想这场赌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满盘皆输。
3: 再过两年，方清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0: 这条项链真的好好看啊。
2: 接下来他能否看清真相，及时抽身？
0: 就是喜新厌旧，见一个喜欢一个。
3: 你是说以前吧？我以前好像是这样，不过自从我认识了你，我这心里就只有你，没别人。
2: 身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女性，方清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林霜的反常，也曾试图伸手相助，却终究有心无力。
4: 刚才人事部的人来找过我，他们想把你调给王总做助理。林霜，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而且你的专业很适合待在我们部门，如果你不愿意，我不放人就行。
0: 其实我才毕业，我觉得我应该从最基层开始。王启德，说你怎么天天在应酬，原来是应酬这个狐狸精啊。
5: 我的答案你别误会。
0: 误会？他在里面等着你。
1: 我没你放手。
0: 松手
1: 啊你。
0: 找的就是你。你干什么呢？
2: 如今王启德的妻子误将矛头指向他，公司内流言四起，方清的名誉和家庭岌岌可危。
6: 我说咱方经理还真有两把刷子了，我就说嘛，凭什么他就能当上经理了，
0: 是不是嘛？
2: 接下来他能否顶住压力，化解这场无妄之灾？请不要错过我们的下集故事。
4: 我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你让我考虑考虑。
7: 我觉得你考虑考虑换家公司吧。
6: 他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巧？
4: 你们不就是怀疑我肚子里孩子吗？
7: 你清者自清，可这人言可畏啊。
6: 刚刚我还看到方经理进到

0: 戏。
1: 有些女人啊，还是想继续往上爬。
2: 这风水总是轮流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
3: 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
2: 这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花甲老人惨遭至亲驱赶，
1: 要打呀，我骂我不要忍住，
0: 一边孤苦无依，命途多舛，一边满腹委屈，有苦难言。
2: 在农村来讲，他属于低智商这种。
3: 老人没给我盖房，我他盖房，
4: 你们这还至于把老大撵出去，多省水电钱呢？
0: 亲情隔阂能否消解？他的晚年又该如何安放？
5: 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0: 路路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6: 老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0: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7: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
0: 一次故意撞击，四车相撞，两人轻微伤。
8: 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
0: 法治深一度，周六21:播出。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分子。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讲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流涌动，高档别墅区里突发起案，昼夜设伏，嫌疑人却再也没有现身。火光一闪，监控细节成为破局关键。疑云密布，警方能否揭开案件真相？夜伏别墅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深夜时分，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的一处高档别墅区内寂静无声，几名民警正在此处蹲守设伏，等待目标出现。
3: 因为我们认为嫌疑人一定会再次铤而走险返回作案现场。
2: 不久前，这里发生了一起有些蹊跷的案件，嫌疑人入室盗走了一个保险柜，却又把它藏在了这个小区里。
4: 贼不走空，他既然藏起来，他对自己还是比较自信的，会回来取。
5: 我们安排了大量警力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连续的蹲守。
3: 在决定蹲守的头两天，我们是信心满满的。
2: 一连数日，嫌疑人却并未如警方所想的那样前来查看那个保险柜。
3: 随着时间的延长，这个精神与体力的消耗，经过了持续一周多的蹲守，我们对于自己最初的判断有了怀疑。
2: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嫌疑人发现了设伏的民警，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蹲守设伏没有进展，警方决定撤回警力，重新研判这起案件。报案时间是在2025年6月8日上午，报案人是一位姓刘的女子，她是房主张先生的亲戚，因为房主平时很少在这边居住，所以拜托她定期过来照看房子。那天，刘女士刚走到别墅门口，便发现了异常。
3: 过来开门的时候，发现门锁被破坏，整个门被打开，屋内保险箱遗失，所以选择了报警。
4: 接到报警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6: 在3楼还有那放了个，那是不是叫报警？
4: 我们经过询问报警人，得知这个别墅的主人常年生活在北京。这个报警人是别墅主人的亲戚。
3: 报警人是给亲戚进行房屋日常维护的。
7: 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问问
6: 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丢东西了。我不知道。
2: 报案人只知道事主家丢了一个保险柜和两箱名贵白酒，并不清楚保险柜里财物的存放情况。
4: 我们在询问完这个报警人大概情况之后，第一时间与这个别墅的主人取得联系。
7: 保险柜里面有什么放了什么东西？就是那个
8: 保险柜里东西多吗？有现金，有这个金银首饰。
7: 黄金有没？
8: 还有几块手表，有黄金。
3: 据受害人描述，被盗的保险箱内存放了价值有数百万元的财产。
2: 由此看来，本案的案值可能高达数百万元。如此重大的案情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0: 这受害人也比较着急，我们也相当重视，这么大的损失，当时我们就成立了专案组，
1: 市区两级还是同步工作。
2: 我们的刑警队的侦查人就进入到别墅内，对别墅进行勘查。
3: 一书房一进门，右手那个字台旁边那空档里搁的一个橘色的一个保险柜，
4: 没了。
3: 大的
5: 发现，原本放置保险箱的位置有拖拽的痕迹，保险箱已经失踪。
2: 别墅的主人说呢，这个保险柜大概高有一米，长和宽是在60公分左右，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大概有200多公斤。
6: 在警方看来，通过嫌疑人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这个细节，是能够推理出很多线索的。
2: 初步分析呢，一个人抬走的话可能不太现实，所以我们推测应该是在两人以上作案。
7: 他里面那个有密码吧？
4: 里头他说的有密码，里头
3: 有密码的。
7: 你这光偷一个保险柜，我看是不是把保险柜放别的地方。
2: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推断呢，这个一般盗窃保险柜这种案子呢，嫌疑人他都是通过一些方式把这保险柜打开，保险柜他们是不带走，因为保险柜很沉嘛。
6: 但是本案的嫌疑人却选择了从现场搬走保险柜，证明他们不具备当场打开保险柜的能力，也意味着这伙人很可能是临时起意，事先没有什么准备。
4: 这儿有电梯吗？电梯抬没？这肯定是抬上进电梯了。
0: 通过这个结合这个现场拖拽的痕迹，然后就发现这个保险柜有从这个屋里边挪动出来的这种情况。
6: 但警方又在现场发现有些作案痕迹似乎被人有意的清理过。
5: 整个现场的地面我们发现有被拖过的痕迹，我们就问业主的亲戚，他自称他本人并没有拖过这个地面。
6: 这个情况又表明，这伙嫌疑人应该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不像是初次作案。
2: 这房子主人就是在得知这个家中被盗的情况之后呢，他也第一时间从北京赶回家里面。
6: 如果仅靠人力硬拖，不仅耗时耗力，还容易弄出巨大声响。嫌疑人是不是在现场就地取材，使用了某种搬运工具？
5: 在现场一楼的东侧，我们发现了一卷消防水带。事主跟我们描述，近期刚有工人使用这一卷消防水带运送上来了食材。我们观察这个食材，发现它有擦蹭的痕迹。
8: 5月份的时候，我们家不是有个装修院里头的，我让他做一块大理石板给搁在上头，这个上面上去一个工人去看量这个尺寸起来。
5: 据这个被盗房屋的业主描述，他的保险箱原本在该别墅顶层楼梯正对面的书房内放置，没有办法透过这个窗户观察到保险箱所在的位置。
6: 结合之前的分析，警方认为案件排查的重点首先应该放在那些有机会进入室内的人员身上。
5: 我们就怀疑是有可能是近期安装工人过来，有没有可能是发现了屋内有保险箱，然后有刚好有这个消防水袋可以运送这种重物。根据这一条线索，我们又对安装食材的工人进行了询问和排查。
2: 经过我们调查呢，发现这几名工人在案发时间段都不在现场。
6: 除了这些安装工人，还有哪些人具备作案的条件呢？
2: 对事主进行了询问，有没有其他人来过他们家里面。那么据事主描述，在几个月前有几名这个维护电梯的工人来他们家里面维护过他们家里面的这个电梯。
8: 老板领了一个工人，他们上三楼来，因为这个保险柜一般人他不知道，这来干活的人很少上三楼去。他们知道。
2: 在得知这一线索之后，我们随即对这个当时来他们家里面维护电梯的工人进行排查。
6: 别墅内部装有电梯，这就意味着维护人员不仅有机会进入室内，还能了解到房屋的布局。
5: 最终我们找到这些工人。

0: 并进行了询问，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也都能排除作案的嫌疑。
1: 随着这些人员的作案嫌疑被逐一排除，案件侦查回到原点。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一致认为，下一步侦查应围绕保险柜去向展开。保险柜重达200公斤，肯定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
2: 我昨天早晨来浇地来，浇地我还从这儿过的。
3: 你怎么
2: 从这儿来回
3: 不住的？现在，
4: 根据这个报警人的描述呢，那我们推测，这个案发时间应该是在6月7号到6月8号的这个夜间。
5: 拿到小区的平面图，我们挂图作战，对小区内所有的物业监控全量调取。
1: 在排查了海量的监控视频后，警方在6月8日凌晨的一段监控画面中，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5: 就是凌晨时分，啊，突然发现有两个黑影，
0: 十分模糊的，看到没有办法分辨男女，高矮胖瘦，只能知道是有人影在走动。时间也是凌晨，所以基本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或者物在这个道路上活动。
1: 民警依据两人的模糊身影循线追踪，很快有了新的发现。
6: 那过来看一下，这两个人可疑的，很可疑。看，
7: 他回头再叫他，
5: 能清楚的看到嫌疑人，戴着穿着连帽衫，戴着鸭舌帽。
1: 两人手中都拎有物品，但是从形状和体积来看，并不像被盗的保险柜。
0: 我们怀疑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是从业主的家中拿了一个手提拉杆箱，然后把保险柜打开以后，从保险柜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部都用拉杆箱装走了。
5: 通过这个询问这个业主呢，他也自称啊丢失过一个拉杆箱，虽然说他有些记不清，但是他大致的能认出来这就是他丢的那个拉杆箱。
8: 当时对周边的这个监控进行了详细的排查，他们消失在了一个监控的盲区，并没有发现特别好的、特别有用的线索。
1: 警方扩大了视频侦查范围，但不论从哪个角度，除了嫌疑人携带拉杆箱的画面外，再也没有发现运送保险柜的任何迹象。那个重达200公斤的保险柜现在究竟在哪里？
0: 怀疑说他有可能把这个保险柜藏在了什么垃圾场之类的地方，因为保险柜本身应该是比较沉重的东西，他随身携带并不方便。
5: 因为那个保险柜如果离开业主家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摄像机正好能捕捉到那个画面，他如果把这个保险柜运走的话，我们肯定能从那个画面上看到。
1: 为了验证这一推断，专案组调集大量警力，以案发现场为原点，开始了地毯式的拉网搜查。
0: 我们当时动用了大量的警力，在整个小区外围，从外至内，每一寸、每一片地方都全部进行排查搜查，动用了警犬，从整个小区开始找嫌疑人的来去路，有可能是嫌疑人进入小区的地方，或者是出入小区的地方，相当于快赶上手拉手，一寸一寸的从这个小区里边走过去。在外围搜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案发小区的外围围栏处疑似有被翻越过的痕迹，我们此时就怀疑有没有可能嫌疑人是从这个围栏把尖刺掰完之后直接跳了出来。但是通过对这个尖刺被掰弯处进行勘查，发现在尖刺被掰弯断裂的部位已经有生锈的痕迹，所以排除了嫌疑人从该处围栏翻越出来的可能性，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
1: 走访人员在相邻小区的废弃工地上发现了一件有可能是被嫌疑人丢弃的物品。
5: 走访的过程中就发现这个被盗现场相邻的一个小区，它有一片这个废弃的工地，看见里面扔着一个黑色皮箱， 当时也是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因为当时我们嫌疑人离开的时候确实提了一个黑色的皮箱，我们就是马上对重点就对这个皮箱进行一个提取。
1: 遗憾的是，民警满怀希望地打开后，发现里面装的只是一些被人遗弃的旧课本，这并非监控中嫌疑人拎走的那个拉杆箱。
5: 这个条线索也断了，也断了以后，我们的方向一时间对我们打击也挺大的，因为我们这么多人工作这么多天，一点线索都没有，而且也是陷入了一个特别被动的一个局面。
8: 一线侦查员真的是非常辛苦，非常细心，在案件进入瓶颈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放弃，
0: 继续进行了其他的搜索。当时我们在排查的过程中，在被盗房屋的屋外发现了一段被折断的树枝。
4: 通过对这个树枝的干枯程度，咱们判断应该这个树枝折断的时间呢，应该不超过两天。
0: 大概方向是通往隔壁的房屋，那我们就怀疑有没有可能这一伙盗贼并不是只盗窃了目前我们已经接到报警的这个房屋。
4: 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到这个物业，那是一个闲置的别墅，让物业把这个闲置别墅的门打开。打开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地上有很多新鲜的足迹，
0: 并且鞋底纹路与我们的现场极其相似，我们就立即对这个现场别墅开展了勘查。
1: 在这串足迹的指引下，民警来到了这栋别墅的地下室，结果发现里面竟然有一个保险柜，还被人用布盖了起来。
0: 听过业主描述，他所丢失的保险箱是一个橙色的，他正好里边是一个橙色的保险箱。
4: 那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受害人，经过这个辨认之后呢，这个受害人确定这个保险柜就是他们家被盗这个保险柜。
0: 我们对于保险柜的表面进行了指纹的刷显，没有找到有效的指纹痕迹。我们看到以后不能确定它被打开还是没打开，只知道它被破坏了，没有办法正常使用，所以我们找来了业主，拿到了保险柜的机械钥匙，
4: 把这个保险柜打开。打开之后发现这个受害人的贵重物品都还在，都没有被盗走。
1: 经过清点，保险柜里面的巨额财物分文未动。警方分析，面对高安全等级的保险柜，嫌疑人当时应该缺乏合适的破拆工具，只能将其暂时藏匿。
0: 一个完整的保险箱对于嫌疑人来说，我们认为诱惑力很大，我们断定嫌疑人一定会杀个回马枪返回现场取走财物。
8: 我们安排人在这儿守株待兔，就把这个保险柜盯住，在周边布了我们的警力，随时等他再回来。
1: 这便有了民警在别墅区里精心设伏的那一幕场景。
4: 但是在经过一个星期的蹲守呢，始终都没有见到这个嫌疑人。
1: 显然嫌疑人短时间内是不会再回来查看这个保险柜了，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专案组目前尚不得知。
4: 知道这个保险柜已经找到，并且我们警方在这个空别墅里面进行蹲守这个情况的人呢，可能只有两个，一个就是这个别墅的主人，另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负责看管他别墅的这个亲戚。
0: 这个业主和报警人其实都知道咱们在这儿蹲守的，咱们一周以后这个还没有任何的人过来，那说明有可能监守自盗就知道咱们在这儿。因为那个亲戚我们是最先怀疑他，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开这个屋子的，这个屋子也是他一直在进行打理。
4: 因为这个案发小区只有这一户人家被盗的情况，而且除了这个房主本人呢，只有他这个亲戚对他这个房间内部的构造以及这个房间里面存放的哪些物品是最清楚的。
1: 警方不得不把怀疑的视线指向了本案的报案人刘某，有没有可能是他在作案后故意报警，混淆案件的侦查方向，并在警方围绕保险柜蹲守设伏时给嫌疑人通风报信呢？
4: 对于这个报警人来说呢，他是十分信任他这个亲戚的，但是作为我们警方来说呢，我们也肯定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线索，于是我们就对他这个姓刘的亲戚 这个社会关系。

0: 家庭关系进行分析研判。分析研判之后发现他这个社会关系还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生活也是比较正常的，没有这个负债的情况。
1: 之前放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2: 然而经过调查，刘女士似乎并不具备作案动机，线索再次中断，警方只能将希望重新寄托于海量的外围监控。在逐帧的排查中，屏幕边缘一次微小的闪动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平哥，你来看一下。
13: 看到一个火光，当时呢，就是因为是深夜，再一个加上这个视频监控在夜间的这个效果不是很理想，其实它亮的亮和灭就是一瞬间的事，就是在那一瞬间，然后正好那个摄像头捕捉到了那一刻，我们就判断他确实是在这里抽烟，有一个抽烟的行为。
2: 这片别墅区的入住率不高，夜间更是没有什么人员在小区里活动，在监控里留下这一丝火光的，极有可能就是回来试图查看保险柜的嫌疑人。
13: 可以看到嫌疑人大致在此停留过，那我们就怀疑有可能嫌疑人在此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也是抱着一个碰运气的希望，因为十多天过去了，再加上前一夜刚刚下完雨。
2: 在那个区域，技术人员果然提取到了一些生物检材，经送检比对，那些生物物证是一个名叫阿某的人所留。
0: 我们通过对这个赤峰籍男子阿某的轨迹进行研判的过程中呢，发现这个阿某在案发前一天多次出现在这个小区周边，有这个踩点的情况，那我们初步就锁定这个嫌疑人应该就是这个阿某。通过对这个阿某通信人员进行分析呢，发现这个阿某的弟弟加某也跟他一起来武汉了。

0: 进行了一个排查，发现呢，就发现了一辆车。我们发现这个车，早几天就进入乌海了。进入乌海以后，在这个周边所有的就是高档小区都在转。
1: 通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二人不仅曾多次在案发小区周围徘徊踩点，而且在案发当日的外围监控中捕捉到其中一人手中握有类似榔头的破拆工具。
2: 那么我们对这两个人的这个生活状况、经济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两个人都有这个大额负债的情况。
3: 然后查看了一下当时这个两位嫌疑人的车辆轨迹，发现他们到了这个红辽市这个酒类回收。然后我们跟这个名酒回收的老板去沟通，然后发现在这个案发后的几天，然后这两名嫌疑人曾经从这个带上茅台酒到了他的回收点这块，然后就卖过酒。
2: 根据这些情况综合来判断呢，我们就发现这两个人应该极有可能就是本案的嫌疑人。
0: 嫌疑人现在已经回到老家赤峰，那么我们就随即带队前去赤峰进行抓捕。
4: 两个人的抓捕时间必须是在同一时间啊，如果分开抓可能会出现跑风漏气啊，对我们后期的侦查和审讯工作会带来困难。终于有一天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时机，同时对两个人实施了抓捕。
5: 还抓紧队
6: 的，别动
5: 别动，
6: 咱们
5: 叫啥了？
6: 阿木，
5: 对，来抓队。
6: 那个，
0: 回来以后呢，就是咱们审讯，两个人交代的还是比较客观。
3: 审讯的时候，两位嫌疑人说，那个我们在小区里边，在这个别墅区里边转了一圈，看见这个地方人很少，也比较安静，再加上这家一直关着灯，所以两人去的那个地方敲了下门。发现没有人应，也没有人回答，贾某就想办法，就是拿撬棍撬这个门锁进去了。因为棺材比较沉比较重，所以就想到说是先藏在旁边的别墅里边，等这个准备完工具之后再回来再打开这棺材。
1: 据嫌疑人交代，第二天夜里他俩携带工具驾车返回别墅区，准备拆解保险柜，但小区外恰好有一辆夜巡警车驶过，两人做贼心虚，随即驾车逃离现场。也正是这一情况导致了专案组的设伏未能成功。
4: 本案中的这两个犯罪嫌疑人确实非常狡猾，一直在躲避所有的监控，他们自认为自己非常高明，实际上但凡只要作恶做下坏，必然会留下痕迹。只要你敢去做，我坚信我们一定会把他抓到。
1: 落网后，两名嫌疑人对自己盗窃并藏匿保险柜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认为自己并没有得手，属于盗窃未遂。但当地检察机关却并不这样认为。
7: 被告人非法进入被害人家中，将保险柜盗走并藏匿于另一处别墅当中，已经致使被害人失去对自己财物的控制权。在本案当中呢，兄弟二人盗窃了财物达到6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其后因被告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实际取得财物的控制，不影响犯罪既遂的认定。

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9: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0: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12: 出个击破，
13: 硬上
14: 不换首发。
7: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15: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花甲老人惨遭至亲驱赶，
1: 那打呀我骂我不要忍住，
0: 一边孤苦无依，命途多舛，一边满腹委屈，有苦难言。
2: 在农村来讲，他属于低智商这种。
3: 老人没给我盖房，我他盖房，
4: 你们这还至于把老大撵出去，多少水费钱呢？
0: 亲情隔阂能否消解？他的晚年又该如何安放？周六20:25，现在开庭栏目，敬请关注。
5: 对不起，
6: 教育孩子要用心用情去管理，
7: 引导他们改得好，学得会，出得去，
8: 实现了从被动的改造向主动的塑造的根本性改变。
9: 教育改造罪犯需要99为功，全心付出。
0: 改造进行时，7月12日21点，社会与法频道，敬请关注。
10: 像世界杯那种，老百姓可以近距离的观看。
11: 我们所有的养护标准都是按国际比赛来养护的，能达到世界杯的标准。
12: 苏超活动期间，你这里面不要藏人啊！
13: 来南京看球的苏超球迷，他身份证在南京丢了。
14: 是严格参照这种相关的这种国际赛事安检的一个程序。
15: 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少没少，手机是不是都在？
0: 周一21点播出，敬请关注。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时要立即拨打120。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迪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迪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0: 梁师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0: 守着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斗不过灰。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六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1: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
2: 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
3: 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每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你敢动我？

你再不给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能少规矩了。

0: 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尸块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宋，
2: 嗯，
3: 今天晚上
0: 见谁啊？
1: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0: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1: 不是要先亮吗？
0: 官大官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
1: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好，领带就不带了。啊，不要领带。嗯，
0: 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1: 好，马师傅，
0: 可以把那个丝巾给我。
1: 好嘞。
4: 哎，刚才看，
1: 找老婆要找你嫂子这样。
4: 跟我说的有差别吗？
1: 别说话，说话不合适，少说话合适。
0: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1: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
0: 我老婆的眼光啊，异于常人。
1: 你是？
4: 会系丝巾啊？
1: 会，你放心。
0: 今天晚上谁开车？
1: 我。
0: 开车不许喝酒啊！
1: 小陈，儿子，
0: 王小陈，爸爸走了。
1: 儿子，拜拜。走了。
0: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1: OK。
5: 哥，这都快10点了，刘有田给脸不要脸啊！
6: 我要不出去给他打电话。哎，你们是这儿吗？是这儿吗？吃饭吗？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那你们这是上工吗？是上工吗？你们找谁呀？那干什么？那是这个包间吧？怎么回事？
1: 哥，
7: 哎呀，哎呦，有钱叔，靠老板，抱歉抱歉。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
6: 知道您的时间，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不晚不晚啊！刚刚好，我也是刚到。哎，你们请。哦，谢谢谢谢谢谢，是吧？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1: 你好，你好。
6: 小强哥，小强，大点声！阿胜，来，让大家进来加座位。我安排。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
1: 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主任，你们坐这里。再生气了啊！有田叔啊，
6: 哎，
1: 来，您来开个张吧。
6: 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1: 您长辈，您来。
6: 高老板，请。
1: 谢谢。
8: 这样哈，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

0: 祝您身体健康。好，哎呀，快点啊！听高老板的，真不懂事儿。哎，好。主任啊，哎，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1: 看，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2: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0: 闭嘴。
2: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不懂事儿。是你惹黄了是什么意思？也不能说是黄了，那个，这怎么说呢？
0: 没事，您实话实说。
3: 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吗？
4: 对啊，刘建叔，哎，您先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3: 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
4: 谣言满天飞一样，
3: 是是是，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不可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哎，
5: 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3: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5: 它不是一个小数目，
3: 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5: 用得着你算吗？
3: 什么？
5: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戴副眼镜，装的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
0: 用得着你算吗？不在呢，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哎呦呦呦，我来，
2: 小姐，太不懂事了。哎，
0: 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2: 不生气。
0: 什么孩子这是？哎，李公子啊，说的有道理。啊，嗯，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这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不，我哪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 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交给高老板。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先我看看啊。
5: 哎，好。
2: 嗯，哎，小盛，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0: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
5: 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

0: 村民们的意见，那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1: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2: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蟒蛇的蟒是怎么来的吗？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3: 谁敢动我？
4: 妈，
0: 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5: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0: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你考虑一下，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0: 六天，莽村的度假村工程是我们建工集团提出来的，我们要是不做的话，别人也别想做了。
1: 事在人为。说实话，高老板，我们都是吃过饭来的，啊！你看，现在我们能走了吗？撤！
2: 躲开！
3: 切！让开！
4: 喂，我叫李宏伟。

0: 哎，你好，哎，高先生在吗？
1: 哦，高先生说过
0: 啊，说过哈。
1: 哎，对对对，进。哎，要换鞋。
0: 哎，啊，哦，给人弄脏了。你别乱跑。
1: 哦，请。
0: 哎，别乱动动东西啊。弄多少点东西？哎，这是高先生钓的鱼。
1: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
0: 行。
2: 冷不？
0: 哎，老板，哎，快叫高伯伯。
3: 高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
0: 我女儿黄瑶。
2: 哦，都这么大了
0: 啊！
2: 下来啊！
0: 哎，
2: 哎呀，哎，老莫，
0: 哎呀，强哥，那个鱼给阿姨。
2: 哎，黄瑶啊，你好啊。
3: 嗯，你好。
2: 我是高启强叔叔，不要叫伯伯。几年级了？
3: 六年级。
2: 哟，这么快？
0: 你说很小。嗯，
2: 啊，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啊。小陈，
4: 干什么？
2: 这个是黄瑶妹妹，你让她上去找你玩，行吗？
4: 那行，你上来吧。
2: 上去玩吧，啊。
0: 小陈长这么大了，
2: 不，黄瑶，哎，跟她妈妈姓吗？
0: 是，

0: 无所谓，都自己孩子嘛。
1: 是。
0: 你知道的，我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让你送鱼。
1: 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吃我们家的鱼了。
0: 现在啊，盲村那个村主任挺麻烦的。
1: 我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0: 干掉他还不容易？现在啊，我要跟他们谈合作。如果干掉他，合同一样是拿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他攻城搅黄。这样一来，该合作继续谈吗？谢谢你，老莫。
1: 不客气。
2: 别动，弄坏了你赔得起吗？啊，你再乱动，把你赶出去。
3: 哎，小山，怎么回事？
2: 他动我八音盒。
3: 什么八音盒？
2: 我妈从巴黎中带回来的八音盒。
0: 把它送给妹妹。
2: 我不要。
0: 你这么多玩具呢？拿下来，送给妹妹。
2: 不要。
0: 别管。就这性格，坏啊，给你。
1: 瑶瑶，瑶瑶。

0: 爸知道刚才你受委屈了，我答应你以后挣了钱给你买个新的，但是这个是高叔叔送的。回家吧。嗯，
1: 爸，我想吃棒棒糖。
0: 行，爸一会儿给你买去。
1: 爸，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吃颗糖，心里就会好受一点。
0: 成，爸知道了。
2: 你想怎么用人，我管不着。但我有一点说清楚了，我儿子再也不能受这样的委屈。
3: 哎呀，都怪我考虑不周，想不为零啊。
4: 男人在外面要面子，男孩也要的。还有你啊，小陈，过来。你屁大点声，你哭什么？擦掉吧眼泪。刚刚是不是冲爸爸吼了？还推爸爸了是不是？
3: 没有没有，小陈啊，那个刚才爸爸做的不对，我向你道歉啊。这样，回头我给你买两个奥特曼，买十个。好不好？
2: 说谢谢。
5: 谢谢。
3: 可好了，没问题啊。
6: 老板，我管饭就行。
7: 好，那大哥的你上车。好了，够了。
8: 是你本人？
0: 啊，是我本人。年轻时候拍的，变化有点大。
8: 有安全帽吗？
0: 有，戴着。哎，我证件你给我啊。
8: 压着，刚火给你。

0: 坐。你一直出来干哪？
1: 啊，你咋看出来的？
0: 啥也不会，光一身好力气，谁都看得出来呀。
1: 我们干这小时候没多少钱，都是给我们外地人干的。你一个莽村人，怎么跟我们干一样的活？
0: 莽村的人也不家家都有钱呢，儿子身体不好，只能我出来干。你呀，趁年轻的时候多学点技术，啥也不会，年老了吃亏呀。
1: 老李，鱼我不吃，你吃鱼。哎，快点。
0: 谢谢。
2: 快去快吃，开工了。
0: 开工了。

0: 老李，
1: 嗯，
0: 慢走了。
2: 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3: 接电话，你帮忙接个电话。说他妈，接个电话能累死你啊？
4: 这是什么？
3: 喂，
5: 找你们莽村的负责人。
3: 你是谁啊？
5: 我们是建委的。有人举报你们莽村工地上出现了严重的安全事故，现在要求你们立刻停工，等待检查，让你们施工单位的负责人回电话。
3: 安全事故？
5: 你们工地上死人了。
6: 啊？怎么了，姐？
3: 你电话，
6: 赶快接电话。喂，啊，什么？
3: 是不是工地上死人了？啊，
7: 我还没接着通知呢，建委倒先知道了
3: 啊？
8: 这是谁干的去？
7: 好他个高启强啊，嗯，
3: 是大刀鬼的，除了他还能是谁呀？
7: 好，好，你小子玩阴的，那咱们就倒过来，跟他玩明的。
8: 看清凶手的样子，你说你认识吗？李队，这叫受害人李顺，是工地上一个老工人。这人是被推下来，很多人都看见了，但是没人看清凶手是谁，只有两个人说好像这凶手个子挺高大的。
9: 嫌疑人呢？
8: 应该是趁乱跑了，
9: 调取道路周边监控，尽快确定。
8: 好。
10: 无天了啊！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怎么不让进来？
11: 我是村主任，
10: 你看那个
11: 李顺兄弟，
10: 我看你来了。
9: 主任，
11: 李队长，我大侄子光天化日就敢行凶杀人的啊！你们一定不能放过那个杀人犯。
12: 主任，你放心，我一定把推的这人抓着。
11: 不。不是推他那个工人，
12: 那你说的谁呀？
11: 我说的杀人犯是高启强啊！
13: 强哥，高启强看上了咱们村的这块地，要抢，我们没答应，他们就派人来这捣乱。
11: 对，
14: 就是他，
15: 对，
14: 就是他。
11: 你帮图财也别罢了，你不能害命啊，还对吧？我要知道他这么狠，这块地我送给他都行。
13: 对呀、啊，
11: 你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呐！
15: 对，不能害村里的乡亲们，对，不能害村里的。
16: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我在这儿还不放心吗？
12: 说，哎，你这么说可得有证据。
11: 有啊，当然有啊。上次高启强请我们去吃饭，啊，说是要商量拿地，结果价钱没谈拢，他就放了狠话呀。他说。要是他拿不着，谁也做不成。那天
13: 我在，
11: 宏伟、
13: 大局长、
11: 他们都能作证。
12: 那这样，一会儿你带着大伙儿跟我回到公安局，我们做个笔录，把你们知道的情况详细跟我们说一下。
11: 没问题。
12: 罗涵，你安排一下。
17: 好。
11: 这是，
17: 你是你。大伙先冷静，听我说。只有你们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咱们才能尽快的抓到凶手。替李顺报仇，是不是？
11: 对。

0: 你怎么看？
1: 什么？我怎么看？
2: 你跟高启强熟啊？
3: 我觉得，像他做出来的事，
2: 这案子交给你办，行不行？
1: 怎么提他，就交给我？你要躲呀？
4: 三少爷，
5: 不能进，不能进，
4: 不能进！三少爷，林强，他可是你三叔，打小就抱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2: 看见了吗？
4: 谁干的？
2: 不是躲，是回避。
4: 谁干的？林强，你给我过来！
6: 一个一个说，
7: 我先说。早说了，高启强不好惹，不能给他们干，咱们捡现成的不好吗？
8: 你孙他儿子过来闹，逼迫赔偿，宏伟是负责人，得给个说法。
9: 不是王师傅，你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说？
10: 师傅，咱这工程还做不做？你得拍个板啊！
8: 高启强强买强卖，不成就通宵杀手。这是黑社会呀、
11: 啊！黑社会，黑社会！
1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

0: 作用苍蝇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蝇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蝇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5: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敏及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4: 哇，是真的！
5: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根据现在掌握的情况，这很有可能是一起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现在成立922专案组，由于涉案一方在莽村，受害人跟我有亲属关系，所以我申请回避。专案组组长由安心同志担任，并全权负责。安心，你给大夫说说。
13: 这是根据目击证人描述，我们做的一个嫌疑人画像，以及他使用的假身份证的复印件。原件很新，应该是刚做不久。
14: 去年局里集中打击了一批办假证的窝点，相关信息应该可以利用。
12: 没了，
15: 没了。
12: 昨天在莽村调查那么久，就这点线索？
14: 根据莽村村民反映的线索，京海建工集团的高启强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6: 对啊，怎么把重大嫌疑给扔掉了？
17: 你们说说高启强那边该怎么办？现在莽村人就一口咬定是他不放。
14: 但现在确实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个凶手和高启强有关。
18: 等你们找到证据，高启强早就跑了吧？这些年他犯的事还少吗？
19: 所以高启强这把火烧到莽村根本不意外。
18: 你们可准备的太不充分了，不像我们组长把嫌疑人都列出来了。唐小龙、唐小虎、高启胜、王强、杨大瑞、张涛、魏勇，这些人都是高启强的骨干力量，大多来自于旧厂街，很早就认识高启强。除了唐小龙正在监狱服刑以外，其他的人还在逍遥法外。李队，您不觉得这个案子应该交给我们组来做吗？
12: 这案子交给谁，我已经跟郭局商量好了，而且昨天出现场你们也不在，是我和安心、鹿晗我们一块儿去的，所以这案子交给安心把握更大一点。
16: 我觉得这个案子就该交给我们组。
20: 凭什么交给你们组？
19: 凭什么不能交给我们组？他在他师傅坟前说的什么？

0: 还没散会呢，我出去大家就不会这么吵了。你想让大伙一直骂下去吗？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斗车案件频频发生，逃逸男子与窃案有着怎样的关联？多方调查，证据链条却始终无法闭环。再次交锋，面对三次伪装的窃贼，办案人员又将如何一一破解？
1: 午夜狂飙，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2月3日晚上10:53，重庆市渝中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1: 一辆摩托车追尾了报警人的车辆的尾部，然后摩托车驾驶人有受伤。
0: 民警在事故现场看到，报警人白色轿车的侧后方有被摩托车剐蹭的痕迹，道路的左侧有一条摩托车倒地后所遗留的划痕。看到有人受伤，报警人王先生当时也立即下车查看肇事者的伤情。
1: 问了一些情况，那个驾驶员还有一些神志，还有一些意识，他就给驾驶员谈赔偿的问题。摩托车驾驶员对他说：“你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车辆的损失，然后我们再商量下面解决的方案。”
0: 然而，当王先生确认了自己车辆受损的情况，准备找对方协商赔偿时，肇事男子却不见了。
1: 他抬头发现，对方驾驶员驾驶了他的摩托车，摇摇晃晃地逃离了现场。
0: 民警反复查看了事故发生时现场的监控视频，认为肇事男子虽然佩戴了安全头盔，但经历两次撞击后身体必定受了伤。
1: 摩托车驾驶员起来以后，他捡起了地上的他的两个头盔。这个时候王先生走过来，他很匆忙地又下车，他的摩托车又再一次倒地。通过这个行为，感觉这个驾驶员头还是

0: 较懵，感觉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伤情。
1: 受伤的男子为何要逃逸呢？是不想赔偿王先生的修车费吗？在研判这段影像时，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肇事男子在离开现场前还把自己掉落的物品都捡了起来，然后又把地上的摩托车碎片扔到了路边的花坛里。
0: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交通肇事一般就从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是不是无证驾驶，是不是酒后驾驶，另一方面该车的来历清不清楚，还有这个车辆如果是没有上牌照，是处罚的是比较严重的。
1: 捡拾自己财物的行为民警可以理解，但将车辆碎片扔到花坛里的动机又是什么呢？难道肇事男子是想破坏事故现场，扰乱警方对他的调查？在分析了摩托车的行驶轨迹后，民警发现肇事男子是从渝中区的一个小区里起出的。
0: 这个小区属于大西沟派出所的一个管辖，然后我们就上报给指挥中心，请求与大西沟派出所联合调查这个事情。

0: 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民警杨柳是一名摩托车爱好者。2024年1月31日，他所在辖区里发生了一起棘手的案件。
1: 这两个人非常的狡猾，没有拍到一张正脸照片。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确实碰上了一个老手，一个很强的一个对手。
0: 当天上午，一名男子到派出所报案，说自己停在小区里的一辆摩托车不见了，四下寻找后也没有任何发现。
1: 这个车主当时他一直就在医院里面住院，他是委托他的朋友把他的车停回小区车库里面去的。他也先问了一下他的朋友有没有其他的车，但是后面发现都没人骑，然后他就向我们报警。
0: 根据报警人的描述，摩托车价值10000元左右，是一辆越野摩托车，车身比较重，所以停车时也没有加装锁具，只是把车正常熄火后就离开了小区。
1: 那个小区条件很差，基本上是没有拍到嫌疑人在车库内作案的一个过程，因为那个小区车库建设的不是很完善，它的监控设备包括它的物业保安都配备的不是很齐全，那个基本上就是没人管的一个小区车库。
0: 由于中心现场无法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办案民警只能将调查转向案发小区周边的道路。民警发现，在1月31日凌晨12点36分时，有两人驾驶摩托车进入了案发小区的地下停车库，18分钟后又从原路离开了小区。此时，民警发现两人进入小区与离开小区时所骑的摩托车并不是同一辆。
2: 他们来是骑了一个黄色的一个踏板摩托车，他们两个人将受害者的摩托车骑出来之后，确定了他是盗窃犯罪嫌疑人，把失主的摩托车骑走了。
0: 通过调取其他角度的监控视频，民警确认这两名男子所骑的摩托车与被盗车辆完全一致。结合两名嫌疑人的衣着，民警推测两人的年龄应该不会超过30岁。由于嫌疑人一直戴着头盔，民警无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1: 其中一个人衣服的特征比较明显，他的手臂上有3条白色的竖杠，然后胸前有一个椭圆形的标志。另外一个嫌疑人应该是穿了一件绿色的雨衣，背后有一条一字的反光条。
0: 警方一路追踪，发现这两名嫌疑人从渝中区骑到了南岸区，在南岸区绕了几圈后就消失了。
2: 我判断的话，当时我说这两个人应该事先踩过点，因为这个地方是停在小区里面的，

0: 一般人不一定会知道这个地方会停的有摩托车。
1: 果不其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在倒查这两名嫌疑人的来路时发现，两人是骑着黄色摩托车从四川广安进入重庆市合川区，一路经北碚区、渝北区、江北区进入渝中区，然后直奔案发小区将摩托车盗走。这就说明两人并非临时起意，肯定是有预谋的盗窃摩托车。
0: 他们在整个作案的过程，包括逃跑的时候，都是全副武装。我们推测这两名嫌疑人反侦查意识特别强，应该是之前就有过盗窃前科的嫌疑人，他的这种作案方式和逃跑路线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
1: 视频这条路走不通后，派出所民警又将调查的矛头指向了两名嫌疑人的作案工具，那辆遗留在现场的黄色摩托车。
0: 嫌疑人停放他那个黄色踏板摩托车的位置和被盗车辆的位置还隔了几个转角柱，就隔了几个柱子，我想应该是嫌疑人他故意去停在旁边，好不让我们侦查人员发现。
1: 在前期勘查现场时，办案民警就已经发现了这辆黄色摩托车，当时还对摩托车做了仔细的勘验，但并没有检测出嫌疑人的生物检材。除此之外，派出所民警还经常前往案发小区进行蹲守，可始终没有人将摩托车骑走。
0: 我们初步怀疑可能是他遗弃的一个摩托车，他觉得价值不高，他偷盗窃那个摩托车的话，价值要比这个踏板摩托车的价值要高得多。
1: 2024年2月4日一早，当交警部门把协查通报发到大西沟派出所时，办案民警们认为案件即将迎来转机。
0: 黄色摩托车骑走了，基本上可以锁定嫌疑人，他又回到了中心现场，他只是回来取他的作案工具，他也不一定防备意识会那么强，或许这样的话会提取到他的一些面部特征、衣着特征。
1: 正如办案民警猜测的一样，2月3日晚上的确有一名与犯罪嫌疑人外形高度相似的男子骑走了作案的摩托车，可当民警看到这名男子在交通事故中逃逸的视频时，破案的希望似乎再度破灭。
0: 像我们正常的反应都会说是我痛啊，并且就是我至少要稍微休息一会儿。这个人给我的反应就是推起摩托车，捡起物品直接离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个狠人。真
1: 重庆又被称为山城，因其独特复杂的地貌，让摩托车成为了重庆市民常用的交通工具。作为全国摩托车保有量最多的城市之一，重庆还拥有大量的摩托车爱好者。如果不能尽快将两名嫌疑人绳之以法，他们可能会继续作案，给群众的财产安全带来更大的威胁。
2: 虽然说这个摩托车案子价值不是很多，但是对老百姓的影响力特别大，也影响特别恶劣。
1: 为尽快破案，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也迅速介入案件侦查。在研判案情时，刑侦总队的民警发现这两名嫌疑人的外形十分熟悉，作案手法也似曾相识。
3: 第一印象应该是有前科的人员，惯案犯吧。完了之后手段比较专业，应该是经常搞这种类似的做犯罪吧，而且应该有还有其他咱们没有发觉的一些案子。有点像我们之前侦办的案件的嫌疑人的一些作案手法。第一是那个头盔，全程作案戴头盔。第二是那个头盔他经常在换，我们之前的案子中也发现有这种嫌疑人。
1: 在思索了片刻后，办案民警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名字，陈某印、白某军。这两人的年龄都在20岁到30岁之间，并且都是四川广安人。

0: 2023年，陈某印和白某军曾因盗窃摩托车被重庆市巴南区公安分局和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抓获，但最后都因证据不足没有将两人批捕。
1: 这两名嫌疑人之前多次被公安机关打击过，之前的案子因为关键视频的缺失造成了一个证据链没形成锁闭环。
0: 陈某印和白某军不仅在作案时反侦查意识比较强，即便被警方抓获后也一直对抗审讯，拒不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如果余中的窃案真是二人所为，那么案件的侦破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2: 这个案子其实明确嫌疑人的身份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都包括抓获嫌疑人后可能也不是整个侦查破案的结束。我们要使证据链完善，成功的起诉这两名嫌疑人，我觉得才是我们这一次行动的一个终极目标。
0: 辖区内的摩托车盗窃案是否与陈某燕和白某军有关，渝中警方决定对两人近期在重庆的活动轨迹展开调查。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民警发现陈某印和白某军于2024年2月2日晚上7点从重庆永川东站乘坐高铁返回了四川广安。当时两人并没有骑摩托车，而是步行出现在火车站附近。然而办案民警在排查了火车站外围的道路视频后，却发现两人是分别骑着一辆摩托车进入的永川区。
2: 通过监控视频倒查，发现这两名嫌疑人是在2月2号下午16点02分进入永川东站附近。当时我们就一直在疑惑哈，他们来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走的时候摩托车不见了，他们当时穿的衣服那些雨衣也不见了，包括嫌疑人下午4点多钟就到达了永川东站，但是他为什么在7点多钟的时候才坐高铁离开？
1: 民警仔细观察后发现，嫌疑人在下午4点现身时所骑的两辆摩托车中，其中一辆的外观

0: 与渝中区被盗的摩托车极为相似，另一辆则与两江新区新发的一起摩托车盗窃案中被盗的车辆高度吻合。
1: 当时我们分析哈，这两名嫌疑人要么是把摩托车骑到永昌东站附近，把赃物进行了一个藏匿，或者是对赃物进行了一个转移，然后他才敢这么大张旗鼓地坐高铁离开永昌。
0: 为了让证据链闭合，不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办案民警决定根据两名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进行实地勘查，把他们出现在永川东站附近的所有路线重新进行梳理。
1: 当时我们发现嫌疑人在16:02的时候到达永川东站的旁边一条支路，然后马上就进到了一条小路上，在那一条路两端我们都没有发现有其他人出来。
0: 由于小路上没有监控设备，办案民警暂时丢失了两名嫌疑人的踪迹，但通过实地走访后，民警发现这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十字路口，三个方向都有道路视频，可供警方调阅。
1: 我们发现这条路就这两头的出口，在中间没有其他路，于是我们又回来重新再继续看监控。嫌疑人在里面待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其中一个嫌疑人又从原路口返回出来了，而另外一个嫌疑人是从路口的另一端看到他骑着摩托车也出来了。
0: 民警看到戴着黑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黑色外套，背部有白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背部白色的横纹消失了，手臂上却明显地看到了三条竖纹。而另一名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在进入小路前穿着绿色雨衣，背后有黄色横纹，从小路出来后，他把绿色雨衣换成了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背后还有竖状图案。
1: 这两名嫌疑人到永川之后进行了换装，肯定是还有什么其他的企图，开始和我们公安机关捉迷藏了。
0: 办案民警发现两人在换装后又开始在火车站附近转圈，一直到了下午4:50，两人又骑车进入了一条没有监控的荒地，
1: 周围全是荒草，然后中间可能有一条那种小篱笆篱林路篱笆路。
0: 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荒地的小路一直延伸到一个土坡，土坡的上面是一片空地，周围没有摩托车可以通行的道路，所以两名嫌疑人只能原路返回。
1: 我们又继续看监控，在50多分钟之后，两名嫌疑人又从这条路出来了。
0: 让办案民警没有想到的是，嫌疑人在这片荒地里再一次进行了换装。之前戴着头盔、上衣有三条白色竖纹的男子，从荒地出来后摘掉了头盔，戴上了黑色帽子。
1: 另一个人基本上和第一次变装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0: 民警一路追踪，发现两人在第二次换装后又很快进入了火车道围墙外的一条小路内躲藏，而这一次他们躲藏的整个过程都被远处的一台监控设备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1: 当时我们感觉是没有监控摄像头的，但是我们的侦查人员不死心，把周边所有的监控摄像头都看了一遍，最终发现有一个监控摄像头是正好照在那里的，虽然照得很远，但是能够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影子。
0: 到了下午6:39，两人骑着车离开了小路，民警一路跟随，发现两人把车停在了永川东站附近一条主路的路边，停车的位置还有一辆货车在等待。
1: 两名嫌疑人把他自己的鞋子也换了，头盔都摘掉了，头盔摘掉之后都戴着口罩。
0: 办案民警看到两名嫌疑人的第三次换装有比较大的改变，上衣手臂位置有三条竖纹图案的男子原本穿着白色鞋子， 现在变成了棕色和白色相间的鞋子，手里还提了一个袋子。而之前一直戴着灰色头盔的男子则摘掉了头盔，背了一个双肩包。
1: 这两名嫌疑人大费周章进行三次变装之后，就是为了把这两辆摩托车进行转移，或者说嫌疑人就是为了把摩托车直接卖出去。
0: 火车司机把两辆摩托车装到车上后，两名嫌疑人就一路走向了火车站。此时大西沟派出所的民警终于看到了两人的样貌，戴帽子的男子为陈某印，而没有戴帽子的男子是白某军。
1: 我们通过面包车这条线索也查到，嫌疑人是将摩托车通过这辆面包车运到了四川宜宾。
0: 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四川宜宾进行取证，通过对比这两辆摩托车的车辆识别码，确认陈某印和白某军所卖的两台摩托车就是1月31日渝中区和2月2日两江新区被盗的车辆。
1: 2月2号，嫌疑人三次变装之后，再将摩托车通过面包车销赃，我们可以确定，这陈某印和白某军至少就是销赃的嫌疑人。
0: 嫌疑人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却被渝中警方的细致追踪全程掌握。在渝中区和两江新区发生的这两起摩托车盗窃案中，有一名嫌疑人始终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背后有反光条的绿色雨衣。而2月2日下午，白某军在销赃时也穿着同样的衣服，戴着同样的头盔。盗窃现场另一名骑车的嫌疑人当时穿着三条杠标志的外套，与2月2日陈某印在销赃时所穿的外套一模一样。
1: 所以我们根据这些细节特征可以推断，陈某印和白某军就是这两次盗窃的嫌疑人，你一次是巧合，两次可能也或许是偶然，那么我们三次、五次、十次这样的巧合重合在一起，他肯定就无法辩解了。
0: 2024年3月11日，渝中警方得知陈某印和白某军两人准备在九龙坡区销赃三辆摩托车，便立即前往抓捕。
2: 要保证那个案子的成功的办理，最好是拿贼拿赃，现场抓他。对于以后检察院和法院对这个证据的一个认定，他更有信心。法官、检察官，
0: 面对公安机关的审讯，两名嫌疑人要么沉默不语，要么谎话连篇，拒不交代自己所犯的罪行。
3: 嫌疑人被抓获以后，态度十分嚣张，公开叫嚣我们公安机关，如果检察院能够逮捕他的话，他就认罪；如果检察院没有逮捕他的话，他就是跟以前一样，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
0: 然而这一次，渝中公安做了充足的准备，不仅把这两起案件嫌疑人在重庆的所有轨迹都找了出来，还用同样的方法串并了两人所做的其他案件。
4: 这个盗窃摩托车的侦破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个侦破经验，因为这个盗窃摩托车原来我们就是以口供为主，以客观证据为辅，而这个案子啊，完全我们是打破了传统的一个证据收集，我们是用以客观证据为主，以零口供的情况下对这两个人进行逮捕起诉。
0: 警方后来得知，2月3日晚发生车祸的犯罪嫌疑人是白某军，那次车祸导致他在家中休养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正常，结果康复后的第一次交易就被警方抓获。
3: 我们也是吸取了其他几家公安机关在处理这个嫌疑人的时候缺失的地方，我们积极的补上，补了漏洞，所以说在检察院的提前介入下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我们这次才能够成功的把嫌疑人处理掉。
0: 案件成功侦破，

警方也积极追赃挽损，为受害人挽回十余万元的经济损失。重庆的摩托爱好者众多，此类案件也给广大的摩友们敲响了警钟。停放车辆时，尽量选择防控设施完善的停车场，锁车的同时也要使用牢固的地锁，增强防盗保障。

0: 关键设备不翼而飞，数十家泵站陷于瘫痪。春季灌溉即将展开，大片良田面临缺水危机。嫌疑人带刀作案，刻意伪装，踪迹难觅。警方如何突破迷障？春灌危机又该如何化解？换车戏法，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5-7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究竟谁是最后赢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11: 全球转播触达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0亿人次，现场观看的人次呢，也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
10: 剪辑精彩片段，制作赛事动图，直播蹭热度。

0: 流等等，这些看似只是追热点的行为，实则可能已经涉嫌侵权，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面临高达5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体育赛事节目为何会被认定为视听作品？面对着不断更新的侵权方式，赛事版权的权利人又该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即将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段时间呢，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热播，除了赛事之外呢，大家也在探讨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关于体育赛事版权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讨论。一位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厅的副厅长李丽莎，欢迎您，李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版权协会会员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刘正操，欢迎您，刘主任。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刘主任，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我们对于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的工作，从监管各个方面都越来越重视了。那正版的体育赛事版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价值呢？
3: 我觉得主要两方面嘛，第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价值，还有商业价值。
1: 嗯，
3: 那么从商业价值角度来看呢，顶级赛事的 IP 呢是全球注意力经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载体。以本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为例哈，全球转播触达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0亿人次，现场观看的人次呢也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所以呢这个拥有不可替代的这个稀缺性啊，这类赛事呢覆盖的是亿万用户，贯穿着这个全年龄段的一个受众，能够快速的聚合流量，激活这个消费市场，形成版权转播、品牌赞助、商业衍生，还有这个线下消费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嗯，
3: 那么从社会价值来看的话呢，正版的赛事内容的传播能够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丰富我们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咱们体育文化普及，来助力我们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
1: 嗯，我们得先来做一些普法的工作，就是直接跟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都有哪些法律法规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2: 著作权法，
1: 当然还有一些保护呢是在比如说像民法典里边，
2: 对，
1: 也有相关
2: 的
1: 法律法规。
2: 对，然后还有像商标法、专利法，其实也有一些跟赛事相关的一些这些资产的一些保护的一些相关的规定。
1: 我想首先请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内容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视听产品呢？
2: 我国著作权法呢第三条对于什么是作品进行了相关的定义。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呢，要构成作品必须要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1: 哪三个
2: 啊？首先呢是它是一个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第二个呢是它能以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第三个呢是它具有独创性。那我们带着这三个构成要件就可以来拆解一下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赛事的直播节目。但是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很基础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2: 这个问题呢就是赛事节目跟赛事本身它是不是划等号的。体育赛事本身实际上它是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的啊，原因是在于这个体育赛事本身它是运动员根据比赛的规则，利用他的一个技术技巧还有他的身体能力，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开展的一个竞技的运动。所以它本身比赛的本身并没有著作权法要保护的表达。那为什么我们说体育赛事节目能够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有可能能构成作品呢？那是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电视上看到的这个体育赛事节目，它实际上是赛事节目制作者镜头语言的一个呈现，比如是一场足球比赛的一个制作过程。首先我们要有设置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呢是需要对比赛的现场的设置场景，然后拍摄的这个范围，然后机位的定位，还有灯光音效等等，这都要进行选择和编排。接着呢我们还要对这些拍摄的这个内容来进行剪辑和加工，然后对于不同的机位采集后的内容进行选择加工和编辑之后，我们才能对外进行呈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体现的是这个制作人员他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编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场比赛它不仅是要呈现这个比赛本身，然后还

要包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通过自己的构思和编排来给观众呈现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我们著作权法要保护的独创性的表达部分。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固定的机位放在那里，然后拍摄一场比赛，没有任何剪辑加工，然后就只有一个固定的机位，那它呈现的就是比赛本身的内容，那这可能就不构成作品了。

0: 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你不知道，我本来是打算送她回家的，可这一路上她对我这样那样，就是个正常的男人，谁受得了这种诱惑？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1: 你是说，是杨新月主动勾引你的？
0: 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实习生，为了走捷径，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2: 那天，王总叫我和杨新月陪他去开会，开完会又让我们陪他去吃饭。王总说他胃疼，可那些人老给他灌酒，王总就让我和杨希月帮他喝。我酒量不错，可杨希月喝两杯他就醉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散了，王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1: 你离开的时候，杨新月酒醒了没有？
2: 我下车的时候，她还在车上昏睡。
1: 那上车的时候，或者吃饭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王总对杨新月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之后杨新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2: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王启德这个王八蛋！
3: 怎么了，老婆？
2: 那王八蛋又欺负新来的实习生，而且那女孩自杀了。
3: 这个畜生，他……
2: 老公，我想……
3: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得考虑清楚啊！你现在怀着孩子呢，
2: 可是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3: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2: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我就不相信了，他只骚扰过我跟那个女孩，肯定还有其他人。
3: 是，他说不定是骚扰过别人，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举报过他，那就证明人家不想把这些事情张扬出来。

0: 别喝了。
1: 我怎么那么傻？王启德根本就是个禽兽，亏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感情，他根本就是个王八蛋、骗子。
0: 别喝了。
2: 那你今天听我跟你说，王启德那个人不值得你赞助。

是杨新月的同事。

0: 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1: 没什么正事，出去。
0: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王总，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把小姑娘灌醉然后再下手，这不是王总你一贯的做派。这次你又答应他什么？是给他升职前途无量，还是答应娶了他呀？
1: 只能怪那小丫头没眼力劲儿，不懂事儿。她如果有你一半聪明。
0: 我不聪明，不过王总可别忘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强奸之后答应我的事情。
2: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啊！说什么我禽兽无耻，像你这样的贱女人才是真的毒蝎心肠。告诉你，只需要乖乖的听话，别胡思乱想，要不然我还向你保证，凭我的能力，从我的公司滚出去以后，你连工作都找不着，你连怎么死都不知道。

0: 我的文体还喜欢吗？
1: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立刻马上，要不然我
2: 方记的文采确实不错，不过声文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3: 这咖啡喝腻歪了，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1: 没什么正事，出去。
3: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王总，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答应他什么？是给他升职，前途无量，还是？

0: 方总。
1: 下周一就是和陈氏集团签约的日子了，但是那天好像是你的预产期啊。
2: 宝宝，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天啊，可是妈妈公司开业以来第一个大单子，你呢就晚两天出来好不好？
1: 哎，怎么了？是要生了吗？
3: 不是，他刚刚踢我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在2016年，王启德强奸多名女性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0: 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杨新月的遗书撕开了王启德最后的遮羞布。
1: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新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强暴？
0: 黄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1: 你离开的时候杨馨月酒醒了没有？我下车的时候他还在车上昏睡。
0: 方清选择不再逃避，将一切事实公之于众。
2: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吗？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0: 刚刚买他那方巾已经到某种办公室里了，这还用问吗？
3: 他没有被流言蜚语击倒，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职场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4: 我方清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
5: 我方清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
6: 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天天喝咖啡。
0: 胃不舒服，林双也逐渐清醒，用一段录音将王启德的谎言彻底击碎。他终于明白，捷径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深渊。幸福生活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声纹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6: 到底要干什么？王启德，职场不是法外之地，面对性侵害和性骚扰，不要沉默，不要退缩，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让罪恶无处藏身。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7: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

0: 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一亩薄田起纷争，几间老宅生怨尤，倔卖至亲对簿公堂，究竟为了哪般？
2: 我这房蹭你们房得了呗！
3: 你自己要做得好的，你自己家亲兄弟能来谴责你啊？
2: 你们给我啥？啥也没有，我盖房，老人没给我盖房，我他盖房。
1: 寡家之年无处安居，病榻之上尽显凄凉，纠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
4: 这打呀，我骂我，房屋年年我走不了，怎么住？
5: 冬天厕所都不去，缺点东西了。
6: 他媳妇说的算，对这个。
7: 看来这个
6: 男人他作为了主。
1: 家长里短，是非曲直，难断对与错，柴米油盐，恩怨情仇，怎论情和理？
8: 被告夫妻俩将原告从家里赶出来。导致他暂时没有地方居住。
9: 我们说了白说，白费我也用说不了。
1: 亲人劝说无果，乡邻议论不休，这场家庭纠纷该如何收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绝情的兄弟》。新阳村，坐落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承泽河区。近年来，依托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新阳村也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正改头换面，展露新颜，处处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于外，兴旺产业，更要铸魂于内，深耕法治，立足乡土发展所需。鸡西市承泽河区人民法院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从助力产业升级到化解邻里纠纷，始终在为新阳村的振兴之路保驾护航。2025年6月的一天，一份来自新阳村的诉状摆在了鸡西市承泽河区人民法院孙桂平法官的案头。这起看似平常的民事纠纷，却因诉讼双方的特殊关系引起了他的关注。
8: 我看这个原告和被告好像这是兄弟关系，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案件？正常亲兄弟之间可能不到矛盾特别激化情况下不会来到法院来起诉，双方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去看一看，像那个村里边也了解一下。
1: 60多岁的徐勇正是本案的原告，他一纸诉状将亲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他名下土地的承包租金。亲兄弟之间为何会因为一笔土地承包费就对簿公堂呢？带着这个疑问，孙桂平法官来到了新阳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8: 方书记您好，
6: 您好。
8: 关于那个徐勇案件，我来给你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6: 好。那怎么咱到里边谈吧。
8: 好，谢谢。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徐勇和徐波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平时相处的好不好，他们的父母是否还在世，然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人多不多，其他的就是徐波和徐勇其他的兄弟姐妹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呢？
6: 他们一共是姊妹六个，这个父母呢已经这个不在了。平时的时候呢，这个兄弟姊妹关系还可以。
8: 那徐勇他排行？
6: 排行老大，他是男的里头排行老大。他身上还有两个姐姐。
8: 他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6: 还有两个姐姐。就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
8: 对，就
6: 他这个事儿吧，不像这个你现在叙述的这么简单，其实挺复杂的事儿。他不单单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提到的这个土地上的诉求。2年的时间，可能我们调解了不下10次了。
1: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个2年内调解不下10次都未能化解的家庭死结，孙桂平法官决定前往徐勇的大姐家，希望能从他的家人口中更深一步找到矛盾的根源所在。
8: 咱们这两兄弟徐勇和徐伯他们平时处的咋样啊？
2: 他俩一个院儿，住那房也一家一半儿。老人的房他哥俩也都住的，住的还行，以前还行。
1: 在和徐勇大姐的交谈中，一段心酸往事渐渐明晰。 原来徐勇二十多岁离异后精神受创，心智也变得异于常人，无儿无女的他自此孤身度日。再后来父母相继离世，经他们几个人商议决定，家中祖宅由徐勇和徐波兄弟二人共同继承。因年久失修，祖宅存在安全隐患，被村里作为危房拆除了。徐波一家在原址盖了新房，
7: 而徐勇虽然拿到了房屋拆除的补偿款，
1: 却因无力重建房屋，此后便一直借住在徐波家的偏房里。
8: 中间发生什么矛盾了吗？为什么就引发了这些事情呢？
2: 以前他能给放羊的时候他给放羊，他后来他不有病了吗？从去年前年
6: 、
2: 有病了，他就不给他放，他放不了羊了，
8: 他给他干不了活了，
2: 就干不了活了。俺家老二媳妇就把俺家老大撵出来，撵出俺家老大就上去找那嘎上大队去找他们，
8: 找咱书记去了。我看来咱村里给提供了不少帮助。
1: 徐勇的大姐坦言，这些年多亏村里帮扶，早早就为徐勇办理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徐勇不仅每月可以领取1000余元的生活补助，同时还享受医疗相关报销政策，日常起居和就医都有稳定保障，平日里生活安稳无忧。在徐勇被徐波夫妇赶出家门后，也是村里第一时间为他安置了临时住所，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8: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想给他们调解调解，但是也是没促成这个事儿。
3: 都调解多少次了？人这些这个姐姐吧，姐姐姐夫，包括这些兄弟，他都有点样。你看这个姐冬天，这个二姐夫他们就给他送煤，完了送吃的，这老三给拿钱儿。给这个安排生活，
8: 是平时也提供不少帮助。
3: 这个
2: 不是那什么，他就是他自己也没他买不回去，就得就得挨冻。
3: 他的这个智商比较低一点，
2: 精神不好。
8: 对于徐勇他起诉徐波，你们也是支持的，是不是？
2: 那人给你撵出来的，人不接受他。你说俺们这家里，咱说要有钱能养他也行啊。俺们这自己都照顾自己都照顾过来的，那他那根本就……
1: 尽管平日里他们时常接济帮扶，尽力照料徐勇的生活起居，可奈何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能力终究有限。眼看徐勇有家难回，无处安身，他们心里满是无奈与心疼。几番调解无果，大家只好劝说徐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8: 今天通过走访方书记和他其他兄弟姐妹，我感觉与咱们就之前刚接触这个案件了解到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的。
10: 之前以为他这个矛盾会很大。
8: 对，你这么一了解，好像双方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尤其是这个老大和老四之间，也就是本案原被告之间，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
10: 从小就在一起，
8: 对，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明天这个案件应该是调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1: 实地走访下来，孙桂平法官发现，兄弟二人虽有矛盾，却远未到不可转还的地步。两人自幼相伴长大，长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血脉亲情早已根深蒂固。他对促成和解仍抱有信心。然而开庭当天清晨，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却让案件的走向陡生变数。
8: 咱们现在去矿医院，向原告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刚才经沟通，他突发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庭审突然来不了了。
1: 开庭在即，原告徐勇却突发疾病入院，无法到庭。关键当事人的缺席，让这场即将开始的庭审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法官立即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医院和徐勇见一面。
11: 徐勇，我是你那个委托代理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开庭嘛，这知道你突发疾病了，然后去不了，所以呢，我想核实几个问题啊。然后今天呢，和那个吴振清沟通了一下，吴振清说的这个承包费呀、土地这个承包费给你钱了，给没给？我们想核实这个问题。
4: 给过一两回。
11: 一两回
4: 给过300。这回给过个400，
8: 也给过两回，一次300，一次400。
4: 看我不能给他放羊了，不让搁那住，就这么事儿。完了，这个大队这个不让搁住，大队劝， 劝了多少次，劝了多少次，说意思让我等着住，他就不干，他就不让住。
11: 那如果要调解的话，因为你本人不在吗？调解我得知道你的什么想法，毕竟你们是说亲兄弟关系吗？
4: 对。
11: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给你多少钱？
4: 那你们法院规定，你们法院规定。
11: 自己没有个想法是吧？
4: 我没有啥想法。
8: 给他让一让吧，
11: 让一让行不行？
4: 那都无所谓的事儿。
1: 卧病在床的徐勇似乎全然不在于土地承包费的数额高低，他渴求的是一处安稳的居所，是重新回到家中生活。在与法官的交谈中，他始终未责怪弟弟徐波，而是反复诉说自己有家难回，皆因弟媳从中阻拦。那么弟媳为什么要执意将他赶出家门？徐波夫妇俩对此事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2025年7月7日，鸡西市橙色河区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将开庭地点设在了新阳村的一片空地上。这种家门口的庭审模式，不仅免去了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增强了司法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让基层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司法便民的温暖。
8: 鸡西市橙色河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勇诉被告徐波、吴振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下面核对到庭当事人身份情况。
1: 原告席上坐着的是徐勇的两位法律援助律师，被告席上则是徐勇的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
8: 下面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11: 原告徐勇、被告徐波、被告吴振清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土地承包费9477.6元；第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8: 二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认可吗？
12: 不认可，没有落地，我也没种落地，我干呀？
8: 对事实不认可啊？
12: 对，
8: 因为没有种这么多地是吗？
12: 对，一亩二分地，
8: 实际上种了多少？
12: 一亩二分地，
13: 六分的地儿前面那是。
8: 1.2亩对吗？
12: 好几辆对。
8: 啊。那他说咱们是从2010年开始耕种，这个认可吗？
12: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种的。
13: 刚开始他自个儿种的，
12: 都自己种对。
13: 我就租进这那有7、8年吧，我种的。
1: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两名被告当庭悉数否认。吴振清直言，他们俩耕种徐勇的土地绝非凭空占用，其间另有原委。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亩地，几间房，一笔难以厘清的旧账。
9: 哎，我们当姐也喜欢他们，都和和气气的和气谈谈这事儿，把这事儿解决的。
1: 一个单纯懵懂似孩童，一个言辞犀利如刀锋。
6: 他在农村来讲，他属于那种有点属于低智商这种。
8: 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吧？
5: 哎，这多年，二十四五岁他就变成这样。
1: 是与此调解失败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8: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
14: 我跟你说啊，俺们大伯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绝情的兄弟。
8: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举证，并说明要证实的问题。
1: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关键书证，一份是村委会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证明徐勇在新阳村享有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份则是近年来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参考，以便核算出土地年均收益金额。与此同时，原告方还邀请了三位兄弟姐妹出庭作证。
8: 下面宣证人徐芳到庭。
11: 原告那个谁徐勇不是没来吗？突发疾病住院了。然后徐勇那个本人在这个新阳村这个土地，一直是由这个被告来耕种的，是吧？
9: 对。
11: 大概哪一年？
9: 就他放羊，给他放羊那年是2010年，是2012年的，反正就在那哪里。
8: 咱们这个徐波呢，老二，平时关系相处的怎么样啊？
9: 咋说呀？
8: 就实打实的说呗，好不好啊？
9: 一般吧。
1: 兄弟姐妹几人证实，徐波夫妇耕种徐勇的土地长达十余年，却没有按时支付给其相关费用。在他们看来，吴振清只是仗着徐勇心智不足，无人帮其做主，便借机占用他的土地。

0: 从中谋取私利。对此，吴振清夫妇又会作何回应呢？
1: 对三位证人这个发表的这个证言，二被告有什么意见吗？
2: 地我占的不给人家，我问他，我说你种不种，我不种，你给我那个猪吧，我说你要种有时候你就种，你或者干啥，你种吧。
1: 那也就是说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不是占用，你种他地之前与他进行过那个沟通，他同意之后才种的。
2: 对呀、谁呀占用你地、
1: 徐波，那你除了这个耕种徐勇的这个土地之外，你们家自己有几亩地呀？
2: 五亩的地。
1: 那咱们除了这个土地它本身的收益之外，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呀？
3: 经济来源养活几个牛，这几年还赔钱。
0: 徐波夫妇表示，自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占徐勇的便宜。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初是徐勇主动提出自己无力打理田地，才交由他们二人耕种的。至于前些年他们为何没有支付过土地承包费，那是因为祖宅拆除后徐勇无处安身，是他们收拾出自家的一间偏房给徐勇居住，土地承包费与房屋租金在他们看来正好可以相互抵消。2024年徐勇搬出去之后，他们也分批支付了那一年的土地承包费。
1: 我问一下，这个咱们说这个给了600块钱是吧？那你说一下，你这个钱是一次性给的呀？
2: 没有，
1: 分批次给的。
2: 分批给的，我怕他花没了，一点点给他。
1: 那分几次给的呀？
2: 四次呗。
1: 分四次给的。
2: 100、100。两回吧，200、200，两回。
1: 那什么时间给的？什么时间给的？分一次性吗？
2: 都快过年说。去年吧。
1: 是那个去。
3: 2024年
1: 春节期间给的是吗？
2: 对，快过年的时候给的，为啥？人家还买点吃的吧，我就给了。
0: 吴振清认为，亲人们的误解根源在于徐勇表达能力有限。事实上，这些年来，由于徐勇一直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夫妇俩对徐勇的照看和帮扶远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多。
1: 对于被告称已经给付600元租赁费，原告这边认可吗？
4: 跟那个原告私下就是也问过，问学过，然后他还说给了那个700元钱。
2: 你看看
4: 他还是挺诚信的。
1: 你们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
2: 哎呀，
3: 也从小就在一起。
2: 对，
1: 老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2: 2019年是2020年。
1: 他跟你们在一起住，那个平时的这个吃饭是他自己负责还是一起吃啊？
2: 有时候啥吃，有时候自己做。
1: 他自己做，他这个食物的来源是你们提供的吗？
2: 有时候俺们给他，有时候他没钱啊，我再给呀，因为啥？有时候帮我放放羊，我给他钱；有时候做点地给钱，都俺们供，俺们不供谁供？
0: 吴振清细数着自己这些年来的付出，小到一包烟，大到吃穿用度。甚至连徐勇生病住院都是他们两个人和孩子们跑前跑后。可既然如此，徐勇又为何会被赶出家门呢？
1: 什么时候离开你们家自己出去住的呀？
2: 去年。
1: 因为什么离开呀？
2: 因为什么离开呀？怎么说呢，一个是我说这个就是欠他这点，就是水费呗，哈。完了，我说你看，你把水费给我报他呗，报了我说老大这个住呗，哈，我就不要房租了什么的，哈。人家不给报，不给报啥？我说不给报，我说那我就得撵他出去。
0: 问题的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无关土地纠纷，也并非积怨深厚，仅仅是因为一时赌气。吴振清坦言，家里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花销。他想要村委会酌情减免部分水费，以减轻自家的负担，可村委会却坚持依规办事。一来二去，双方僵持不下，吴振清这才一气之下把徐勇赶了出去。
1: 因为这还至于把老大撵出去？多少水费钱呢？
2: 那时候是
1: 多少钱
2: 呢？
1: 水费
2: 交1000多是多钱，我们也不知道。
1: 1000多块钱的水费啊？
3: 1000多块钱。
0: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告方坚持被告方理应支付10余年来的土地承包费，被告方也明确表示该付的钱已经结清，他们不欠徐勇什么，不愿在金额上再做出让步。
1: 我们本次庭审就到此为止，现在宣布休庭。
0: 庭审结束后，法官与方书记找到吴振清，希望就土地承包费的金额以及徐勇的居住问题再次进行调解。然而，因为此前水费一事，吴振清与村委会之间已有隔阂。面对方书记。

0: 他的情绪始终难以平静。基于家事纠纷调解中的情绪疏导优先原则，孙桂平法官决定启动背对背调解机制，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单独沟通，寻找矛盾化解的突破口。傍晚时分，孙桂平法官来到了徐波家。
1: 这个时候不热了，然后他们这个农忙也完事了，正好去家里再就白天开的这个厅调解调解。哦，白天情绪也挺激动的。再讲哈，我们过来行，白天这个案件再过来跟你们调解调解，顺便看一看说的老大住的这个屋子啊。
2: 干嘛呢？那里头进水，现在这水都
3: 下雨，下雨之后水都往里
1: 灌。哎呀妈呀，这住哪儿啊？这也没有地方住啊，
2: 这住不了，
1: 没有床啊，没有炕啊，咋住啊？这个是炕啊，
2: 那炉子。
1: 这个是个炕。
2: 哎呀，他啥都往上整啊，啥都给你屋里整的。哎呦妈，
1: 这个棚顶漏雨吗？
0: 走进徐勇曾经居住的老屋，孙桂平法官的心头一紧，难以想象年过六旬的徐勇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门口淤泥堆积，屋顶破败不堪，屋内垃圾如山，几乎无处下脚。
3: 他这人也不点火，也不捂的，咱屋湿，咱屋拉，这冻死了冬天的。
0: 面对法官，徐波无奈道出了赶走哥哥的另一层缘由：由于哥哥心智不全，不仅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还经常捡拾各种垃圾堆积在屋内。长此以往，他们也陷入了管与不管都两难的境地。现如今，房屋已经无法住人，自己也无力再承担翻修的费用。考虑到居住存在安全隐患，他们才让哥哥搬了出去。
1: 这个宅基地这房子的事儿，就是加上这个，我们觉得2000块钱，也跟他沟通了多少，他觉得能不能咱们这边你看看再给他涨一涨行不行。
2: 我的妈呀，就说这2000块我再出一地啊。我们家现在都不上班啊。
1: 我没说你，没说你今天答应了，马上今天就拍给他，那咱可以有期限，
2: 我跟你说没事。我出一地我也给，我有找我说的话，我出一地我给他。
0: 交谈中，孙桂平法官发现，吴振清虽然言辞激烈，情绪激动，实则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既肯定他们多年来的付出，又耐心解释法律规定。
3: 有时候做什么好吃的都给他送。
2: 我前面看了，我先爬窗瞅瞅去。
1: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如果你
2: 愿意啥呀，
1: 一点都不好，他也不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3: 对对，
2: 我跟你说啊。王大伯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谁来拿灯看？
1: 头两天我们在一起聊天，那个人家说那个别的兄弟姐妹说你上我家给我看看房子吧，那不行不行不去，然后说那就我就得我就除了徐波我不管别人。
0: 孙桂平法官的肯定与理解让吴振清渐渐打开了心扉，他开始讲述这些年他们与哥哥徐勇之间的点点滴滴，语气也从最初的激烈慢慢变得柔软。徐波虽不善言辞，但法官看得出他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哥哥。
1: 咱们跟其他兄弟姐妹的矛盾，或者跟村里边的矛盾，但是现在导致徐勇成了受害者了。
2: 对呀，
1: 咱不这样，咱不这样。但是徐勇他也是无辜的呀，他现在他成受害者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这大哥刚才说能给涨点，咱们看能涨到多些，行不行？其实你今天我觉得你这人还挺心善。那当时开灯时候第一口你不说3000吗？后来一寻思让你给降了。
2: 行，3000行。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渐消除了徐波夫妇两人的心结。从被告家中出来，天色已暗，月光下的新阳村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孙桂平法官的心头却思绪万千，徐波一家的补偿方案原告方能否接受？徐勇最终的安置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第二天一早，孙桂平法官就再次来到了新阳村。这一次，他要听听徐勇其他兄弟姐妹和村委会的想法。
1: 咱家就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涨到3000。
4: 咱别在这钱的数额上纠结。
1: 嗯，
4: 他们不要钱都没问题。这个老二徐波，你做主，你把这个老大呢安置好。这个生活问题呢，我们村里来负责。不用你管，要钱不是目的。 最终目的就是这样。

0: 这个老大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其实他也说，哎呀，他没钱呀、
1: 啊，
0: 他你们可别干啥、
1: 啊，
0: 那
1: 替他
0: 说话呢。啊、那你看，就是他这种智商的人，他都能考虑到这种亲情关系。你我们正常人，那么你不更能把这事处理好吗？是不是？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洛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兄弟细想起纷争，背靠背调解续亲情。
6: 他家里挂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的这么一个手工的这么一个刺绣，是他本人刺绣的。他也说我希望家和万事兴。
3: 家长里短难断清，司法温情化坚冰。
7: 我有房屋，
8: 你
7: 说
0: 这要钱不是目的，就是把老大这个居住权问题解决了。
3: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绝情的兄弟》。2025年9月，在孙桂平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在新阳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这场持续2年多的家庭纠纷终于达成了和解。
6: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徐波、吴振清允许徐勇继续在平房内居住，该房屋系徐波、吴振清二人承建，该房屋由新阳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修缮，达到居住条件后，徐勇到该房屋内居住。二、徐波、吴振清不负责徐勇的衣食住行，仅提供房屋用于徐勇居住，徐勇不再向徐波、吴振清主张劳务费、土地使用费、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徐勇承担。
3: 家事纠纷的化解不能止于案结，更要追求人和。故事的最后，徐勇终于等到了弟弟弟媳为他重新敞开的家门。那间由村委会修缮一新的小屋或许并不宽敞，但足以安放他的余生。家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要在法理与情

0: 邻里之间找到那个能让亲情得以延续的平衡点，而这起案件的圆满化解也让我们见证了司法的力量、基层的担当与亲情的回归。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犯罪。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如何预防煤气中毒？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难以察觉，一旦吸入危害极大，生活中必须重视预防。如果家中使用燃气、煤气灶具，建议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检查煤气管道是否出现老化、泄漏等问题。也不要在紧闭门窗、开着空调的车内睡觉，长途行车时定期开窗换气。如发现疑似一氧化碳中毒，应立刻关闭燃气等相关设备，打开门窗让空气充分对流，避免使用容易产生火星的物品，并将中毒人员移至空气流通处，解开领扣，保持呼吸通畅，让患者静卧休息，有条件可尽快吸氧。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现场急救的同

0: 路怒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1: 毛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0: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2: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
0: 一次故意撞击，四车相撞，两人轻微伤。
3: 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
0: 敬请收看本期《法治深一度》。

0: 欢迎您收看法治深一度，我是琪琪。一段斗气车，一次别停，一场互殴，最终导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的代价层层升级。本期法治深一度，我们通过几个真实案例，一起为您拆解路怒背后的法律责任。
1: 事发当日，当事人王某驾驶车辆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当车辆即将进入右转车道时，另一名当事人郭某驾驶一辆商务车突然加塞，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方，两人这场斗气车的较量也就此展开。
2: 王某呢，正常驾车行驶在右转车道上，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
1: 不过就在双方右转进入直行车道后，王某也加速超车，行驶到郭某车辆的前方。
2: 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十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 郭某驾驶车辆将王某车辆别停后，下车找王某理论。冲突初期，王某并没有下车，王某父母率先下车与郭某沟通商量，试图平息矛盾。
2: 郭某下车找王某理论，这时王某车上的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 郭某在王某母亲的劝说下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辆的车头位置，可没想到此时王某也按捺不住怒火下了车，原本试图调解的局面瞬间失控，双方争执升级，火药味十足。
2: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 王某行车记录仪的画面清晰显示，争吵过程中，王某母亲始终焦急地拦在两人中间，试图将两人拉开。不过郭某和王某还是扭打在一起，并最终导致王某母亲重心不稳摔在地上，当场受伤。
2: 王某母亲倒地之后呢，这个王某报了警，然后公安呢是经过鉴定，鉴定了这个王某以及郭某他们两个人的伤情是没有达到轻微伤的级别，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十级伤残。
1: 事发后，王某的母亲将郭某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
2: 本案庭审的争议焦点就是对于王某母亲倒地受伤这一损害后果的责任主体以及责任比例的划分如何认定的问题。
1: 那么郭某究竟是否要为老人的受伤担责呢？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考量了本次纠纷的起因，以及双方对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和过错程度，认定郭某与王某对王某母亲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责任。

0: 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 郭某上诉的主要

0: 法院审理认为，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故意别车，是引起本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而在王某母亲已经成功将郭某劝回其车辆车头，冲突本可平息的情况下，王某仍下车追上前争执，最终引发肢体互殴，同样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
0: 那么王某母亲的摔伤与郭某是否存在直接关联呢？法院会如何认定呢？
1: 因为呢，我们这个二审的合议庭也仔细的观看了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观看了王某母亲如何倒地摔伤的这一细节。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这个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呢，我们二审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对于这个王某母亲摔伤的原因力，然后确定的这个责任比例40%和60%是合适的，所以最终二审不会上诉，维持原判。
2: 我们看到这个事儿啊，先是郭某他这个强行加塞，又主动别车，是冲突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但是王某的母亲实际上已经成功将他劝离了，这件事情本身应该终结了，但王某又气不过下车，然后才导致了这个互殴的发生。所以这么看，王某是不是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呀？
3: 王某呢，对他的母亲承担的也是有一个，就是说是40%的责任。首先来说，我们一般都认为啊，这个互殴就是双方啊都要对一定的后果要承担责任。虽然说我们说加塞的是郭某，后来又别停的也是郭某，这个责任确实是在他，但是后来呢，他明明在车上坐着啊，他其实已经整个已经开始平息了，对吧？但是他又下车，并且他又促成了新的这个冲突，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冲突的升级承担了一个后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前期呢双方其实是一个口角上的一个，并没有这个动作上的一个互相之间的伤害啊。但是后来呢，他下车之后实际上促成了一个主要升级，就是从一个语言上的一个互相冲突升级到了动作上的互相冲突。所以就是说本案中的关键，第一认定为了互殴啊，那是因为他下车促成了这个互殴。第二就是说，因为呢他没有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啊，控制住自己这个愤怒，从一个互殴本身的一个过程中间导致了进一步的后果的发生啊，所以他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2: 那我们看到哈，这个郭某承担60%，他王某呢自己承担40%，是不是就是因为在互殴的过程中导致了就是第三方劝架的王某的母亲受伤，所以按照他们自己的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责任划分呢？
3: 对，因为互殴的过程中间呢，双方往往这个责任呢其实是互相，很难说是分得特别清楚，所以一方面要看谁是直接导致的，我们说是郭某当时最后一个，
2: 他当时就是想摆脱这个王某母亲的控制，有这么一个甩手的这么一个施力动作，
3: 对，一个甩手的动作，所以他相对就要承担的多一点。但是综合起因来说呢，这个起因中间有两个，第一个是他别车，这也是造成他更多的原因，但是第二个就是王某呢从中间下来促成了这个互殴的实现啊，促成了一个从言语上的一个冲突升级到了一个我们说是肉体上的，包括说是拳头层面的一个冲突啊，所以它就更高了。
2: 所以说这个王某的40%的责任承担的不冤。
3: 哎，不冤。对。
0: 2024年7月18日，北京交警接到群众举报称，7月15日下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桥南，这辆黑色小客车的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多次别车，并对一大客车的驾驶员进行辱骂。北京交警立即出动，
4: 下车，是我是你开的车吗？
5: 刚才也给您看这个人家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了，您完全有选择可以继续向前行驶，咱不说别的，您自己也看见了是吧，您是中指伸出，其他的手指头处于攥拳状态，您刚才也说了，您也知道这个动作 它是有一定的侮辱性的。

0: 这是肯定的，冲动的还有一个不对，我肯定得吸取教训。我这个我谢谢那个各位，你们真的我挺谢谢你们及时纠正。
1: 那根据这个案例哈，向对方比这种侮辱性手势也好，或者辱骂对方也好啊，这个是什么性质？交警会怎样处理呢？
2: 实际上呢，这个性质呢是可轻可重，也往往会根据当时发生的情况，包括是后边的后果来综合考量。表面上看起来呢，你平时比如说辱骂一下别人，别人就会生气，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后果。
1: 我感觉就是不文明，没想过能上升到法律层面这么严重。
2: 对。就是你如果说这个行为发生在道路上，那个就是两说了。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在路上，实际上专注力是非常高的，因为开车是很危险的一个行为，周围人来人往的，对吧？您开到高速路上车来车往的，其实比较危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有一个人对您比一个手势，
1: 就不能分心，真不能分心，
2: 骂您两句是吧，那就是说正常人难免就会有气儿。
1: 比如说他要对我比一个侮辱性的手势，我觉得正常人来说可能我就会被动的，我就想比划回去，
2: 对，
1: 我这手可能就离开方向盘了，可能就危险了。
2: 对，就算是不离开方向盘，心里肯定会不舒服，不由自主的就会分个神去想这个事儿，所以它的危害性其实是有的，而且可能会比较严重。我们一般说辱骂对吧，比较轻的话交警出面会根据当时路面的情况呢，比如说给予批评教育，如果说重的话呢，有可能在我们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就有辱骂。好，那如果说再重，别人一般说那再重能重到哪儿？刑法中间在寻衅滋事里边有专门的条文，就叫做辱骂他人啊，就有可能因为他的情节上比较恶劣，情节上比较严重，社会影响比较恶劣，有可能包括说产生了一定的后果，就也有可能会构成犯罪。
1: 对，我们一直都觉得只有打人动手啊，可能才违法犯罪，骂人骂两句顶多就是这人太不文明了，不道德啊，就是受点这种语言上的批评教育，没想到可能还会升级呢这件事的性质。
2: 是的是的，就是说其实啊，我们刑法中间呢对于这个辱骂行为它一直是有相关的这个规定的，尤其是涉及到这个公共交通领域这样一种比较严格的这样一种规制啊，因为它很容易造成人的分心，并且引发别人的这个情绪，所以路怒很多时候呢不仅仅在于司机一方的责任，也有可能是激发或者说引发司机怒气这一方的责任。而我们这样一个对于辱骂的语言、辱骂的手势的一个规制，也体现出来了刑法的一个包括说法律的一个全面的规制。所以如果说比较轻的，一般来说有可能是民事上的一个责任。像本案中间他对着大客车这种情况下，交警可能就是说就会考虑一是批评教育，如果说情节再严重的话，包括引起一些不好的这个反响或者后果，有可能就要再升级，比如说罚款或者说是拘留。如果说再严重一些，比如说你明明在人来人往人非常密集的情况下，你还敢故意激怒对方，虽然你没有说是有一些肉体上的物理上的一个行为，但是你故意去激怒对方，导致对方的情绪失控，甚至有可能会构成相关的犯罪。
3: 2023年6月2日23时，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外环主路时，与同向行驶的另一车辆的驾驶员严某因变道问题发生争执，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与董某互相辱骂，且均向对方投掷物品。
4: 大家能看到这个时候 董某是扔了一个矿泉水瓶，然后加速。
3: 董某与严某车辆并行了6-7秒后，突然向左侧转向，故意撞击严某车辆右前方位置，导致严某车辆失控后冲破隔离护栏，驶向四环对向车道，继而造成严某车辆先与同向行驶的后方魏先生车辆发生二次碰撞，后又在对向车道与相向行驶的李先生车辆发生三次碰撞。经鉴定，四名驾乘人员受伤，其中两人构成轻微伤，共计造成车辆财产损失30余万元。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5: 最终呢，董某是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14条，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
3: 严某车辆副驾驶李某因遇事不能正确处理，与董某互相辱骂，在言语上刺激董某，并向董某投掷物品，其行为有不当之处，亦因此受到了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
5: 本案的引发呢，是由李某和董某互相辱骂、投掷物品

0: 所引发。李某呢，虽然是受害者，但是他和对方辱骂、投掷物品的行为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本案的发生，啊，所以说他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啊，至于责任的大小呢，要看李某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引发了本案。李某的行为虽然有不当之处，但是呢，作为被告人董某啊，他的回应已经明显超出了必要限度，因为他最终选择的是以故意撞车的方式来回应李某，啊，所以说呢，从这个责任大小来看，董某的行为是要绝对的主要责任啊，李某承担相对较轻的责任。
1: 据法官介绍，危险驾驶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但是两者区别很大。
0: 前者也就是以危险驾驶罪，法定刑较低，啊，只能适用拘役刑，最高刑期呢是6个月；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根据行为人造成的后果严重程度不同，最终可以判处有期徒刑3年至死刑，也就是说后者最低刑期是3年，最高是可以适用死刑。
1: 在本案中，被告人董某无视交通安全法规，遇事不能冷静处理，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过程中故意撞击他人车辆，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
0: 主要考虑到当时四环主路啊，车流量较大，被告人的行为严重危及道路交通安全，且最终造成了4人受伤啊，4车损害的后果啊，用危险驾驶罪这个罪名呢，已经无法评价其社会危害性，所以最终适用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 我们看到本案最后法院认定啊，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不过这个事故是在开车的过程中产生的哈，那他为什么没有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呢？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呀？
3: 就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呢，是我们一个传统的老罪名了，而且呢是一个重罪。他就是说他的基本的表述呢，是以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基本相当的这样一种情况，实现的这个没有说造成严重损害的，就要判3到10年。
2: 那就是造成那个后果比较严重的，可能要更高，
3: 上10年以上。
2: 哦，
3: 所以这个罪的判得很重啊。就是本案中间我们看到啊，其实是当时主要的一个场合在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城市的主干道上，对吧？他把对方的车撞成什么样子呢？撞到对面去了。其实这个危险驾驶罪呢，是2011年才到我们刑法里边来的啊。那么就是这两个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看危险的这个程度。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呢，叫做紧迫的危险啊。然后这个以这个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叫做可能的危险。那我通俗点的说，就叫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就是基本上发生你没得躲。一旦发生你躲都躲不了。但是呢，危险驾驶罪的危险呢，就是说可能大家还能躲一下，所以通俗的说就是这样，这就叫危险程度的区别。
2: 明白？你想他把车都撞人家车上了，这哪躲得了呀？
3: 是啊，你想想那几个词，我们叫做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哪个发生人能有的躲呢？对吧？基本上就躲不了。您看这个案子，他直接能把车撞得哐，他飞过这个横，然后就掉
2: 到对面
3: 去，
2: 车道跟对面车又再次相撞。
3: 是的，
2: 我觉得对面那个车道的车是何其无辜呀，
3: 真的叫飞来横祸。所以就是说这种的危险程度来说呢，一般是比较高的啊，一般是比较高，可以说是没得躲。而且它和其他的几种呢相对而言，它的危险程度也是比较相当了，也是比较相当。所以这个本案中间在这个定罪的时候，才是以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就是实现了一个这个重罪上的一个规制。
1: 这是一段用手机录制的视频，一辆轿车正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行驶，突然旁边慢车道行驶的另外一辆白色轿车加速追上该车，并与其并排行驶，两辆车的驾驶员之间口角不断。
4: 来，你再丢一个。
1: 随后白色轿车再次加速超越录制视频的车辆后突然并线，并在同一车道上两次急刹车，将录制视频的车辆在快车道内逼停。视频中可听到刹车声和撞击声，显然在高速公路上的突然停车造成了追尾事故。就在这时，白色轿车驾驶员下车走到录制视频的车辆前，开始用力拍打车窗、踹踢车门，口中还不停叫骂，而录制视频的驾驶员则紧锁车门不再应声，接着便拨打了报警电话。 视频中的这一幕发生在武汉绕城高速公路北京向153公里处。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发现在高速公路快车道上停着4辆小轿车，其中第一辆白色轿车就是手机视频中逼停后面车辆的小车，第二辆黑色轿车就是录制视频的小车，而第三辆和第四辆小车则追尾撞到了一起，车上的人员受到轻微伤。
5: 前面两个车子，他们两个人在高速上面吵架，
6: 停在路上面。
5: 对，
6: 哪台车？
5: 前面两台。
7: 我就说啊，从高速上面，从高速上下来啊。
6: 我问你们，人有没有受伤？
7: 没有。
5: 有一个。
1: 由于此时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并且不断有大货车驶来，民警便要求车上的驾乘人员先到路边的护栏外去躲避。然而在第一辆白色轿车的驾驶员汪先生和第二辆黑色轿车的驾驶员都下车照面后，再次爆发了冲突。就在这时，由于事故车辆造成交通拥堵，一辆大货车刹车不及时，撞上了前方车辆和高速公路的护栏，发生了第二起交通事故。如果不是民警将事故当事人及时转移到护栏外，那么四辆小车上所有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都将得不到保障，后果不堪设想。
6: 你知道你是什么行为啊？
7: 你不谈
6: 他是怎么样，你觉得你能不能停？
1: 面对交警的质问，白色轿车司机汪某哑口无言。他在高速公路上追逐竞驶，突然并线，多次急刹，甚至逼停后车，完全漠视了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这一系列危险行为已经远远超出普通交通违法的范畴。
8: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驶罪，已对其采取了行政强制措施。
1: 而值得注意的是，黑色轿车驾驶员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尤其在行驶过程中，为了留下所谓的证据，一边追逐竞速，一边录制手机视频。
8: 黑色小车司机的做法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交通违法行为，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手法，爱鸟护鸟。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那从高速追逐到逼停，再到后来引发了一系列交通事故，它的这个法律责任是不是也在不断的升级的呀？
3: 是的，我们其实对于交通领域的这个犯罪和别的领域的犯罪，它规制方式似乎有一些不太一样。你比如说盗窃罪，它一般是以什么呢作为规制的重点呢？就是你把钱偷到手，
2: 而且就是你到底偷了多少钱，够不够这个起刑标准？
3: 哎，对，就是说它总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也总是有一定的后果的。就是如果说这个后果没有发生呢，那一般来说我们也不作为打击的重点，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刑法中间经常出现的，我们叫做结果犯。但是交通领域的很多犯罪呢，实际上它规制的都是危险犯。就是说因为一旦交通领域发生一定的危害后果呢，那就是不堪设想。2011年新增的我们这个危险驾驶罪中间的追逐竞驶这四个字，尤其是我们说路怒呢，就是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这个就直接就构成我们的危险驾驶罪了。
2: 那就算是没有产生比如说特别严重的后果，只要你在高速路上追逐竞驶别停他人，是不是就有可能构成您刚才提到的危险驾驶罪啊？
3: 对，因为您发生的路段呢是高速路，它还不是一般的路段。比如说有时候我一般的路段上人不是特别多，我开车呢跟别人就是说斗个气儿稍微跑一下，似乎呢那个危险性比较小一些，这可是高速路上。对，这高速路上呢，当然了它因为是车流量比较小，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而且当时速度在更快，那甚至有可能升级到以危险方法危害
2: 公
3: 共
2: 安
3: 全，因为成为了一个别人躲不掉的紧迫的危险，就是跑都跑不了。愤怒一般都使人失控，对吧？路怒它更使人失控，而且路怒那种失控呢，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它其实是很可怕的一种失控。他手里掌握的这辆汽车平时是个汽车，是交通工具，但一旦比如说情绪上来了，它可能就不是交通工具，它是杀人工具。所以就是说我们刑事立法呢，通过这样一个危险驾驶，而且明确规定了出于斗气而追逐竞驶的，它就是构成这个犯罪。
2: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啊，比如说我在高速路上，然后对方跟我开斗气的车，然后跟我高速竞驶，还把我给别停了，但是由于我刹车及时，我们两个车没有碰撞，
3: 对，
2: 那他是不是也有可能构成这个危险驾驶罪？
3: 当然是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的。如果您是比如说发生了后果了，对吧？然后您又是这个过失了，那就交通肇事罪。如果说您这个真的把车就是说这个路怒，然后互相斗气开到了人多的地方，对不起啊，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等着您。当然您就是说我人可能不是特别多，哎呀，在这个主干道上或者说别的路上，但是周围其实也有人有车的，大家吓得也都是往周围跑，对吧？但是大家跑得比较快，有的还能躲开，你说我没事了吗？没有啊，危险驾驶罪还等着您啊。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之后，就充分的告诉这个后果实际真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交通领域在我们国家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立法者非常非常关注的领域，因为它是属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风险，而且是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这就要求实际上我们在路面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情绪，想想自己的手里啊是方向盘，就是我们的主题，一定要让自己的什么呢，自己的注意力来控制方向盘，不要让自己的路怒来控制这个方向盘。
2: 从别车到互殴，从民事赔偿到行政拘留，再到有可能构成的刑事追责，路怒从来都不是一件小事，它不仅是情绪失控，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每一个手握方向盘的人都掌握着自己和他人的安危。希望通过今天的真实案例能够让大家明白，冲动一时悔恨一生，让理性回归驾驶座，把安全留给自己和他人。
19: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20: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1: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2: 所有的兄弟活着毁着

0: 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 那个湘仔说有一个叫陈大队的跟长山有交情，我查了东山市所有公安系统中的大队长只有陈光荣一个人姓陈。
2: 同坐一条船，要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
3: 我儿子仔仔是被人害死的，他是被警察害死的。
4: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怀疑向上级领导做汇报？
3: 我没有证据。
5: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军。上一集关键证人湘仔在街头被一枪爆头，凶手正是刑侦大队大队长陈光荣。这场犯罪的背后是一次精确到秒的内部泄密，也彻底坐实了一个最可怕的事实：塔寨的毒网早已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到东山警队最深的角落。而李维民终于意识到，想要击穿塔寨这块铁板，不能横冲直撞，必须先撬开一个人的嘴。这个人就是禁毒大队大队长蔡永强。
6: 保密，这件事不能让东山市公安局任何人知道。

1: 我是自保，不叫你动皮肺。我是自保。他杀到你头上了。放心，局面我已经控制住了。伤怎么样？
2: 小伤。同坐一条船，腰落水，都落水，谁也别想跑。陈光荣不光荣的负伤了，没有一句废话。 每一个字都透着冰冷的算计与不容拒绝的压迫。林耀华是塔寨村主任林耀东的亲弟弟，也是整个制毒网络的二把手。作为宗族里的二房头，他不仅掌管着塔寨的制毒生产运输全链条，更是负责对接外部保护伞、处理各类脏活累活的核心人物。陈光荣既然上了塔寨的这条贼船，就再也别想下来。
3: 他们之间从来都不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是赤裸裸的利益捆绑与生命威胁。那个，哎，老人家，那个什么，机科长吧。

0: 我快要死了，你快点过来啊。
1: 过来了。
0: 你先不要打那个了，你先来救我。快点，先来救我。
2: 对不起啊，你们认识五仔吗？
0: 五仔是什么？不知道。

公安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既是权力的交汇点，又是信息的集散地。说它是权力的交汇点，这很好理解；说它是信息的集散地，是因为公安局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阻力接触社会各个角落的机构。塔寨村制毒的风声，社会上早就有流传。

0: 塔寨村一般的人进不去。这个情况你们应该了解。我没有办法，只能照搬当初在塘头村发展菜桑猫卖线人的方法。
1: 没有拍桌对峙，没有激烈交锋，一场关于职业忠诚、人性底线的终极谈话就此拉开帷幕。
0: 禁毒跟刑侦不一样，毒品案件不会有人主动报案，得靠我们自己主动侦查。因为抓毒要抓赃，想要获取线索，最好的方法就是从团伙内部找到突破口。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发展线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毒案需要经营啊，我们大队里所有人的照片、出生年月日、手机号、家庭住址、车辆的车牌号、临时牌号、东山的制贩毒分子都掌握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了解。
1: 蔡永强字字铿锵，滴水不漏，堪称本剧最佳辩手。他的每一句话话里有话，让人琢磨不透。
2: 说到线人，去年的7月16日，马云波是不是向你建议要发展塔寨村的林宗辉的三儿子林三宝作为对象的计划？
0: 是说过，但是我很困惑。
3: 困惑？
0: 对，因为马局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的前半个月，我已经在和林三宝进行秘密接触了。
2: 你让谁秘密接触林三宝？
0: 就我自己。局里队里
1: 所有的巧合都指向一个答案，有人泄密。蔡永强不敢说破，不能点破，却用困惑二字给调查组递了一把最锋利的刀。
0: 刚才说过，公安局是一个情报中心，有个笑话说谣言和真相是一对双胞胎。谣言性子急，走在前面，大家发现他是冒充的，被拍死了。等真相慢慢出了门，大家发现原来谣言和真相原来一模一样。塔寨村不干净，社会上早有流传，不管是谣言还是真相。
1: 蔡永强深知，在毒网笼罩的东山，真相从来都不敢大声说话。也许看到这里，很多人问，为什么他不直接举报马云波，说出他的所有怀疑？答案很简单，没有证据，不知道能相信谁。他不信任督导组，甚至不确定李维民是不是也被渗透。在没有摸清对方底细之前，任何信任都有可能致命。
4: 他是我们自己树立的一个典型。那如果我的怀疑是错误的呢？如果像塘头村那样把线人暴露了呢？如果林耀东后面有什么更硬的后台呢？我不能拿我手下缉毒干警的前途做赌注。
5: 如同蔡永强所描述的，长线潜伏，发展线人，用生命铺就侦查路的艰难，曾是几代缉毒警察最真实的写照。但如今科技禁毒已成为日常，比如污水验毒技术，通过分析城市污水中的毒品代谢物浓度，就能精准绘制出毒情热力图，锁定涉毒重点小区、楼栋甚至单元。还有大数据和 AI 技术等加持，警方可以对海量的出行、住宿、资金、通讯数据进行智能碰撞分析，快速锁定涉毒人员的活动轨迹和关系网络，实现人、车、毒、资全链条追踪。有了科技的加持，他们不用再仅凭血肉之躯去对抗全副武装的毒贩，不用再用生命去赌每一次侦查的成败。科技赋能，正义提速，让我们继续看剧。
6: 请问您找谁啊？
7: 是李飞家吗？

0: 对啊，请问您是？
1: 我是他以前的老师，我姓林，我有点事找他。
0: 李飞，
2: 林老师。

0: 米菲，你怎么无精打采的，脸色也不好，是不是生病了？
1: 最近总是睡不好。哎，林老师，这个您。
2: 哎呦，这多了，
1: 您拿着，拿着，坐下说。哎，满文，
3: 嗯，
1: 帮林老师倒杯水。
3: 好。
1: 您这回找我是个什么事儿啊？他没事，警察自己人。
4: 我来找你是为了我儿子的事儿。李飞，儿子崽子是被人害死的。
3: 您喝水。
1: 之前不是说是吸毒过量死的吗？
4: 不是不是，他是被警察害死的，一个姓陈的警察。
1: 你有什么证据？
5: 水伯指认的陈姓警察不会又是陈光荣吧？结合香仔死前爆出的陈大队线索，虽然李飞他们还不像咱们一样早就看透了陈光荣的丑陋面目，但他身上的疑点已经越来越多了。这个曾经教书育人的老教师，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亲，终于向警察道出了真相。
1: 他还说了什么细节？
4: 多的他不肯说，他只说我们家崽子以前没留过病，那次是有人故意拿注射器把大量的病毒打进崽子的血管里，我们家崽子挣扎的时候还喊我呢，爸爸。
1: 林老师啊，
5: 水伯的哭喊让人心碎，他必须找到五仔，那是他漫长的黑暗生活里唯一的精神寄托，也是他为惨死爱子洗刷冤屈讨回公道的最后希望。一个父亲最后的执念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4: 他跟崽子一样大，都只有18岁。
6: 你说马云波向你交底之前，你已经秘密地跟林三宝接触了，有任何证据吗？
7: 没有。
6: 林三宝什么态度啊？
7: 不肯合作，他不信任我。
6: 为什么？
3: 不信任谁？为什么？你是有所指吗？
7: 这也是我想知道的。
6: 马云波向你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没向他说明你已经开展工作？
7: 他是副局长，主抓进度，我的顶头上司。他提出的要求，在我这边没有任何结果的情况下，我有必要扫他的兴吗？

0: 马彦波向你说明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吗？
1: 说过，和我怀疑塔寨村的理由差不多。
0: 按照常理，马云波的想法跟你的想法相吻合，你应该表现出高兴啊，但是你却选择了两个字，困惑。
2: 马云波这个名字可不是我说的，不点名，不指控，不站队，一句时间太巧合，直接撕开警队内部被渗透的疑云，冷静又锋利。这就是蔡永强的高明之处，他不把话说满，却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摆在你面前。懂的人自然懂，不懂的人也抓不到任何把柄。这种方式既是自我保护，也是生存的智慧。
3: 那个吴仔现在人在哪儿？我有很多细节需要跟他确认。
4: 吴仔跑了，要是被麻子他们抓上，他就没命了，你得帮他呀。
3: 他在东山除了麻子还有什么其他朋友？
4: 不知道。吴仔他说他自己是江西人，15岁辍学，跟村里的一孩子到广东惠州的一个厂子打工。
3: 惠州的什么工厂知道吗？
4: 玩具厂，但叫什么名字我没问。
3: 跟他一起去打工的那个孩子跟他是同村吗？
4: 好像是同村的，但不知道叫什么。
3: 吴仔是江西人，具体江西哪里？
4: 我现在脑子不好使，他没说是哪个县的，但好像说是什么乡镇。
3: 这个您得好好想想，这个很重要。
5: 一桩命案，两个少年，同样是被毒品摧毁的人生。水波儿子仔仔小小年纪吸毒，最终含冤惨死，18岁的吴仔亡命天涯。现实里这样的恶性案件比比皆是。放眼当下，针对青少年的毒品侵害还出现了不少新变化、新特点，比如各类管制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成为侵害青少年的主流，他们被伪装成零食、奶茶、潮流饮品，极具迷惑性，而且受害群体也不再有明显的性别区分，男孩、女孩、初高中学生都成为被盯上的目标。毒品对年轻一代的威胁早已无孔不入。守护孩子远离毒品，从来不能仅仅依靠执法机关，家庭是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日常多和孩子沟通交流，关注他们的社交圈子与心理变化，家校携手时刻警惕，才能为孩子们筑牢防毒屏障。现实的警钟声声刺耳，而剧中水伯为查明儿子遇害真相，苦苦寻找吴仔的旅程仍在继续，让我们继续看剧。
0: 你对马彦波怎么看？
1: 有能力，有魄力。马局长在东山这3年是东山市公安局成绩最多的3年，特别是在禁毒方面。我跟他没有什么私交，所有的交往都仅限在工作上。对于他，您应该比我更有发言权。
2: 李维民精明老练，步步逼问，蔡永强金句频出，滴水不漏。每一个问题都是陷阱，每一个回答都是防守。这场心理博弈的精彩程度丝毫不亚于任何一场抓捕行动。两位演员互飙演技，制造出的紧张感让看剧人看得酣畅淋漓。友情提醒大家，此处可以呼吸。
1: 7月18号，
0: 你对林三宝车祸身亡怎么看？
1: 无非两种结论，一种是正常的车祸，他运气差我们运气也差，另外一种结论，他被杀人灭口，我们运气更差，因为没有证据。
0: 你倾向于哪一边？
1: 我没有倾向性，证据说话。
2: 这句话把蔡永强沉淀多年的韧劲儿全给点透了。他知道自己走错一步，不仅会

0: 会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还会连累所有跟着他的兄弟，甚至让整个禁毒工作前功尽弃。所以他必须谨慎，必须隐忍，必须等待最合适的时机。
1: 你有点言不由衷。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萍乡镇，我想起来了，是萍乡镇。五载是江西上饶萍乡镇，那个，下屋村的人。
2: 下屋村，上下的下。您还知道这个五载的什么细节？
1: 哦，我跟五载说过，说我认识一个好警察，我想带他一块来找你，但他死活不肯。
2: 他知道我。
1: 李飞，你一定得帮我找着五载。
3: 毒贩最喜欢找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家庭关爱、容易被控制的未成年人下手。
2: 林老师，
3: 很多孩子就是因为一句尝尝没事儿，或者为了赚点快钱，一步步陷入毒品的深渊，最终沦为毒贩的工具。
1: 不方便。
2: 那您现在？
1: 我现在就住在江边那烂尾楼里。
2: 烂尾楼？
1: 没事，你别担心，我住顶层，那地方特别宽敞，而且捡回来的垃圾也有地方放，也不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
4: 你去哪儿？
2: 科长陈坤。

0: 你和陈光荣曾经是搭档，
1: 对，我在刑侦大队任副大队长的时候，陈光荣是刑侦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我们搭档三年，工作关系很融洽。他还是我的岳老，我的老婆就是他老婆介绍的。我们还曾经住在同一栋楼里，关系处得不错。后来局里组建禁毒大队。

1: 我被抽调到禁毒大队任大队长，陈光荣本来想跟我一起过来，任副大队长的，但是您
0: 没有推荐他，
1: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局里给我们禁毒大队空降了一个复员军人，叫陈自立。
0: 你要是极力的推荐陈光荣的话，他是不是？ 就可以来了。可以这么说。你刚才说你们两个人工作上还比较默契，你为什么不要陈光荣啊？陈光荣的哥哥可是市长。
2: 为什么蔡永强没有选择跟自己有交情？
0: 市长的弟弟陈光荣，
1: 看似只是一次普通的人事举荐取舍，实则是蔡永强的职业清醒。
0: 蔡永强不会。
1: 这可能是因为我的工作方式跟别人不太一样。你怎么看待陈光荣？工作能力很强，
0: 办案有一套，有资源，有人脉，有个性，
1: 全是优点。缺点呢？
0: 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想必大家都怀疑过，蔡永强就是一名黑警。 也正是因为他独自扛下过太多的猜忌与威胁，所以他的不合群才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不谈私交，不捧杀，不抹黑，不妄断。蔡永强对陈光荣的评价分寸恰到好处。有时候优点就可能变成缺点，这句话简直是神来之笔。陈光荣的能力、人脉、个性， 用在正道上是优点，而用在邪道上就是最致命的缺点。第二人的对话，恐怕妻子对丈夫干的那些坏事，并非一无所知啊。
3: 被停职了，舒黑姐，舒黑姐，
4: 别跟着瞎传。
0: 你怎么评价你和禁毒大队？
5: 干禁毒的，无非就是两种风险。一种就是生命危险，因为对手都是一些拿命赌钱的亡命徒。这个危险可能不光是自己的，更有可能是搭档的、家人的。陈自立。 就让他上高中的儿子每天在包里放着一根自行车链条，用来防身。为这件事情，他还跑来问我：“这自行车链条算是凶器？”第二个是诱惑的风险，走读的。
0: 赚钱太容易了，为了保命，他们会不惜血本的向我们砸钱，几万、几十万，有时候几百万、几百万的砸，几百万对于他们来讲，也就是几天的利润吧。可对于一个月只有两三千块钱，又要拿着这个钱去还房贷。 去养孩子的这些年轻缉毒警来说，落差太大了，心理不失衡，不受诱惑，不可能。但是我队里的每一个队员，他们都挺过来了，就凭这一点。 我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打优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当警察的时间长了，对人性的认识会更加深刻，更加透彻。

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有时候看不到，只是一种幸福。

0: 这是蔡永强最掏心窝子的一段话，是他对禁毒战场最沉痛的告白。守护万家灯火的背后，既要直面亡命毒贩的生命威胁，又要抵御巨额黑金的疯狂腐蚀。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沉重的数据。据官方统计，我国缉毒民警牺牲的平均年龄仅有41岁。2013至2022年十年间，全国就有169名公安民警牺牲在禁毒一线。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我国毒品治理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较2024年下降33.82%，较2015年高峰的13.9万件下降82.93%。全国现有吸毒人员逐年下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全球毒品泛滥蔓延的态势持续加剧，外部输入风险居高不下，国内禁毒斗争依然面临巨大压力与严峻挑战。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未真正停歇。来看记者曾经采访过的一位缉毒英雄，来听听他的心里话。
1: 当时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毕竟这有第一次吧。过往旅客因为人比较多嘛，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从警察站过，尤其是见到女同志吧，自己脸就会红，就红了。磨练吧，也许说是经过磨练，慢慢的磨练，对业务熟悉以后，慢慢就不紧张了。甘祖荣、徐胜前啊、白建刚，他们在边境小路上设伏毒口，然后他们和这个贩毒分子发生了激烈枪战，后来牺牲了。当时我就在这个小车道卡级，突然有一辆车朝我的小车道出上来，把我撞倒在地，撞了300多米。当时我就身上到处我就受了伤，手指当场就折断。因为我做这份工作，首先啊，我也很少的人知道，怕他们都不理解了嘛。所以说我一直都说是在部队上都是比较好的，吃得好，睡得好，都没说说我的这份工作的特殊性。虽然我经常不说了嘛，但是我媳妇知道我的这份工作，经常就教儿子说是爸爸，那你千万不能有事啊，我出事了以后，那他就说妈妈奶奶怎么办，这其实挺难过的，还想继续缉毒。能为祖国啊，能为人民啊，多做一点牺牲，那也是值得的。
0: 无畏直面凶险，初心抵住诱惑，这就是千千万万缉毒英雄的真实写照。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全民禁毒的坚固防线。
2: 请进。
3: 马局。
2: 啊，光荣。有事儿。

0: 听说蔡永强被调查了？
1: 啊，是有这么个事儿。
0: 说他收黑。

0: 到这儿，哎，再来啊！哎，
1: 好，
2: 林老师，
0: 慢走，
2: 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啊。
3: 好。
1: 哎，叔叔，阿姨。
3: 哎，李飞，你来了，没事了？
1: 没事了，都查清楚了。
4: 没事，当你的警察去，来我家干什么？还想乱杀人啊？
3: 陈岩，怎么说话呢？
5: 陈岩的敌意不是针对李飞个人
3: 啊，
5: 恐惧和创伤让他对所有和毒品案相关的人和事都产生了本能的抵触和排斥。
1: 对不起啊，
3: 李飞，出来。你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坐。你也是受害者，找我什么事儿？
1: 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是水伯，他是我初中班主任。当时513的时候，我从医院跑出来，没地儿去，就找他帮的忙。我就拿他手机给你打的电话，倒是。他现在有点困难，住在烂尾楼里，因为吸毒被从塔寨赶出来了，挺可怜的。我想看看能不能帮他个忙，让他到你家店里帮你看看店，晚上值个夜班，也不用你爸你妈天天晚上倒班了，是吧？
3: 吸毒啊！
5: 听到吸毒两个字，陈科的语气瞬间沉了下来。不论是宋阳的离世，还是香仔在自己面前被一枪爆头，那场近距离的暗杀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在他心里，毒品这两个字已经和死亡危险牢牢绑定在了一起。
3: 李飞，我觉得这件事情吧，你还是应该告诉李叔叔或者马局长。你这样单枪匹马干下去，我真的
1: 明白明白明白。
3: 昨天晚上真的挺可怕的，其实我老实说，最近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做噩梦。
5: 我们能理解陈科的不安和迟疑，真实的案例就站在他眼前。一位曾经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本该安享晚年，却因毒品无家可归。
6: 李飞，你别给陈科那么大压力，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想想办法。
1: 是是是是，没事没事啊，我再想别的办法。我去跟叔叔阿姨打个招呼。叔叔阿姨，我先走了啊。陈岩，走了啊。我们走。
3: 哎，李飞。
1: 啊？
3: 让水伯留下来吧，我会照顾好他的。水伯，那咱们先进去洗个澡吧。
1: 我身上脏。
3: 哎，没事儿。
1: 水伯去吧。
7: 哎，婉文啊，好久没联系了，找我什么事儿？
8: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想求你帮忙。
7: 嗨，老同学了，有什么求不求的？那么见外，说。
8: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调查一起涉毒案，可能涉及到你们下屋村的一名年轻人，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在哪儿，所以希望你能帮我们找找。
7: 下屋村叫什么名字？
8: 名字我们也不太清楚，但他有个绰号叫吴仔，今年18岁。
7: 哦，这就不太好办了。
8: 我们这儿还有几个信息。
9: 他15岁就辍学，然后跟他同乡的一个17岁的同伴一起去到广东惠州打工。
8: 我希望你能帮我查一下3年前辍学然后到惠州打工的年轻人的名字。尽量还有照片，谢谢啊。
7: 客气了，我尽量帮你查吧。
8: 哎，老王啊，这个案子对我们来说非常紧急，希望你能够尽快调查然后通知我们好吗？
5: 这通跨省求助电话让停

0: 明智的案件终于迎来实质性转机。吴仔作为唯一知晓水波儿子惨死真相的目击证人，也是唯一能实锤陈光荣灭口罪行的活人证据，他的下落直接决定两条关键线索的走向：一是还原水波儿子被黑警谋害的真相，二是锁定黑警罪证。
1: 我也是个老缉毒警了，不过他故意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漏洞。
2: 你是说他早就在发展林三宝为线人的事情吗？还有他对陈光荣的那番评价
3: 你怎么看啊？
2: 当你提到林三宝的时候，
4: 他用了困惑这个词，似乎是想把矛头指向马云波，
5: 至少没有善意。
2: 他这叫以退为攻。林三宝已经死了，目前没有证人，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说的是不是实情。
0: 这段督察组的复盘精准点破了蔡永强整场约谈的顶级智慧。所有人都以为蔡永强是被动接受调查，实则他全程主动布局，借着被约谈的机会将自己掌握的所有线索和怀疑不动声色地传递给了李为民，又成功撬动了对马局长的调查。这位大队长不简单啊。
6: 他们不行，你塔站远点。
7: 为什么呀？
6: 不为什么，时候没到。
7: 那什么时候算到时候？
0: 林胜武是全剧核心突破口，他手握扳倒黑警与塔寨的致命证据，是能撕开东山毒网黑幕的尖刀利刃。他生存还是死亡，直接关系到整个案件的走向。塔寨要他死，警方要他生。李飞，你觉得这一点李为民会想不到？
8: 蔡永强查得怎么样了？陈光荣准备什么时候开始查案？
1: 调查蔡永强完全是出于你的证词，你不能说你怀疑谁我们就调查谁吧。我会派人监视陈光荣。
8: 你派谁监视？
1: 什么意思？
8: 我看你派的人靠不靠谱。
6: 你是领导，我是领导，
8: 真相面前不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的，
6: 也不能谁胆儿大谁说了算。
8: 你查什么小事都翻条例，显而易见线索放着不管啊？照你这么查，东山的进度形势好不了。
6: 不想干了吧你？
8: 不让我干，我自己干。
0: 李飞还是太年轻，急于求成的他看不懂李为民的布局。真正的收网，从不是急于一时的单点突破，而是静待全局成熟，一击致命。李为民要的不是抓几个小喽啰，而是要连根拔起整个东山，所以他在等，等所有线索都汇聚到一起，等待最佳的收网时机。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记录美好生活。
1: 海风中用鬓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2: 老师，我告诉过你，我告诉你不用什么都汇报，我自己能查，你听不懂吗？
3: 汇报你的情况是我的工作。
2: 那我上厕所你会不会汇报？我拉肚子你会不会汇报？你怎么那么听话？还是你没脑子？还是你就爱当个打小报告的保镖
3: 啊？你以为我愿意啊？攀上你是我倒霉好吗？
2: 你倒霉，你别跟着我呀。
3: 行，
2: 谁让你跟着我了？
3: 那你也别跟着我。
2: 狗才跟着你呢。

0: 江西来电话了，文儿姐，你看，你接一下。啊，哎，文儿姐，你接。别跟着我，
1: 我接不了，这你同学，你别生气，别闹，正事儿，工作，工作，你别给我一般见识，年轻气盛，你当我是孩子，好不好？
2: 你刚才不是挺硬气的吗？
0: 我是狗，对不起，汪汪汪汪汪，谢谢，求求你了。
3: 喂，你好，王景华，我是马文。
4: 马文，我刚从下屋村回来。找到了一个人叫吕远。如果你是水伯，会冒着生命危险寻找儿子死亡的真相吗？如果你是陈珂，会同意收留无家可归的水伯吗？如果你是李飞，会选择和塔寨斗争到底吗？毒网笼罩之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5: 前路依然充满未知，追查之路从未停歇。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咱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6: 罗佳怡是服用了过量的东浪大剂，导致昏迷，被人割腕放血致死的。
7: 你东山现在这样的形势，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干不过他们的。
8: 你怎么也怕？
9: 我怕什么？
10: 我怕什么？我是怕你付出的不值得。
11: 这让他们塔寨揪出来，我付出什么都值得。这
12: 个人叫陈大雄，是职业杀手，你当然不认识他了。是你情夫何月龙请回来的。
1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血糖高是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8: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3: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5: 小妙方。
2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2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28: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
22: 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8916，4000028916，免费快递送到家。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
23: 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2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 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9: 大家都别想多。
30: 来一个。
31: 拨开
0: 层层迷雾。
1: 这些痕迹物证都是犯罪嫌疑人所遗留下的，
0: 洞悉事件真相。
2: 以后别再纠缠妈，也别让我再看着你。
3: 我知道你最近一直在咳嗽。爸，
0: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面向大众普法，
4: 呼叫全局的警力，组成追捕小组，你们一定要听在。
0: 请看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

0: 哎呀啊，哎呀啊！你这酒鬼怎么躺这儿了？哇，疼死我了！你真不是地方。大家都路上去。哎呀，哎，起来，躺这儿干嘛呢？
1: 喂，
2: 干嘛让他在这儿？
0: 他躺这儿摔我一跤，吓死我了！
2: 怎么躺这儿了？这谁呀？这是
0: 不知道呢。
2: 哎，醒！
0: 我！
3: 公园惊现男尸，死者身份扑朔迷离，
4: 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
3: 疑窦重重的生死劫，欲盖弥彰的命案现场。
2: 文贵，文又回来了。
3: 屠夫的发财梦为何破碎？不灭人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正在播出。眼前的一幕把湖北黄石晨练的张先生吓得瘫倒在地，脸色煞白。好久，张先生才缓过神来，他用颤抖的手掏出手机，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很快，民警赶到现场，展开勘查工作。
4: 小白，刚才在命案现场，是不是给吓着了？
5: 哦，是，主要是被害人的脸部被破坏得太严重了，
6: 我好几次差点没忍住。
7: 今后多出几次现场就不这样了。我第一次接触命案的时候，差点晕在现场，你比我强多了。

0: 谢谢苏格鼓励啊。
1: 这个命案的破案黄金期时间非常宝贵，这就要求咱们侦查人员不能有一丝懈怠。这样，咱们针对这起命案一起开个分析会，要尽快找到破案的线索。
0: 好。
1: 这起命案发生在迎宾大道附近的公园里，根据我们对案发现场的初步勘查，确定死者为男性，身高1米7，体型呢偏瘦，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至于死亡时间呢，根据法医的尸检，推断为昨天晚上。因为白天公园的游客比较多，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不大。
2: 对，
3: 我问过保安，这个公园晚上没什么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作案。
1: 对，由于死者的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我们暂时无法得知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在勘查时呢，我们在死者的灰色中山装里发现了一张卖猪肉的收据、一串钥匙、一张信纸，以及一本字迹模糊的屠宰证。
4: 这个收据上写的名字叫冯云，会不会就是死者本人啊？
3: 这个目前还不能确定，不过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嗯，
1: 你们看这张信纸，
0: 溪水县冯家村。
1: 收据上的名字和这张信纸是两条具有指向性的关键线索。老苏，你和小五马上去冯家村，弄清楚冯云的身份。
5: 是。
0: 哎，老苏、小五，你们回来了。
1: 调查的怎么样？
6: 高队，我们确实是在这个冯家村找到了一个叫冯云的男子，是个屠夫。
1: 屠夫？
5: 对。
4: 冯云是冯家的长子，常言和他二弟一起杀猪往黄石卖。
6: 这个冯云在黄石还租了一套房子，咱们在这个案发现场发现的钥匙就是他出租屋的。
1: 能确定吗？
6: 能确定，已经找房东了解过了，租房人的信息和冯云完全符合。
1: 对了，找到冯云的照片了吗？
6: 没有，不过根据家属描述，这个冯云的身高和体型特征都跟死者高度吻合。
4: 另外，冯云常年杀猪，手指形成的老茧也和死者吻合。啊，
6: 还有我们回来的时候啊，带着家属对死者进行了辨认，虽然脸部破坏比较严重，但是他们一眼就认出了死者身上穿的这个灰色中山装，也就没有提出疑问，直接就把尸体带回去了。
0: 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情杀、仇杀，还是劫财？
1: 这个还有待咱们进一步调查。
7: 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冯云不仅从事猪肉贩卖生意，还涉足其他领域，然而这些生意都以失败收场，让他债台高筑。
8: 冯云在吗？
4: 冯云呢？
9: 人没了。
8: 为什么呀？不管他今天在不在，我们都是有备而来，不还债。今天我们就住这儿不走了，
4: 总归这是他家吧。
8: 这冯云怎么回事？死了？首先啊，我对你们家老冯的不幸表示难过，不过咱一码说一码，
4: 你家老冯是走了，但是你作为他的发妻，这债你还得还上啊。
9: 人都死了，你们还来要账？我们家老冯欠不欠你的钱我不知道，可你看，你看我们家这样子，像能还得上账的人吗？我看我们家老冯就让你给逼死的。
8: 别血口喷人啊，你们家老冯可不是我杀的。
9: 你别跟我说这么多，反正就是你们这些要账的干的。杀人偿命，你们谁也跑不了，都得遭报应。警察马上就过来找你们的。
8: 但这债你必须得还。
10: 哎，警官，你好，你是冯云家属吗？我们找你了解一些事情。
9: 我最后一次见到冯云。

0: 是案发前半个月，他刚从村里进了一批猪，到黄石去卖，后来就再也没回过家了。
1: 他欠了多少外债？都是哪些家的？
0: 这我真不知道啊。加上刚才那伙人，得有三波了。这几年老冯做生意一直都是在亏钱，这下好了，人死了，可是那些催债的天天找我，天天跟我要钱。我是不怕，反正这些钱不是我借的，大不了把我的命一块拿走。
1: 没事，你好好的，如果再有催债的来闹事儿，你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来帮你解决。
2: 债台高筑会让冯云惨遭债主报复，甚至丢掉性命吗？案发现场，从死者的体貌特征、衣着，到现场遗留的钥匙、收据等证据来看，所有线索似乎都指向死者就是冯云。然而，细心的民警反复勘查后，发现案件存在着两大疑点。第一，凶手杀人后蓄意破坏死者的面部和脚部，显然是为了掩盖死者的真实身份。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担心死者被辨认出来，为什么又要将能够查出身份的其他物证留在现场呢？第二，如果冯云因为债务纠纷导致被害，凶手为什么不把尸体藏起来，为自己延长逃跑时间，而是直接暴露在公园游人的必经之路？凶手究竟是想让人尽快认出死者，还是不想呢？死者真的是冯云吗？就在这时，村子里传来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3: 明儿喝，明儿一定要喝啊！拜拜，明儿一定要多喝啊！老刘，不是你又出来吓我呀？没意思了啊！嗨，风云啊，你啥时候回？
4: 风云，你不是死了吗？
5: 有鬼啊！是风鬼，风云回来了。
2: 鬼魂的出现，专案组非但没有感到意外，反而敏锐地察觉到，这或许是案件侦破的关键转折点。事实证明，这一意外情况的出现也恰好地解释了遗留在案发现场的疑点，让案件的侦破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6: 村民又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冯云的脚和普通人不一样，他两个大拇指外翻得特别厉害，并不像咱们正常人是并拢的。
7: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案发现场，我们看着尸体的脸部和脚部被破坏得很严重的原因了。这分明是嫌疑人怕我们发现而刻意隐瞒这一特征。
6: 哦，对了，我们在这个询问冯云妻子的时候，发现她的床头柜上有一个类似于酒精瓶的一个玻璃器皿，我想着可能上面会带有冯云的指纹，所以我就把它带回来了。我让小五去物证科提取指纹信息了。
8: 有重大发现，
9: 大家看这两张指纹照片，分别是我们从冯云家的玻璃器皿和他的出租屋内脸盆提取的，
10: 经比对确定为同一人所有，但是和现场死者的指纹进行比对并不一致。
7: 现在所有的证据不但都指向死者并非冯云，而且这个冯云还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不然他不会把自己的东西放在死者的身上。
6: 没错，虽然冯云的妻子口口声声地说得知这个死者是冯云的时候全家人都悲痛不已，但事实上这一家人对所有的调查都早有准备，事先应该是做好了措施的，要不然怎么一张冯云的照片都没有啊？
7: 这样，老苏，你和小五再去一趟冯家村进行蹲守摸排，看能不能找到他的照片。
11: 是。
7: 一有消息马上向您汇报。哎，再见。
12: 高队，
7: 回来了。那老苏呢？
11: 老苏去传唤冯云二弟了，我把冯云搜集到的照片给带回来了。

0: 找到他的照片了？
1: 这是我们在冯家藏匿的相册里找到的唯一一张冯林的登记照。
2: 太好了，你们可立了大功了，我们终于看到冯云的真面目了。
3: 方队，
4: 冯云的二弟迫于心理压力，终于交代了关于冯云的所有事情。
2: 好。
5: 冯云的二弟告诉民警，哥哥一直有个发财梦，此前冯云通过贩卖鱼虾猪肉赚了些钱，受人鼓动进入股市，结果赔了上万元。为了填补亏空，他开始借钱倒卖活猪，但因盛夏高温和恶劣的运输条件，导致大量猪死亡，这让他的生意再度亏本。接连失败的生意让冯云负债累累，情急之下他开始盗窃，但所得赃款远不足以偿还债务，沉重的经济压力让他变得焦躁，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企图以死来逃避债务，但真要结束生命时他又没有勇气。在精神濒临崩溃之际，冯云向二弟吐露了一个可怕的想法，找人替他死。冯云自以为精心导演的这出戏能够瞒天过海，没想到很快就被警方识破，开始了逃亡生涯。案发后不久，冯云还冒险趁着夜色偷偷潜回了家。
6: 你这事儿啊，就没办利索，警察都起疑心了。你干嘛不把尸体推到水里，让他自己腐烂了不就行了吗？
7: 要不我跑掉算了。
6: 现在警察债主都起疑心了，都盯着这事儿呢。警察都来两回了，我是真担心啊，爬回来来多了肯定得露馅。
7: 那怎么办？我总归还是放不下你们。我想好了，出了这样的事儿，你带着孩子怎么生活？要不咱们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吧。
6: 你说你好不容易做了这么一出戏，我们这活着的人再一走，不就更让他们起疑心了吗？
7: 那怎么办？我想你们。

0: 哎，你多给你们家老翁烧点纸啊，他最近总回来，这阴魂不散啊。这
1: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我怎么都不明白呢。
0: 最近晚上啊，总能遇到你们家老翁，他冲着我笑，我魂都快吓没了。不行，咱们就别做邻居了，好吧？
1: 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是吗？
2: 你不走，难道我们大家伙走吗？
0: 对呀、啊。
1: 好，我走，我走行了吧？容我收拾几天，收拾好了我就走。这不就有正当理由了吗？
3: 接下来我们一家人找个远点的地方落个脚，重新开始。
4: 冯云妻子和孩子的突然失踪让民警们警觉起来，经过深入调查，专案组确定冯云具有重大作案嫌疑。结合冯云的照片、案发现场的证据以及冯云弟弟的口供，黄石警方上报公安部，发布全国通缉令。通缉令发出去之后，各地陆续的反馈了不少线索，专案组马不停蹄，先后赶赴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展开追踪调查，但是都没有收获。直到2024年2月，在海量的信息当中，一条重要的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冯云妻子娘家的日历上写着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而警方在冯云亲戚家也发现了同样的手机号码。顺着这个号码深挖下去，一个叫冯琴的女子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冯琴1987年出生，有一个比自己大2岁的姐姐。在调取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后，警方发现冯琴、冯琴的姐姐以及冯琴的母亲三个人曾经多次更名。那么按照姓氏

0: 和年龄来推断，这个冯琴很有可能就是冯云的二女儿。那么冯云有没有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呢？很快警方获取到一个重要线索。
1: 市局现在非常重视冯鬼案，我现在啊是压力山大。
2: 哎，也不知道小五他们摸牌的怎么样了。
3: 高队，宋哥，我们在摸牌的时候发现一条重要的线索，冯琴的母亲和一名驾车男子在高速路上出现过。
4: 我们怀疑该男子就是逃跑多年的犯罪嫌疑人冯云。
1: 小白，为了确保是嫌疑人，你马上调取公共视频，获取与这名男子有关的卡口截图，跟咱们手头唯一的一张冯云的照片进行比对，看是不是同一个人。
4: 没问题。
2: 这个卡口拍到的图像跟咱们手头上这张照片对比，脸部轮廓倒是相似，就是脸上的一些细节有出入。
1: 你判断的没错，毕竟咱们手头冯云的这张照片啊是以前拍的，嫌疑人这些年有变化也是很正常的。对了，小白，你再好好追查一下这辆牌照开头为 J 的面包车的去向。
4: 这辆面包车最后停在了光明小区。
3: 老苏，你和小五一起立即去光明小区蹲守，记住见机行事，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5: 是。
3: 老苏，
2: 高队，我们发现了嫌疑人。
3: 好，准备实施抓捕，我们立即前去支援。
6: 民警们立即上前，将这名疑似冯云的男子控制住。在带回公安局的车上，冯云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0: 哎呦！老大，那儿。
1: 干呀！啊！干！干！让你跑！跑！你跑！跑！跑！跑！
0: 你以为你换了一身皮，我就不认识你了？
1: 换过来呀！快住手！
0: 不好意思啊，你和那个无赖长得太像了。哎，对不起了，哥们儿，打错。哎呦！
2: 他不又把我当成你了吧？我替你挨了顿打。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
2: 老杜，
1: 咱俩长得还真是有点像。
2: 你得赔偿我了。
1: 什么？
2: 哦。你想讹我是不是？啊，我不讹人。
1: 你说的啊，那跟我没关系了啊。啥？好，没问题。来，给你一个，够不够？
3: 流浪汉因为身高体型都酷似冯云，就莫名替他挨了一顿打。冯云也趁机脱了身，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好不容易挪到家门口，可是刚跨进门，妻子刺耳的唠叨声就响了起来。
4: 哎呀，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天天担惊受怕的。
5: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为了咱这个家才借的这债。
4: 这老爷们没本事得受苦一辈子。
5: 我不行，你行。都说老婆是财，你天天说我不行，才影响了我的运气。
4: 你是老爷们吗？日子过成这样还找我呢，不是？真不是个东西。
5: 我不用你早干嘛来着？
4: 我早瞎眼了。我就应该早点死。你毁了我一辈子，毁了孩子一辈子。我不活了，我死给你看。
1: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啊！
6: 要死，
7: 也是我去死啊！
6: 我大不了死了，寻个短见，也对得起你和孩子。
4: 哎，老冯，哎，是我不好，你可不能想不开。你要是真死了，带着我跟孩子，我们一块儿跟你死。别着急，慢慢来啊，咱不急。哎，老冯呢？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
6: 你放心。

0: 这是我刚弄的一点钱，5000可以吗？后续的我还继续想办法。
1: 行，算你小子还知道欠我钱。你不是山穷水尽了吗？还哪来的钱还？
0: 人逼急了总是有办法的，我偷自行车卖了，但这钱还是太少，我还要搞几票。
1: 停，打住啊！你钱哪来的我不管，我就听你最后一次，你一个月内还清，否则啊，要怪我们。

0: 看了，没钱，咋又是你啊？哥，咱俩好有缘呀、啊！喝酒吧。哥，咱俩做兄弟吧。你没事吧？跟你做兄弟？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长得特像我哥，我和我哥呀是双胞胎，总算了。他应该过得特别好。也应该在找我，他要是找到我，我就不会再受罪了。
2: 我跟你说呀，人各有各的命，这就是你的命，但是我不可能就这么认命的。

0: 那个电瓶是不是你拿的？不是我拿的，真不是我，我根本就没看见，我一直在那睡觉来着，不是我，
1: 不是你，你也不知道是谁吗？
0: 真不是我，
2: 警察同志，
1: 你过来，我们不抓你。
2: 询问话而已。
1: 先不抓你，过来。对。 那电瓶到底是不是你拿的？
0: 不是我。

0: 我觉得你长得特像我哥。
1: 拎着馒头路过的行人，让冯云想到了流浪汉。

0: 而流浪汉那句我觉得你长得像我哥，突然让冯云有了新的想法。
1: 我打算去死。
2: 哥，你说什么傻话呢？你死了，嫂子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1: 我是说，我不是真死，我是假死，找个替死鬼替我去死。别的你别问了。
3: 假死？怎么个假死啊？
4: 就是让所有人知道我已经死了，然后我们换个地方，换个名字继续生活。债主不会追到营曹地府要账吧？这样债就清了。
3: 就算你换个地儿，你不露面就说你死了，那别人也不能相信呢。
4: 反正我有办法。
3: 什么办法呀？
4: 而且能让他们肯定相信，相信我冯云死得透透的了。
1: 到时候什么状况，你就按我死了去演就好了。
3: 演。

0: 咱俩这叫缘分呐！感谢你上次请我喝酒啊，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啊！我要认你做个兄弟，你以后不用流浪了，以后我管你了。走，跟我去澡堂子，我带你洗个澡，然后换身干净衣服。
1: 真的吗？我真是遇见好人
0: 啊！别见外，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兄弟了。我有的，你就得有。走走走走，
1: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哥。
0: 对，哎哎，不要不要不要，走走走走走。来，喝一口。好吃吗？兄弟，来，把衣服穿上。送给你了。

0: 冬娟，我为母好，如果好多年，今天终于有个你这么个亲人了。
1: 咱俩就是投缘，我就认你这个兄弟，以后咱俩就是亲兄弟。来，
0: 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就算你要这条命，你随时想要随时拿走。
1: 过两天我挑个日子，咱俩就结拜兄弟。嗯，以后我的都是你的。没酒了，哎呀，嗯，换个酒。嗯嗯。

0: 来，这儿高兴啊。
1: 我这条命是哥哥你给的。
0: 哎，这儿高兴啊。

0: 我要吃涮涮羊肉。猪肘子，
1: 没问题，一会儿美玲带过来给你吃。兄弟，兄弟，

兄弟，是你自己说的，你这条命是我的，我随时可以拿走，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冯云因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批准逮捕。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系列节目《一线探案》，我是陆晨，下期再见。
1: 多吃点，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3: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5: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0: 江源，
1: 哎，
0: 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
1: 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儿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
0: 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
1: 不，
0: 你给我离开东平。
1: 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同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
0: 3年了
1: 啊，
0: 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
1: 领导，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镍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0: 你说哪个矿？
1: 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2: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
3: 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
2: 记者，我们之间两清了。
3: 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
2: 于建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
3: 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
4: 走吧。
0: 你说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
1: 啊？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哎，
5: 你想干什么？
0: 黑社会，
5: 万海是黑社会还是雨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雨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雨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雨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他干不了。只有雨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
5: 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13年前雨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
0: 我告诉你，
5: 不可以。
1: 万海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雨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

0: 你宁愿待在这儿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江，是不是？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 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
1: 这样啊，于总。
0: 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
1: 那就这么定了。

0: 京有人找你。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2: 找人对我们来说很简单。你真的不当律师了？
1: 曼海案是通天的大案，拜他所赐，我都成著名律师了，哪个律所敢用我呀？找我有事儿？
2: 我们这次呢，是代表海东省检察院519专案组来见你。我们认为万恒案是一个错案，专案组的成立就是要启动万恒案的复查，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需要我做什么？那还不配合是吧？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他为什么不配合呀？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司法者不公正，司法过程不公正，光法律公正有什么用？你们没有这个意识，我们聊什么？
2: 东平司法系统存在保护伞，
3: 咱们的事务所被人砸了，
4: 要暂停执业。
3: 你说的公平、正义、真相，
4: 那些都是学校书本里说的理想状态。
3: 生活不是，生活是活着。忍了吧，咱们都活的。
1: 我没说。当初我被打成黑社会骨干成员，紧接着就可以撤诉释放，所有的证据他们说是真的就是真的，说是假的就是假的，这就是他们做的事儿啊。你今天让我帮忙，明天你们又走了怎么办啊？这个案子是能说翻就翻的吗？之前不行，现在就能行了？
2: 请相信我们这次的决心和力度。
1: 我们不说这个啊。郑主任，现在你也看到了啊。我已经不是律师了，也不想再当律师，所以这些东西跟我都没关系了。
2: 是你把我的电话号码给的万成，也是你让万成把证据交到我手上，对吧？之所以成立专案组，就是因为这个证据。矿难是人为的证据，你追求公平正义的心还在，你也希望万海案翻案，否则你不会让万成来找我的。万成现在生死未卜，于情于理于法，我们都要彻查万海案，还万家一个清白，这也是你想要的。我们真的需要你，请你继续相信司法，相信自己，相信律师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说的或许没错啊，但是我想换个活法了。简简单单上班下班挣工资，朝九晚五踏踏实实，剩下的所有时间都陪我的女儿。法律跟我没关系了，我也不想再有关系。我还得上班，就先走了。
2: 张律师，我们会再见。

0: 进来。
1: 许军，江南市刑侦支队支队长宋彦川向您报道。
2: 什么风把江南市局的人吹到我办公室里来？啊，坐坐坐。
3: 哎呀，老宋啊，啊，我还不知道你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我这次到东平公办有个案子，需要调取516万川矿业生产事故所有的监控视频和乔振清的尸检报告。
0: 许军，江武军被人带走了，
1: 人现在就在江南市被控制着，已经整整一天了。
0: 江南市啊，
1: 您看您这儿能不能给予协助啊？
3: 来，喝茶。
1: 许军，这是公函。
4: 哎呦，省厅的公函，大案子，
3: 快坐坐坐。啊，我先表个态啊，你们需要我们局协助做些什么，尽管提，啊，我们全力配合。关于监控视频呢，现在都在我们技术科里啊保留着呢。如果你们这个案子要需要的话，咱都可以拿走。啊，尸检报告我建议你们是直接去法医中心。回头啊，我安排个同志啊，协助你工作，啊。
4: 刘主任啊，
3: 是这样啊，省厅这块儿有个案子，啊，有公函，江南市局的支队长老宋啊，就坐在我这儿，待会儿他会去找你，全力配合，提供方便，好吧？哎，好好好。
4: 待会儿啊，你去找刘主任。顺道让他给你开个介绍信，你们外地公安啊，在东平市办案，有了这个介绍信啊，各方面都方便点。
1: 太感谢了，
4: 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

0: 需要我们提供协助的？
1: 没了。那我去找刘主任了。
0: 好。
2: 文姐，再见。
0: 嗨。老宋啊，还有个事儿，不知道当讲不当讲。矿山出事那天呀，由于他们是盗采，所以呢，关键部位的摄像头啊，都让他们给关了。就现有的视频资料啊，我们局也查过，确实查不出什么疑点来。如果你们办案要真的需要的话，我倒是建议扩大一下调取监控的范围，啊，只是个建议。
2: 谢局，感谢，我走了。
3: 现金呐、
4: 啊！他是刑侦大队长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2: 是，
4: 我问你，除了矿难事故调查，还有乔振兴这个案子，望海案他有没有参与？

0: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1: 好的。
2: 你这是肖振兴的尸检报告。案发地的水上呢，和肖振兴肺内容留物的液体比对结果是一致，但是有点奇怪。按照我的经验呢，水库那边的硅藻一般是呈圆形聚团，那这回分局采集的呢是呈不规则形状。这个事儿呢，我也和负责案件的江队说。
0: 江红军。
2: 对。
0: 他怎么跟你说的？江队说不让我搞经验主义，报告结果呢就按实际结果抽就行，别的不用管。宋局，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应不应该说。你说。做水样实验那天晚上，我在实验室的楼道里看见江队了。
3: 江队，刘主任，哎，你这么晚过来有事儿啊？啊，孙局长找许局签个字，下班了吗？
1: 那你来晚了，许局早下班。
3: 那行，那我明天再过来。
1: 行，你明天早点过来就行。
3: 忙着吧。
1: 好嘞，
3: 再见啊，
1: 再见。
3: 我手里的这一份是我们在京海歌厅鱼缸里采集到的水样检测报告。 这一份是你们当时曾经出具的乔振兴体内的水样检测报告。按你们当时说，乔振兴是淹死于永清河内，那他体内的水样应该是永清河的水样。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现在他体内的水样会和一个歌厅鱼缸里的水样高度一致吗？这个是3月1日晚上8:06。 在东平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拍到的监控视频，目击者证实你当时确实出现在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好，来，我们再看，
4: 够了，我们俩，是我，都是我。乔振兴尸检的水样是我换的，还是孙飞给我下的命令去执行的这个任务。

0: 我就从参加工作开始吧，我也不知道咋的，孙飞就盯上我了，可能是我那会儿年轻，什事儿都冲在一线，然后工作也开展的不错，他又说要带着我，我说我就别了吧。那你知道他咋跟我说的吗？他说江文俊，要么你就干，不干从明天起，别再让我在东平再看上你。
1: 你要是想好了跟着我干，以后在东平吃香的喝辣的。他说我跟你们这些正规军不一样，你们经过组织严格的培训，我呢我就半道转过来的。我就觉得穿上这身警服，手里就有了权利，就能为所欲为。原话。
0: 我挣扎过，但我家人的工作、孩子上学都是孙飞安排的，我不听他的。 我老婆孩子都会受到影响，我就是这样被他拉上了船。但是你知道吗，洪亮？那船上诱惑太大了，上面能得到你想要的所有的权利、尊严，然后旁边人、社会上的人对你的追捧，还有你心里边你能满足你所有的欲望，这船啊。
1: 它不但大，它还开得稳呢。你们要是不来，这船不定开到哪儿去了。
0: 你想想，你跟我说说呗，咱在船上啊，说除了你啊，孙飞啊，还是……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就说一点，你知道我每回执行完孙飞给我的任务之后，是怎么拿的那些钱吗？ 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行车记录仪清空，车门留着不锁。第二天早上一早，钱就在这后备箱里了。

给我的那些钱都不知道，你觉得我会知道那船上还有谁吗？

0: 你确定你现在醒酒了吗？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我醒了。我对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儿，我都负责。那你还记不记得威胁你的人长什么样啊？比如体毛特征。
1: 我被蒙着眼睛关了好几天，什么都看不到。我只记得抓我的人里面有一个是长头发。你再好好想想。
0: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信息，比如周边的环境。那个地方可臭可臭。臭？化工厂？厕所？不是。扫纸厂？肉？腐烂的味道？
1: 也不是。
0: 垃圾堆，对，垃圾，就像门口那个垃圾桶那个味儿。
1: 好，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关于你诬陷乔振兴的问题，下一步听候调查。
2: 可是我出去不会有危险吧？
3: 他万一再找我工作，我怎么办呢？
0: 不好意思，宋队打扰一下，我说句话。
1: 大哥，我洪亮，我也在调查组。我在这儿，你放心，你可以相信我，我一定会保住你的安全，好吗？
2: 好，我放心。
1: 只要你们需要，我全力配合，随叫随到。
0: 我再多说一句话，以后咱不喝了呗。
1: 自从举报振兴，我天天喝，今天说开了，我也踏实了，不喝不喝了。

0: 我会上强调过多少次，政商之间要做到亲与清。你们公安分局党风廉政工作是怎么开展的？那手下出了问题了，你来找我了，你让我怎么办？
1: 我知道，但是局里的很多大案要案都是他办的，包括万海案。
0: 你什么意思？你是想说万海案是错的？
1: 我只是推测，但如果没有一点真凭实据的话，他们怎么敢动手呢？我之前也跟许局说过了，但是许局他没表态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能来找您，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得关乎到我们整个东平共建法的连。
0: 别跟我说这个，你要绑架我吗？
2: 书记，救救我！您德高望重，您的面子他们会顾的。现在只有您能救我。
0: 我问你，江红军的问题，你是否知情？
1: 我真的不知情。
0: 你自己是否有职务犯罪问题？
1: 没有，书记，我保证没有。
0: 那你怕什么？你让我救你什么？
1: 书记，
2: 我就是害怕，因为江红军一出事儿，我肯定会被问责。但是我向您和老书记保证，我真的啥都没干。
0: 你找老书记了？
1: 没有没有，
0: 老书记让你找我？
1: 没有，您千万别误会。
0: 孙飞，你有没有问题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如果你有问题，老书记救不了你，我也救不了你。你是国家干部，受过党的教育，这种情况你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不要有侥幸心理，明白吗？孙飞，我问你明白吗？
1: 必须的。

0: 小卢。
1: 哎，洪老师，目标从东平市委出来了，但是没朝单位走，而是往自己家的方向去了。
0: 行，知道了。咱们几个车啊，现在改地方了。
2: 目标人物可能是回家了，咱往那边奔。
1: 收到，收到。

0: 知道了，知道了，已经换地方了啊。
1: 胡志红老师，又有新情况，刚刚截获了目标任务的一条短信，几分钟前买了从海州国际机场前往香港的机票。
2: 这是要跑啊，这是，
0: 赶紧加一桶气儿。
3: 我是曹野，请海州国际机场公安部门配合一下，目标人物有潜逃的迹象，做好布控。

0: 您这不巧了吗？
1: 哎呀，那小红，哎呀，你也好这一口，
0: 想。这个吗？
1: 嗯，不太。嗯，特意来的吗？
0: 海州。
1: 这个一脸疲惫，昨天一夜没睡。
0: 能看出来吗？嗯。嗯。
1: 我前两天，审了一个嫌疑人，一直跟我哭。他说我可不可以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会好好的重新做人。这么多年，哎呀，我见这样的人见多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就是年纪大了。他可能想法就多了，我就在想，如果我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不会为这个社会再做一些贡献？这个法律，它不光是用来惩戒人，有时候也是为了教育人。当然。哥跟你这个检察官说法律，那肯定说不过你。但是有的时候我想，这可能是话糙理不糙。懂我的意思吧？哎呀，哥扯远了。怎么样，老领导现在还好？
0: 好。
2: 小敏呢？
0: 好。
1: 你那个小丫头，我记得是叫小豆。
0: 红豆。
1: 其实我这个人挺念旧的，
3: 以前一直给老领导开车，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1: 江家一家人可以说都是我的恩人。哎，其实说恩人啊，都不准确，可以说都是我的亲。红亮，咱哥俩也好久没见了，要不这样，既然今天见到了，我去后厨，我给老板加点钱，咱哥俩在这儿小叙一下，等我。
0: 飞哥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所有的钱啊，可能都花不了了。所以这顿我们结，那从今天开始，咱要不要就走个正门？

赶紧坐下，没影响。

0: 哎，洪亮不是一起吗？怎么没来？嗯，我请问一下啊，你这个设备不错，是刚出的吧？我去年到省厅学习的时候，我见过。啊，我们东平没有，还是你们省检察院有实力。两个小同志啊，你们是市一部的吧？
1: 这个你也知道？
0: 哎，我都吃这碗饭有几十年了。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两位？没有别的意思啊，只是方便咱们沟通。
1: 我是省检察院的检察官，我叫罗世新，您叫我小罗就行。
0: 哦，小罗。
1: 嗯。
0: 这位，
2: 我是省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张怀恩。
0: 看上去年纪都不大，30出头，副科了哈。年纪轻轻的，就是员额检察官。嗯，挑大梁来审一个不太老的老干部，看来领导对你们还是挺信任。
1: 孙局，你是不是还想知道我是哪里人啊？那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市人。
0: 哦，我老家离那儿也不太远，那咱们算半个老乡。
1: 啊，是啊，老乡咱们就更好说话了。
2: 对对，
1: 咱聊聊正事儿。
0: 嗨，正事儿，小罗啊，是这样，其实审讯的本质呢就是沟通啊，咱们要是沟通的顺畅，这对你们的工作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你们领导都没教过你们。
3: 行了，孙飞，咱别在这绕来绕去了，这里不是你的公安局分局，所以你收起你的官腔的那一套。哎，
1: 现在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老实的配合我们的审讯。
0: 小罗，你和小张你们放心啊，你们该问什么你们就问什么，我一定配合。
1: 行，那咱就聊聊护照的事儿。
0: 护照？什么护照？
1: 刚才在你身上搜出了3本护照，并且都是假的，怎么解释？
0: 哦，你们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不归你们负责了，你们不是十一部吗？这样吧，你们通知一下东平纪委，让他们来调查好不好？我呢对他们会一定会知无不言的啊。你看看你们两位小同志还有什么问题啊？啊，我这个手头的工作一大堆，啊，你像蓝书记啊、许局那都等着我汇报呢，好吧？

0: 去。
1: 蓝书记，有急事啊。
2: 孙飞和江红军被带走，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孙飞、江红军被谁带走啊？
2: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江南市公安局的人来了，拿着省厅出的函，把乔振兴的尸检报告给带走了。这次是公安和检察联合行动，我感觉着好像是那个指导组生了机又回来了，
0: 冲着办海案来的。郑亚平已经去过监狱，见过办海了，早就跟你们说过，用人要谨慎。万海案、乔振兴案，都交给孙飞去办，你就那么信任他？
2: 蓝书记，这孙飞是老领导一手提拔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业务能力强，有什么事儿也不跟我汇报，我还得追着他屁股后边问。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你们办的好案子。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

0: 看中看尽的不同需求，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我带的一支好队伍。东平的干部一个个被带走，都查到家门口来了，我居然什么都不知道。万海案走到现在办成今天这样，始终没有人跟我讲实话，更不可能有人提醒我。万海案要是出了问题，影响有多大我就不说。老许，你觉得你还能安稳退休吗？还有你，李仁俊，你这个刚提上来的检察长，你的位置坐得稳吗？就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在全省也会成为笑话。
1: 赖书记，我这个事儿啊，你先别太激动。这件事情啊，我……
0: 你先坐下。我们不知道孙飞、江红军这两个人做了什么。我们的系统里是否还有像他俩一样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的个人行为严重抹黑了整个东平政法队伍的形象。我们现在只能坐以待毙。

0: 调查的。
1: 我上回跟你说都白说了，咋还寻思这事儿呢？你那就是做梦，不可能的事儿。咋的？不信呢？不信你自己上门口等着去，看他们啥时候能来。
2: 不是，我就合计不明白，这社会它不讲王法吗？这没人管管他们吗？这拥护啥呀？
1: 因为啥？也难怪，你是我看着长大的，从小到大吧，你没吃过亏，没上过当，没受过委屈，啥事都得依着你，你总觉得你啥事都能办成，但你心里没数吗？你这些事儿都有你爸在前面撑着呢，有很多事儿你不用知道，你爸就给你办了。可现在不一样了，少爷，你爸现在在里边呢，咱家已经不是原来的万家了。这两年你也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你也该长大了，这现实就摆在眼前呢。我现在啥也不寻，我现在就想赶紧把这赔偿的事给解决了。只要这事儿能解决，你的责任就不能太大，你总不能一辈子躲在这儿吧？叔，叔是过来人，叔吃过亏，上过当。你听叔一句，这人嘛，那都有倒霉的时候，但咱得知进退，咱得认啊。
2: 我认，关键你告诉我，我认啥数？咱家从始至终做什么错事儿了？
1: 哎呀，
2: 我就合计，省里好不容易来人了，调查矿难，他把陷害咱那个人给抓着，咱就不用赔钱了。哎，我爸是黑社会吗？他把我爸的这案子查清楚了，我爸不就不用进监狱就能出来了？
1: 你不是小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你还想不明白吗？如果省里市里的领导真管用，咱家至于这样吗？你爸至于进去吗？这说明啥？说明他们只手遮天，你这样越折腾他们越让你难受。
3: 这叫折腾吗？这不叫折腾，咱家做错啥了？这叫折腾。你就怕，你怕有啥用？你怕？
1: 现在不是怕不怕的事儿，现在人家要你命，你要不答应，人家要你死。
3: 我死就死，我爸教我了，死了也得当个爷们儿。你告诉我他们到底是谁？我找他们去。
1: 哎，
3: 我找他们去。
1: 你
3: 起来，怂货，混账！
1: 我，
3: 你打，我这次让你打，你打死我，上次他们打死我了，来打打打。打

0: 听叔一句行不行？啊，叔给你跪下行不行？你哪儿也不能去呀，外边真的危险。
1: 我念念，
0: 他你不能
1: 别拉我。

0: 万副总，可以啊，跟我玩灯下黑是吧？
1: 说，是他不？
2: 是，
1: 是。

0: 你没事吧？你能跑啊！
1: 别打了，别打了，有事冲我来！
2: 戴总，
1: 大哥，大哥，谁让你们来的呀？
2: 少废话！
1: 我跟陈总都认识，都是朋友。
2: 你们
1: 上车，大哥，
2: 上哪儿去呀？
1: 大哥，

0: 今天干嘛来了？
1: 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咋了？现在连话都不愿意和我说了是吧？

0: 中兴路知道吧？那有一金海歌厅，刚才调了一下它周边的监控。
1: 金海歌厅，什么案子？
0: 那是我哥的案子，已经查实了。金海歌厅算是我哥的真正死亡现场。
1: 啊，
0: 周边全看了，没有有价值的线索。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会一直查下去。
1: 秦风，你那天在我家楼下说了一堆，说完就走了，你就不想听听我想说啥？你说自己是个怂人，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你是个骨子里面很勇敢的人，只是你自己一直看不起你自己。就像那天你说你没有资格喜欢我一样，其实有没有资格不是别人说了算，而是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都这么想的话，你还怎么指望别人去正视你啊？

又是我的回答。你就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呀？

0: 叶欣，子健在家吗？
1: 没有啊，他们公司今天挺忙的。
0: 好，我到你家门口了啊。
2: 你现在怎么回事呀？子健不在才来找我，还是我亲哥吗？什么事儿啊？坐坐坐。
0: 也没什么事儿。啊？那个，你跟子健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呀，他这个人呀什么都好，就是太忙了。我让他帮着我去订那个婚庆公司，他都没时间。
0: 婚庆公司？
2: 何止婚庆公司啊，在哪儿订酒席，在哪儿度蜜月，机票酒店都是你妹妹我一个人弄的。那
0: 子健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2: 天龙的业务呗。我跟你说啊，子健现在基本上就是天龙集团的二把手了，那个龙哥什么事都要问他。我甚至都觉得，如果没有我们家子健，那天龙集团什么都不是，没什么未来。
0: 怎么说呢？
2: 那个龙哥不是想要进军新能源领域吗？就凭着子健和嫂子这层关系，帮他省了多少事儿。而且，就说投入这方面啊，嫂子把他和万川矿业这么一连线，龙哥新能源的第一步就算走稳了。那你说，要是没有子健，光他自己去张罗？我看再投5亿都不一定能起步，所以你那个房子啊，你根本没有必要担心。这龙哥就是想要表示表示嘛。
0: 我就说你这脑子就是小时候发烧给烧坏了。
2: 不是，我说了这么多，明明白白有理有据，怎么了？
0: 这是能表示的事情吗？这是可以表示瞎表示的事情吗？
2: 你别说在几万的5亿，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不是说今天要忙的吗？
3: 哎呀，我看那边没什么事儿，我就想回来早点陪你。
2: 你哥来了。
3: 哥，你怎么来了呀？
0: 哦，我就是来看看妍欣。
3: 我告诉你啊，哥现在是占用了工作时间来找你，是不是你把哥叫来的？
2: 没有，他自己突然之间就跑过来了。
0: 啊，对，我正好逮了个空过来看看你们。
3: 哦，哎哥，据我了解，你最近应该挺忙的呀。啊？
0: 为啥这么说呢？
3: 不是来了一个那个？
2: 去吗？
3: 我跟哥聊一下工作。
2: 哦，那我去赶稿子。
3: 行，
2: 一会儿再跟你说啊。

0: 得是一个专案组吧？你这消息挺灵通啊，还抓了两个人，你怎么知道的？东平就这么大。 是不是找你谈话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会找我谈话呢？其实我吧，一直想过去找你的，但刚好你今天来了嘛，我就想说我们两个应该好好的谈一下这件事儿。我觉得吧，专案组是对着万海案来的。 说说看，你为什么会觉得是对着万海？我也没琢磨明白。您就说是不是吧？哎，这串组的事儿，你听谁说的？谢鸿飞。
1: 根据我们调查，程子健和王玉、谢鸿飞、孙飞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3年多以前吧。
2: 谢谢。
1: 从他们的通话记录，我们可以。

0: 看出，程子健找到王玉浩，他们的关系和往来就变得密切了。从他们通话的频次和每次通话记录里面的时长来判断，他们似乎在谋划一些事情。我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
1: 温情，东平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万海案的主审法官。
0: 没错，除了江红军、陈有才之外，程子健和所有人都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而陈有才和王玉之间有联系，江红军和孙飞之间有联系，关系层级出来了。
1: 程子健是核心，这其他的人都是万海案的关键人物，而且他还是李仁军的妹夫。哼，
2: 司法掮客。
0: 其实程子健的履历并不复杂，研究生毕业以后进了县检察院，五年前离的职，到东平不久就去了天龙集团，在天龙集团任法务总监，很快天龙集团注资，他就成立了自己的律所。
3: 满哥，我跟你坦白啊，其实我跟老谢关系不错，我俩在当时县检察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通过万海案我们更熟了一些，所以我们俩在万海案的时候也相互有些照应，人情世故嘛。哥，这件事儿你看我不说过，
4: 你们单位现在负责万海，然后就把万海辩护律师这位置给他了。
5: 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金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
6: 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7: 谢鸿飞给你打电话，你俩聊啥呢？
3: 应该是聊万海的事儿吧。我俩打电话能说啥呀？在东平，陈总也算是我的亲人，
8: 子健就是我的亲弟弟。
3: 其实今天呢，我也想借这个机会跟您说一声抱歉，上次您不是问我，哎呀，我当时我没说实话，这事儿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我就是像一个结一样，它过不去。你拿我当家人，那家人在一块有什么事儿不可以掰开了揉碎了聊啊，对吧？所以我今天想跟你坦白。

0: 你能这么说，我其实心里挺欣慰的。这么多年我就看好你，要不然也不能把妹妹交给你。就像你说的，咱们是一家人，所以有些事儿，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告诉我。我其实就是想问你啊。 你跟陈胜龙到底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应该不是这种单纯的雇佣关系吧？这陈总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哥，你在这么敏感的时期问，是不是调查组正在调查？
0: 别，他有什么问题？
1: 你千万别多想。
0: 确实查过他了，但我就是觉得这一家公司，你说从没有到有，所有的资金都来自境外。陈总这个人也是，就是我查完之后，我会觉得这不科学。你懂我说这意思吧？
1: 哥，你上手段了，不是我真不理解这是为啥？是他们有问题吗？还是
0: 说了你别多想。你这样，你换一个角度想一下啊。 你就说，房子是不是退不了？你嫂子还得帮他弄着什么矿山、什么什么新能源这些事儿。燕欣马上跟你又要结婚了。你说咱们这一家人跟这商人这关系，我跟你嫂子这个身份，你以前也创过业对吧？你不谨慎行吗？

0: 那现在这个形势，换你你怎么做？所以，子健，我希望你能给我交个实底，你起码让我心里踏实，对吧？
1: 天龙集团是他的金主。
2: 是，根据财产调查报告来看的话，程子健的个人财产跟天龙集团息息相关，而且他律所所接的案子也几乎都跟天龙集团有关系。他现在还住着天龙集团开发的房子，大都西山。
3: 基本清晰了，印证了你和洪亮之前的推测。王玉把这些人纠集到一起，制造了漫海案，目的是要拿回物资集散中心。而东平的某些人，为了博取扫黑的业绩，有意无意的成了帮凶。
1: 那矿难呢？事故是人为的，那这个人又是谁？
4: 宣判结束之后，王玉他不甘心于仅仅只有这个物资集散中心，还看上了万家的矿，然后他就临时起意趁火打劫。
1: 万海已经被王玉打趴下了，如果王玉想要得到矿山，他跟万家谈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制造一起矿难呢？还把我们引到这儿来，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3: 可能是万家不同意呗。
2: 可是从犯罪成本角度来看，万家不同意就想办法搞定万家的人，总比制造一场矿难成本要低，风险也小了不少啊。
1: 宋局，您刚才说程子健和王玉之间的联系，第一个电话是程子健打给王玉的？
2: 是的。
1: 您确定不是王玉打给程子健的？
2: 确定。
1: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推测，假设把万海打成黑社会这件事情不是王玉起的头，而是程子健起的头，又或者另有其人，一个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人。
2: 而且江红军和孙飞是为了这个人掩盖矿难。
1: 宋局，麻烦公安的同志继续围绕程子健查，尤其是他供职的天龙集团。
2: 好，
1: 切记不要打草惊蛇，如果我们的推测成立，那这个人太核心太关键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
5: 好，你看在你看来你觉得陈总的发展的特别快，
2: 嗯，
5: 那是因为他其实很早之前认了一个大哥，我估计这人你还认识，叫玉天成。
0: 哪个玉？
5: 大禹治水的禹。其实这件事儿陈总之前跟我聊过，他好像说的是在初中的时候他就辍学，然后跟了这个于大哥，从十几岁跟到现在20多年了。但这个大哥人不错的，他是有情怀的，人发达了以后还想着回东平给东平再建设一下，所以才在东平给陈总成立了天龙集团。当然了，这些所有的资金啊都是那大哥给的，所以哥你放心，真的没问题。在你们看来，陈总好像很神秘，其实没什么神秘的呀，他不过就是跟了一个好大哥，然后这好大哥认了这个小弟，跟了他这么多年，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成就了现在的他，就这么简单。
0: 明白啊。对，还有一件事啊，那个王玉，王玉那个集散中心，就2-3年前，这个陈胜荣陈总，是不是想要过他这个集散中心啊？这整个这个过程，你都参与了吧？我得走了，跟你聊一聊，忘了我后边还有事儿。
5: 行，
0: 衣服哥，
5: 我让严青送你
0: 啊。
5: 哎，哥，哥，其实今天你能像家人一样跟我聊这么多，我心里挺踏实的。在这儿我也向你表个态， 只要严心能过上最好的日子，我吃再多苦都没事。你今天说的话我听懂，谢谢老板。明白。
6: 严心，我走了。
7: 这就走了。哥，哎呀，哥，哥，哎，你是来找我的吗？怎么跟子健聊完就走了？哎，等等等等，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跟嫂子吵架了？没关系，我给他打个电话，我帮你从中斡旋斡旋。
5: 什么乱七八糟的
7: 呀？那什么事儿啊？啊？
6: 就你这脑子。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回去吧。
7: 跟你脑子多灵光似的。
6: 奇妙。

0: 到底在吵什么呢？还是望海岸吗？会翻案吗？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能查到我吗？
1: 望海是王玉高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一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
0: 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
1: 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
2: 老板，程律到了。
1: 陈总。

1: 难道修理你吧？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
0: 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
1: 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他扳倒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周。 我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 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在下一年。陈有才，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
0: 你想要什么？
1: 陈总说的是真的吗？
0: 程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0: 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地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工作，来到了东边，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1: 回去的那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填。

都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活得才有意义。所以，老哥，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说白了吗？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0: 怎么样，摸得差不多了吧？
1: 打我用摸吗？一进去所有口供全拿下。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膨胀啊？哪来的自信啊？你别到时候你自己进给大伙来个反面教材，那可丢大人。
1: 五分钟信吗？
0: 五分钟是吧？从你进门开始，我给你倒计时。
1: 我饶你一份。
0: 你快去吧。
2: 哎呀，
0: 洪亮啊，你说你非得为难这个小罗和小张，你去干什么呢？你有什么事儿你不能过来咱们哥俩好好聊一聊？
1: 就因为是咱哥俩，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多少有点抵触。
0: 哎呀，你
1: 我有点紧张。
0: 你有什么好紧张的？你
1: 这样啊，来帮那个孙局给打开这个啊。
0: 不用，我跟你讲，洪亮啊，咱们都是公职人员，咱们不能违规啊，按规矩来啊。你心意我懂了，不用，
1: 谢谢孙局配合。
0: 没，
1: 你这觉悟好，二位请休息，感谢。
0: 哎呀，你这个头发怎么越来白的越多呀？几年不见全白了，
1: 你看，
0: 哎呦，白的厉害啊。
1: 这工作太熬人了。
0: 是啊，我记得你结婚的时候那小伙子是一头的乌发。你还记不记得当时谁给你开的婚车啊？忘了吧。
1: 哎呦，
0: 我是，
1: 哎呦，
0: 你都忘了。你看你那天你非常紧张，你把领带都系错了，看连裤扣都没拉上。
1: 哎，最后还给
0: 剪了一个别针给别上。
1: 好，留点面子。
0: 哎呀，什么？
1: 咱说点正事儿
0: 啊。好，说正事儿。洪亮，
1: 哎，
0: 有一件事啊，藏在我心里呢，有十多年了，我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当年你然后乔振兴还有李仁俊，你们三个人刚进检察院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你知道吗？
3: 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
4: 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5: 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怎么可能？
6: 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下去的，可是他们把我丢了象牙，
7: 我怎么查呀？
8: 是案子吗？什么案子？
0: 人生大案。你记不记得当年小敏刚大学毕业吧？那时候想找男朋友。
8: 嗯，
0: 老领导啊，哎呀，就看好了新来检察院的你们三个人。他知道我这个人看人准，他就问我，他说你觉得谁合适？我当时我就藏了个心眼儿，因为我就感觉你和小敏之前你们俩就有那个意思。
8: 我看出来了，
0: 还能逃过我的眼睛。然后我就跟老领导说，我说你看仁俊小官迷，你看今天让我说准了吧。我说振兴这个孩子呢柔啊，我说洪亮这个小伙子不错，做事情周全，敢于担当，正直善良。你看今天你看你跟小敏过得多幸福。
8: 听明白了哥
0: 啊，
8: 就是我现在的幸福人生全有赖哥当年的提点。
0: 那这个我不敢当，这谈不上。
8: 那真的是咱俩这关系可真是不一般。
0: 那一定的呀，
8: 那不一般的关系你给我讲讲。说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跟我说道说道，哥，你揣着三本护照还都是假的，你这要去哪儿啊？
1: 哎呀，洪亮，哥错了，犯错误了。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我不应该去买假护照。我确实错了，违规。我也不瞒你，我想去趟香港，给孩子上个保险。你像这种事儿跟组织说，他不会批我。再说这个事儿我也不能跟别人讲。哎呀，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说起来，我真的谢谢你呢。如果要不是你拦着，我就是错上加错呀，我这个错误就犯大了。
2: 不用谢，咱俩扯平了。
1: 嗨，
2: 我相信孙局，你一定也明白，说我们今天请你来，肯定不是说就因为这三本护照，或者说你想私自出境这个事儿。前两天呢，有这么一个人，哎，就坐在你现在这个位置上，啊，他指认你了，他呢，你应该很熟悉。是你的老部下，他叫
1: 江红军。啊，你不用再说了。他咬我了，是吧？这么说吧，你们要是没有真凭实据，你们也不会抓他。如果他不咬我，你们也不会把我请到这里来。但是，我想问你啊，洪亮。你觉得哥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0: 哎呀，当领导的总是领先一步啊！老书记，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嘿嘿，好在早到晚到，不差事儿，我们还能在一起看风景啊！老书记啊，当年东平一别，到现在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
1: 十多年了吧，我们都老了。我是老了，但您看上去还是风采不减当年呢。
0: 当年我还以为我们从此就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来了。山不转水转，这说明什么啊，老书记？说明啊。
1: 咱们这是有缘分的，可是不管怎么转，猫还是猫，鼠还是鼠啊。李总啊，人老了就要服老，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活法，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路最好还是让他们自己走。啊，我听说于总弄了个庄园。 养马种花，锦衣华食，这样颐养天年很好，知足常乐吧。
0: 是萧远跟你说的吧？
2: 说起江红军，这个孩子本质还是不错的。

0: 啊，非常好。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当年的829大案，那个犯罪分子那当时多嚣张，拿了2把自制的5连发呀，背了几百发子弹跟我们对射啊。那天是我出的警去逮捕他，我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那个子弹真的就在我耳边往后飞呀。当时江红军突然间就把他给扑倒了，江红军就是因为这个立的2等功啊。回来之后我们给他提了大队长。
1: 那就是说其实孙军你对他还是很认可的。
0: 那当时非常认可的。
1: 那你分析哈，因为你熟悉他嘛，
0: 嗯，
1: 这样一个民警是怎么能够说一步一步走来走去，最后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上的呢？
0: 我坐的这个位置，你现在你还不能定性。
1: 那是，
0: 他怎么走到这个位置上来呢？我这么跟你讲吧，他自从当上这个大队长之后，他慢慢的他就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这个社会关系就变得极其复杂。说真心话，我对他交往了什么人啊，和什么圈子打交道，我真的都不是很清楚。
1: 听明白了，就是说其实你们俩慢慢的私下的接触没有那么多了。那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俩当时啊，上下级一场也好，还是说兄弟手足情深也好哈，那他怎么还会说坐到这儿把你给指认出来了呢？
0: 这个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当了他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1: 怎么讲？
0: 在进党委的这件事情上，几次我都投了反对票。为什么呢？因为他太僵固，我想再锻炼锻炼他。当然了，这个事儿我也直接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这么僵固啊，你是人民的公仆啊，你是一个执法者呀，你不能总讲这个人情世故。我想可能是因为这些事，他对我产生了怨恨，他甚至还会说，就是我呀，把他拉上了这条船，而且还不止一次的讲，我非常痛心。所以接下来，关于江红军对我所有的指控，我都不予回答，因为都是诬告。
2: 老书记，我知道您今天找我来是为了什么。其实啊，这些年我也不太管事儿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3: 李先生，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
4: 党纪国法不容践踏，
3: 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
5: 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
6: 啊？
5: 谁让你开的？
7: 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
8: 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

0: 姐，这至少也应该是七年吧。
1: 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
2: 于天成啊，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
0: 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
1: 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
0: 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

0: 江书记，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现在就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
1: 去，
2: 慢点。

0: 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嗯，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
1: 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嗯，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
0: 老书记，谁放过谁呀？嗯，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说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

0: 江守建，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
1: 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
2: 别得寸进尺啊。
0: 开枪那人叫王大勇，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

0: 前面同志打电话说，要来汇报东平的政法工作，我想还是请张方同志一起听听。
1: 那两位领导我就直说了。嗯，东平这点出问题，给组织添麻烦了。前几天我也是一时心急，就给张简和书记打了电话，一是想了解情况，再就是想更好的配合工作。哎，确实有些唐突。前几天又出现了突发情况。
0: 我这个做下级的实在也是坐不住了，只好直接跑来找两位领导请指示。建明同志，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现在是雷声震天，你如果还在睡大觉，你不找我，我都要去找你。根据现在东平的情况。
2: 省政法委已经组织了专案组，前几天专案组已经进驻工作，这个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希望你们提高政治站位，放下贪贪官官，严守办案纪律，密切配合好专案工作。
3: 白书记，前期的工作没有告诉你，是出于组织者决定，还有办案的需要，专案组已经对公安系统的两位干部采取了强制措施。
1: 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核当中。这个我已经清楚了。虽然我们按照中央省委的要求，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十八大以来更是从严管理、从重处分、高标准要求，可还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这是我这个政法委书记的失职。回去我会向市委汇报、检讨。接下来。
0: 一定配合专案查办工作。建明同志，你有这样的态度，我很高兴。相信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能够取得成功。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所以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把纪律定在前头，常抓捕蟹，久久为功。我们共同努力。
4: 我们顺着程子建这条线摸到了陈胜龙以及天龙集团的所有信息。目前，天龙集团是东平市首屈一指的大型企业，最近又开始涉足新能源产业，这就和万川矿业产生了联系。
5: 怎么说？
4: 天龙集团要买下万川矿业，当时管委会的副主任柳运还带着他去考察过，但是没有谈成。
5: 啥回事？
4: 就在咱们专案组到来之前，矿山事故发生之前，您接着说。
5: 15年前，他因为一起交通肇事被判刑，坐了一年的牢。
4: 出来以后，他就去了一个叫大成矿业的公司做了业务经理，2年以后成立了天龙集团。
5: 他这2年发家够快的呀。
6: 那他这公司就一点异常都没有吗？当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注册资本是1亿，可我们调查发现，没有其他公司注入资金，完全是陈胜龙本人100%出的资本。
7: 没学历，没背景，他白手起家啊？
4: 还不止这些，天龙集团在东平一直从事的是房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东平好多的楼盘。 有知名度的，全部都是他们开发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都西山这个项目，目前是东平市最高端的住宅区。
8: 大都西山不是你之前去的那个地方？
4: 所以我们对大都西山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结果发现，东平市不少司法人员在那儿都有房产，包括孙飞。

0: 温琴、江红军还有李仁俊，但骆明是他的妻子柳韵。
1: 这位陈总倒是对东平的领导都很上心啊，这都快给他建成家属院了。
2: 现在把焦点放在陈胜龙身上，黄老师咬死他，有任何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好。
3: 二位组长，张建电话。
2: 散会吧。

0: 张姐，我是郑亚平。
1: 你好，我是洪
2: 亮。
3: 刚才严书记已经把专案组进驻的事情告知了东平政法委，你们现在已经转入阵地战了，也不用再投鼠忌器，现在应该尽快的撕大口子，
4: 快速突进啊，不要给他们以任何喘息的机会，
3: 防止他们相互勾结，订立攻守同盟，给我们的办案增加难度，知道吧？
0: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会
1: 全力以赴。
3: 好，
5: 领导，
6: 我今天回来了，你晚上回来一趟，
7: 我就在家两天，你看着办。

0: 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看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来势汹汹。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据我了解，你应该是不会引火上身。
0: 孙飞、江红军这两块料都是我的手下，都抓进去了。
2: 绳渊十一部是干什么的？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吗？我能脱得了干系？
1: 那你怎么还坐这儿这么淡定？感觉置人事外了似的。
0: 这话得这么说，孙飞、江红军干的事儿。
1: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他们这种海军之马早就应该接受组织调查。那你不得有领导责任吗？我承认，我有领导责任，我可以接受任何处分。老徐，咱们办过那么多案子。
0: 拔出萝卜带出泥，见得还少吗？你这话没错，可是我跟你说，就这俩孙子，我早就看他们不是好东西。
1: 专案组来了，我绝不能躲。我要是想躲，我一早就躲得远远的了。你能躲，我就没这觉悟。就这门外边这些人，有多少人？
0: 还是见去揭发。这不就是拿不定主意才来找你聊聊吗？老弟啊，哥哥我比你年长几岁，毕竟多吃了几碗干饭。这次专案组来势汹汹，不像是只走个过场、敷衍了事。越是到这个时候，你可越要想清楚。哎，你的意思是，这不只是这风。
2: 东平这些年也刮了不少风，每次风来的时候不都是天昏地暗啊？所有人都认为要改天换地了，结果呢？第二天早上起来。

0: 太阳照常从东边升起，东平还是原来的那个东平。
1: 但我这次觉得东平不能再是原来的东平了，很多问题早应该从根源上解决了。
0: 反正我是把这件事情的可能性跟你大概的阐述一下，拿主意的还是你。但哪说哪了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

0: 哎呦，
1: 好久不见，
2: 爸爸，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
0: 蓝书记，哎呀，
3: 爸，蓝姨，那你们俩我去哄豆豆睡觉去。
4: 好好，
3: 去吧。给蓝奶奶再见。
4: 哎呦呦呦呦，要来了！哎
2: 呦，奶奶晚安。
4: 哎呀，晚安晚安，
3: 来来来，走，你们聊啊。
0: 王亮，哎，哦，舒心，
4: 我去省政法委办事儿，结束了过来看看老领导。哦，
0: 真好。我先跟徐东同志汇报一下，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指导组呢，那时候在东平工作，书记呢专门请我们指导组吃了个饭，就我私心认为啊，是因为我在，所以书记才安排这顿饭的。席间第一句话，书记就向我问候您，很惦念您，非常温暖。
4: 老领导是我的恩人，都是应该的，
0: 向您学习。嗯，行了，你坐吧。啊，
4: 好。今天我见到严书记了，他跟我讲让我多配合你们的工作，这我还没回到东平呢，就这么巧在这儿就碰上洪副组长了，那我就私的工作都有了，向你报个到。哎
0: 呦，可不敢可不敢，
4: 真是这样。
0: 您指示，
4: 工作上需要我配合的你随时吩咐，我们东平的工作也希望你们不吝指教，多多帮助。
0: 谢谢您的支持。
4: 哎，你说这领导让我们支持配合，我呢就是希望我们俩先多沟通，多交流情况，彼此呢多体谅，相互支持对方的工作，把双方的这种工作热情都调动起来，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
0: 明白。嗯，
4: 但是洪亮，跟你说句实话啊，我现在心里没底，我不知道怎么能精准地配合好你们。我，老书记，你就说这万海啊，首先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儿了，事故的处理呢是不是也有问题，包括孙飞的情况都不太清楚。
5: 你觉得格是这种人吗？老领导把我一路提拔到今天的这个位置多不容易，别人不知道我的为人，你还不知道吗？
4: 这咱们东平的情况呢，老书记就洪亮你也知道，这个资源很单一，又是一个老工业化城市，所以一直面临一个转型的问题，可以说咱们都几乎就是没有希望，但是这童念他给咱们带来了转机。哦，下个月王书记准备召开新能源的招商引资大会。
0: 好事。嗯，
4: 是啊，紧锣密鼓这筹备呢吧。哎，电话打进来了，说最近东平丑闻不断，还能不能投资？你说这现在领导就特别着急，让我尽快给一个说法，我这急得没办法，只能来找老书记求助了。
6: 老宇，这次专案组闹得挺大的，整个东平风声鹤唳的，我觉得我们得想想退了，现在把他们送出去，要真查出什么好歹来，他们也出去了。
7: 啥意思？有人背锅？那这些人就真的回不来了？
6: 我是说万一，那我们总得想想退路吧，万一要真出事了我们走不了怎么办啊？
7: 你听好了，这些人可都是跟我多少年的，少在这给我指手画脚。
6: 我真没跟您指手画脚。那要是他真是被抓了，你确定他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啊？哎，我知道我知道你把他们当学生，那他们把你当老师了吗？你是不是忘了之前他怎么跟你叫板的了？他有跟你念旧情吗？老宇，咱真不能妇人之仁，当断则断呢。
7: 怎么断？

0: 哪个事儿能断？跟谁能了断？少在这给我煽风点火。你知道我跟这些人的关系吗？金明同志，我呢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但是洪亮呢，他作为。 专案组的副组长很多事情，也不是他能够决定的啊。
1: 是，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的目标还是一致的吧？都是为了给东平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铲除社会的毒瘤，为咱们东平经济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金明同志，我要提醒你一点：越是在这样的时候。 越是不能自乱的阵脚，同志之间要相互信任，防止借机挟私报复、互相攀咬。这个有些人啊，一有风吹草动，就胡乱的捡取揭发呀，为了自保嘛，是吧？这种情况我们以前遇到的也不少啊。洪亮，蓝书记呢，是你的老领导。 老前辈是看着你成长起来的，应该说呀，他就是你东平的家人，是吧？所以呢，以后遇到什么情况啊，还是要多向老领导多请教、多汇报，更要多支持老领导的工作。
2: 洪亮，你回来一次也不容易，你赶紧去忙吧。没事，
3: 我就不打扰了，就这样，你走了，老书记。
2: 行，洪亮，你那个小敏还等你呢，好吧？
3: 去吧，你去吧，我来送送蓝书记。
2: 快去，嗯，
3: 好，
2: 嗯，不用送了。
3: 哎，走走走走，
2: 你快去，快去忙，就到这儿啊，就到这儿，嗯，你得加件衣服吧。
3: 好，洪亮
2: 呢？再见了，
3: 嗯，你一路平安。
2: 哎，再见，再见，嗯。

0: 秦明啊，这一次，这个情况复杂，我怕是帮不上你了，搞得不好啊，可能还要给你添麻烦。
1: 看您说的，怎么会给我添麻烦？要说麻烦也是我给您添麻烦。说心里话，我觉得洞庭这次政法系统的大地阵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进去两个，后边还会有谁会涉及其中，我都不敢细想。
0: 万海安要是真的判错了，我将万劫不复。
2: 不过你啊，也不要听着风就是雨啊，还是要稳住局面，团结大家。凡事呢，还是不要太悲观啊。
0: 那我就走了。
3: 这是小雨儿。
0: 哦，
4: 蓝姨。
0: 哟，江雨儿，
4: 您这是要走啊？
0: 是是是，我有点事儿跟老书记汇报一下。长成大小伙子了，你那事儿我跟柳印说过了。
4: 你尽管去找他就好了。
0: 谢谢蓝姨，运姐对我特别好。
1: 不要麻烦蓝姨。
0: 不麻烦，我这是乐观其成。他项目很好，如果真的能做成，对东平真是件大好事儿。
1: 好了，这个不早了，你还要赶回东平呢。跟司机说开慢点，注意安全。
0: 好，那再见。
1: 哎，好，
0: 再见，
1: 蓝姨再见，
0: 再见，哎，好。

0: 还想跟你说两句啊，还生我气？好吧，那天是我不冷静，我向你道歉，啊，
1: 您不用道歉，事情都过去了。

0: 小雅，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了，很久没这个感觉了。我记得还是你母亲去世的那一年，我在县里挂职锻炼，忙得不可开交，回来办完了丧事，当天晚上就回了县里。还没过两天呢，你姐就来电话了，说你不肯上学，我这儿又没时间回去。记得我呀，天天晚上睡不着。
1: 爸，我现在长大了，不需要你担心了。我困了，你也早点睡。哎，爸，你又要跟我说不让我去东平是吗？
0: 你要相信你老爸说的任何话都是对你好。
1: 您别对我好，别是为我的行吗？您摸摸您自己的心，您是为您自己，您为了您自己的清誉，为了您要真是为了我，就替我思考一下好吗？我就因为是您的儿子，所以我不能在东平创业，这可笑吗？这简直，我不想跟您吵，咱们不聊这个话题了好吗？我给您倒点水，您也冷静一下，我也冷静一下，行吗？啊，
0: 你不用倒水，你能不能坐

0: 我知道你从小到大，整个成长的过程，我是缺位的啊。但是我看到你现在的成绩，我很欣慰。你也有能力，有学历，我相信在任何地方，你可以创造一番事业。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可以去东平。
1: 我们在这边已经投了几个亿了，现在不是我一个人说停就能停的。
0: 现在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1: 立刻回头还有希望，否则的话，
0: 我回什么头？我就是正经做生意，我创业，我有什么需要回头的？我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吗？
1: 你知道东平现在的事有多大呀？
0: 我需要知道吗？
1: 专案组正在查东平的事儿，
0: 你不要去趟这个浑水，好不好？

0: 哎，哪儿回来了？
1: 嗯，早点睡吧啊。
0: 辛苦辛苦辛苦。冰箱还有尿吗？

0: 我使机枪了，你过来，你来帮我一下。
1: 拿了。那个三号，3号，你过来帮我一下，快帮我一下。哎，人呢？
0: 人，快来呀！快来！哎呀，怎么不来呀？哎
2: 呀！办案子，证据充分就行了，达到法律真实，不要苛求客观真实。
3: 事实一天不清楚，证据一天不确凿，万海案就不起诉。
4: 如果王玉有问题，那么说万海这个案子就坐不实诚。
5: 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仇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俊。
6: 就是因为你万海案办得好，才让你上桌了。
7: 省院十一部是干什么？全员出动，查什么不是一目了然。
1: 高分啊，那个刘主任特批我今晚能多玩一个小时。
8: 行啊，考得不错呀。
1: 哼，那可不，你也吃点这个，挺好吃的。
8: 说你胖，你还喘上了。
1: 哼。
8: 儿子。
1: 嗯。
8: 问你个问题。
1: 嗯。
8: 说，假如啊。
1: 嗯。
8: 你们班那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悄悄地溜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1: 嗯，
8: 然后偷看了你们考试的考题，你没参与这事儿啊，
1: 嗯，
8: 他们也没告诉你，但是呢给你画了一个范围，告诉了你几道重要的考题，你也因此拿了高分，那事后你知道了你会告诉老师吗？

0: 奋斗换新天。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格力真
1: 好。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

0: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 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2: 王总好。
3: 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
2: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3: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2: 你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王启德
5: 原形毕露，他私下温情的伪装。
6: 你就是王启德对吧？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此事案有关。
3: 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2: 那天晚上答应我的事情。
3: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了、凭我的能力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你
3: 滚。
5: 幡然悔悟后，他不再沉沦。
1: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3: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
2: 声纹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5: 勇敢说不，直面昔日的伤痛。
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6: 王启德。
5: 胡法剧场《无声之怒》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直都是我的偶像。
1: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2: 赶紧的，干了，干了，干了！
0: 好，微笑，微笑。
1: 行，我送你回家。啊，
0: 你这是强奸！我要告你。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偶像吗？那别人会认为是你主动勾引我，也会认为呢是你自愿的。只要你跟了我，你觉得你以后的人生和仕途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我是觉得你越来越有女人味。
3: 请你自重。
0: 你放手！你是王八蛋！我现在你放开我！
4: 早的就是你！你叫什么脸啊？我拿现在这样，我什么都不看见了。我跟你讲，你跟我出来！
5: 方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清者自清，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8: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9: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怎么样？
1: 完了，中队长。
0: 真的呀？那这就是说我当爸爸了？你不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了？
1: 可我没准备好。
0: 那既来之则安之，我得把这消息赶紧告诉我爸妈去啊。

0: 什么？怀孕了？
1: 这下你们不用愁了，等着当爷爷奶奶吧。
2: 哟，这可是大喜事啊！
0: 你媳妇儿不是说要忙事业，要过几年才生小孩吗？
1: 这意外怀上了，肯定得生啊。
0: 意外？
1: 妈，您怎么了？这一脸不高兴呢？
0: 儿子，前段时间这风言风语的传着，这会儿就怀孕了，你可得多个心眼儿啊。
1: 妈，你什么意思啊？
2: 可不许乱说。
0: 我怎么乱说了？儿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他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巧啊？
1: 妈，你说什么呢？
0: 你就是单纯。人家方清进公司没两年连年升职，现在想想还真是有问题。
1: 妈，方清是您儿媳妇，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0: 反正我不管，你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当爹，有些话必须得问清楚。你不好意思问，我去问。听说了吗？副总马上就要换人了，你说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呀？刚刚我还看到方经理进了王总办公室呢。
3: 这还用问吗？哼，有些女人啊，厚着脸皮还继续待着，还不是想继续往上爬。
0: 说的也对哦。
3: 哎，行了行了，我们认真工作吧。
4: 说了这么多呢，我还是想代我夫人向你道个歉。
3: 道歉就不必了，但是麻烦王总以后把后花园给收拾干净。
4: 方经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其实那天晚上我是酒喝多了，所以我在和方经理谈事儿。
5: 这有份很急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3: 既然王总有事儿，那我先出去了。
4: 以后工作得有个工作的样子。
6: 你凶什么凶？
4: 我是怕别人背后说你闲话。
6: 这背后的闲话还少了吗？
4: 哎呀，行了。以后你多注意点，只会对你有好处。
6: 签字吧。

0: 宝宝，我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哎
1: 呀，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上天给咱们的礼物。你真不想要这孩子？
0: 你让我考虑考虑。
1: 我觉得你考虑考虑换家公司吧，换家更好的公司。
0: 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
1: 不是我，现在流言蜚语传得这么严重，我真不想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凭你的资质和能力，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0: 陈旭，你说过你相信我的。
1: 是，我相信你，你清者自清，可这人言可畏啊。
0: 我没什么好怕。
1: 是，你是不怕，可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为我爸妈考虑考虑啊？
0: 陈旭，你怎么了？是不是你爸妈在你面前说什么？
1: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怀孕这么大的喜事，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你们不就是怀疑我肚子里孩子吗？
1: 我是相信你的。
0: 但是你爸妈是怀疑的。

0: 还有就是任经理带领的市场营销部，来为他们优秀的业绩鼓掌。二位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公司副总的位置你们俩可是最佳人选。
1: 王总，我哪敢跟方经理比啊，学历比不上，资源比不上，这脑瓜子也比不上，我呢甘拜下风。
2: 沈经理是老前辈，我可不敢当。
1: 方经理，我只不过是比你早来公司3-4年而已，你是后起之秀，懂得门路和行事的方法。我呢脑瓜子笨啊，哎，就只能闷头干。
2: 既然这样，咱们都别谦虚了，努力争取副总的位置吧。
0: 很好，我就喜欢这样有上进心的员工。云川，你去看一下方经理怎么了。
2: 好。

0: 没事吧？虽然我是晚辈，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现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针对你，眼红你，王总这个时候只怕是要顾全大局，一碗水要端平了。如果我是你的话，见好就收。这风水总是轮流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毕竟你和王总的事儿被母老虎抓个正着，还闹到了公司，确实也不好看呢。
1: 是啊，是挺不好看的，不过怎么办呢？我也是做了替罪羊，替人挡个灾。你说的对，这风水轮流转，你也自求多福。
2: 妈，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我在上班，
3: 我有事跟你说，
2: 有什么事

0: 妈，
1: 我也不肉丸子了。你不是说你这几年不打算生孩子吗？你就继续拼你的事业吧。
0: 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
1: 我儿子那么八心八肠的爱你，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说不生孩子，我们老两口也不敢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太自私啊，在外面做那些事情，你让我们一家人的脸往哪搁呀？
0: 妈，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我是清白的。哼，
1: 你如果想要这个家，就把孩子打了，换个工作，你不能太自私了你。

老公，我知道你没睡，咱们俩谈谈吧。

0: 说吧。
1: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0: 真的啊？
1: 但我不想换工作。
0: 老婆，
1: 我今天想坦诚不公地跟你聊聊。
0: 好。
1: 今天下班，你妈妈来找过我。
0: 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1: 老公，其实有件事儿，我真的对你有所隐瞒。
0: 什么事儿啊？
1: 原本这件事儿，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可事已至此，8年前，我刚到公司实习的时候，确实被王总骚扰过。
2: 王总，我到了，我自己可以进去。
3: 你喝醉了，我送你进去吧。啊，把卡给我。
2: 不要不要，我自己可以。
3: 姑娘，放心，只要你跟了我，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走。
2: 王总，
3: 走吧。
2: 王总，你怎么这样？我救人了。
3: 待下去。
4: 这些策划案当中，就这一份最令我们满意。
5: 方清，
0: 张总，这个方清还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实习生，不过呢，思路还是比较新颖，但是还缺一些成熟。我们不打算留用他。
4: 哦，那王总的团队是不是太没有眼光了呀？如果要谈下面的合作，就用这份方案，之后的两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就像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0: 行，张总，没问题。
1: 对不起，王总，我需要一个干净的工作环境。
0: 方小姐，你可能是误会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一定达到你的要求。再说我们公司策划部特别需要你这样的才女，而且是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啊。
1: 从那之后，王总就没敢来招惹我。
0: 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应该报警啊。
1: 我想他也没得逞，就算我报警，警察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而且当时咱们俩都处于实习期，我也想早点稳定下来跟你结婚，所以这事儿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后来我想过换工作，但是我就不信了，和潜规则抗衡，就不能在职场上有所作为，所以我必须得做出点成绩。
0: 难怪你这么拼啊。
1: 不过我知道王总这个禽兽并没有向实习生收手，但是这种事儿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可我没想到这次出差王总又来骚扰我，还被他老婆撞见。但是老公，真的没有发生像他们说的那样的事儿。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王总的太太，她想找的应该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林霜。
0: 你是说你们王总和林霜？
1: 我原本有意想把她留在我们部门保护她，可我没想到他自己非得往

0: 火坑里跳。
1: 哎呀，现在有些小姑娘啊，就是想走捷径。
0: 所以我猜想这次的事儿闹得那么大，应该是有人心生妒忌，恶意传播，想逼我走。
1: 老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2: 可你们王总既然是那样的一个禽兽，那你就更应该换工作了呀。
0: 老公，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流言蜚语那么多，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为了上位主动勾引的王总。我放心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如果王总再敢来骚扰我，我绝不轻饶他。
1: 这种畜生根本就不能饶。
0: 好啦，老公，不过今天妈说的有句话也对，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这两年我为了事业，我忽略了你，忽略了咱们这个家，所以我想好了，我想生下这个宝宝。王总，这次出差我想请个假。
3: 怎么了？好，方经理怀孕了，这是好事，恭喜啊。要不你就休假。
0: 谢谢王总，不过工作上的事儿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怠慢。
3: 行，别太拼了啊。
0: 没事，我先出去了。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有应酬。
1: 你这什么应酬啊？我这最近约你，你老是应酬，这应酬也可以带上我呀。
0: 最近公司里风言风语的，让人家看见不好。
1: 那方总经理挺着个大肚子在公司里晃悠，这就好了，这大家都在议论呢。
0: 这帮人拿着我的钱不干活，八卦起来倒是挺勤快啊。
1: 就是啊，那你这留他在公司里，那也不服众啊。
0: 人家现在是孕妇，我不能开了他，他受法律保护的。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我这还天天给你冲咖啡呢。
0: 啊，那事儿再等等啊，再等等。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好吧？看，时间来不及了，听话。

0: 方经理，吐成这样还来上班啊？在家休息多好啊。
1: 我方清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林叔，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2: 小杨、小齐，这就是你们工作的环境了。你们才来，有什么不懂的要多问，实在不行也可以问我嘛，千万不要出错。哎，回头呢，我再让同事们带你们去熟悉一下。啊，我先忙了，你们去看看吧。
3: 好，谢谢经理啊。
4: 心月，你说以后我们俩都能。

0: 觉得这个公司不好啊？
1: 对啊，这公司这么好。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哎，走开啊你！没长眼睛是吧？
0: 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把衣服换下来，我拿干洗店帮你洗洗。
2: 我这衣服都打湿了，一会儿还要去开会。
0: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3: 姐姐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公司，环境还不太熟悉，没看到，不好意思。
4: 怎么回事？
2: 王总，是新来的实习生把我衣服打湿了。
0: 王总好。
5: 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啊？
0: 嗯。
5: 啊，林助理，你刚才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再说你这衣服也湿了，要不你就先回去休息，顺便把衣服换一下。
0: 王总，
5: 一会儿开会呢，就让他们俩去给我做记录就可以了。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送我办公室。
0: 姐姐，麻烦问一下，哪有茶叶啊？

0: 司要新来实习生了，人说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1: 王总。
2: 方经理，
0: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这两个实习生我想留在策划部。
2: 你们策划部不缺人了，再说我一会儿有个会，他们俩要跟我一块儿去，时间也来不及了。

0: 怎么发信息还不回呢？
1: 慢点，今天没喝多少。
2: 我没喝醉，
0: 王总麻烦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西月，
1: 我送你们俩回家。
2: 啊，谢谢啊，王总。
1: 来，后面。
2: 来，西月进去。
1: 小心小心小心。
2: 慢点。
1: 好。哎。
2: 西月，慢点。

0: 我先送你回家，再送新月，正好顺路。
1: 那王总，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了，没想到新月酒量那么不好，喝两杯就倒了。
0: 今天我胃不舒服，确实不能喝酒。行。
1: 王启德，
0: 是这儿吧？
1: 啊，是，谢谢王总。可是，七月今天醉成这样，你一个人可以吗？
0: 啊，放心吧。没问题，你怎么样？没事吧？
1: 啊，我没事。那王总，我先走了。
0: 哎。

0: 怎么了？
1: 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应酬，酒喝多了，回家就睡了。
1: 睡了。
0: 时间到了，开会。好了，各部门汇报一下你们上个月的工作进度。齐飞，杨希月怎么还没到？
1: 哦，我开会之前就给他打过电话，关机了，可能没电了吧。
2: 你就是王喜德对吧？
0: 对，是我。
2: 我们是江城公安分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自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杨希月父母在她割腕自杀后在家里发现的一封遗书。
0: 遗书？她自杀跟我有关系吗？
2: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杨希月在一起？
0: 对，昨天公司开完会以后有个应酬，我就带两个实习生去了。
2: 那应酬完了之后呢？
0: 当时我胃不是很舒服，就没喝酒，然后应酬完了以后呢，我就送他们俩回家了。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希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
0: 强暴？警察同志，你们这么下定论是不是有点牵强了？是我们是去开了房，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你不知道，我本来是打算送她回家的，可这一路上她对我这样那样，就是个正常的男人谁受得了这种诱惑？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2: 你是说是杨新月主动勾引你的？
0: 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实习生为了走捷径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1: 王总叫我和杨希月陪他去开会，开完会又让我们陪他去吃饭。王总说他胃疼，可那些人老给他灌酒，王总就让我和杨希月帮他喝。我酒量不错，可杨希月喝两杯他就醉了。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散了。王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2: 你离开的时候杨新月酒醒了没有？
1: 我下车的时候他还在车上昏睡。
2: 那上车的时候或者吃饭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王总对杨新月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之后杨新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1: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王启德这个王八蛋。
3: 怎么了，老婆？
1: 那王八蛋又欺负新来的实习生，而且那女孩自杀了。
3: 这个畜生，他……
1: 老公，我想

0: 知道你想的什么，
1: 你得考虑清楚啊！你现在怀着孩子呢，
2: 可是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1: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2: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我就不相信了，他只骚扰过我跟那个女孩，肯定还有其他人。
1: 是，他说不定是骚扰过别人，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举报过他。那就证明人家不想把这些事情张扬出来。

0: 别喝了，我怎么那么傻？王启德根本就是个禽兽，亏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感情，他根本就是个王八蛋、骗子。别喝了，
1: 那今天，听我跟你说，王启德那个人不值得你这样做。

杨新月的同事。

0: 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1: 没什么正事，出去。
0: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王总，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把小姑娘灌醉，然后再下手，这不是王总您一贯的做派？这次你又答应他什么？是给他升职，前途无量，还是答应娶了他呀？
1: 只能怪那小丫头没眼力见儿，不懂事儿。她如果有你一半聪明，
0: 我不聪明。不过王总可别忘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强奸之后答应我的事情。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啊！说什么我禽兽无耻？像你这样的贱女人才是真的毒蝎心肠。告诉你，你只需要乖乖的听话，别胡思乱想，要不然我还向你保证，凭我的能力，从我的公司滚出去以后，

0: 我的文笔还喜欢吗？
1: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立刻马上，要不然我
2: 方记的文采确实不错，不过声文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到底想说什么？

0: 总。
1: 下周一就是和陈氏集团签约的日子了，但是那天好像是你的预产期啊。
2: 宝宝，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天啊，可是妈妈公司开业以来第一个大单子，你呢就晚两天出来好不好？
1: 哎，怎么了？是要生了吗？
3: 不是，他刚刚踢我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故事中，王启德强奸多名女性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1: 故事中我们看到杨新月的遗书撕开了王启德最后的遮羞布。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新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
1: 强暴？王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2: 你离开的时候，杨新月酒醒了没有？
1: 我下车的时候，
2: 还在车上昏睡，
0: 方清选择不再逃避，将一切事实公之于众。
3: 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4: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3: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5: 刚刚来看到方静已经到某种办公室里，
3: 这还用问吗？
0: 他没有被流言蜚语击倒，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
1: 在职场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方清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
6: 我方清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
7: 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
0: 林霜也逐渐清醒，用一段录音将王启德的谎言彻底击碎。他终于明白，
8: 捷径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深渊。幸福生活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9: 声闻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10: 这咖啡和你以为了，想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8: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1: 王启德，
0: 职场不是法外之地。 面对性侵害和性骚扰，不要沉默，不要退缩，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让罪恶无处藏身。
12: 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

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
2: 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啊，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

0: 上的这么不一样。
1: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

0: 真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迎来最终对决，究竟谁是最后赢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10: 全球转播触达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0亿人次，现场观看的人次呢，也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
9: 剪辑精彩片段，制作赛事动图，直播蹭热度引流等等，这些看似只是追热点的行为，实则可能已经涉嫌侵权，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面临高达5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体育赛事节目为何会被认定为视听作品？面对着不断更新的侵权方式，赛事版权的权利人又该怎样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即将播出。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段时间呢，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热播，除了赛事之外呢，大家也在探讨的一个热议的话题，就是关于体育赛事版权的话题。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讨论。一位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厅的副厅长李丽莎，欢迎您，李厅长。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今天我们还邀请到了中国版权协会会员权益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刘正操，欢迎您，刘主任。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1: 刘主任，我们注意到这些年呢，我们对于体育赛事版权的保护的工作，从监管各个方面都越来越重视了。那正版的体育赛事版权会带来哪些方面的价值呢？
10: 我觉得主要两方面嘛。第一方面呢，就是社会价值，还有商业价值。那么从商业价值角度来看呢，顶级赛事的 IP 呢，是全球注意力经济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载体。以本次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为例哈，全球转播触达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0亿人次，现场观看的人次呢，也已经超过了700万人次，所以呢，这个拥有不可替代的这个稀缺性啊，这类赛事呢，覆盖的是亿万用户，贯穿着这个全年龄段的一个受众，能够快速的聚合流量，激活这个消费市场，形成版权转播。品牌赞助、商业衍生，还有这个线下消费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那么从社会价值来看的话呢，正版的赛事内容的传播能够传递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丰富我们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咱们体育文化普及，来助力我们体育强国和文化强国。
11: 我们得先来做一些普法的工作，就是直接跟保护知识产权相关的都有哪些法律法规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12: 著作权法》，
11: 当然还有一些保护呢，是在比如说像民法典里边，
12: 对，
11: 也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12: 对，然后还有像商标法、专利法，其实也有一些跟赛事相关的一些 这些资产的一些保护的一些相关的

0: 规定。
1: 我想首先请您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内容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视听产品呢？
0: 我国著作权法呢第三条对于什么是作品进行了相关的定义。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呢，要构成作品必须要符合三个构成要件。
1: 哪三个？
0: 首先呢是它是一个文学艺术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第二个呢是它能以一定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第三个呢是它具有独创性。那我们带着这三个构成要件就可以来拆解一下，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个赛事的直播节目。但是呢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一个很基础性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个问题呢就是赛事节目跟赛事本身它是不是划等号的。体育赛事本身实际上它是不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范围的。原因是在于这个体育赛事本身它是运动员根据比赛的规则利用他的一个技术技巧还有他的身体能力，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开展的一个竞技的运动。所以它本身比赛的本身并没有著作权法要保护的表达。那为什么我们说体育赛事节目能够受到著作权法保护，有可能能构成作品呢？那是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电视上看到的这个体育赛事节目，它实际上是赛事节目制作者镜头语言的一个呈现，比如是一场足球比赛的一个制作过程。首先我们要有设置的一个准备，这个准备呢是需要对比赛的现场的设置场景，然后拍摄的这个范围，然后机位的定位，还有灯光音效等等，这都要进行选择和编排。接着呢我们还要对这些拍摄的这个内容来进行剪辑和加工，然后对于不同的机位采集后的内容进行选择加工和编辑之后，我们才能对外进行呈现。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体现的是这个制作人员他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编排。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场比赛它不仅是要呈现这个比赛本身，然后还要包括这个节目的制作人通过自己的构思和编排来给观众呈现的这个内容。所以这个部分才是我们著作权法要保护的独创性的表达部分。如果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固定的机位放在那里，然后拍摄一场比赛，没有任何剪辑加工，然后就只有一个固定的机位，那它呈现的就是比赛本身的内容，那这可能就不构成作品了。
2: 除了体育赛事的直播转播节目之外，官方的摄影师在比赛现场拍摄的比赛精彩瞬间的照片，以及赛事记者发布的文字报道，由于其中蕴含了创作者自身的个性化表达，因此同样也受到我国著作权法的严格保护。在每年的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我国也在持续开展常态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普法宣传活动，统筹多方力量筑牢知识产权特别是赛事版权的法治防线。
1: 我们知道其实这些年呢，我们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著作权法的保护是越来越严格了，比如每年的4月26号我们知道是世界知识产权日，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提出口号，今年这个口号我们当时做新闻的时候是有点感觉热血哈，叫知识产权和体育各就位预备创新啊，就像一个起跑线上预备跑。这个不仅仅是个口号哈，会有什么变化？包括我们还做了哪些专项的整治行动？
3: 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呢，就是咱们国家版权局对这个体育赛事呢也是高度重视哈。今年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公安部还有网信办四部门呢联合启动了建网2026专项行动，作为年度版权治理的核心举措，重点呢整治是视听作品，其中呢也包括体育赛事盗播、切片、非法搬运，还有 AI 违规生成这个传播的这个侵权乱象，为咱们体育版权保护呢划定了清晰的合规红线，提供了坚实的执法支撑。依托建网行动的专项治理的势能呢，我们又采用了区块链相关的技术进行侵权的快速的侵权证据的固定，同时呢还利用了这个跨模态的相关的监测技术，然后呢去破解现在的网络侵权的难题，我们去快速的定位和发现侵权的内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这个协会呢还做了这个重点的一个预警会，

0: 然后在月影会的过程中呢，我们把国内的这个我们的会员单位还有各个内容平台啊召集到一起，然后现场我们建立了这个绿色的快速处理的通道。所以整个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我们这个整个的发现故障还有处理的效率基本上是非常高的啊，我们彼此之间认为这是秒删啊，所以整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总体的这个下线率呢都超过99%以上啊，所以各个平台的在合规层面的工作做得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就是说在发现了侵权行为发生的同时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了，
0: 对，
1: 所以其实呢，随着我们这些年知识产权保护、版权保护啊、著作权保护的这个法律意识提升，大家其实脑子里是有一些概念的。但是另外，你像刘主任刚才讲的，就是面对正在发生的侵权行为，我们还有什么举措能够制止它？包括我们这些年来对于这种恶意的、故意的这样的行为，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能产生怎样的威慑力？
2: 我们国家的民事诉讼法第103条和104条是有相应的制度设计的，那就是行为保全的制度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诉讼禁令。那针对知识产权领域，最高人民法院也出台了相关审查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一个司法解释。那么什么是行为保全呢？我通俗一点来跟大家解释，它就是为了避免当事人的这个权益进一步或者遭受这种不可挽回的损害，那么法院根据这个申请，然后采取一些强制措施来要求对方不能做一定的行为或者必须做一定的行为。那么实践当中呢，我们看到体育赛事的这个相关权利人为了获得一个迅速有效的救济，那么申请行为保全的这种情形是不断的在增加的。那比如呢，在这个2022年的这个世界杯比赛期间呢，北京的法院就曾经裁定某公司立即停止通过这个公司经营的手机 APP 向公众提供世界杯赛事的一个直播服务。那法院送达这个裁定之后，这个被告公司就立即停止了这个被诉行为，达到了一个及时停止的效果。那关于您提到的这个恶意侵权的部分，我国民法典第1185条针对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并且情节严重的情况，是制定了惩罚性赔偿的制度的。那么相应的，我国著作权法的第54条也对故意侵害著作权且情节严重的行为进行了惩罚性赔偿的规定。那么法院是可以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者权利人对外使用、对外授权这个比如说是赛事节目的这个权利使用费，来确定一个赔偿的基数，那在这个基数的基础上的1倍到5倍来判决被告承担这个惩罚性赔偿的责任。当然就是具体呢每一个案件当中的适用上，那肯定是要充分的去考量每一个案件中这个被诉的这个情况，具体来具体分析。那最后这个赔偿的数额是应当跟这个侵权的恶意还有损害的后果来相匹配的，既要充分的补偿权利人的损失，又要对恶意侵权形成一个有效的威慑。
1: 所以既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那对于法官来讲，每一个案件它有各自不同的情节，
2: 是
1: 一事一议。
2: 对。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0: 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从网上截取十几秒进球片段，做成 GIF 动图上传至社交网络，是否构成侵权？
1: 它的流量也往往是最大的。
2: 对
1: 啊，那么它对于权利人的损害，我觉得也是最大。
0: 主播放球赛直播，靠解说打赏赚钱，这种陪你看的直播方式该如何认定？
3: 是以搭便车的方式，通过倍速的行为获取了不当的竞争优势，构成了不正当竞争，判决了被告赔偿原告500万元。
0: 作为体育赛事内容创作者，不用赛事画面是否也能做出爆款？哪些内容可以被认定为合规创作？法律讲堂特别节目《护航赛事版权》正在播出。
2: 关于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其实广大的网友观众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的细节。比如有人说，我就是截了十几秒的那个进球的镜头，然后我做成 GIF 动图，然后发给朋友，就这样的行为，它会构成侵权吗？
1: 尽管是十几秒的这种进球啊，
2: 嗯，
1: 但是呢，它依然还是咱们体育赛事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嗯，
1: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一场球赛大概也就是100分钟左右，
2: 嗯，
1: 是吧？大概一个多小时，那么精彩的进球也就那几个，你会把这个东西发到网上以后，你会发现这种的视频它的流量也往往是最大的，
2: 对，
1: 啊，那么它对于权利人的损害，我觉得也是最大的，
2: 嗯，李厅长能不能结合着？具体的真实的案例跟我们来做一些法律层面的分析。
3: 我举一个就是现实的例子，
2: 嗯，
3: 就在某网络公司跟某科技公司侵害著作权的案件当中，被告呢他就是通过他自己运营的 APP 设置了一个比赛的专区，然后在这个专区里向用户提供了含有涉案赛事节目近3000段画面的这个 GIF 动图，那法院就认定这个 GIF 动图表现的方式是连续的动态画面，啊，这是赛事节目的一部分，然后呈现的又是整场，就是整个赛事赛段全部64场比赛的精彩的镜头进球的画面，那这些连续动态的画面呈现的是涉案赛事作品的独创性的表达，所以呢，就认定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就涉案赛事节目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最终呢，这个案子判决被告赔偿原告650余万元，
2: 赔偿的数额还是
3: 非常高的，嗯。
2: 另外还有现实当中，比如很多的短视频的创作者，甚至有一些主播，
3: 嗯，
2: 也是要靠着这个时候吸取一些流量，但是他就是有明确的商业的目的了。
3: 嗯，
2: 假如说他在节目当中靠着自己去解说，甚至于带货的时候把这个转播的信号当成自己的背景，
3: 嗯，
2: 用这些东西来吸引流量，那一定是个侵权的行为。
3: 是的。
2: 那对于这样的行为，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还有哪些认定的标准呢？
3: 嗯，那随着这个直播行业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种您刚刚提到的这种主播点评陪你看的方式其实是逐渐兴起的。此前呢，

0: 北京的法院就有案例针对这类的情形进行了认定。在某网络公司和某技术公司、某发展公司不正当竞争案件当中，被告呢，他运营的就是一个直播 TV 的浏览器。那这个软件呢，通过各种方式来引导用户进入他的直播间之后，那他就以这种嵌套的方式来呈现正版的赛事直播内容。那其实就是他浏览器播放的是官方渠道的这个涉案的这个比赛画面，但同时呢，他还有主播直播的这个浮框伴随着这个播放的画面，然后来为用户提供陪伴式的直播，
1: 感觉穿了个马甲。
0: 对，是的，那法院呢就认定被告作为专业的体育赛事直播平台经营者，是以搭便车的方式通过倍速的行为获取了不当的竞争优势，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最终这个案子也是判决了被告赔偿原告500万元。这个案子当时还入选了2022年人民法院的反不正当竞争典型的案例。
1: 除了刚才您介绍的这些，刘主任，还有哪些我们平时不太能接触到的这种存在的侵权的风险或者是侵权的行为呢？
2: 其实这方面呢，还是就花样还是蛮多的。那么其中比较多的，像 AI 时代，现在通过 AI 换脸，然后去恶搞很多球员的这种视频也是蛮多的。第二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通过高科技手段，然后在海外呢搭建了这种三无网站呢，他把他的服务器，把他的这个域名都托管在海外，然后呢在中国境内来提供相关体育赛事的这个直播信号啊，这种情况，然后通过这个体育赛事的这个热点啊，然后呢吸引更多的这个用户啊转到他的私域里面去，然后引导这些人呢去赌球。另外呢，就是在国内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些平台啊，他们通过一些地域屏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一二线城市这个相关的 IP 段呢给你屏蔽掉，你在一二线城市是看不到他平台上的这些侵权内容的，但是你要到了四五线城市，你会发现在那个 IP 段里面却有很多的这种侵权的视频。这种情况我们叫它叫地域屏蔽的行为啊，也是比较多的。
1: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这些行为就是属于极度高危的侵权行为，很有可能绝大多数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是侵权行为。但是哪些不构成侵权，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啊，不要浇灭了大家创作的热情。
0: 是的，是的。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实际上对于合理使用就进行了相应的规定。那在一些少量特定的情形下，大家是可以使用作品，不需要经过权利人的许可，也不需要支付相应的报酬的。比如说我们是为了单纯的一个事实报道，不可避免的少量的用相关的这个画面，同时呢这种使用也不能带有任何商业的目的，那这应该就是符合合理使用的要件的。那又比如说我们引用这个赛事的画面只是为了讲解规则进行科普分析，同时呢它引用的比例也是要非常小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只构成合理使用的。
1: 那有没有真实的案例跟我们来分享，刘主任？就是做得很好，而且这个视频用互联网的话来讲就也很火，而且也是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的，我觉得这种我们就得点赞了。
2: 那么不少的自媒体呢，虽然没有使用这个赛事画面，但是呢他通过人物传记，然后赛事的这个历史的一些介绍啊，甚至说他会讲一些什么我们赛事直播过程中的一些黑科技啊，整个的这个转播手段的一些迭代啊，包括一些明星的专访啊，甚至说这个赛事举办城市的一些走访，哪怕他是说有些访店的一些视频，其实都可以吸收不少的这种流量和关注度。今年我们也关注到哈，就是在咱们这个世界杯期间呢，有很多的直播平台啊，就通过这种聊天室的方式，就像我们今天聊天一样啊，大家一边看着我们央视的直播啊，一边呢就是在这个聊天室里面通过文字的方式大家继续讨论啊，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判罚合不合理啊，这个球进的是不是精彩，大家一起来砍球，也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流量和关注度也不错。
3: 本届世界杯期间，大量不使用赛事直播画面的爆款视频不断涌现，有的创作者用热门剧集类比球赛，自制插画进行趣味解读，单条内容收获近30万点赞，大大超越传统赛事解说视频。有的手工博主原创拼斗足球文创，体育博主自制战术数据图解。

0: 现场球迷记录场外观赛故事，实现了零比赛片段，依旧拿下千万级曝光，批量涨粉十几万，同时也为全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正版创作范本。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这个用法律法规或者说用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更好地营造出来一个体育赛事版权的一个良好的生态，保护知识产权。那在这方面我们版权协会的角度来讲还有哪些新的举措？
2: 其实刚才我们提到哈，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重点作品的预警啊，就在国家版权局的指导下呢，我们就召开这个相关的预警会。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和会员单位和内容平台之间呢，搭建这个快速处理的这个绿色通道，实现一个联防和联控。再有一个呢，我们现在呢，协会也在加强这个行业内部的一个自律的相关的活动啊。现在呢，我们又推出了一个相关的制度哈，就是做这个周报制度，就侵权监测和维权的周报制度。
1: 嗯。
2: 然后我们再会针对这个总结出来的这个特点呢，我们和相关的平台和相关的主体呢做一对一的沟通啊，然后呢沟通完以后，我们会督促他们呢快速的进行整改和快速的下线。但如果说有整改不到位的，我们会形成一个书面的一个相当于内部的一个通告，然后告诉他你在哪些方面存在版权合规的问题，然后这个呢有什么样的整改的一个建议。
1: 嗯，
2: 就把我们通知删除这个宏观的原则呢细化到我们具体的工作之中，然后这个时候讲呢就会形成一个常态化的监督提醒，然后不断的完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通知删除制度呢就有了这个落地。再有一个呢，其实刚才大家提到这个合理使用的问题哈，每个平台其实都有自己的这个合规的体系和通知删除的这种措施，那么但是每家的这个标准又不一样，这就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权利人去维权的时候呢，下线的速度快慢不一，
1: 嗯，
2: 因为他的要求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准备做一个就是这个内容平台的这个版权合规的指引，
1: 嗯，
2: 通过这个指引的制定呢，我们就把各家的这个标准给它拉齐，把大家能做到的，我们都固定到这个指引里面去，一步一步的把这个行业规范起来。
1: 嗯
2: 啊，
1: 就是把保护知识产权变成一种主动的行为方式，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印证自己是否在每一个步骤上能够合乎法律的规定，这样我们就可以降低，大大的降低风险。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到的话题，李厅长，就是权利人或者说受保护的主体啊，被侵权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司法的手段，有行政的手段。但是对于权利人自己来讲，您还可以提供哪些更好的方法，让我们变得更强大，去主动的保护自己的版权呢？
3: 那从权利人的角度来讲，我想首先呢是要确保版权的一个来源权属是要清晰明确。
1: 嗯，
3: 那一定要把这个权利的范围、使用的方式、使用的时间都要写得明明白白，避免因为合同写得模糊、约定不清，后期产生相关的纠纷。其次呢，是权利人在发现侵权的时候，要第一时间的固定证据，要做到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取证、积极的来维权。那可以使用这个电子存证这种比较便捷的方式来进行证据的固定。第三呢，是要在诉讼中积极的举证，那尤其是针对这种赔偿金额的举证上，那作为权利主体，我们要对自己的损失还有被告的获利做一个积极的举证。特别是对于这种体育赛事，那权利人就更应当进行充分的举证，提交购买赛事版权的成本、对外授权的证据、支出成本的这相关的证据，这样有助于获得他符合自己价值的这种赔偿的数额。第四呢，也是刚才提到的，权利人是可以充分利用行为保全这些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益的，尤其是对于发生在热播期急需要停止的这种侵权行为，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行为保全，以达到及时制止侵权的目的。当然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充分利用证据保全、财产保全等各类措施来阻止证据的灭失，避免生效判决难以执行。
1: 嗯，感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解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两位呢给大家用一句话再提个醒，我们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3: 作为一名护航知识产权的法官，在此我想说，

0: 赛场瞬息万变，版权初心不变，厘清授权规范，及时取证维权，携手守护原创，遏制盗版播放，定格赛场荣光，共享体育华章。
1: 谢谢谢谢，我们有请刘主任。
2: 最后呢，也提醒广大观众哈，在观赛和娱乐的同时呢，也要提高咱们的版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不去侵权盗版，然后更多呢，发现侵权盗版可以第一时间来进行举报。然后我们作为中国版权协会，也会持续做好版权保护的相关的工作以及这个宣传的工作。
1: 今天呢，我们从司法、裁判、行业实操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了赛事版权合规创作和保护这件事儿。其实保护赛事版权呢，不是要限制大家，而是让所有的创作者都能够安心的长期的产出优质的内容。全面强化正版保护内容，是规范行业秩序、推动产业升级、构建健康体育内容生态的根本保证，也具备深远的行业意义和产业价值。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谢谢，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护航赛事版权，我们下期再见。
3: 世界杯作为全球顶级体育 IP， 背后蕴藏着巨大商业价值，
4: 它的一个产业的价值啊，都达到数万亿美金。
3: 随着赛事经济持续升温，世界杯衍生品侵权日益突出，
5: 主要集中在赛事周边产品的制假售假问题。
3: 如何规范商业借势行为，构建赛事版权良性生态？护航赛事版权，下期播出。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血脉至亲，对簿公堂，究竟为了哪般？
1: 我先给他蹭你们房得了呗。
2: 你自己要做得好的，你自己家的亲兄弟能来谴责你啊？
1: 你们给我啥？啥也没有，我盖房，老人没给我盖房，我他盖房。
0: 寡家之年无处安居，病榻之上尽显凄凉，纠纷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心酸与无奈？
3: 这打我骂我，房屋撵撵我走，不让我怎么住？
4: 东家厕所都不去，缺点都不给了。
5: 他媳妇说的算，对这个。
6: 看来对这个
5: 男人，他作为了
0: 家长里短，是非曲直，难断对与错，柴米油盐，恩怨情仇，怎论情和理？
7: 被告夫妻俩将原告从家里赶出来。导致他暂时没有地方居住。
8: 我们说了白说，白说没有用，说不了。
0: 亲人劝说无果，乡邻议论不休，这场家庭纠纷该如何收场？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绝情的兄弟》。新阳村，坐落于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区。近年来，依托乡村建设的稳步推进，新阳村也如同它的名字一般，正改头换面，展露新颜，处处焕发着蓬勃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乡村振兴不仅要塑形于外，兴旺产业，更要铸魂于内，深耕法治，立足乡土发展所需。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主动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从助力产业升级到化解邻里纠纷，始终在为新阳村的振兴之路保驾护航。2025年6月的一天，一份来自新阳村的诉状摆在了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孙桂平法官的案头。这起看似平常的民事纠纷，却因诉讼双方的特殊关系引起了他的关注。
7: 我看这个原告和被告好像这是兄弟关系，为什么还会产生这样的案件？正常亲兄弟之间可能不到矛盾特别激化情况下不会来到法院来起诉，双方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去看一看，像那个村里边也了解一下。
0: 60多岁的徐勇正是本案的原告，他一纸诉状将亲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告上法庭，要求返还他名下土地的承包租金。亲兄弟之间为何会因为一笔土地承包费就对簿公堂呢？带着这个疑问，孙桂平法官来到了新阳村村委会了解情况，希望能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7: 方书记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7: 关于那个徐勇案件，我来跟你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5: 好。那怎么咱到里边谈吧。
7: 好，谢谢。我们想向您了解一下，就是徐勇和徐波他们兄弟姐妹之间平时相处的好不好，他们的父母是否还在世，然后他们兄弟姐妹之间人多不多，其他的就是徐波和徐勇其他的兄弟姐妹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待的呢？
5: 他们一共是姊妹六个，这个父母呢已经这个不在了。平时的时候呢，这个兄弟姊妹关系还可以。
7: 那徐勇他排行
5: 老大，他是男的里头排行老大。他身上还有两个姐姐。
7: 他上面还有两个姐。
5: 还有两个姐姐。就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
7: 对，
5: 他这个事儿吧，不像这个你现在叙述的这么简单，其实挺复杂一个事儿。他不单单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提到的这个土地上的诉求，2年的时间，可能我们调解了不下10次了。
0: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面对这个2年内调解不下10次都未能化解的家庭死结，孙桂平法官决定前往徐勇的大姐家，希望能从他的家人口中更深一步找到矛盾的根源所在。
7: 咱们这两兄弟徐勇和徐波他们平时处的咋样啊？
9: 他俩一个院儿，住那房也一家一半儿。老人的房他哥俩就住的，处的还行，以前行。
0: 在和徐勇大姐的交谈中，一段辛酸往事渐渐明晰。原来徐勇20多岁离异后，精神受创，心智也变得异于常人，无儿无女的他自此孤身度日。再后来父母相继离世，经他们几个人商议，决定家中祖宅由徐勇和徐波兄弟二人共同继承。因年久失修，祖宅存在安全隐患，被村里作为危房拆除了。徐波以家在原址盖了新房，而徐勇虽然拿到了房屋拆除的补偿款，却因无力重建房屋，此后便一直借住

0: 在徐波家的偏房里，
1: 中间发生什么矛盾了吗？为什么就引发的这些事情呢？
2: 以前他能给放羊，说他给放羊，他后来他不有病了吗？从去年。
3: 前年
2: 有病了，他就不给他放，他放不了羊了，
1: 他给他干不了活了，
2: 就干不了活了。俺家老二媳妇就把俺家老大撵出来，撵出俺家老大就上去找那嘎上大队去找他们，
1: 找咱叔就行了。我看来咱村里给提供了不少帮助。
0: 徐勇的大姐坦言，这些年多亏村里帮扶，早早就为徐勇办理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待遇。徐勇不仅每月可以领取1000余元的生活补助，同时还享受医疗相关报销政策，日常起居和就医都有稳定保障，平日里生活安稳无忧。在徐勇被徐波夫妇赶出家门后，也是村里第一时间为他安置了临时住所，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1: 咱们兄弟姐妹之间也是想给他们调解调解，但是也是没促成这个事儿。
3: 都调解多少次了？人这些这个姐姐吧，姐姐姐夫，包括这些兄弟，他都有点样。你看这些姐冬天，这个二姐夫他们就给他送煤，完了送吃的，这老三给拿钱儿。给这个安排生活，
1: 平时也提供不少帮助。
3: 这个
2: 不是那什么，他就是他自己也没他买不回去，就他就得挨冻。
3: 他的这个智商比较低一点，
2: 精神不好。
1: 对于徐勇他起诉徐波，你们也是支持的，是不是？
2: 那人给你撵出来的，人不接受他。你说俺们这家里，咱说要有钱能养他也行啊。俺们这自己都照顾自己都照顾不过来的，那他那根本
0: 就……尽管平日里他们时常接济帮扶，尽力照料徐勇的生活起居，可奈何各家都有自己的难处，能力终究有限。眼看徐勇有家难回，无处安身，他们心里满是无奈与心疼。几番调解无果，大家只好劝说徐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1: 今天通过走访方书记和他其他兄弟姐妹，我感觉与咱们就之前刚接触这个案件了解到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的。
4: 之前以为他这个矛盾会很大。
1: 对，你这么一了解，好像双方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调和，尤其是这个老大和老四之间，也就是本案原被告之间，在一起住了很长时间，
4: 从小就在一起，
1: 对，还是有感情的。所以我觉得明天这个案件应该是调解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实地走访下来，孙桂平法官发现，兄弟二人虽有矛盾，却远未到不可转还的地步。两人自幼相伴长大，长久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血脉亲情早已根深蒂固。他对促成和解仍抱有信心。然而，开庭当天清晨，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却让案件的走向陡生变数。
1: 咱们现在去矿医院，向原告了解一些情况。因为刚才经沟通，他突发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庭审突然来不了了。
0: 开庭在即，原告徐勇却突发疾病入院，无法到庭。关键当事人的缺席，让这场即将开始的庭审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法官立即决定在开庭前前往医院和徐勇见一面。
5: 徐勇，我是你那个委托代理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然后呢，今天呢，咱们开庭嘛，这知道你突发疾病了，然后去不了，所以呢，我想核实几个问题啊。然后今天呢，和那个吴振清沟通了一下，吴振清说的这个承包费呀、土地这个承包费给你钱了，给没给？我们想核实这个问题。
6: 给过一两回。
5: 一两回。
6: 一两回给过300。这回给过个400，
1: 也给过两回，一次300，一次400。
6: 看我不能给放羊了，不让搁那住，就这么事儿。完了，这个大队这个不让搁住，大队劝了多次，劝了多次说意思让我在那住，他就不干，他就不让住。
5: 那如果要调解的话，因为你本人不在吗？调解我得知道你的什么想法，毕竟你们是说亲兄弟关系吗？
6: 对。
5: 如果要调解的话。你给你多少钱？
6: 那你们法院规定，
5: 自己没有个想法是吧？
6: 我没有啥想法，
1: 给他让一让呢，
5: 让一让行不行？
6: 那都无所谓的事儿。
0: 卧病在床的徐勇似乎全然不在于土地承包费的数额高低，他渴求的是一处安稳的居所，是重新回到

0: 家中生活。在与法官的交谈中，他始终未责怪弟弟徐波，而是反复诉说自己有家难回，皆因弟媳从中阻拦。那么弟媳为什么要执意将他赶出家门？徐波夫妇俩对此事又会有怎样的说法呢？2025年7月7日，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以巡回法庭的形式，将开庭地点设在了新阳村的一片空地上。这种家门口的庭审模式，不仅免去了当事人的往返奔波之苦，增强了司法审判工作的透明度，同时也让基层群众更直接地感受到司法便民的温暖。
1: 鸡西市橙子河区人民法院今天在这里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徐勇诉被告徐波、吴振清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现在宣布开庭。下面核对到庭当事人身份情况。
0: 原告席上坐着的是徐勇的两位法律援助律师，被告席上则是徐勇的弟弟徐波和弟媳吴振清。
1: 下面由原告宣读起诉状并明确诉讼请求。
2: 原告徐勇、被告徐波、被告吴振清诉讼请求：一、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二被告给付原告土地承包费9477.6元。第二，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 二被告针对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个诉讼请求，认可吗？
3: 不认可，没有落地，我也没种落地，我干呀？
1: 对事实不认可啊？
3: 对，
1: 因为没有种那么多地是吗？
3: 对，一亩二分地。
1: 实际上种了多少？
3: 一亩二分地，
4: 六分的地儿前面那是。
1: 1.2亩对吗？
3: 好像那样对。
1: 啊。那他说咱们是从2010年开始耕种，这个认可吗？
3: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时候种的。
4: 咋开始他自个种的？
3: 都自己种对。
4: 我就住进这能有7、8年吧，我种的。
0: 面对原告方提出的诉讼请求，两名被告当庭悉数否认。吴振清直言，他们俩耕种徐勇的土地绝非凭空占用，其间另有原委。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一亩地，几间房，一笔难以厘清的旧账。
5: 哎，我们当姐也喜欢他们，都和和气气的，和气谈谈这事儿，把这事儿解决的。
0: 一个单纯懵懂似孩童，一个言辞犀利如刀锋。
6: 他在农村来讲，他属于那种有点属于低智商这种。
1: 那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的吧？
4: 哎，这多二十四五岁就变成这样。
0: 是于此调解失败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1: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
3: 我跟你说啊。俺们大伯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
0: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绝情的兄弟》。
1: 下面由原告向法庭举证，并说明要证实的问题。
0: 举证质证阶段。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两份关键书证，一份是村委会出具的土地权属证明，证明徐勇在新阳村享有1.65亩土地承包经营权；另一份则是近年来当地土地流转市场价格参考，以便核算出土地年均收益金额。与此同时，原告方还邀请了三位兄弟姐妹出庭作证。
1: 下面宣证人徐芳到庭。
2: 原告那个谁徐勇不是没来吗？突发疾病住院了。然后徐勇那个本人在这个新阳村这个土地，一直是由这个被告来耕种的，是吧？
5: 对。
2: 大概哪一年？
5: 就他放羊，给他放羊那年是2010年，是2012年的，反正就在那哪里。
1: 咱们这个徐波呢，老二，平时关系相处的怎么样啊？
5: 咋说呀？
1: 就实打实的说呗，好不好啊？
5: 一般吧。
0: 兄弟姐妹几人证实，徐波夫妇耕种徐勇的土地长达10余年，却没有按时支付给其相关费用。在他们看来，吴振清这是仗着徐勇心智不足，无人帮其做主，便借机占用他的土地，从中谋取私利。对此，吴振清夫妇又会作何回应呢？
1: 对三位证人这个发表的这个证言，二被告有什么意见吗？
3: 地我占的不给人家，我问他，我说你种不种？我不种，你给我那个猪吧。我说你要种，以后你就种，你或者干啥，你种吧。
1: 那就是说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不是占用。你种他地之前与他进行过那个沟通，他同意之后才种的。
3: 对呀、啊，谁呀、啊、占用人地？

0: 徐波，那你除了这个耕种徐勇的这个土地之外，你们家自己有几亩地呀？
1: 五亩的地。
0: 那咱们除了这个土地它本身的收益之外，咱们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呀？
1: 经济来源养活几个牛，这几年还赔钱。
2: 徐波夫妇表示，自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未想过占徐勇的便宜。按照他们的说法，当初是徐勇主动提出自己无力打理田地，才交由他们二人耕种的。至于前些年他们为何没有支付过土地承包费，那是因为祖宅拆除后徐勇无处安身，是他们收拾出自家的一间偏房给徐勇居住，土地承包费与房屋租金在他们看来正好可以相互抵消。2024年徐勇搬出去之后，他们也分批支付了那一年的土地承包费。
0: 我问一下，这个咱们说这个给了600块钱是吧？啊，那你说一下，你这个钱是一次性给的呀？
3: 没有，
0: 还是分批次给的？
3: 分批给的，我怕他花没了，一点点给他。
0: 那分几次给的呀？
3: 四次呗。
0: 分四次给的。
3: 100、100。
0: 啊。
3: 两回吧，200、200，两回是吧？
0: 那什么时间给的？什么时间给的？
3: 哎呀，
0: 一次性吗？
3: 刚快过年说。去年吧。
0: 是那个去。24年春节期间给的是吗？
3: 啊，对，快过年的时候给的，为啥？人家还买点吃的嘛，我就给他。
0: 啊。
2: 吴振清认为，亲人们的误解根源在于徐勇表达能力有限。事实上，这些年来，由于徐勇一直跟他们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夫妇俩对徐勇的照看和帮扶远比其他兄弟姐妹多得多。
0: 对于被告称已经给付600元租赁费，原告这边认可吗？
4: 跟那个原告私下就是也问过，问学过，然后他还说给了那个700元钱。
3: 你看看，
4: 他还是挺诚信的。
0: 你们在一起住了多长时间？
3: 哎呀，
1: 也从小就在一起。
3: 对，
0: 老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3: 2019年是2020年。
0: 他跟你们在一起住，那个平时的这个吃饭是他自己负责还是一起吃啊？
3: 有时候啥吃，有时候自己做。
0: 他自己做，他这个食物的来源是你们提供的吗？
3: 有时候俺们给他，有时候他没钱啊，我得给呀，因为啥？有时候帮我放放羊，我给他钱；有时候做点地给钱，都俺们供，俺们不供谁供？
2: 吴振清细数着自己这些年来的付出，小到一包烟，大到吃穿用度。甚至连徐勇生病住院都是他们两个人和孩子们跑前跑后。可既然如此，徐勇又为何会被赶出家门呢？
0: 什么时候离开你们家自己出去住的呀？
5: 去年。
0: 因为什么离开呀？
3: 因为什么离开呀？怎么说呢，一个是我说这个就是天大对点，就是水费呗，哈。完了，我说你看，你把水费给我报他呗，报了我说老大这个住呗，哈，我就不要房租了什么的，哈。人家不给报，不给报啥？我说不给报，我说那我就得撵他出去。
2: 问题的答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无关土地纠纷，也并非积怨深厚，仅仅是因为一时赌气。吴振清坦言，家里多一口人就多一份花销。他想要村委会酌情减免部分水费，以减轻自家的负担，可村委会却坚持依规办事。一来二去，双方僵持不下，吴振清这才一气之下把徐勇赶了出去。
0: 因为这还至于把老大撵出去？多少水费钱呢？
3: 那时候是
0: 多少钱
3: 呢？
0: 水费
3: 交1000多是多钱，我们也不知道。
0: 1000多块钱的水费啊？
1: 1000多块钱。
2: 法庭辩论阶段，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原告方坚持被告方理应支付10余年来的土地承包费，被告方也明确表示该付的钱已经结清，他们不欠徐勇什么，不愿在金额上再做出让步。
0: 我们本次庭审就到此为止，现在宣布休庭。
2: 庭审结束后，法官与方书记找到吴振清，希望就土地承包费的金额以及徐勇的居住问题再次进行调解。然而，因为此前水费一事，吴振清与村委会之间已有隔阂。面对方书记，他的情绪始终难以平静。基于家事纠纷调解中的情绪疏导优先原则，孙桂平法官决定启动背对背调解机制，分别与双方当事人进行单独沟通，寻找矛盾化解的突破口。傍晚时分，孙桂平法官来到了徐波家。
6: 这个时候不热了，然后他们这个农忙也完事了，正好去家里再就白天开的这个厅

0: 调节调节。
1: 哦，
0: 白天情绪也挺激动的。
1: 再讲哈，
2: 我也在讲。
1: 我们过来寻思白天这个案件，再过来跟你们调节调节，顺便看一看说的老大住的这个屋子啊。
2: 你怎么进水？现在这水都
3: 泡进去
1: 了。哎呀妈呀，这住哪儿啊？这也没有地方住啊。
2: 这住不了。
1: 这没有床啊，没有炕啊，咋住啊？这个是炕啊。
2: 那炉子。
1: 啊，这个是个炕。
2: 哎呀，他啥都往上整啊，啥都给你屋里整的。哎呦妈，
1: 这个棚顶漏雨吗？
4: 走进徐勇曾经居住的老屋，孙桂平法官的心头一紧。难以想象年过六旬的徐勇长期居住在这样的环境里，门口淤泥堆积，屋顶破败不堪，屋内垃圾如山，几乎无处下脚。
3: 他这人也不点火也不捂的，咋捂湿咋捂垃圾呢？这不一直都冻死了冬天的。
4: 面对法官，徐波无奈道出了赶走哥哥的另一层缘由。由于哥哥心智不全，不仅吃喝拉撒全在这间屋子里，还经常捡拾各种垃圾堆积在屋内，长此以往，他们也陷入了管与不管都两难的境地。现如今房屋已经无法住人，自己也无力再承担翻修的费用，考虑到居住存在安全隐患，他们才让哥哥搬了出去。
0: 这个宅基地这房子的事儿，就是加上这个，我们觉得2000块钱，也跟他沟通了多少，他觉得能不能咱们这边你看看再给他涨一涨行不行。
2: 我的妈呀，就说这2000块我得出一地啊。
0: 嗯，
2: 我们家现在都不上班啊。
0: 我没说你，没说你今天答应了金妈，今天就拍给他，那咱可以有期限，
2: 没事，我跟你说没事。
0: 嗯，
2: 我出一地我也给，我也知道我说的话，我出一地我给他。
4: 交谈中，孙桂平法官发现吴振清虽然言辞激烈，情绪激动，实则却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他决定以此为突破口，既肯定他们多年来的付出，又耐心解释法律规定。
3: 有时候做什么好吃都给他送。
2: 我哎，前面来看了。
0: 嗯，
2: 我先爬窗瞅瞅去。
0: 现在就冲着徐勇，他还愿意回来住，他肯定是有感情的。如果你
2: 愿意啥呀，
0: 一点都不好，他也不愿意回来了，是不是？
3: 对对，
2: 我跟你说啊。王大白哥其实行。干啥看院子看等等的，谁来拿都看。
0: 头两天我们在一起聊天，那个人家说那个别的兄弟姐妹说你上我家给我看看房子吧。啊，那不行不行，不去。然后说那就我就得我就除了徐波我不管别人。
4: 孙桂平法官的肯定与理解让吴振清渐渐打开了心扉，他开始讲述这些年他们与哥哥徐勇之间的点点滴滴，语气也从最初的激烈慢慢变得柔软。徐波虽不善言辞，但法官看得出他心里也一直惦记着这个哥哥。
0: 咱们跟其他兄弟姐妹的矛盾，或者跟村里边的矛盾，但是现在导致徐勇成了受害者了。
2: 对呀、
0: 啊，
3: 对，
0: 咱不这样，
2: 啊、
0: 咱不这样、
2: 啊。
0: 但是徐勇他也是无辜的呀，他
2: 对、
0: 啊、现在他成受害者了。
2: 对，
0: 大哥刚才说能给涨点，咱们看看能涨到多些，行不行？其实你今天我觉得你这人还挺心善。那当时开庭的时候第一口你不说3000吗？后来一寻思，让你给降了。啊，
2: 行，3000，3000行。
4: 经过2个多小时的不懈努力，法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逐渐消除了徐波夫妇两人的心结。从被告家中出来，天色已暗，月光下的新阳村这一刻显得格外宁静。孙桂平法官的心头却思绪万千，徐波一家的补偿方案原告方能否接受，徐勇最终的安置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第二天一早，孙桂平法官就再次来到了新阳村，这一次他要听听徐勇其他兄弟姐妹和村委会的想法。
0: 咱家就开诚布公的说，他就涨到3000，
5: 咱别在这钱的数额上纠结。
0: 嗯，
5: 他们不要钱都没问题，这个老二徐波你做主，你把这个老大呢安置好，这个生活问题呢我们村里来负责，不用你管，要钱不是目的，最终目的就是让这个老大得有个安身的地方。其实他也说，哎呀，他没钱呀、
6: 啊，
5: 他你们给别干啥？那
6: 替他
5: 说话呢？那你看，就是他这种智商的人，他都能考虑到这种亲情关系。你我们正常人，那么你不更应当把这事处理好吗？是不是？
7: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

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

0: 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七十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兄弟细想起纷争，背靠背调解续亲情。
5: 他家里挂了一个家和万事兴的这么一个手工的这么一个刺绣，是他本人刺绣的。他也说我希望家和万事兴。
4: 家长里短难断清，司法温情化坚冰。
6: 我有房屋，你说你
7: 这要钱不是目的，就是把老大这个居住权给你解决了。
4: 现在开庭继续播出《绝情的兄弟》。2025年9月，在孙桂平法官的悉心调解下，在新阳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这场持续2年多的家庭纠纷终于达成了和解。
5: 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一、徐波、吴振清允许徐勇继续在平房内居住，该房屋系徐波、吴振清二人承建，该房屋由新阳村村民委员会负责修缮。达到居住条件后，徐勇到该房屋内居住。二、徐波、吴振清不负责徐勇的衣食住行，仅提供房屋用于徐勇居住，徐勇不再向徐波、吴振清主张劳务费、土地使用费、宅基地使用权等权益。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25元，由徐勇承担。
4: 家事纠纷的化解不能止于案结，更要追求人和。故事的最后，徐勇终于等到了弟弟弟媳为他重新敞开的家门。那间由村委会修缮一新的小屋或许并不宽敞，但足以安放他的余生。家事审判的最终目的从来不是分出谁输谁赢，而是要在法理与情理之间找到那个能让亲情得以延续的平衡点。而这起案件的圆满化解，也让我们见证了司法的力量、基层的担当与亲情的回归。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
14: 嘛？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12: 王总好。
13: 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
12: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13: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2: 你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2: 王启德
5: 原形毕露，他私下温情的伪装。
4: 你就是王启德对吧？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此事案有关。
13: 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12: 那天晚上答应我的事情，
13: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啊！凭我的能力，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滚！
5: 幡然悔悟后，他不再沉沦。
19: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13: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
12: 声纹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5: 勇敢说不，直面昔日的伤痛。
13: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4: 王启德。
5: 普法剧场《无声之怒》经典版下集正在播出。

0: 直都是我的偶像。
1: 你一定会前途无量的。
2: 赶紧的，干了干了干了。
0: 微笑微笑。
1: 行，我送你回家啊。
0: 你这是强奸，我要告你。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偶像吗？那别人会认为是你主动勾引我，也会认为呢是你自愿的。只要你跟了我，你觉得你以后的人生和仕途是不是就一帆风顺了？我是觉得你越来越有女人味。
3: 请你自重。
0: 你放手！你是王八蛋！我现在你放手！
3: 早的就是你！你叫什么脸啊？我拿现在这样，我什么都不看见了！我跟你讲，你给我出来！
4: 方清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清者自清，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

0: 怎么样？
1: 完了，中队长。
0: 真的呀？那这就是说我当爸爸了？你不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了？
1: 可我没准备好。
0: 那既来之则安之。我得把这消息赶紧告诉我爸妈去啊。
2: 什么？怀孕了？
0: 这下你们不用愁了，等着当爷爷奶奶吧。
3: 哟，这可是大喜事啊。
2: 你媳妇儿不是说要忙事业，要过几年才生小孩吗？
0: 这意外怀上了，肯定得生啊。
2: 意外？
0: 妈，您怎么了？这一脸不高兴呢？
2: 儿子，前段时间这风言风语的传着，这会就怀孕了，你可得多个心眼啊。
0: 妈，你什么意思啊？
3: 可不许乱说。
2: 我怎么乱说了？儿子，说句不中听的话，他这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巧啊？
0: 妈，你说什么呢？
2: 你就是单纯。人家方清进公司没两年连年升职，现在想想还真是有问题。
0: 妈，方清是您儿媳妇，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
2: 反正我不管，你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就当爹，有些话必须得问清楚。你不好意思问，我去问。
4: 听说了吗？副总马上就要换人了，你说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呀？刚刚我还看到方经理进了王总办公室呢。
5: 这还用问吗？哼，有些女人啊，厚着脸皮还继续待着，还不是想继续往上爬。
4: 说的也对啊。
5: 哎，行了行了，我们认真工作吧。
6: 说了这么多呢，我还是想代我夫人向你道个歉。
5: 道歉就不必了，但是麻烦王总以后把后花园给收拾干净。
6: 方经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幽默了？其实那天晚上我是酒喝多了，所以我在和方经理谈事儿。
7: 这有份很急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5: 既然王总有事儿，那我先出去了。
6: 以后工作得有个工作的样子。
8: 你凶什么凶？
6: 我是怕别人背后说你闲话。
8: 这背后的闲话还少了吗？
6: 哎呀，行了。以后你多注意点，只会对你有好处。
8: 签字吧。

0: 么了？
1: 老公，我还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准备。哎
0: 呀，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上天给咱们的礼物。你真不想要这孩子？
1: 你让我考虑考虑。
0: 我觉得你考虑考虑换家公司吧，换家更好的公司。
1: 你还在为之前的事情？
0: 不是我，现在流言蜚语传得这么严重，我真不想让你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凭你的资质和能力，你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1: 陈旭，你说过你相信。

0: 我的。
1: 是，我相信你，你清者自清，可这人言可畏啊。
0: 我没什么好怕的。
1: 是，你是不怕，可你能不能为我考虑，为我爸妈考虑考虑啊？
0: 陈轩，你怎么了？是不是你爸妈在你面前说什么？
1: 我还想问你怎么了呢？怀孕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0: 你们不就是怀疑我肚子里孩子吗？
1: 我是相信你的。
0: 但是你爸妈是怀疑的。

0: 我们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呢，应该说是相当的不错，这主要归功于由方经理率领的策划部，还有就是任经理带领的市场营销部，来为他们优秀的业绩鼓掌。二位还得继续努力加油，公司副总的位置你们俩可是最佳人选。
1: 王总，
2: 我哪敢跟方经理比啊，学历比不上，资源比不上，这脑瓜子也比不上，我呢甘拜下风。
3: 沈经理是老前辈，我可不敢当。
2: 方经理，我只不过是比你早来公司三四年而已，你是后起之秀，懂得门路和行事的方法。我呢脑瓜子笨啊，哎，就只能闷头干。
3: 既然这样，咱们都别谦虚了，努力争取副总的位置吧。
0: 很好，我就喜欢这样有上进心的员工。云川，你去看一下方经理怎么了。
3: 好。

0: 方经理没事吧？虽然我是晚辈，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一句，现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在针对你，眼红你，王总这个时候只怕是要顾全大局，一碗水要端平了。如果我是你的话，见好就收，这风水总是轮流转，再留下来也没什么意思了。毕竟你和王总的事儿被母老虎抓个正着，还闹到了公司，确实也不好看呢。
1: 是啊，是挺不好看的，不过怎么办呢？我也是做了替罪羊，替人挡个灾。你说的对，这风水轮流转，你也自求多福。

妈，我也不绕弯子了。你不是说你这几年不打算生孩子吗？你就继续拼你的事业吧。妈。

0: 我儿子那么八心八肠的爱你，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你说不生孩子，我们老两口也不敢说什么。可是你不能太自私啊，在外面做那些事情，你让我们一家人脸往哪搁呀？
1: 妈，我已经解释过很多遍了，我是清白的。哼，
0: 你如果想要这个家，就把孩子打了，换个工作，你不能太自私了你。

0: 老公，我知道你没睡，咱们俩谈谈吧。
1: 说吧。
0: 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1: 真的啊？
0: 但我不想换工作。
1: 老婆，
0: 我今天想坦诚不公地跟你聊聊。
1: 好。
0: 今天下班，你妈妈来找过我。
1: 我妈又跟你说什么了？
0: 老公，其实有件事儿，我真的对你有所隐瞒。
1: 什么事儿啊？
0: 原本这件事儿，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可事已至此，8年前，我刚到公司实习的时候，确实被王总骚扰过。
2: 王总，我到了，我自己可以进去。
3: 你喝醉了，我送你进去吧。啊，把卡给我。
2: 不用不用，我自己可以。
3: 姑娘，放心，只要你跟了我，只会有好处，没有坏处。啊，走。
2: 王总，
3: 走吧。
2: 王总，你再这样，我救人了。
3: 下去。
4: 这些策划案当中，就这一份最令我们满意。
5: 方清，
1: 张总，这个方清还是我们公司的一位实习生，不过呢，思路还是比较新颖，但是还缺一些成熟。我们不打算留用他。
4: 哦，那王总的团队是不是太没有眼光了呀？如果要谈下面的合作，就用这份方案，之后的两个项目，我们希望能够让我们看到就像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
1: 行，张总，没问题。
0: 对不起，王总，我需要一个干净的工作环境。
1: 方小姐，你可能是误会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我一定达到你的要求。再说我们公司策划部特别需要你这样的才女，而且是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专业人才。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啊。
0: 从那之后，王总就没敢来招惹我。
1: 这种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应该报警啊。
0: 我想他也没得逞，就算我报警，警察也不能拿他怎么样。而且当时咱们俩都处于实习期，我也想早点稳定下来，

0: 跟你结婚，所以这事儿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后来我想过换工作，但是我就不信了，和潜规则抗衡，就不能在职场上有所作为，所以我必须得做出点成绩。
1: 难怪你这么拼啊。
0: 不过我知道王总这个禽兽并没有向实习生收手，但是这种事儿也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可我没想到这次出差王总又来骚扰我，还被他老婆撞见。但是老公，真的没有发生像他们说的那样的事儿，我不过是做了替罪羊。王总的太太，她想找的应该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林霜。
1: 你是说你们王总和林霜？
0: 我原本有意想把她留在我们部门保护她，可我没想到她自己非得往火坑里跳。
1: 哎呀，现在有些小姑娘啊，就是想走捷径。
0: 所以我猜想这次的事儿闹得那么大，应该是有人心生妒忌，恶意传播，想逼我走。
1: 老婆，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可你们王总既然是那样的一个禽兽， 那你就更应该换工作了呀。
0: 老公，现在公司上上下下流言蜚语那么多，他们肯定会以为我是为了上位主动勾引的王总。我放心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如果王总再敢来骚扰我，我绝不轻饶他。
1: 这种畜生根本就不能饶。
0: 好啦，老公，不过今天妈说的有句话也对，做人不能太自私了。这两年我为了事业，我忽略了你，忽略了咱们这个家，所以我想好了，我想生下这个宝宝。王总，这次出差我想请个假。
1: 怎么了？方经理怀孕了，这是好事，恭喜啊！要不你就休假。
0: 谢谢王总，不过工作上的事儿，请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怠慢。
2: 行，别太拼了啊。
0: 没事，我先出去了。

0: 跟你说了吗？我有应酬。
1: 你这什么应酬啊？我这最近约你，你老是应酬，这应酬也可以带上我呀。
0: 最近公司里风言风语的，让人家看见不好。
1: 那方总经理挺着个大肚子在公司里晃悠，这就好了，这大家都在议论呢。
0: 这个拿着我的钱不干活，八卦起来倒是挺勤快啊。
1: 就是啊，那你这留他在公司里，那也不服众啊。
0: 人家现在是孕妇，我不能开了他，他受法律保护的。
1: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呢？
0: 我答应你什么事儿？
1: 你，我这还天天给你冲咖啡呢。
0: 啊，那事儿，再等等啊，再等等。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哎呀，你放心，我会尽快安排的，好吧？看，时间来不及了，听话。

0: 哟，方经理，吐成这样，还来上班啊？在家休息多好啊！
1: 我方清摸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听说公司要新来实习生了，林叔，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2: 小杨、小齐，这就是你们工作的环境了。你们才来，有什么不懂的要多问，实在不行也可以问我嘛，千万不要出错。哎，回头呢，我再让同事们带你们去熟悉一下。啊，我先忙了，你们去看看吧。
3: 好，谢谢经理啊。
4: 喜悦，你说以后我们俩都能留在这工作多好啊？
3: 对啊，这公司这么好。
5: 对不起啊，对不起。
6: 哎，走开你，没长眼睛是吧？
7: 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把衣服换下来，我拿干洗店帮你洗洗。
6: 我这衣服都打湿了，一会儿还要去开会。
7: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8: 姐姐不好意思，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公司，环境还不太熟悉，没看到，不好意思。
9: 怎么回事？
6: 王总，是新来的实习生把我衣服打湿了。
7: 王总好。
9: 你们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啊？
7: 嗯。
9: 啊，林助理，你刚才不是说你身体不舒服吗？再说你这衣服也湿了，要不你就先回去休息，顺便把衣服换一下。
7: 王总，
9: 一会儿开会呢，就让他们俩去给我做记录就可以了。这位姑娘，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啊，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送我办公室。
7: 哦，王总，姐姐，麻烦问一下，哪有茶叶啊？

0: 要新来实习生了。林叔，你在公司也要成为前辈了。
1: 王总。
2: 方经理。
0: 我正好有事要找你。这两个实习生我想留在策划部。
2: 你们策划部不缺人了。再说我一会儿有个会，他们俩要跟我一块儿去，时间也来不及了。

0: 怎么发信息还不回呢？
1: 慢点，你今天没喝多少。
2: 我没喝醉，
0: 王总，麻烦你了。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来，西月，
1: 我送你们俩回家。
2: 啊，谢谢啊，王总。
1: 来，后面。
2: 来，西月，进去。
1: 小心小心小心。
2: 慢点。
1: 好。哎。
2: 西月，慢点。

0: 这样吧，我先送你回家，再送新月，正好顺路。
1: 那王总，今天真是太麻烦你了，没想到新月酒量那么不好，喝两杯就倒了。
0: 今天我胃不舒服，确实不能喝酒。嗯，行。

0: 试试吧。
1: 啊，是，谢谢方总。可是，西月今天醉成这样，你一个人可以吗？
0: 啊，放心吧，没问题。你怎么样？没事吧？
1: 啊，我没事。那王总，我先走了。
0: 哎。

0: 昨天晚上。
1: 昨天晚上应酬，酒喝多了，回家就睡了。
0: 睡了。
1: 时间到了，开会。好了，各部门汇报一下你们上个月的工作进度。齐飞，杨希月怎么还没到？
0: 哦，我开会之前就给他打过电话，关机了，可能没电了吧。
2: 你就是王喜德对吧？
1: 对，是我。
2: 我们是江城公安分局的，现在怀疑你跟一起性侵自杀案有关，请你跟我们走一趟，配合我们调查。这是杨新月父母在他割腕自杀后在家里发现的一封遗书。
1: 遗书？他自杀跟我有关系吗？
2: 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和杨新月在一起？
1: 对，昨天公司开完会以后有个应酬，我就带两个实习生去了。
2: 那应酬完了之后呢？
1: 当时我胃不是很舒服，就没喝酒，然后应酬完了以后呢，我就送他们俩回家了。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希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
1: 强暴？警察同志，你们这么下定论是不是有点牵强了？是我们是去开了房，可是都是小姑娘自愿的。你不知道，我本来是打算送她回家的，可这一路上她对我这样那样，就是个正常的男人谁受得了这种诱惑？再说现在的年轻人开放着呢。
2: 你是说是杨新月主动勾引你的？
1: 现在这些刚毕业的实习生为了走捷径什么事儿干不出来啊。
0: 王总叫我和杨希月陪他去开会，开完会又让我们陪他去吃饭。王总说他胃疼，可那些人老给他灌酒，王总就让我和杨希月帮他喝。我酒量不错，可杨希月喝两杯他就醉了。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散了。王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1: 你离开的时候，杨新月酒醒了没有？
0: 我下车的时候，她还在车上昏睡。
1: 那上车的时候，或者吃饭开会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王总对杨新月有什么不轨的行为？那之后杨新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0: 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2: 王启德这个王八蛋。
3: 怎么了，老婆？
2: 那王八蛋又欺负新来的实习生，而且那女孩自杀了。
3: 这个畜生，他……
2: 老公，我想……
3: 我知道你想的什么，你得考虑清楚啊！你现在怀着孩子呢。
2: 可是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3: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呢？
2: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我就不相信了，他只骚扰过我跟那个女孩，肯定还有其他人。
3: 是，他说不定是骚扰过别人，可你想过没有，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举报过他，那就证明人家不想把这些事情张扬出来。

0: 别喝了。
1: 我怎么那么傻？王启德根本就是个禽兽，亏我还以为他对我有感情，他根本就是个王八蛋、骗子。
0: 别喝了。
2: 那你今天听我跟你说，王启德那个人不值得你这样做。

0: 阿姨，
1: 你是？
0: 阿姨，我是杨新月的同事，
1: 我女儿真的是被垃圾人送害的。
0: 阿姨，你别激动。

0: 欢清茶，可是这清茶不是那么好喝的。
1: 没什么正事，出去。
0: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王总，您的心可真够大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把小姑娘灌醉，然后再下手，这不是王总您一贯的做派。这次你又答应她什么？是给她升职，前途无量，还是答应娶了她呀？
1: 只能怪那小丫头没眼力劲儿，不懂事儿。她如果有你一半聪明，
0: 我不聪明。不过王总可别忘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强奸之后，答应我的事情。
1: 我答应你什么了？我答应你了？说什么我禽兽无耻！ 像你这样的贱女人才是真的毒蝎心肠。我告诉你，你只需要乖乖的听话，别胡思乱想。要不然，我还向你保证，凭我的能力，从我的公司滚出去以后，你连工作都找不着，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0: 我的文体还行吧吗？
1: 我劝你赶紧把那篇文章删掉，立刻马上，要不然我
2: 方记的文才确实不错，不过声文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0: 总。
1: 下周一就是和陈氏集团签约的日子了，但是那天好像是你的预产期啊。
2: 宝宝，妈妈跟你商量个事儿啊。那天啊，可是妈妈公司开业以来第一个大单子，你呢，就晚两天出来好。

0: 不好。怎么了？是要生了吗？
1: 不是，他刚刚踢我一下。
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故事中，王启德强奸多名女性的行为涉嫌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
1: 故事中我们看到杨馨月的遗书撕开了王启德最后的遮羞布。
2: 遗书上面说，是你把杨馨月带去了酒店，并且强暴了她。
1: 强暴？黄总，要送我们回家，先送的我。
2: 你离开的时候，杨馨月酒醒了没有？
1: 我下车的时候，
2: 还在车上昏睡，
0: 方清选择不再逃避，将一切事实公之于众。
3: 现在已经闹出人命了，如果警察没有找到他性侵的证据，那岂不是又逍遥法外？
2: 可你又有什么证据吗？
3: 就算没有证据，那我也要把他丑陋的嘴脸公布于众。
2: 刚刚来看到房间已经到某种办公室里，这还用问吗？
0: 他没有被流言蜚语击倒，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行的动力，在职场中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

0: 天地。
1: 我帮青木爬滚打了这么些年，这点事儿我还是能坚持。
2: 我放心能走到今天是凭我自己的能力。
3: 一会儿给我泡杯清茶，这段时间天天喝咖啡，胃不舒服。
0: 林霜也逐渐清醒，用一段录音将王启德的谎言彻底击碎。他终于明白，捷径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深渊。幸福生活终究要靠自己的双手来创造。
4: 声纹并茂的话，应该会更精彩。
3: 到底要干什么？
5: 王启德，
0: 职场不是法外之地，面对性侵害和性骚扰，不要沉默，不要退缩，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尊严，让罪恶无处藏身。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8: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匠心造热棒，节能抗必来，广东必来节能。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7: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8: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9: 现在开始，
18: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20: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1: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7: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22: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3: 阿姨你好，
17: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8: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2: 更快速，
17: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6: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路怒互殴，劝架老人十级伤残。
1: 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摩擦就到此为止了。
0: 高速路上逼停后车，引发多车追尾。
2: 汪某追逐竞驶，构成危险驾